0: 姐妹多，但是重担全落在他的身上，
1: 对，对，
0: 他会觉得很孤单的。其实他已经快要撑不下去，
2: 是。
0: 但我们怎么能够去来建议他们？
3: 我觉得应该要善用资源，知道现在有哪些社会资源是可以帮助他们的，那另外在医疗上头的资源，也要成为这个网络的一个部分。那再过来就是，其实在教会里头会很愿意帮助这样子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那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困难提出来。那另外在这个有一些地方，好像失智症协会有这个互助家庭，像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也可以想办法去了解
0: 支援团体，
3: 一个支持团体，然后一个这个团体大家能够互相取暖互相帮忙，要建立这样的网络是非常的重要的。
4: 全台湾现在失智的人口将近24万，所以你绝对不是孤单的一个，有好多朋友跟你都同样的状况，所以走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如果你不知道哪边有活动呢，打个电话过来0800-474-580，失智时我帮您，那你就会接触到跟你同样状况的朋友们，你就会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跟我一样，也许我的妈妈我的爸爸可能都还不是最难照顾的一位，跟其他人比起来的时候，你要发现你讲的话在跟其他家属分享的时候，其实呢大家都非常能够理解，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0: 对，家里面如果真的有失智症的家人，绝对不会是世界末日。
1: You are not alone。
0: 对，
1: 真的要找人帮忙。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都说崇拜心理是人的天性，那既然是天性，就不可能是进化来的。自古以来，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大大小小的造神毁神运动从未停止。人手所造的偶像遍地都是，人心里的偶像更是不计其数。其实，人的这种强烈心理本能的需要，恰恰证明，神造人已在人的心中安放了神自己的位置。但人类自从犯罪以后，就试图用可见、可控的偶像来替代不可见、有绝对主权的真神。即使知道那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自我安慰。当保罗依靠神的大能医治了一位生来瘸腿的人，那些迷信的人们敬拜他为神。但当保罗向他们传讲真神，他们竟恼怒到要用石头打死他。他们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3章36节到14章的7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3章36节到14章7节，就继续讲述了保罗一行他们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及在以哥念来传道等故事。好，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相信基督而从罪恶中得赦免，从过犯中得释放，那么这就是福音了。我亲爱的朋友，你也可以得着神所赐的福音的恩典的。那么试问，你是否已经得着赦免呢？你是否每天都因此而得着更新呢？好，犹太领袖呢就提出一些教义性的问题，并以此跟保罗和巴拿巴来去争论。但其实呢，这些犹太领袖指责保罗和巴拿巴的真正原因是出于妒忌。你看，当我们见到别人比自己更成功，或者是得到我们所渴望的称许时，我们因着妒忌就实在很难和他们一同欢喜快乐了。那么妒忌呢，是我们的自然的反应。不过当妒忌使我们试图拦阻神的工作时，那么就变得很可悲了。如果这是神的工作，那么不管由谁来去做，我们都要为此而欢喜快乐的。好，那么为什么福音首先必须要先传给犹太人呢？那么根据创世纪的12章3节经文的记载，神的计划呢，就是要借着以色列人使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来认识神的。保罗本身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爱自己的同胞，他希望给同胞机会呢，和他一同来宣告神的救恩。可惜很多犹太人都不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也不明白神把救恩赐给每一个人。但其实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只要是凭着基督里的信心来到主的面前，那么他们就可以得救了。犹太宗教领袖呢，不但是没有听从真理，反而还挑拨人来去对抗保罗和巴拿巴，把他们给赶出城外。你看，当面对那些叫人惴惴不安的真理时，多数人都会逃避，都会拒绝接受。那么当神的灵指出我们生命中需要改善的地方时，我们必须要听从神的，否则我们可能会把真理推得太远，以致真理呢不再影响我们了。好，那么根据马可福音的6章11节经文的记载，耶稣他曾经告诉门徒，如果有任何乡村不接纳或者是不听从他们，那么门徒呢就要剁掉脚上所沾到的尘土。如果门徒已经尽忠尽责地来去传扬福音，人们却拒绝接受这个信息，那么门徒呢就不需要对此负责了。所以当我们谨慎和真诚地来去分享基督的福音时，神他不会要我们对别人的决定来去负责的。也许呢，我们希望自己传福音的时候啊，总有神迹出现啊，立刻叫所有人都相信耶稣就是主。不过我们从路加对保罗一行在以哥念传道所记载的经文中就可以看到，叫神迹出现的是主而不是人。所以呢，不要把你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追求神迹奇事上，而是要用你能够做到的最好方法，把福音的种子播撒在你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土壤里边，让圣灵来叫人去相信。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14章所剩下的部分。好，《使徒行传》的14章8到10节经文记载说，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好，
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拥有使徒行神迹的恩赐。他们进到加拉太省各城这些外邦地方，没有用新约圣经去传福音，那么怎么样证明他们的身份呢？怎么样证明他们所传的福音是从神而来的呢？好，那么行神迹的恩赐呢，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了。今天呢，我们已经拥有整本圣经了，今天人所需要的就是研读圣经，明白圣经说的是什么。我真希望人人都来去读圣经。曾经呢，有一个人说他相信福音，他说自己信主耶稣死了又复活了，他相信如果接受主耶稣，主耶稣就会救他。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不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呢？那么他就开始提到一些人了，他说这些人的生活和信仰啊不一致。我说请你把你的眼睛从人的身上给移开吧。第一世纪的使徒行了很多神迹，人们把眼睛都盯在使徒的身上。我们必须要把眼光从人身上给挪开的，要转向主耶稣基督的话语上。你把眼光放在神的话上，看看神说了一些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和神来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么将来有一天呢，当你站在主耶稣面前时，你所提到的人可能没有一个人在那里的。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你和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以及你如何应用神的话语。请你用心去体会并且认识神的话语吧。我和这个人呢没有谈得很深入，他说我给了他一个他从来没有想过的新观念，他愿意来试试看。我在鼓励他把眼光从基督徒的身上给挪开，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是不完全的。路斯德的人他们就把眼光定睛在保罗和巴拿巴身上。好，使徒行传的十四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说，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好，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呢有被医治的真信心，那么当保罗要他两脚站直时，他就跳起来行走了。这个地区的人呢都是外邦人，他们都是异教徒，当他们看到保罗所行的神迹时，他们就大叫，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你看他们的目光呢就定睛在保罗和巴拿巴身上，他们看见神迹，他们兴奋得不得了。好，使徒行传的十四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记载说，于是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好，你看众人就想要把这两个使徒当成神了，他们就带来花圈和祭物，准备要去拜保罗和巴拿巴。你看人都是善变的，今天呢有时年轻人崇拜某一个演员、某一个画家或者是体育明星，那么过了一阵子他们又转而去崇拜其他的新人了。那么对于传道人来说呢也是同样，如果那个人讲道讲得好，大家都高举他啊，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讲员，那么第二天呢他们可能就要准备要钉他十字架了。好，使徒行传的十四章十四到十七节经文记载说，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好，那么路斯德的众人就要去拜保罗和巴拿巴了。那么保罗和巴拿巴对此就感到震惊不已，于是呢他们就跑到众人中间就大叫说，我们和你们一样啊，也是人啊。好，那么撕开衣裳就表示
在无法容忍的悲哀和痛苦时所采取的行动。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对众人亵渎神的行为感到罪责和恐惧。你看，人最大的恶呢，就是自高自大，把自己来当作神。那么当哥尼流要去拜彼得时，彼得他也说过同样的话。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去崇拜任何的人，基督徒呢不应该跪拜任何的人的。可惜现今在某些基督教教会呢，或者是基督教机构里边，有些人却喜欢把人当神来去崇拜的。好，使徒行传的十四章十八节经文记载说，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好，保罗和巴拿巴对众人所说的那番话呢，是要把众人的注意力转到永生神创造主的身上，要他们远离异教、外邦偶像以及希腊神话。好，使徒行传的十四章十九到二十八节就讲述了保罗和巴拿巴一行呢，结束了第一次布道旅行，就返回到了安提阿。好，使徒行传的十四章十九节经文记载说，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好，那么这太不可思议了。你看这些善变的人，前一分钟还准备把保罗和巴拿巴当神去拜，那么转眼功夫就要用石头来打死保罗。那么这和今天人们对时尚的喜好所表现出来的善变呢，没有什么两样。好，众人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已经死了，那么就把他拖到城外。我认为保罗当时是死了，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二到四节，保罗他自己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好，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保罗了。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第七节经文记载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好，我不认为群众呢只是把保罗打得半死，我认为群众把他给打死了。我相信是神使保罗从死里复活了。好，使徒行传的十四章二十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说，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好，那么这是一个神迹。一个被石头打的人，他必定是伤势很重，但是保罗他却站了起来，第二天呢，他还继续往前走。不管他是不是从死里复活，那么这就是一个神迹。好，他就起来走进城去，那么这句话就体现了保罗他勇敢无畏的精神。保罗站起来后呢，他并没有慌忙逃跑，他仍然是振作精神，他勇敢地走进城里。我们可以看出，在险境中，保罗他为了福音就不顾性命。保罗他曾经疯狂地逼迫传福音的人，那么如今呢，他却为了见证这个福音，他就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你看，这真的是让人难以理解的。那么唯有又真又活的神才能够行出如此神迹奇事来的。所以呢，信徒如今不应该只是追求神迹，应该把身边所发生的事呢当作神迹中的神迹，体验神又真又活的能力的。那么在路斯德初信主的信徒呢，看到保罗重新勇敢的出现，他们就学到不惧怕逼迫这个功课了。好，保罗教导信徒，他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信徒是靠着基督的恩典更新而重生的人的，
但是活在这个世上时，仍然要面对黑暗势力以及因着罪性的挣扎的。罗马书的六章十到十一节，保罗说，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0: 今天有以下的两点。第一，就是在大鼠停留的时间里边，保罗可能在周围地区传过福音。第一次布道旅行呢，是以开辟新地为目的的，那么没有必要再去大鼠地区了。好，那么第二，就是保罗一行需要回到曾经撒下福音种子的地区，安慰并且教导还没有成熟的信徒，选立长老来去治理教会，重回因为逼迫而离开的城市，就表明保罗他们真正爱那些将死的灵魂，承认自己亏欠福音的债。那么这种使命感就激发出了信仰的勇气来。在罗马书的一章第十四节，保罗他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那么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保罗他也说过，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好，特庇这个地方呢，它位于路斯德东南大约九十六公里的地方。那么主前二十五年，他就加入了加拉太省，成为边防城市、战略要地。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第四节提到的该犹就出生在特庇，他热心来传福音。那么特庇呢，是保罗和巴拿巴这一次宣教之旅的一个终点站。他们在这里呢又往回走，经过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顺着原路来去返回。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十四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经文记载说，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达利去。长老与监督或者是同工同劳的人担当同等职责。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晓得斯蒂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好，那么长老的主要职责呢，就是讲道、教训、治理、训练，帮助信徒来去成长。在提摩太前书的三章第二节，保罗就说了，他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好，保罗和巴拿巴往回走了，他们就经过比西底和庞菲利亚，再到别家去讲道，然后呢到亚达利，之后呢坐船就回到了安提亚。好，使徒行传的十四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经文记载，保罗和巴拿巴从那里坐船往安提亚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好，保罗和巴拿巴就回到了安提阿，向差派他们出去的教会呢来报告他们的宣教事工。他们说，神已经打开了外邦人的福音之门了。当福音刚开始向外传时，教会的成员全都是希伯来人。那么教会呢慢慢的在改变，有一些外邦人他们就进来了。那么现在福音传到外邦，在小亚细亚的教会全都是外邦人。在教会里呢还有一些犹太人，但是在很多地区犹太人他们都是拒绝福音，那么外邦人他们却接受了福音。好，安提阿教会成为初期教会的外邦宣教中心，那么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安提阿教会与犹太会堂没有任何联系，在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过程中开辟并且逐渐成长壮大。 第二，教会呢非常注重真

0: 里的教导。教导是动员信徒传福音的一个最好的方法。那么第三，安提阿教会呢，是见证基督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信徒效法基督，见证基督。那么信徒呢，就是在此被正式的称为基督徒的。好，第四，安提阿教会呢，是怜悯人的教会。信徒传福音以及分享自己的所有。那么第五，安提阿教会呢，是宽容开放的教会。教会特别关心以及爱护那些贫穷和受逼迫的人。好，第六，安提阿教会呢，是注重祷告的一个教会。信徒没有走在祷告的前头，没有走在圣灵的前头，他们常常通过祷告来寻求圣灵的引导。好，保罗和巴拿巴的第一次的宣教之旅就结束了。他们在加拉太建立的教会呢，全是外邦人，教会面临第一次危机。那么很多在犹太地区的希伯来信徒是法利赛人，他们不愿放弃死守摩西律法的这个犹太传统。他们主张外邦人必须遵守摩西律法的礼仪形式才能够进到教会里边，认为外邦人呢必须行过割礼才能够得救。那么这个争执的消息就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了，使徒呢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了。那么教会要怎么样做呢？于是耶路撒冷教会就第一次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从教会的历史来看，教会呢也召开会议来决定一些重要的一些神学问题。当教会意见不同时，就召开会议了。有些人认为呢，我们今天也需要召开会议，我们当然需要。太多教会已经远离了基督，很多问题呢不容易在会议上来达成一致了。教会如果没有把基督当作中心，那么就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了，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才是教会的中心。问题不在礼仪上，不在会友上，不在庆典上，那么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人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上。可惜呢，那些远离基督的以及和基督没有亲密关系的所谓资深信徒，他们却要争论仪式的问题。他们可能手上拿着一本大圣经，礼拜天去教会呢大声唱诗，但是在礼拜一他就把主耶稣给踢开了。我亲爱的朋友，主耶稣应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的。我们应该常常想到主耶稣。每当看到日落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创造主的。主耶稣他应该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各个层面的。那么尤其当我们落在紧张和忧虑的境况中，那么就更应该如此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使徒行传》的第15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相关的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从路斯德人的狂热到暴虐，我们看到人性在没有真理约束时的极端脆弱与善变。造神时的盲目狂热与毁神时的残忍暴虐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就是失去了对永恒之神的敬畏以后，人类情感与道德的彻底失控。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 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小朋友好，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

0: 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亲爱的小朋友，还记得昨天的圣经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诗篇第143篇第十节，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上帝。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上帝。旧约圣经诗篇第143篇第十节。小朋友，这句经文当中的你指的呢，就是天父上帝。你是否在祷告时也常这样求天父上帝指教你遵行他的旨意呢？那么要如何才知道是在遵行上帝的旨意呢？其中一个最简单也最实际的方式，就是勤读上帝爸爸的话语圣经，并且常反复思想上帝的话，来到上帝的面前恳切谦卑地寻求他。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天父爸爸他也必赐智慧能力给你，并带领你胜过一切的难处与挑战哦。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这句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诗篇第143篇第十节。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上帝。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上帝。诗篇第143篇第十节。小朋友，你是否已经将这节经文记下来了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来听另外一个好听的故事，为小朋友加油打气咯。

0: 很久很久以前，恐龙王国里住着一只名叫小龙的小恐龙。从人类的眼里来看，它并不小，因为它的身体有三只大象加起来那么大。不过，从龙的标准来看，它还真只是一只小小的龙而已。除了很小之外，小龙也非常非常的害羞。只要有人看它一眼，它的脸就会变得像番茄一样的红。害羞的时候，小龙会很不好意思地用脚轻轻地在地上抓，嘴巴也不像别的龙一样会喷出红红的火，而是只能吐出一点点的小火花。小龙的哥哥们常常笑他说，哈哈哈，真没用，连去抢个公主也不敢，你的脸老是红彤彤的，连怎么喷火都不会。每次当小龙的哥哥越是嘲笑他，小龙就变得越害羞，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不敢离开洞穴，总是羞涩地坐在角落边。
1: 哦，我该怎么办呢？大家都在嘲笑我，可是我和他们一样的勇敢啊，至少我不会差得太远吧，我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我很勇敢。
0: 于是小龙秘密地计划着要去绑架公主。夜深了，大家都进入梦乡，害羞的小龙偷偷地离开了家。他越过高山，穿过山谷，看到了湖泊和河流，就这样走呀走的，直到他发现了一个城镇。城镇里有一座城堡。很好，小恐龙说道，他想，只要有城堡，就一定会有公主住在里面了，我就在这儿等着她吧。于是小龙便躲到一块大石头后面。果然真的有一位公主住在城堡里耶，她通常都会在晚上的时候出来散步，小龙躲的那块大石头正好在公主散步的路上呢。这天，公主像平常一样的出来散步，小龙等到公主慢慢的走近，正准备跳出来抓她的时候，公主朝小龙藏身的地方看了一眼。虽然公主并没有看见小龙，但是小龙的脸却已经变得好红好红了。等到小龙跳出来的时候，公主已经走远了。
1: 唉，没关系，明天再试试看好了，
0: 小龙心里这样想着。但是第二天晚上，小龙还是不敢出来抓公主。到了第三天晚上，小龙终于下定决心，从大石头后面跳出来，把公主抛到背上，一溜烟地拼命地往前跑。可怜的公主为了不让自己从小龙的背上摔下来，只好用双手紧紧抓住小龙的脖子。小龙就这样一直跑到森林里的一个小山洞前面才停下来，把它藏在里面，这才大大地喘了一口气。这个时候，城里的人已经发现公主不见了，到处都是寻找公主的人和警报声。终于，他们发现了小龙的足迹，一个勇敢的王子立刻跳上他的马，大声地叫道，我去救公主，然后便很快地出发了。王子骑着马一直追到森林里的那个山洞，
2: 他们一定在这里。
0: 王子一边想一边大声喊道，
2: 喂，绑架公主的怪兽，出来和我打一架吧。
0: 小龙本来想冲出去吼几声来吓唬王子的，可是他发现王子正看着自己，整个脸马上红了起来，嘴巴根本也吼不出可怕的声音，只能像鸽子一样咕咕咕的小声地叫着。王子觉得非常的讶异，最后小龙很不好意思地用脚轻轻地抓抓地，低着头吐了一点点的小火花。
3: 哦，我的老天哪，王子说道，你一定是一只很奇特的恐龙，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呢？
1: 我知道，小龙哽咽地说，这不是我的错啊，谁叫我这么害羞，而且大家都要取笑我。
0: 此时小龙忍不住哭了起来，眼泪稀里哗啦地流了下来。王子非常同情害羞的小龙，他想到一个好主意。
4: 很简单，这样好了，公主的王冠和我的宝剑留下来给你，让我把公主带回城堡， 然后回去告诉你的龙朋友说，你已经绑架了公主，而且也把我打败了，他们看到王冠和宝剑一定会相信你的。这个主意听起来还不错吧？
1: 可是万一他们问我为什么不把公主带回去呢？
4: 小龙问道。王子说，那你就告诉他们，你一定得让公主回到城堡去，因为在恐龙的王国里，要一个公主有什么用呢？
1: 可是这样我不就是在说谎吗？虽然我不是一只勇敢的恐龙，我也不愿意当一只说谎的恐龙啊。
4: 王子安慰小龙说，你当然是一只勇敢的恐龙啊，因为其他像你一样会害羞的恐龙都不敢离家那么远去冒险，所以我认为你是世界上最勇敢的恐龙。此时小龙得意地笑了，他把公主交给王子，带着王冠和宝剑回到自己的王国。小龙回家之后，大家都非常兴奋地聚在一起。
0: 这些日子你到哪里去了？你从哪儿拿到这个宝剑的？王冠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4: 大家不断地在问小龙。小龙告诉他们自己走了多远的路途，最后掳走公主的事。大家看到那把宝剑，心里都这样想。
0: 小龙一定也把王子给打败了，只是他很谦虚，没有讲出来吧。
4: 从此以后，每个人都非常崇拜小龙，即使小龙的脸又变红了，也没有人敢嘲笑他，大家都尊称他为勇敢的小龙。

亲爱的小朋友，小龙他呢不是真正的害羞，就如王子所说的，小龙他愿意离开他所住的地方到远方去，他绝对不是一只害羞的小龙，他是一只愿意改变自己，勇于面对自己问题的小龙，因此呢，他绝对是一只勇敢而且呢也诚实的小龙。在这个故事当中，小朋友，你觉得你自己是扮演哪一个角色呢？你是小龙、王子，还是那群只会嘲笑别人的恐龙呢？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了。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节目的信息帮助你更认识耶稣基督，在灵命上长进。目前我们探讨一个新的系列，主题是逃离降临的黑夜。我们每一次都按章按节一起研读启示录。在这两次节目中，我们继续思想的题目是启示录的封面内页。与此信息相关的经文是启示录一章一到八节。让我再次介绍这个信息的五个重点。第一，启示录的序言；第二，书中所提到的人；第三，启示录的出版者；第四，书中的个人奉献；第五，启示录的意义。我们在上次节目谈到第一个重点，启示录的序言。启示录的序言出现在第一章的前三节，这三节以浓缩的形式告诉我们有关启示录的事，以及为什么今天研读这本书是如此重要。首先，第一章一节说明这是一本预言性的书卷，启示录就是耶稣基督的揭示，因着耶稣基督的揭示，所以我们得以认识他，了解他。启示录第一章一节也说到快成的事，快成的事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指这件事很快或突然就要发生。当有一件事开始的时候，就会开始一连串的事。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他自己向世界揭示那些快要发生的事，这就是启示录的内容，它是预言。其次，在第一章第二节说，这是一本图像化的书卷。约翰把在拔摩岛上见到的影像谨记在心，现在他再次将这个图像在书中描绘出来。在序言中，我们学到这是一本预言与图像式的书卷，是一本意象式的书卷，并且这是一本有益的书卷。好了，现在我们讲第二个重点，启示录第一章中被提到的人物。就在第四节的一开始说到，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使徒保罗写了七封信给七个不同的教会，这不是很有趣？你知道我们手上的新约圣经有所有这些使徒的书信，他送信到罗马、哥林多、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和帖撒罗尼迦。保罗写了七封信给七个不同的教会，约翰做得更棒，他写了同一封信给七个不同的教会，这样他就不愿太辛苦了，他只是写了一封，并且把他们全部送到七个教会。有时当我们研读启示录，会知道在第二三章里面是一连串的信寄到七个不同的教会，也知道第四章开始之后是另外的话题，不是这样的。整卷启示录包括给所有教会的信都送去七个教会，所以以弗所的教会所收到的书信与其他的预言也跟腓拉铁非教会所收到的是一样。请注意第四节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如果你想要知道是哪七所教会，请看第十一节，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士梅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腓拉铁非、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有人问了，为什么是这七个教会？再一次我们看到 完全的七这个数字。亚细亚的教会不是超过七间吗？但为什么都没有被提到呢？当然不止七间，希拉波利连一封书信也没有得到，甚至连被提到都没有。为什么他要选七这个数字呢？我们不断地碰到七这个数字，一个星期有七天，这星期我学习到我们身体的细胞每七年改变一次，你的脉搏跳动每七年会变得越来越慢。我们有七个主要颜色，钢琴有七个音符，上帝做很多事情都是以七为单位。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这是你无法逃避的。我们的家庭祭坛正读到约书亚记，我发现约书亚记中耶利哥城倾倒时，圣经是这样说的，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真让我惊讶。利未记23章中提到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临死前一共说了七句话。马太福音中在天国比喻中的七个秘密，如果你的心对七敏感的话，你到处都会发现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这个数字代表结束完全，同时它代表所有的教会，代表了对古今每一个教会的全面信息。这七个教会被提到的原因，乃是因为他们在地理上成一个圆圈，而在圆圈的中心就是约翰看到耶稣基督站立的所在。约翰在异象中看见耶稣穿着祭司的衣冠，他看着四周的教会，随时注意教会的动态，一如他今天在我们教会和其他教会所做的一样。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约翰写启示录大约是在公元95年，罗马皇帝图密善当政时，一般传统认为图密善把约翰送到拔摩岛，在小亚细亚岸旁的一个囚犯营。虽然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无怪乎在书中出现了26次的海，因为这就是约翰所看到的，他所望之处都是海。他在启示录中有提到，约翰是最后一位去世的使徒。从第九节的预言中可以看到，约翰对他所写信的教会是非常熟悉的，请注意听，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约翰非常的熟悉这些人，他是他们的朋友，所以当他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他知道在那天他们将经历患难，这就是圣经所提到的人，也可以说是圣经所提到的一些人物。有时在现代的书籍中有一个部分称之为致谢，就是致谢一些相关联的人，不是吗？约翰已经把那些都交代了。我们现在要来看书的封面内页，现在进入第三个重点，启示录的出版者。谁出版启示录呢？启示录从哪里来呢？启示录的出版者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启示录的作者是来自天堂的那位三位一体的出版者。请注意第一章四和五节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和他的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愿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这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启示录是从圣父圣子圣灵而来。让我跟你说，这是让人很兴奋的。首先，启示录是从圣父而来，圣经的内文说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而来，他是永恒的上帝，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上帝超越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上帝在旧约出埃及记第三章自称，我是自有拥有。 不是说我曾经存在过，也不是说我将要存在，而是我是自有拥有，自古到今到永远都存在的上帝。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圣父而不是圣子？我知道这不是圣子，因为第五节另外再提到又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刚才讲的是指圣父。第四节谈到上帝宝座前的七灵，启示录首先是圣父所做的，其次是圣灵。你说这里又在谈到七灵，上帝宝座前的七灵，这句话是圣灵充满的意思，他谈的是圣灵的能力与多样性，他谈到的是圣灵所有多样性的特质。请你将圣经停在启示录，但我要请你翻到以赛亚书，里面谈到圣灵的特质。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和二节说到圣灵的七种特质，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根，从他根本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以下是圣灵的七种特质：一、上帝的圣灵；二、智慧的灵；三、聪明的灵；四、谋略的灵；五、能力的灵；六、知识的灵；七、敬畏耶和华的灵。这七种上帝的圣灵的特质包括圣灵的丰富与一切。启示录是天父所作，又是圣灵所作的。第三点，启示录是由圣子所出版。第五节说，必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你必须了解，当约翰写启示录时的一些事情，这一本书是关于什么呢？它是谁的启示？它是耶稣基督。你是否注意过，比如有一个作者对他所写的题目非常感兴趣，他为这题目定了一个最喜欢的主题，他几乎写了所有的事情，他就愿三四页谈这个主题。我们谈话的时候常常这样，不是吗？我们对有些事情很兴奋，在谈一般事情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人提到触发我们的敏感地带，于是我们会滔滔不绝地谈下去。好，那么谁是诚实做见证的？你必须习惯，在启示录中，每当约翰谈到这个主题，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开始描述被揭示的这一位。请注意经文中，从耶稣基督，接着约翰用了三个名称来形容耶稣基督。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有三个名称，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请注意这里写的诚实做见证的这位启示者。做见证的希腊文是殉道者的意思。什么是殉道者呢？新约圣经或任何时候，殉道者的意思就是毫不犹豫地诚实做见证。一个殉道者是说出真理，随时为真理而牺牲。所以当圣经说耶稣基督是诚实做见证，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他诚实地做见证，并且不惜生命的代价。请记住，启示录是一卷唯一用这个名称形容耶稣基督的书卷。耶稣是真实的见证者，因为他见证真理，而这个真理是可以以他的生命来换取的。但是大家不必担心，因为约翰接着以什么名称来形容他？从死里首先复活，这不是很棒吗？他诚实地见证真理，但这不是一个大问题。他们拿走他的生命，但是他从死里首先复活。他不只是唯一诚实做见证的，他同时也是那一位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整本圣经中只有启示录见到耶稣基督被给予诚实做见证的名称，但是接着我们马上读到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 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同时也以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来形容耶稣基督，因为他诚实做见证以至于死，所以他配得下一个名称。他从死里首先复活，他为见证而牺牲，但他停留在坟墓只有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后，他从坟墓里出来，从死里首先复活，正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说，就是睡的之人出熟的果子。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保证我们有一天也要复活，如同耶稣基督是出熟的果子，并且从坟墓里复活，有一天我们也有死里复活的保证。当他说他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时候，也就代表之后跟随的人也将如此。赞美上帝，如果我们没有背题，我们就有奉与这节经文的应许，他是首先的，我们将与他同在，我们同样也会复活。好了，请注意第三个描述的名称，为世上君王元首，他是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第三点，他是世上君王元首的。我很喜欢和合本的解释，为世上君王元首，他是世上君王元首，他的全能是从那位君王元首而来，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这里有些事很有趣，因为圣经谈到他的时候经常用君王来形容，例如但以理书四章三十七节称他为天上的王，马太福音二章二节称他为犹太人的王，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称他为勇士君王，诗篇二十四篇七节称他为荣耀的王，启示录十五章三节如此形容他，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启示录十九章十六节称他为万王之王，启示录一章五节称他为地上诸王的元首。我很喜欢但以理书八章二十五节，那里形容他为万军之君，没有一个地上的王超越他，他管理诸王，他是耶稣基督，他是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生的。约翰说，当他在拔摩岛看见这个启示，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时，他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没有人比他更为尊荣全能，他统管万有。请仔细看，约翰并不是说耶稣将成为王，约翰说他是王。在小亚细亚的教会拿到这封信时，是处于患难中，受尽罗马帝国的逼迫，当他们看到这些书信时，会说他是王吗？如果他是王，为什么他不做一些事呢？这是不是很特别？约翰没有花时间去告诉小亚细亚的众教会去围攻那些在逼迫他们的人，也没有叫他们去向罗马人示威，因为约翰是从永恒的观点来看基督的国度，他知道谁在掌权。美国当代宗教哲学家艾热曾经写过非常重要的陈述，现在就让我来读给你听。我们现在来到约翰信息的核心，就是约翰特别想给这七间教会所领受的。事情常常不是表面的那样，这七个教会表面所看到的，也是我们表面大致上所看到的。地上的君王有呼风唤雨的能力，他们有实力去驱动事情，他们的行动决定了历史的进程，而我们近代的基督徒行动主义者也是这样看事情。我们以为要改变事情，就先要改变权力的中心，我们都在努力要改变地上的君王，但是这些努力好像又没有什么样的成果。其实在约翰的启示录里头提到，这些地上的君王，约翰完全没有明显或者暗示，基督教有责任去改变或者倾覆地上的君王。约翰只是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因为内心的软弱而一一的倒下去，至粉身碎骨。艾勒继续说，不，事情 常常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子，跟他们过分膨胀的观点相反，那一般人不能支配历史。约翰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们宣称有一个统治者，而他们是被统治的。这个统治者是殉道者的见证者，他从死里复活，他已经赢得这场决定性的战役，设立他的政权。亲爱的朋友，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会让你比较轻松地看待这个世界。你不必等待他的掌权，因为他已经在掌权。问题是，事情常常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上帝的大能看起来是无力，而邪恶的能力其实是真正无力的。事情常常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耶稣是主，不止我们这些围炉的接受他的统治，而且每一个人都接受他的统治，甚至包括世上的诸王。以上是艾勒的陈述。当我读这些的时候，会忍不住在想，如果耶稣是王，我很高兴他掌权。当我读启示录其他章节的时候，我想如果他没有掌权的话，我会感到很惊惧。但他是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全能的上帝，他掌权，让我们这些上帝的百姓大声地说阿们，哈利路亚。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这篇讲到暂时分享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研读启示录，分享启示录的封面内页这个题目，请继续关注本节目。听众朋友，我希望你能够来信跟我谈谈这一系列讲座的感受。如果你有任何信仰上的问题，或研读启示录这个书卷时有任何疑问，也欢迎你来信跟我一起探讨交流。来信请寄到本台信箱，或者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保守你直到他再来。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
5: 从一人到一家，
6: 从小家到神家。

0: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刘志远牧师。
2: 我是萧敬福师母。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真儿就为亲爱的听众朋友请到了刘牧师和师母来到《真爱住我家》，我们的精彩继续进行中。所以，父亲母亲有分开15年时间，很大的恩典。他们二位是信主的，是吗？
1: 他们二位是后来才信主，
0: 后来就是您带着信主的。
1: 对，后来是很晚才信主，这个又是另外一个 story。
0: 另外一个 story，但是就是说，父母亲的婚姻的榜样，也让你们二位其实持守婚姻，对你们来说是一个自然而然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你们不会像现代的人觉得离婚是一个 option，所以你们在父母亲的身上学到这个榜样，真太美了。那师母呢？
2: 我觉得受中华文化影响一定是很大了。对婚姻方面的话，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常常，其实我父母的感情不能说是很好，但是他们就是一直都是也没有说吵到要离婚这种地步，也没有让我们觉得说他们真的是很好，也不能说是相敬如宾，就是每天过日子的感觉。那我从前小的时候呢，就常常看到一些，尤其是白人夫妇啊，有的时候手牵手，我就很羡慕。我说，我希望将来我们能够不是像我妈妈吧，虽然站在一起好像没有那种亲密感，但是我一直都觉得说，啊，如果我有一个配偶能够手牵手一直度到老，那就是最好的。
0: 哇，太
2: 那
0: 美
2: 个是
0: 了！
2: 我小的时候的梦想，我最近还在跟刘牧师分享这个。那关于另外的，就是华人的影响，我觉得其实蛮多、蛮重的。有些是不太好的，因为我们在长大过程中总免不了会受影响。我觉得最受影响的，可能就是做华人的那个重男轻女这个。因为我是女孩子，我们家两男两女，那我上面有两个哥哥，那我是最大的女孩子。但是我们一直到我爸爸妈妈到年老。虽然跟我们住在一起，住在美国，但是我哥常常不在，但是他们非常听我哥哥的话，什么决定都是我哥哥做决定，我们就是很没有。那我自己本来不太清楚这一点，但是等到我自己有孩子以后，然后我又去了神学院学辅导，然后画那个家谱的时候，我才发觉说，哇，原来我对我的儿子要求就是也是一样，使他有很重大的那个负担。然后我又发觉说，很多长子，尤其是长子，在我们家族里面，长子都不在家里的，因为压力太大，都到外面去。像我大哥也是一天到晚就在外面，他不回家呢。
0: 是，哇，承受不了这个家族的压 力，
2: 对，承受不了。那我爸爸反而在家里，因为他在台湾没有爸爸妈妈在旁边，所以他一直都是在家里的。
0: 对。
2: 所以我就从这个地方，我就说哇，我对我儿子压力太大，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们对我儿子的态度有一些改变。
0: 哇哦，非常的感恩！我听到师母分享的时候，我想到，其实师母的家庭就是传统中华文化维系的婚姻。很多的人，你会看到他持守一生，可能那个坚守，更多的时候是因为道德的要求、社会的要求，谈不上亲密，但是他们也不会想要从外面去寻求自己的幸福感，因为在中华文化底下，人更珍惜的、更追求的可能是家族的荣誉，可能是一个社会的责任。在传统文化里面，它比较不强调 individualism，就是个人的需要，所以他们往往会放低自己的需要，而去维系在关系层面的一个责任。我们真的看到老一辈的婚姻，很多时候是以这样的方式维。

0: 持的。那当然，神也有很大的恩典，因此呢，儿女其实因为有一个稳定的、没有破碎的这个父母的婚姻关系，其实对我们本身的成长和在关系层面那种责任感的建立是非常良好的。但是就像刚刚师母很诚实的分享，就是我们的文化层面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需要福音重塑的，重新来 transform， 重新来翻整的。因为上帝造婚姻家庭的心意可能并不是与华人文化的婚姻家庭架构非常的 match，就像我们不强调跟夫妻之间的那种亲密感。我其实之所以对师母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我们分在一个小组里的时候，师母有分享说啊，我和牧师我们两个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手牵手，所以呢就影响了身边的许多文化。所以其实在您们那个 generation 啊，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到就是你们又像我们上一个 generation 的人，其实还是很少很少有会牵手的，所以你们就成为一个很稀有的一个存在，因为你们真的是做到了在婚姻上面不单单是持守忠诚，也增强亲密感，也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建造你们的婚姻。就听到师母的一个分享说啊，有些时候我希望说我能够不是总跟丈夫站在一起，有些时候可能我希望我们可以给孩子开出一条路来。我记得您在分享的时候说，因为你们两个总站在一起，以至于呢就让孩子觉得他们被父母两个合起来 bully 了，合起来去对付了哈。那能不能谈一下，就是你们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因为刘牧师有分享，就是父亲其实不在身边，那父亲虽然以另外一种形式做了榜样，但是有没有可能也因为父亲的缺失，让您在做父亲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一个直接的一个人教导你说该怎么做父亲，会不会是更多的是文化的影响，让您在你们二位在教导子女，比如说重男轻女啊，或者是一些家庭责任的压力啊，或者是就是说我是父亲你要听我的之类的这种影响下，导致你们在子女教育的事情上面也深受影响呢？牧师您能分享一些吗？
1: 对，我的原来那个家庭的成长那个情形啊，因为我爸爸是不在我身边的，尤其在青少年那个时期，这个呢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是我那个时候呢不太了解这个影响是怎么一回事，只剩下我妈妈把我带大的，因为她对于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家庭的那忧虑，她常常想到我爸爸有可能会找别的女人呢，就抛弃家庭的这些，这个忧虑每天都在。他常常跟我姐姐来讲这些事情，所以我知道他的忧虑，然后这个忧虑呢也形成他有时候是脾气很暴躁的。于是我的成长呢就是在这种的情形下长大的，他常常会打打闹闹啊，这种东西都来的，所以他对我的管教是非常严格的。也因为我是青少年那个时候也有点叛逆的感觉，那一种情形，所以他毫不吝啬用奖来打我的。但是我后来成长了，然后也觉得我 I'm OK， 所以我有用着同样的方法，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刚结婚啊，生孩子啊，刚刚性子他不太懂得应该怎么样做父亲，所以我也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我们头一个儿子，
0: 就是我们所说的棍棒教育。
1: 尤其是我那个时候很痛恨啊撒谎这回事，原来我的大儿子在我们那种很高雅的那种教养底下，他常常会撒谎。那直到后来我才觉得这个方法不太通，于是呢才开始改变。但是之前呢都是用这种方法，因为我觉得我在这种的教养方法底下成长，我自己觉得自己 OK、right? 所以呢我也用同样的方法。那个时候我跟师母也是蛮年轻的父母， 他们俩其实是真的是不太懂。其实我这样回想啊，我的大儿子呢，其实他是蛮乖的一个孩子，并不需要这个方法。
0: 是，
1: 当然不能说绝对不需要打，因为圣经的确有这方面的教导。
0: 是，
1: 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是还是要看孩子的性情怎么样，这是后来才学到这个。
0: 是，
1: 所以当时是对我做父亲这个东西，我们那个时候是很简单，就是用这个方法。
0: 棍棒教育，直接简单粗暴的去希望纠正孩子的一些行为，而且呢，我们的目标是好的，就是让他诚信，不要撒谎，然后做一个听话顺从的孩子等等。但是孩子本身，尤其是老大，老大通常都是我们年幼的时候生的，我们自己本身没有经验，然后我们通常就是我知道的方法我就用，我觉得这个方法对我有用，那应该对你也有用。所以我们可以解释我们行为背后，因为我们是有好的动机，但是很有可能这些方法他挫伤了孩子很多很多的关系上的信任啊，还有他们的尊严感啊，价值感啊等等。其实真儿相信啊，就是从刘牧师和师母你们本身生命和品格上面，因为二位真的是非常高尚的人，从人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在知识的装备，然后性情品格，还有你们成长的环境，你们就是属于高尚的人。但是在这个高尚的人的子女教育下面，因为我们在破碎的一个环境和世代当中，除非是福音翻转我们，否则的话，一个高尚的人照样会用非常不高尚的方法来教养我们的子女，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做，我们只能如法炮制。那我非常感恩的就是刘牧师和师母他们有一个超乎于很多的牧者或者是弟兄姐妹的一个生命状态，就是他们的赤诚和愿意分享自己过往的这种破碎。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这一周都要留守真爱住我家，我们继续走进刘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里去看一看神不变的作为。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刘继远牧师，
2: 我是肖静夫师母。
0: 是的，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是孔雷汉卿二令，他在美国电话电讯公司做了33年，退休之前就是已经是一位总监了。他亦都是职场使命的创办人和总监。他创办这个机构已经有30年的时间。今天二令就会跟我们分享他在职场里面的体会。二令欢迎你。
3: 多谢 Selina， 大家好。
2: 曾经我看过一些文字介绍你，就是讲到你本身出身的屋企呢是一个清寒的家庭。咁其实你当时屋企环境是点㗎呢？
3: 我出身于香港嘅长大。咁当时因为一啲嘅家庭啊政治情况呢，咁我爸爸向广州，我妈妈自己呢带住我同我家姐两个人，真係好唔容易㗎。咁亦都因为一啲嘅家庭複雜嘅情况呢，我哋就变咗好似被赶出嚟无家可归啦，咁就到唔同嘅亲戚嗰度住，咁即係几悲哀下㗎。咁但好感恩咧，我妈妈嘅同学咧就俾我哋入去佢哋一个木屋区度住啦。咁啊，香港你知道成日落雨啊，外出落雨，入边都落雨，但系好感恩有个屋顶啦。咁就系我妈妈好辛苦嘅做车衣咁样带大我哋，直至到我14岁嗰年咧，咁我爸爸就被批准从广州去到香港同我哋聚会。咁所以一路以嚟好唔容易嘅生活，一切都系蓝领啊、打拼啊咁样，包括我哋都有做一啲童工啊。咁我小学学费都俾唔起啊，咁好感恩有老师咧帮助我哋，所以一路以嚟有好多嘅天使同埋救命恩人帮助啦。
2: 咁其实呢，你剛才讲到屋企都家境唔係咁好啦，咁但係点解你会十几岁嘅时候又可以有机会呢喺香港移民到去美国呢？即係点去到嘅呢？
3: 係呀，好神奇啦，因为我爸爸喺广州嚟到之后呢，咁又係同一个我妈妈嘅同学嘅嗰个救命恩人俾我哋住木屋区嗰个，亦都同时去咗美国。咁去到美国呢开餐馆，咁佢又有机会，啱啱80年代呢美国就有个政策容许我哋嗰啲条件，准我哋虽然唔係家人唔係亲戚，佢哋就申请我哋到美国在佢嘅餐馆打工，担保我哋嘅经济上，所以好奇妙。变咗1980年就移民去美国，就喺餐馆打工。咁就嗰时我係啱啱喺真光女书院中学毕业，考完会考，咁就去美国读最后一年嘅中学。
2: 咁你去到美国嗰时候呢，其实开头嗰个适应困唔困难呢？
3: 好困难啊。因为嗰时諗下80年代中国人好少，咁成个区呢都所以算做叫做系黑人区啦，冇乜白人，更加冇乜东方人咯。喺学校里边系我最后一年嘅学校，咁又落好多雪噶，喺马里兰州又唔识开车，即系可以讲得又跛又聋啦，即系英文唔系好好啦。当时实在唔简单，咁我哋周一到周五翻学，咁晚黑啊周末咧就去餐馆度做企台啊 waitress。咁我父母就喺餐馆打工，咁当然过去佢哋喺香港根本唔系做餐馆嘅，但系你知道美国啲中国上好简单，咁样开始。
2: 咁其实你去到嘅时候咧，除咗话要适应开头嗰啲挑战啦，咁你会唔会亦都面对有唔同嘅困难噶咧？
3: 有啊，因为好挂住香港啲朋友啦，咁嚟到美国嗰度根本冇乜中国人，亦都冇机会有联络，所以觉得好孤单、好陌生、好多挣扎。
2: 咁你点样面对呢啲困难？
3: 其实好奇妙啊！即系嗰一年呢，我就回顾翻我以前香港嗰阵时咧，一路读真光女书院啊，一路我啲好多基督徒嘅朋友曾经同我传福音，我都好拒绝噶。我话：哎呀，你唔使嘥时间啊！我唔会去啊，即系好骄傲，好冇礼貌。点知去到美国嗰一年，我发觉哇，点解原来个世界咁大啊！即系以前我香港咧都觉得好似井底之蛙，一睇到个地方好窄，思想又好狭窄。原来去到美国咁大，咁我谂翻我啲香港嘅同学，咁佢哋咧好有爱心，佢啲基督徒同学咧继续为我祷告，曾经同我传福音啊，写信俾我，又送我啲灵修书《荒漠金泉》。咁我就同佢哋联络啦，咁你继续为我祷告，就係咁样开始思考到人生嘅意义。 冇人带我祈祷，但我嗰一年咧，自己就向神祷告。感恩嗰度附近有一啲小区嘅中国人咧，的而且确有一家又系姓雷嘅，我系姓雷嘅，嗰家咧去教会，咁就有带我哋去教会。咁就开始，直至到我去大学一年级啦，咁就正式加入教会啊、团契啊，咁就服侍，就1981年嘅年底就受洗啦。
2: 咁你几时其实就觉得真系系、哦、我自己系一个罪人咯？我真系需要个救恩、哦，即系唔系话净系我翻到教会觉得啊有啲朋友几开心，即系唔系净系去到呢个层面嘅咧？
3: 系啊，其实我响嗰一年自己去思考嘅时候咧，就系、是、话人生嘅目的系乜嘢咧？我从冇福出世落嚟，唔喊啊，医生都要顶住你喊，等你个肺能够运作一下，咁到生老病死，我记得读书嘅时候咧都好勤力嘅，都系会喊啊，觉得好辛苦啊。咁到一生，我话究竟人生从边度嚟，目的系乜嘢，将来往边度去？咁我就睇翻我同学俾我啲资料啊、灵修啊，佢哋写俾我信，咁我就自己嚟到耶稣基督嘅面前，就问呢三个问题。就是话 A 有冇 acknowledge 承认我犯错？我话梗系啦，犯错好多，骄傲自私啦，对人唔礼貌各方面啦，好多犯错。虽然冇做过杀人放火，但有好多自私，唔合神嘅标准。B believe 信唔信神系创造呢个宇宙万物，创造我，让我有生命嘅目的，神系掌管爱我嘅。哎呀，我梗系信啦，有冥冥中有呢位神。咁其实我好多其他分享度更加详细分享，即系因为我读理科噶嘛，咁从理科嘅角度更加愿意更加信靠神啊，神创造宇宙万物嘅。咁然之后 C 咧就系 call on 邀请耶稣系神嘅儿子进入我嘅心，做我嘅个人救主咧。咁我就问咗呢个三个问题，自己回答咗话系噶。我相信我愿意，咁自己同神祷告咗，就生命改变咯，开始就系、是、咁样开始嘅啫。
2: 咁你之后生命你嘅改变系同以前有咩唔同
3: 咧？哎呀，好大唔同啊！以前咧系 trouble maker， 屋企里边咧我系第二个细路，咁就家姐好乖，好勤力帮做家务，我咧就净系读书啊。即系所以为偷懒啊，曾经仲咬过我家姐啊，真系好唔好意思啊，即系脾气唔好啊咁样。但系信咗耶稣之后，好奇妙咧，从 trouble maker 神改变我成为 peace maker。咁当初移民一起嚟到美国啦，包括后来我多咗个细佬啦，因为我爸爸后来去到香港，咁我细佬细我14岁啊，咁就。嚟到美国一家五口咧，都有啲压力啊、挣扎，都有啲不和咧。神感恩俾我机会做和平使者、和事佬咁样，一路以嚟生命完全改变啦。以前系空虚嘅，以前我发觉哎呀好热闹、啊，但系都觉得好空虚。点解咧？哦，原来有一个好出名嘅科学家叫做 Pascal 帕斯卡，就系我哋讲压力嗰、那个。佢就话啦，每个人嘅心里面呢都有个真空。而呢个真空呢，无论你用学位、名誉、地位、爱情都填满嘅。因为呢个真空系神嘅形状嘅真空。只系神先至能够填满。咁我先至明白，系呀、啊、我有呢个真空好空虚，原来系咁嘅原因。咁我邀请个耶稣入我嘅心里面，呢个真空就填满咗啦，咁唔再空虚啦。而家就系有个标杆人生，即系好有目的，好有使命感，好神奇。
2: 咁其实咧，有冇啲人都话俾你听咧？你咁样改变咧，其实对佢嘅生命都有正面嘅影响。
3: 有好感恩，即系从我信主1981年，所以我系属灵嘅80后。咁到而家啦，45年嚟啦，无论系家人啊、亲戚、朋友，以至我而家几千个学员啦、几万个嗰啲听众啊，听我见证或者系我好多嘅辅导，的而且确睇到我生命嘅改变，而且成为佢哋嘅祝福，亦都能够生命影响生命，即系自细会睇到我嘅曳啊、唔听话啊、硬颈啊，到而家嘅点样 柔和啊，即系同以前好唔同啊。直至到睇到我家人都一个咁都信住，同埋亲戚啊，包括当初赶我哋离开，即系无家可归嗰啲嘅亲戚都慢慢都信住，感谢神。
2: 咁其实咧，你去到美国咧，咁你头先都有讲啦，你读中学跟住就入大学啦。咁其实读大学要学费啦，你就都有提过咧，就话你要自己搵学费。咁其实你点样去搵咧？
3: 系啊，好唔容易啊，因为你谂下嗬，蓝领移民去美国做餐馆，根本冇可能入到呢啲所谓常春藤嘅大学。咁其实我开头呢，因为啱啱去到美国移民一年呢就上大学啦。咁其实我啲英文好差㗎嘛。你知道美国考 SAT 呢满分係800分㗎。咁我数学呢有800分。但我啲英文呢得一半 ,450 分。根本入唔到好学校。咁好奇妙就先由呢个州立大学读。州立校就平啲啦。咁亦都喺州立大学神帮助我，让我有机会呢真係攞到 4.0 嘅 GPA, 即係满分呢基本上。咁就同时间有一个教授呢係喺 Cornell 毕业嘅物理博士教授，又係华人。咁就鼓励我呢转校去 Cornell。我从来冇会諗过，因为我父母都冇读大学。中学毕业紧咁根本唔熟悉美国申请大学，完全冇咁嘅可能明白㗎。咁好神奇，嗰陣时呢，嗰年呢啱啱 Cornell 开始一个新嘅 double major 嘅项目，就係电机加上物料材料工程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同埋 material science 嘅 double major。咁佢哋亦都欢迎有转校喎，即係天时地利人和就容许我得到转校成功，而且呢亦俾我奖学金、助学金，仲俾我呢 work study, 即係让我可以喺学校度一边帮教授研究工作，一边读书。咁亦都因为呢我嘅贫穷啦，入到呢个学校有呢个 work study 呢，就识到呢个好出名嘅教授。咁呢个教授呢就同 labs 有研究嘅合作，介绍我去做 summer intern。你话奇唔奇妙啊？咁未毕业之前就俾咗个 job offer, 结果做咗33年。
2: 咁变咗你毕业就继续喺嗰度做，但係你初初喺嗰度做嘢嘅时候呢，你会唔会都觉得有啲唔系好顺利呢？因为你初初出嚟㗎嘛，你好多嘢都唔知㗎嘛。
3: 係啊，都唔容易啊，因为仲系几新嘅移民都算咗系嘛。感恩嗰陣时个环境好单纯，我自己又好单纯。咁当时期呢，无论系 summer intern 定我开始毕业之后呢，所识嗰啲同事都非常之友善啊，包括好几位嘅基督徒。我仲记得呢好可爱，嗰陣时有一个同事呢系好爱主啊。咁我哋仲记得喺实验室里面呢，佢仲教我唱一啲嘅英文主日学嘅歌。哎呀，我而家觉得好怀念啊。开头啱啱翻工，根本好单纯，好热心去工作啦。但系估唔到有一位高层嘅老板咧，睇到我嘅领导力嘅潜能啊，咁就俾我加入一个轮岗嘅 rotational program 啊，叫做 leadership continuity program。开头系 R&D 啦，研发嘅，咁慢慢俾我去到产品啊、职务啊、业务咁样嘅学习其他噶。所以开头唔算好大嘅困难，当然就系有语言同埋各方面要学习，但系个环境好单纯。
2: 咁其实咧，你开始做实习生啦，但系你到退休嘅时候咧，你已经系一个总监。其实喺你呢个过程里边咧，你系点样慢慢会变咗做一个总监嘅职位嘅咧？
3: 系啊，好多嘅峰回路转啊，即系高高低低嘅经历。开头就系一个小白啦。小透明啊，小工程师咁样。咁慢慢呢，从嗰个单纯嘅环境都见到好多世界嘅真实啦。咁整个过程嚟讲，真係一路系神嘅带领。因为我本身早期嗰个高级老板呢，睇到我嘅领导力，俾我咁嘅机会栽培我呢，慢慢我发觉，哎呀，原来其实我冇办法做一个爱因斯坦嘅科学家。其实我系一个 people person。咁在呢33年里面呢，其实我做咗16份唔同嘅工作。 有19个唔同嘅老板，咁在各样嘅经历里面呢，神都一路点样带领我，好清楚知道几时换工，去边度换，做乜嘢。即係我嘅书里面呢有好多讲到点样去寻求神心意嘅五部曲，一步步点样神带领我哋嘅人生同埋职业嘅规划。所以在呢33年里面睇到神点样预备我啦。每一个工作嘅转换里面呢，神都预备我有一啲嘅经历可转移嘅叫做 transferable skill 呢，带入新嘅工作里面。然之后新个工作里面亦都学咗新嘅技能，咁一路嘅提升，直至到最后一份嘅工作亦都系最成功嘅一个工作，直至到我退休。
2: 咁其实呢，你由一个即系做工程转去做管理层啦，工作性质好唔同啦。其实你嗰个嘅适应咧，系咪即系话头先你提到嗰个 program 俾你，好似人哋啲 management trainee 咁样样咧，即系喺唔同嘅 post 都做过啦，了解晒公司大约嘅重要嘅情况啦。然后呢样嘢系即系对你一个都好大嘅帮助。
3: 冇错，所以有公司嘅栽培，俾我机会去轮岗 rotational， 亦都俾我好多嘅 executive education， 好多钱噶。嗰阵时系要千拣万拣，一啲少数人先至入到呢啲嘅高层管理嘅 program 啊，譬如去 Columbia、Cornell 翻个学校，去 UPenn、Wharton 都系好难得好多钱嘅，几万蚊啊，咁美金去嗰度读咁样，再加上实际嘅经验啦，同埋呢啲培训啦，同埋圣经嘅教导真理，总合在我嘅经历里面。咁我其实系非常之唔熟带领人㗎嘛，始终都系由 entry level 慢慢上去，咁的而且确有好多嘅学习。咁有一年呢，我啱啱攞咗个好大嘅奖，系全美国嘅少数民族女性嘅事业成就奖，是我全间公司28万嘅员工选出嚟代表我公司，全美国所有公司机构选出嚟得到呢个奖，一年一次。咁之后呢，返到去公司呢，我唔知係同呢个奖有冇关啦，总之就嗰一年内呢，我每个星期日晚都喊，唔敢面对星期一，因为呢一年里面呢，我啲同事虾我。将我手下啲员工啊、资源啊、项目啊攞走，即係好痛苦好困难。咁我屋企人啦、啊、先生两个细路都为我祷告，陪我啦，安慰我读圣经，直至到我有信心有勇气面对星期一。就係咁呢一年嚟呢，非常之痛苦，但係亦都系我一年成长最多。
2: 但係你嗰段时间会唔会话都谂过，唉，都系搵个第二份工好啲咧？
3: 有啊，有啊。咁其实我响16份工作里面咧，头先我讲啊，33年，大部分咧都系新嘅部门睇到我嘅特色优势，邀请我加入佢个部门嘅。除咗就系呢一年里面，我就好积极去搵工。咁好奇妙，在一年之后啦，我话呢一年咧，神话即系睇到啊，学够啦，可以啦，咁神就开路俾我去新嘅工作。咁嗰一年真係好努力去搵，因为实在唔容易。但係亦都喺嗰一年里面呢，我啲属下下属嘅人啊，其他人都睇到好神奇呢个故事呢继续演变落去嘅呢，就係其中一位同事呢后来最拉尾个工作里面又再同我一起嘅。咁而且呢一年里面嗰啲同事呢，所谓敌人啊，我哋就化敌为友。
2: 你点样化敌为友啊？
3: 系啊，好唔容易啊！其中一个好大嘅经文帮助我嘅就系罗马书12章里边，每一段啊，12章特别第9节到21节讲到点样同敌人相处啊，帮助我能够化敌为友啊。到一个地步咧，我呢啲同事啊，响公司里边见到我咧，都觉得唔好意思啊。譬如，点样能够好似灵巧像蛇顺两像甲子啦，唔系话就系俾人虾，而系咧能够设立界线，有智慧嘅点样去同人哋讲啦。咁当然如果佢想要抢我嗰啲嘅人啦，就唔系话啊同佢争啊，而系有智慧嘅啊，边一啲系合理嘅，边一啲嘅系能够啊接纳，有边啲唔愿意，因为有啲 你抢极都冇用啊！即系如果佢定义系咁样，咁我就在咁样嘅平衡上啦 ，give some and take some， 咁样我啲手下咧都睇到咧，后来我哋大家都离开之后咧，好奇妙咁问，哇！我真系好佩服你嗰阵时咁样做啊，点样处理啊？咁慢慢就系变咗，好神奇。罗马书十二章有一句话，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估唔到呢，当其时嗰位其中一位同事，在我最后嘅工作嗰、那个部门里面又再系同事、哦。而呢位同事呢，而家系朋友啦，系咪？嗰、那个部门嘅设计呢，让佢手下嗰啲员工转咗落我度啊，即系唔系我去抢啊，即系世界轮流转啊。而呢位同事呢，在我退休嘅时候，因为最后个部门嘅时候呢，竟然系帮我安排好多退休嘅庆祝啊，又预备俾我两本好靓嘅退休纪念册啊。而且呢，佢写一句话，哇，咁多年同我一起工作，即系你让我哋周围嘅人都睇到你嘅恩典、良善、正面嘅态度。哇，我好感恩啊，差唔多好似系我嘅毕业典礼嘅成绩单啊，即系我退休收到咁嘅字句，而且系从呢一位曾经系敌人，而家系朋友啊。咁我最后一日翻工咧，就请佢食饭，多谢佢，送礼物俾佢，同埋啊，多谢你写呢句话。咁佢就喊，咁佢同我道歉啦，原来佢都系基督徒嚟噶。咁就同我讲咩原因啊，嗰其时系点样，有啲坏嘅所谓坏苹果啊。结果就跟住其他人去虾我，即系讲翻以前嗰啲故事啦。咁我哋大家都知道系基督徒，而且都再见，咁一齐拥抱啊，祷告祝福彼此，感谢神。
2: 咁其实咧，你嗰个化敌为友嗰个关键位咧，系喺边度咧？
3: 关键就系我好清楚知道神系我嘅大老板。公司付我的薪水是最完美的配合，即是神呢竟然是我梦寐以求，没有一个老板好像神那么周到，即是我很真实的经历，就在我每一个困难被人刁难各样的高山低谷的经历呢，是有神和我同工同行同进同出，还有关键我家人的支持啦，为我祷告，与我祷告，读圣经一起的同行。咁直至到点样由星期一到星期五里面的困难与神的活动呢帮助我。譬如我刚才讲这个特别的情况呢，更加将圣经里面讲到点样去爱一些不可爱的人，原谅这些不可以原谅的人，靠人根本不可能，只能够靠神。即是每一段的经文就成为真实的见证。譬如刚才讲罗马书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如果我们听众的朋友呢有同样类似的困难呢，即是好好读这一段经文啦。咁就有好多经文呢，特别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常在主里呢，真是凡事都能。我真是经历到多少的时候在工作里面的困难，靠我自己绝对不可能，但是看到神帮助我做一些很多不可能的事。虽然我是拜一年信主，是不是？所以我做工的时候一路都是基督徒，但始终呢开头的时候呢比较陌生，怎样去带领人，变了很多时候呢我很热衷啊，做啊，咁我呢就变咗比较咩 ?self-centered, 即係有啲自以为是、自我为中心咁样。虽然系基督徒，即係比较多嘅老我，即係唔系话啊我要去害人啊做坏事，而系比较从自己嘅諗法。而且呢时常将事放在人嘅面前。project before people。要将事做好，你知我哋中国人最识埋头苦干将嘢做好，呢、这个冇问题啊。但系咧，结果就牺牲好多人际嘅关系啦。咁我33年嚟，我可以分成呢三个阶段，前面嗰15年就系比较咁样啊。咁中间嗰10年咧，开始学习做咩 ？Other center 啦，开始从人嘅角度睇啦。我以前就话，哎呀， 我要你做嗰啲咧，我唔会叫你做多过我自己会做噶，即系话我做咩你都要做咩，咁冇可能噶嘛，人人唔系同样嘅能力，唔同嘅兴趣，所以我以前比较唔合理啦。咁慢慢咧，最后嗰八年学习到 God centered， 以神为中心，而且就将人放在事之前啦。当其时咧。冇我哋呢一啲嘅事工叫做 call to work， 职场使命事工系我1996年创办嘅。啲细路仔嗰阵时系读小学啦，两个细路，但好忙碌噶。教会亦都去做好多服侍啦，教主一学啦。但系我睇到信仰同工作融合嘅重要性，所以就创办咗呢个 call to work。职场使命1996年，让我们大家能够真的学习将这个信仰活在职场当中。

0: 话尽量唔会因为话系唔系都讲话人哋歧视你，咁但系始终面对呢啲叫做本身条件，人哋觉得唔系咁好嘅时候，你点样去跨越呢啲障碍咧？
1: 系啊，其实系两睇嘅，一方面咧的而且确会好似有啲嘅 disadvantage 不利益嘅，咁另外一方面其实咧，我好感恩一路以嚟咧，因为我嘅女性，因为我嘅华人背景，反而呢亦都多咗啲机会。
0: 因为少数喺呢方面啦。
1: 係啦，头先我讲到譬如话有鼓励女士读呢个 STEM 啦，同埋喺工作里面的而且觉呢亦都有公司要俾更多咁嘅少数被代表性嘅，好似头先我攞到个奖啦，同埋俾我一啲换工啊各方面嘅机会呢，俾我有啲利益嘅。咁当然我一路讲啦，唔好一路以为哎呀我呢个嘅打呢一个嘅种族嘅卡嚟到做前提，而系只不过天时地利人和，神点样用各样嘅环境条件俾我机会。的而且确两方面都有。如果系从呢个被歧视啊，或者系比较disadvantage 嗰方面呢，我唔会惧怕，我会正面嘅去处理，点样能够得到 win-win， 鼓励明白对方嘅需要同埋我自己嘅需要。我平时所教嘅叫做 assertive， 笃定啊，係我哋基督徒华人女士非常需要啊，呢三种啊，基督徒华人女士都好需要更多 assertive。 耶稣基督俾我哋好多 assertive 嘅例子同榜样。咁另外呢，得到利益嗰方面，我亦都唔会觉得要去骄傲啊咁样，而係真係感谢神有咁嘅机会囉。讲几个故仔好嘛，都系比较少女仔啦，亦都比较少华人啦，即係响呢个高科技嘅公司里面。譬如20个人响个开会当中啦，咁我祷告啦，即系我时常话啊，神系我嘅大老板啊！时常同神一对一祷告啊，我有咁嘅 idea 喎、哦，咁神话 good 好啊，即系我睇到神俾我 confirmation， 咁我就话诶，我建议一个 idea 俾大家，冇人讲嘢，当我冇讲到冇到。几秒钟之后咧，同一位高大嘅白人男同事讲同样嘅 idea， 咁、哦、全个房20人话 ，Oh John， good idea。啊，咁我呢点啊，如果我唔系基督徒或者我冇好灵性呢，我就闹人啦，发脾气啦，你哋聋嘅咩，冇听到我讲咩，或者离开个房啊。唔系啊，我同我嘅大老板神呢一对一祷告，咁我就话啦 ,John, 多谢你赞同我嘅主意，我哋一起努力将呢个主意实践。呢、这个就系马太福音10:16讲嘅灵巧像蛇，信良像鸽子。我哋普遍嚟讲，华人基督徒女仔好识信良像鸽子，但我哋要学多啲灵巧像蛇，呢个就系其中嘅例子。
0: 咁其实咧喺职场里边咧，女性另外一个话题咧就系话点样平衡家庭同工作嘅需要啦。特别你越做越高嘅时候咧，可能工作会占你一大部分嘅时间。咁但係你呢亦都有幸福家庭啦，40年喎，仲三代同堂喎而家。咁亦都喺教会亦都有做好多唔同嘅义工，有教主嘅学啊辅导嘅等等。咁亦都系做咗几十年嘅。
1: 係。
0: 咁你点样去平衡到呢各样嘢做得到呢？
1: 感恩感恩。唔系完美，但系可以讲得系一个整全嘅人生。冇人系完美嘅，冇可能。但系我哋呢几十年嚟有好多个学习。所以头先你讲到呢，哎呀会唔会有 glass ceiling 啊，bamboo ceiling 啊，咁我都唔鍾意用呢一啲 constraint 我哋。同样呢，响家庭里面啊，服侍我都唔希望有一啲所谓嘅人为嘅条件嚟到 constraint 我哋。所以神好即係好奇妙嘅带领帮助我。咁当然每个人嘅个性能力都唔同啦，咁唔好人比人啊，比死人。但係好神奇，神就俾我独特嘅一啲嘅环境条件。我相信每一位听众呢都可以按住佢哋嘅环境同埋条件嚟到去依靠神点样去活出嚟。咁其中好重要嘅就係点样所谓嘅健康习惯同埋节奏。平时人哋会讲 work-life balance, 工作同人嘅平衡。咁我好强调其中我一本书讲到精力管理啊，或者讲到三全其美嘅人生，即係 时间。

0: 事业、侍奉呢三方面，所谓三全其美咧，都系讲到点样去经营你嘅时间同埋精力咧，就系点样去有一个健康习惯同埋节奏，就系要好清楚知道，在人生唔同嘅季节、唔同嘅阶段咧，你嘅目标同埋你嘅先后次序 priority 系乜嘢？譬如我哋早期结婚啦，咁当然我哋嘅婚姻啦，点样好刻意嘅经营，到而家40周年结婚纪念啊，仲系延期延长嘅度蜜月期啊。当然啦，我哋两个好唔同嘅个性，但系点样学习彼此欣赏、接纳、包容同埋互补，最重要系以基督嘅心为心。然之后细路仔出世啦、翻学啦，好忙碌咧，咁我点样刻意提早明白学校嘅 calendar？有咩时候我可以参与细路仔嘅活动，摆落我嘅工作 calendar 去 adjust， 让我好清楚在呢个阶段经营夫妻关系啦。每个星期都有约会啊，搵一个响两间公司中间嘅地方约会啦。因为平时好忙碌噶嘛，但你要刻意经营，然之后刻意同细路仔无论系学校嘅活动啦，或者晚黑每日翻嚟嘅时间啦，去经营我哋嘅正面关系嘅建立，包括周末啦。每个周末我哋嘅 highlight 系乜嘢呢？两个钟头全家人一齐嚟去打扫家庭。而做嘅时候呢，唔会话闹嚟闹去，点解呢个整得唔干净啊，呢个点解唔齐啊，而系鼓励啊。里面就包括好多智慧啦。即系呢啲好多嘅经历呢，让我哋睇到同样嘅五分钟，你点样沟通，点样做，整个关系就唔同。虽然我冇成日向屋企同细路仔在一起，但最矜贵嗰两三个钟头，我点去经营一齐嘅陪伴、学习、家务、灵修、分享、分担，包括我头先讲到嗰一年每个星期日喊嗰个经历咧，呢一切都系点样去经历神同一个家庭。所以当呢啲系成为我哋嘅健康习惯啦，认为我哋重要嘅系咩咧？我哋嘅信仰、我哋嘅家庭关系，咁一路以嚟咧，变咗系其中一个秘诀，就系、是、在一起三个字，即系我哋一齐在一起经历，至到而家我啲细路仔30几岁啦，继续嘅在一起啊，经历佢哋而家做父母嘅经历啦，工作职场嘅经历啦，教会服侍嘅经历啦，即系一生以嚟，所以呢啲都系你清楚知道乜嘢系你嘅目标。先后次序，然之后点样安排你嘅时间，咁亦都咁样要有 support system 支持系统啊！即系我翻工，咁我哋长辈同我哋住咗25年，好大嘅帮助，非常亦都一个好多嘅成长同埋祝福。所以各方面冇系完美啊！我头先讲，但系一个完整整全嘅人生，按住你嘅能力点样去安排处理。亦都训练细路仔分担家庭嘅责任。
1: 咁其实你咁样几方面要兼顾咧，你其实都会有阵时好攰噶嘛。
0: 系啊，
1: 咁你好疲乏嗰阵时候，你点样去帮到自己咧？
0: 系啊，梗有啊，人系有限啊，所以系包括个健康习惯里边啊。喺我啲书里边讲到咩叫 self care， 好好照顾自己。咁我好中意写 acrostic。床头诗啊，即系每一个字母啦 ，self care 咧都系一句话嚟噶。咁呢8句话咧就帮助我哋好好嘅建立健康习惯。乜嘢都系从灵命开始啊。self care 咧就系 spiritual growth， 全部都系从灵命开始。咁譬如头先我讲节奏啦 ，rhythm， 系咩咧 ？rest in the Lord， 安静响主嘅面前。能够得到精力，咁我时常讲到咧，我系好忙碌啊，但系我会点啊？唔系忙忙忙，而系忙而不乱，忙里偷闲。点样安排你嘅时间？因为时间系你自己掌控噶嘛，你点样安排保护你嘅时间？有界线、有空间、有 white space 嘅，去做呢一啲嘅 rest， 去做呢啲嘅 spiritual growth。节奏同埋 self care， 咁所以我时常话我哋系好 work hard, serve hard and play hard。
1: 咁其实喺新冠肺炎疫情嘅时候咧，即系大家系特别喺工作里边都影响好多啦。对你嚟讲个挑战系乜嘢咧？
0: 系啊，一方面系好多嘅挑战，无论生活上啦，各方面啦，唔出得门。但系其实咧，见果成为一个 blessing in disguise， 好似一个化妆嘅祝福。点解呢？除了生活上各方面适应之外呢，其实因为我有洁癖啊，所以疫情的时候反而我觉得哇，终于大家都学了我了，回来家要换衫洗手，这些应该有的习惯。咁另外其实好神奇，虽然不出门，咁结果呢全个世界缩小了啦。在这几年里面呢，所有的聚会不用出去啦，网上啊。咁结果我喺网上咧嘅学生多以前几十倍啊！而家几千个学生上堂，藉着好多嘅神学院啊、福音机构啊、教会啊，好多联络。每个月高峰嘅时候会有30几个讲座，同埋教导有几千个学生之外咧，我亦都有同学生一对一辅导嘅，每个月有20几个辅导嘅学生。一个周末出门可以有成10堂要讲啊！感恩啊，即系其实神开咗好多个门啦，藉着呢个疫情变咗成个我一路以嚟讲呢个职场事工嘅运动咧，呢30年嚟咧系进入一个唔系活动，而系一个运动啦，推动得比以前更加快啦。唔单止系我自己服侍，变咗我啲学生啦，成为导师同工，变咗系几代同堂啊！
1: 咁其实如果有一啲听众咧，佢都觉得而家喺职场里边有一啲嘅困扰咧，佢未必一定基督徒嚟嘅，咁佢可唔可以都即系通过我哋联络你，等你俾啲意见佢咧？
0: 可以啊！其实我呢几年教嘅学生咧，有啲唔系基督徒啊。
1: 咁咧，其实你有冇一啲嘅经文咧，同埋一首嘅诗歌咧，对于你喺职场一路嚟讲，都对你好大帮助嘅咧？
0: 有啊。咁譬如经文我好鍾意嘅呢，可以讲就係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我谂好多人都好鍾意，就係、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这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係神嘅旨意同埋心意，让我哋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这恩。这个就是我一路以来的经历啦。另外一个呢好喜欢的就是马太福音6: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个又是我信主45年来神好信实的，从来没有让我失望。当然啦，我们所求的神一定都按我们的想法给我们，但神知道乜嘢系最好嘅俾我哋，所以我的而且确无论系大学好忙碌，工作家庭好忙碌，我都知道学习点样去先求神嘅国同埋神的义，即系过去呢一生里边可以讲得冇后悔啊！即系我唔中意话 wish I could have would have should have， 即系有咩做多啲，我当然唔系完美嘅，系一个完整整全嘅人生，有犯错，但系唔会觉得后悔，即系觉得好珍惜，知道咩系重要嘅，点样去安排，先求神嘅国同埋神嘅义，最重要就系与神嘅关系，以至于我家庭啊、职场服侍，一步一步。我其中有一本书咧，讲到一个7F 嘅人生咧，就系、是、有7个 F， 就系整个人嘅健康成长，就系、是、第一我哋嘅 backbone。我们的骨干是我们的 faith 信仰和 fitness 身心灵的健康，然后我的左脚右脚呢就是我的 family 家庭和 firm 职场，往前行人生就是家庭和职场。那我的手呢就是另外的3个 F 了， finance 财务经营啦， fellowship服侍神啦，弟兄姊妹嘅团契关系啦，然之后最后一个系 fun 娱乐啦，所以呢个系整个系7F 整全嘅人生里边， 就是先求神的国同埋神的义，其他都会加添。即系呢两个经文系俾我人生嘅准则好大嘅祝福。
1: 嗱、啊，咁有冇边首诗歌其实对你都好有帮助咧？
0: 系啊，我一路讲系咩啊？要信靠神咧，就系边首咧 ？Trust and obey， 信靠顺服。
1: 嗱、啊，咁咧今日好多谢孔雷汉兄 Eling 咧，同我哋分享咗你自己嘅成长啦、职场嘅经历啦，同埋你嘅信仰啦。即系愿神继续祝福你，同埋咧使用你喺呢个职场事工里边咧，帮到更多唔同嘅人。
0: 感谢神，希望大家有机会睇我哋嘅 Call to Work 网站同埋 YouTube， 你会睇到好多嘅资源啦。所以大家有机会保持联络，亦都参考我提供嘅书，可以希望成为你嘅祝福。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嘅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嘅事话俾我哋知，我哋嘅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嘅网址系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是多多邀请你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呢，我们要聆听的是李文荣牧师的生命故事。李文荣牧师是家中第三代的基督徒，他的祖父呢原本是中医，因为马偕博士在台湾淡水医疗宣教，让他觉得西医竟然有开刀治疗，很特别，于是他决定要跟马偕博士学医。马偕博士不收他学费，只是邀请他到教会去听马偕博士的讲道。也就因为这个契机，让李文荣牧师的祖父成为家中的第一代基督徒，并且将整个家族都带到基督信仰里。而李文荣牧师的父母在信仰上的榜样，也的确将他们家中11个孩子都在基督信仰里有很深刻的影响。我们今晚就要来听听李文荣牧师讲述他自己的生命故事。

必信礼，文章的文，光荣的荣。我现在是在巡礼会牧会。那我家里我的姊妹是教师退休，那现在跟我一起陪大教会的侍奉。那我有两个孩子，这个是跟家庭的背景有一点关系，是因为本来我哥哥是在兄弟当中奉献给神，但是在他毕业的时候就被主接走了。那是我第一次向神说，神，我愿意跟哥哥一样把这些奉献，我愿意走这一条奉献的路。父母亲给我们，我认为最大的资产就是信仰，因为他们真的是很有信仰的榜样，而且在生命的经历各方面，让我们没有办法否定这个神，他是活的神，是又慈悲又有恩典的上帝。母亲的心愿就是在我们11个兄弟姐妹当中，他盼望就是至少有一位奉献给神，要奉献给神的哥哥被神接走，那做弟弟就想说好，我们愿意继承这样的一个心愿。所以这是刚开始的一个微不足道，但是是一个愿意委身的一个心。我祖父他是马街的学生，当时他是一个中医，他认为是中医不会开刀，所以他想说，西医为什么会开刀？所以他就认为就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把一个肚子剖开，然后切了以后又缝回去。所以他就去问马杰医生，他说我可以不可以跟你学开刀？马杰博士就说可以。他就问他说那要多少钱？他说不用钱，只要我讲到你就坐在前面。那我祖父心想说那没有关系啊，我就是听不听是我的事，我坐在那边。他就每一次讲到他就坐在前面，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信主，信主以后就以传福音为主，所以马杰也给他有一些训练。然后后来就他就从北部，然后后来一直往苏澳方面，后来苏澳那个地方没有教会，我们就定居在那里，所以就在那个地方就成为我们离家就全部都住在那里，然后建立教会。因为我祖父信主以后，他生了很多孩子，影响这些孩子们就信仰，那所以我父亲伯父叔叔他们都在教会里面都在侍奉。特别是我父亲，他那个时候是经营卡车，所以他常常用他的卡车，然后带着我们，然后就拿椅子上去，然后到乡村去做布道，然后就把那个卡车当作讲台，小孩打鼓，然后他就这样传福音。我母亲的信仰，他是结婚以后才信，然后他信主以后就反过来把福音传过去我外祖父他们。我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姊妹。我母亲她成为我父亲很好的背后祷告一个力量。父亲经营卡车行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危险的遭遇了，那他常常是一个祷告在支持。只有我们的车是因为有耶稣保护。那其实这个东西我认为就是母亲的祷告，因为有好几次非常危险，甚至于带满了那种石头，整个轮子跑出去了，前轮整个那是往前斜，结果那个轴刚好就到旁边有一块石头就卡在那里，高低刚刚好。我记得当时我祖父过世之前的遗嘱，他有四个遗嘱，当中有一个遗嘱就是他很挂念教会还没有盖起来。那后来那个教会要盖，那大家都认为没有钱。那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时候，我母亲讲一句话，他说我在祷告当中神给我意象，那个意象就是神让我看了一个宝盒，他说钱在这里，你们不用担心。因为这件事情后来教会就盖起来，一点都没有缺乏。他跟神的关系常有很多的经历。有一次我印象很深，我父亲常一句话就说，哪有上帝都天天跟你说话。我母亲也很单纯，他就想到说我不知道啊，神就给我这个恩典。所以有很多这一方面的经历，这是神在我母亲身上的特别的恩典，也包括他后来带领我们这些孩子。我记得还没读神学院的时候，因为我有七个兄弟四个姐妹，然后加上嫂嫂，那这样就一家就十几口。他每天四点在教会祷告，然后我们这些孩子是五点一起去，然后我们就祷告到六点，
然后个别就拿着饭包，然后各自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所以我常常在侍奉当中，有时候碰到难处了，我就会有一个影像，就是妈妈跪在那里祷告。她也跟我讲说，你放心，我一直在为你祷告，虽然她现在不在了，可是我相信她在天上也是一直在为我们祷告。

蛮感谢的，就是根基是从父母亲给我的，当然他是用神的真理来教导，还有哥哥姐姐他们，包括实际生活的经验，那一种体验，那一种见证，然后让我也没有办法否定。但这个在我还没有重生以前，我的感觉就是这就是我的信仰。但神也很奇妙的带领我，奉献的心智并不见得很正确，是因为哥哥的关系而奉献。那那个时候就考神学院，可是在考的时候我就跟神说，我知道走这条路不是很容易，我是不是有那样能力可以走这样的一条路，或者说我能不能走到荣耀神。因为在我亲属当中也有是神学院毕业但后来就没有再做传道人，那我那个时候有跟神讲一句话，我说神，如果我的侍奉不能够荣耀你，你不要让我走这条路，那我不会成为属灵的逃兵，那你就拣选我。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在英文上很弱，因为我喜欢数学，我就是不喜欢英文，所以那个时候考神学院要考8张英文，对我来讲我说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那天下午就考英文，我就在那里背英文，一方面等着考试，可是很奇妙的我一直祷告，我说神，这条路能不能荣耀你只有你知道，不过也很单纯的想奉献给你而已。那我就说用能不能考取当作你要拣选我啊，结果就在祷告当中，诶，就看见整个神学院的行政大楼就从天上降下一个布，然后把整个行政大楼包起来，包起来以后就写两个字，红色的写责任。啊，我就愣住了，我就想说不可能，我不是在睡觉，但我是亲眼看见，所以我就否定他。可是那个东西还在，后来我知道我不能否定他，我就说主啊，我知道这是你要让我看的。当我承认了接受了，那个包袱也没有，整个恢复原状，我就一直祷告。所以就因为这样缘故，很神就真的让我通过考试，然后就正式录取了。录取以后我就用这个当作我的激励，我要把这个包袱把这个责任扛得很好，所以每天都读到很晚，一大早也起来。结果没有想到开始因为营养不良，所以整个就在重贫血当中，我就起来就倒。那有时候因为半夜我也会倒在走廊，我说我怎么会睡在这里，然后想一想才知道说，哦，刚才是上厕所。那我到教室的时候两边的松树都会晃，后来就是姐夫跟姐姐来看我，他说哎呀你怎么变成那么瘦，他说你一定要去给医生看。那我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特别现象，只是感觉到就是说一起来就晕倒，因为马街对神学生免费嘛，我就说好，我去做检查。那医生就跟我讲说你是重贫血，然后一方面就说，哎，我顺便把你照全身，结果一照就发现我的肺有一个洞，那个 X 光看起来就是一个洞，他说这个以我们判断它是一个肺结核，那既然肺结核那就必须要休学，因为怕传染给别人。因为我没有咳嗽没有痰，所以不是属于一种开放性的，那咽痰啊什么都没有问题。那家里人就说那你一定要办休学，好，那我就回去了。可是刚开始我心很喜乐，我好像有一点就是哎呀，我能够为主可以受苦的那种喜乐。前面两年当中我自己本身是认为神给我机会好好充实自己英文跟圣经，所以每天就带着很喜乐的啦，看圣经啦，背英文啦。起先看我的那个李医师说没有问题，两年就可以好。可是到两年时候李医师说不行呢，你的病都没有好，还是保持严重。他说我就把你转副院长，副院长是外国人，然后他就说好，他跟我哥哥说没有问题，我看他的这个片子大概两年就可以好。结果这两年当中那个副院长又说很奇怪，好像也是一样都没有好。他说我要转给院长，然后请院长是专门开刀嘛，他说让院长看看你的个案很特别。然后到第四年我就开始有一点意志消沉了。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邀请你聆听的是李文荣牧师的生命故事。因着父母亲在基督信仰里的榜样，使得李文荣他在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向上帝奉献自己，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教会的传道牧者，并且在考神学院的时候，上帝赐给他意向，要他承担责任。可是考进神学院之后，他虽然努力的念书，却没有想到他竟然罹患了非开放性肺结核。原本以为只要经过两年的治疗就会好，却没有想到经过四年的治疗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样的结果令李文荣牧师感到非常的沮丧。接下来的故事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你分享，请好朋友记得收听。天使夜未眠，感谢你今晚的收听，愿慈爱的上帝祝福你拥有平安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1: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夜明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个礼拜呢，我遇到了一位很有趣的小弟兄哈。这位小弟兄呢，他目前正在上高中。为什么遇见他呢？是因为他刚刚来到美国大概一年多吧，在这边念书呢有点压力大哈。你别以为说在美国好像那个很多人以为说是什么这快乐教育是吧，作业又少又放羊啊，像咱们放羊班一样，又不用怎么念书就开心快乐的过你的这个什么小学生涯高中生活，你到大学里头呢你就在那个努力念书吧。其实不是的，也看学校哈。我们这位小弟兄呢，他信主的年日其实当然了，我觉得比起同年龄的孩子来讲呢算是多了几年的哈。当然你说以我来看当然就是说稍微少了一点，但是因为年轻嘛，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哈。如果在座有弟兄姐妹，你们的孩子或者说你们身边的人有这还在念小学的，赶紧向他传福音，赶紧向他做见证啊，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因为人在越小的时候如果能够蒙恩能够认识主的话，那真的是莫大的福气。我真的可以跟弟兄姐妹很负责的做这个见证，你能够在一个孩子他还没有完全被这个世界污染的时候，你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还有愿意接受并且在主的保护底下，在主的引导底下或者在主的监护底下过自己的生活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啊。就是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就突然想到，我今天读了一本书挺有意思的啊。这本书呢它其实就说到圣灵嘛，圣灵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字儿在希腊文里头呢它叫做Parakletos。那么这个 Parakletos 它我们中文翻译成保惠师呢，保惠师就好像我们比较难理解啊，因为它这三个字呢其实包含的意思特别多。这个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安慰者，它能够安慰你，它还是一个保护者啊，它还是可以给你出谋划策的一个谋士啊，它还是可以加强你和支持你，当你软弱的时候它可以使你坚强的这么一位。它还可以是你的帮助者哈，叫 helper， 这个是让我特别有意思的。我说呜，还是你的这个 supporter 啊，就是因为他说 supporter 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个随时来支持你的。所以你想，一个孩子他在年幼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所有他所需要的，他需要一个人时常陪伴他，他需要有一位能够在他危险的时候保护他，他需要能够在他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呢，有人可以安慰他，有人可以帮助他，有人可以随时的成为他心里的力量。你觉得这个宝宝贵啊，非常的宝贵啊。这除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成年的基督徒，我们都非常的需要面对这个世上这么复杂的世界，这么邪恶淫乱败坏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何况一个小孩，你想他那么小，他很多东西都还没有能够有那么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时候，当然需要啊。所以我自己回头看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就十岁的时候吧就认识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事情，而且为整个我以后的人生吧有许多许多的阶段，有很多的艰难，但每一个艰难都是关关难过就关关过。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有这位保护师保惠师跟我一起嘛。

所以为什么说到这件事呢？就回来说，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身边有小孩子的，你一定要在他年幼的时候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他。当然你不是要用，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不要用父母的权威去胁迫他哈，因为这样反而会让孩子对主有那个不好的感觉和错误的认识。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呢，要很注意自己的方式。你除了用言语的教导以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在他面前你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是否能够在这一个孩子的眼中能够从你的身上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美德，让他能够被吸引。还有就是你们过生活的时候，对吧，你们家里肯定不可能说一帆风顺嘛，一定会遇到一些事情，那在他的眼中他是如何的观察你们，你们怎么样靠着主度过家中的艰难，这些的见证其实是活生生的，他在他们的眼睛当中看到了，他就懂得说，哦，在虽然看不见，但是我知道有一位救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姐妹，你们也多在小孩子的面前来为主来做见证嘛。那主耶稣也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觉得很不容易了。当然就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里头做父母的，尤其是在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耐性可能是这个成这个几何倍数的减少了。我有时候在网上也看到一些的视频啊，有一些这个父母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简直是啊，已经快要疯掉了。这些事情就是，对啊，那在这些事情的里面怎么办呢？就依靠主啊。那其实就是在这些的事情当中，我们去依靠主，经历主，和孩子一同来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的能力。那回头说继续讲故事啊，讲到这个我遇到这位小弟兄呢，他就是也是在自己学业上遇到一些的困难嘛，因为他的那个学校其实也挺卷的啊，就每个礼拜好多的考试啊，考试有很大的压力啊等等。那在这些压力的底下呢，那当然呢他就也很不开心嘛，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有几次呢，因为就是刚刚到这个学校嘛，那所以呢最开始的几次考试也没考好，加上每个礼拜都要考试呢，这个真的就是压力挺大，就好像在你后边总有一只狼追着你要咬那种感觉。那所以呢压力比较大嘛，那心里也不是很开心，对，他就跟我谈了一谈。那我在跟他聊天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也没有想要教导他什么东西嘛，那我就只是给他做见证，就是告诉他说你在读书的时候你还是要好好的来依靠主，因为他已经信主了，而且我觉得他对主的信心其实还蛮强的，这是让我在心里面很觉得安慰的。你知道每一个人他对主的那个信心有大小，而且认识也有深浅，但是这一位小弟兄呢，我觉得在他心底里面其实他是一个很愿意顺服主的人吧，我心里是非常的开心的。那我就跟他分享我小时候的见证啊，那个就是你要怎么样依靠主来读书啊，你要在读书考试的时候你需要祷告主啊等等等等。那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呢，我就发现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他说自己考试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第一次没考好，第二次虽然我努力了但是也只有80多分。然后他就说，如果我以后每次都考不好的话，那我整个这个学期我只能拿个就是 B 了，或是拿个 C 啊是什么的。然后他说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很明显就他心里头有一个焦虑嘛，就说他为未来而担忧，就以后如果我都考不好怎么办呢？我一下子我就捕捉到这个点，就用这个点切入，我就跟他分享，我说你知道吗，你的这种思想它不是从神来的，它是一个从魔鬼抽屉

不是因为你这次考不好，你下次就一定考不好吗？或者也不因为你这次考得特别好，你下次一定就考得特别好吗？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明白说，这因为呢，这个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两次考试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互相相对于自己来讲是独立的事件，这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啊，也没有。如果学过概率的这个弟兄姐妹，大家都记得吗？就当独立事件的时候，一个事件它发生的概率和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哎，那我就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的去忧虑，也不要这样去思想说，哦，我以后都考不好，我怎么办？我这一科就完蛋了，或者我今年就完了。我说这种思想其实它是从仇敌来的，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你不要相信他。你反而要明白一件事情，就这次考不好没有关系，因为下一次你依靠主的时候呢，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都会不一样，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嘛。他一下子就觉得从这个里面就出来了嘛，因为觉得哎呀，好像一下扔下了一个重担。因为他其实也学过概率啊，我就从这个概率角度跟他讲说，我说你要知道，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呢，人生这两件事情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联系。而且我继续跟他讲说，我说你看，如果你对这么多的考试哈，你心里觉得好像特别的烦，好像那个压力特别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说如果你整个总分是比如说100分，然后你一个学期只有两次考试了，那你整个这个总分来讲呢，每个考试所占的比重就很多嘛。那你一旦有一次考试考坏了，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说你没有什么这个机会可以把它扳回来了。就算第二次考试考好了，但是你总分可能都会比较低。但是如果你整个这一个学期，比如说你分开了20次考试，你20次考试其中有2次你考坏了，或者有1次考坏的话，那只不过是1/20或者1/10，那其他的考试其实你都还可以有机会把你之前的那2次给弥补回来，你都可以继续拿到 A。 所以我说你考试的次数越多反而对你是一件好事，因为什么呢？就你容许你出错误和容许你失败的这一个几率或者这个容错率会比较高，这样你哪怕就是前一次没考好，你下次你考好了不就好了吗？对吧？而且我说如果你靠着主，你一直往下，这样你先不要去想以后啊，就是你靠着主，你只把今天你所要面对的东西你把它尽力做好那就行了，因为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嘛。

为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第48章。之前我们已经读过耶利米书第47章的1到7节，还有48章的1到25节，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非利士与摩押的预言。今天我们要继续读耶利米书第48章的后半段，也就是第26节到47节，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摩押的预言。现在就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耶利米书第48章的26节到47节这段经文。

耶利米书第四十八章，你们要使摩押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他要在自己所吐之中打滚，又要被人嗤笑。摩押呀，你不曾嗤笑以色列吗？他岂是在贼中查出来的呢？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摩押的居民啊，要离开城邑，住在山崖里，像鸽子在深渊口上打窝。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耶和华说，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的，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因此我要为摩押哀嚎，为摩押全地呼喊，人必为吉尔哈列舍人叹息。亚比马的葡萄树啊，我为你哀哭甚于亚谢人哀哭，你的枝子蔓延过海，直长到亚谢海，那行毁灭的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和你所摘的葡萄，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都被夺去。我使酒榨的酒绝流，无人踹酒欢呼，那欢呼却变为仇敌的呐喊。希示本人发的哀声达到以利亚利，直达到亚杂，从索尔达到何罗念，直到伊西拉施利施亚。因为宁林的水必然干涸。耶和华说，我必在摩押地使那秋坛献祭的和那向他的神烧香的都断绝了。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人也是如此。因摩押人所得的财物都灭没了，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剪短，手有划伤，腰瘦麻布，在摩押的各房顶上和街市上处处有人哀哭。因我打碎摩押，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这是耶和华说的。摩押何等毁坏，何等哀嚎，何等羞愧转背，这样摩押必令四围的人嗤笑惊骇。

0: 耶和华如此说，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摩押。加略被攻取，宝藏也被占据。到那日，摩押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摩押必被毁灭，不再成国，因他向耶和华夸大。耶和华说，摩押的居民哪，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我必是追讨之年临到摩押，这是耶和华说的。躲避的人无力站在西士本的影下，因为有火从西士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烧尽摩押的脚和轰嚷人的头顶。摩押呀，你有祸了，属基抹的民灭亡了，因你的众子都被掳去，你的众女也被掳去。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8章的26节到47节，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摩押的预言。之前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第47章，读到的是先知耶利米记录耶和华神对非利士人的审判预言，也是从第48章的1到25节读到了先知耶利米记录耶和华神对摩押的审判预言，很生动地揭露了一个因为长期富足安逸却走向属灵与道德败坏的国家是如何在一夜之间被神倾覆的。摩押长期安逸的生活，他们未曾遭遇过重大的亡国之痛，这导致他们因此就心高气傲，倚仗着自身的军力和财富，还有他们所崇拜的神明基抹而自夸。可是神宣告了他们的骄傲和他们所崇拜的神明基抹必会为他们带来羞辱和彻底的毁坏。先知耶利米用大量的篇幅描绘摩押的惨况，说到尼波、基列亭、米基加、西比马的葡萄树等城镇都会面临到荒场的命运，他们昔日的欢喜快乐都会被夺取，他们所拜的神明基抹也会连同祭司首领一同被掳去。特别是在第25节说到摩押的脚砍断了，摩押的膀臂折断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之前多多说过，圣经中的脚多半是象征力量还有骄傲，膀臂则是象征权势，而这两样都被折断了，就代表神的审判是要使摩押完全瓦解。那么接着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后半段落的记载，第26节到47节是耶利米先知继续记载耶和华神对摩押这个国家所进行的审判宣告。如果说前半段第1节到25节是着重在摩押因为安逸富足的生活使他们的属灵与道德带来质变，那么后半段第26节到47节这一个段落的记载则是集中在揭露出神审判摩押也是因着他们的狂傲。特别是在第26节到30节这一个段落，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摩押遭受毁灭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对神的狂傲，以及他们因为骄傲自夸对邻国的遭遇幸灾乐祸。26节说，你们要使摩押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他要在自己所吐之中打滚，又要被人嗤笑。在这里所说的醉，并不是指肉体上的醉，而是属灵上的自我膨胀与神志不清。最终，他将要在自己所吐之物打滚，成为众人讥笑的对象。也就是第27节所说的，摩押啊，你不曾讥笑以色列吗？他岂是在贼中查出来的呢？ 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这里就是说到摩押过去曾经讥笑以色列，把以色列当作是在盗贼中偷来的一样去藐视，而现在这种羞辱将会加倍的报应在摩押自己的身上。

接着第31节到34节是摩押的繁华变为荒凉的哀歌。摩押原本是以盛产葡萄、美酒还有农业繁荣闻名的，但是当神的审判临到之时，那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都被夺去。我使酒榨的酒绝流，无人踹酒欢呼，那欢呼却变成仇敌的呐喊。这里就是说到神要使摩押过去的丰收快乐在一夜之间被仇敌的杀戮声取代。不止如此，连同大自然也都一同荒凉。34节说，西实本人的哀声达到以利亚利，直到亚杂，从索尔达到何罗念，直到伊基拉施利施雅，因为宁陵的水必然干涸。这就代表了神的审判所带来的破坏是全面性的，连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也都陷入绝境。35节到39节是神对受审判者的哀哭。这段经文让我们感受到震撼的地方是在于耶和华神所流露出的情感。弟兄姐妹，神的审判并非冷酷无情，神在执行审判的同时，他的心肠却为着受审判的摩押生出极大的痛惜，就好像父母亲管教孩子的心情，打在儿身，痛在父母的心一样。就是36节所说，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人也是如此，因摩押人所得的财物都灭没了。弟兄姐妹，神审判摩押并不是出于他恶意的报复，而是出于他公义的必然。神的公义使他不得不审判，但是神慈爱的心肠却为受审判者哀怜。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48章的26节到47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摩押的预言。弟兄姐妹，希望透过这一章的记载，帮助我们省察自己的心。我们今天的心安是建立在银行的账户上，还是工作成就呢？还是在神的身上呢？真正的安全感并不是环境无风无浪，而是在风浪中有主同在。愿我们在顺境逆境中所仰望倚靠的都是耶和华我们的神。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山，个个他的山上。

身提大口袋。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欣。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蒸出旺仔小馒头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真小馒头的日常啊，要给大家一些实操的可以用的一些方式方法了。前两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有一位姐妹说她最近在听我们的蒸出旺仔小馒头，特别的激励她，让她能够意识到如何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去带领自己的孩子。但她在信件的最后呢，也说能不能给点方式方法。今天我们的方式方法就来了。
0: 很多的人以为门训呢是需要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方法、固定的仪式感的。当然，没错，我们的的确确需要让它成为一个固定的尾声的方式。但是呢，我首先要告诉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教导儿女应当是24小时7天的工作，它绝对不是来我们上门训课了，哦，来我们读经了。要让读神的话语和神的话语本身成为一个最最日常的，不是仪式感来的，哦，只有某一段时间才读神的话。不要让神的话充斥在你的儿女的一天24小时他的身中周围365度无死角的这种状态里面，但是是不是可以从小建立固定的读经，这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孩子很小的时候你觉得哎，他没有办法坐下来怎么办呢？我们家孩子从母腹当中开始，我就每天会给他有10分钟我读经给他听，到他牙牙学语的时候一样的我读经给他听，等他慢慢开始可以认字的时候我读他学，一直到他们可以自主看圣经的时候我仍然要带他们读经。然后呢，我给他们一个小任务，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贴花日程表，你每天自己读圣经1分钟2分钟之后我给你贴个小花，他们就是这样的开始建立他自己读经习惯。但是不要忘记，孩子还小的时候他是需要有榜样的。你如果自己不读经，变成是他来打卡读经，很多的家长都是这样的，把这个变成是另外一种学校的学习方式，就像中文学校、圣经学校、主日学、正常的学科一样的，让孩子觉得只是在要求他们，但是父母亲却没有。可如果我们也明白，哇，读神的话语真的是何等的甘甜，诗篇119篇最长最长的里面谈到多少神的话语的甘甜。以色列百姓呢，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真的把蜂蜜放在这个圣言之上，让孩子去舔，告诉他说这是很甜的，比蜜还甜的，让他们从小爱上神的话语。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去做哈，你把圣经拿出来放个蜂蜜，我的意思就是要让孩子爱上这一段和你一起读神话语的时间。如果你说啊，我自己年纪大了才信主的，我的儿女都已经大了，那我现在呢是面对我孙儿孙女的主灵的教育，同样的要让这个过程呢成为孩子喜悦跟你在一起的时间。以前我们家庭呢是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周日的时间会买一些孩子喜欢吃的甜点，然后呢我们把那个时间变成是专属的他们非常期待的全家一起敬拜的时间，因为敬拜完了之后我们全家可以一起去品尝我们最喜欢的甜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习惯。你不要每一次就想一步登天，最重要的是习惯的养成，而不在乎说多长多深多么的完整啊，不是不是的，它是养成一个节奏一个习惯，这是很重要的。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你有没有走在孩子之前？昨天讲到神用云柱火柱带领他的百姓，神是行在他的百姓之前的，神又是断在他的百姓之后的。我相信蒸出旺仔小馒头的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我作为父母亲，我要行在孩子之前。 我在学习神的话，在跟随耶稣的事情上面，我要行在前面，我也要断在后面。我要让我的儿女感受到，哇哦，原来父母亲不仅仅是在读经的事上，跟随耶稣的事上，他们是认真的去做的，而且呢，他们用祷告托举我们。我的儿子有一次他跟我分享说，妈妈，我这20年的时光啊，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每次做错了什么事情，我妈马上就知道了。神真的是听你的一个祷告，因为他记得小时候我跟他做过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求你让我的孩子做错什么事情，让我及时可以知道，让我可以及时的去跟进和教导他。这句话从我儿子的口中亲自听到，他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这个祷告的功夫我们要做，不单单带他们祷告，我们自己也要以祷告来托举他们。
1: 生命记第6章6到7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对于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父母而言是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细细的琢磨这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神仙要求的是我们，神说的是我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就是说作为我们家庭的门训者，我们自己先得把神的话语律例典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刻在心板上，记在脑子里哈，然后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以神的话为自己的一个标准。当然我们的信仰要融入我们的生活，可是也需要有一些特定的仪式感，或者说一些特定的时间的设立，比如说家庭一起读经，家庭一起祷告，亦或者说家庭有一些旅行，旅行也是一个敬拜嘛，也是去大自然当中去看神奇妙可畏的创造，然后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特定的时间哈，就是曾经珍儿姐就鼓励我说，哎，你可以跟孩子有一个约会的时间。后来我就发现哈，我每一次带孩子出去约会的这个时间，是我们的谈话质量最高的一段时间，因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跟他讲一些事情，他真的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哈，他可能同样的话在别人口里说出来他就听了，父母的话他就等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所以当我们跟孩子约会，带他去喝他喜欢喝的奶茶，和他坐在某一个甜点店里面一起去学习神的话语，然后一起分享这一段时间自己在生活信仰学习当中的一些挣扎，以及包括妈妈的一些忧虑，妈妈的一些渴望，妈妈的一些期许的时候，哎，我发现往往他的接受程度就比在家里说要高得多。
0: 是，
1: 所以你有的时候我们要刻意的去设定一些时间段，让这个时间段呢成为你和孩子的非常重要的门训时间，也成为你门训孩子献给主的一段特别重要的事。
0: 除此之外，当然我们分享的就是你1天24小时随时随地都可以门训的儿女，关键不是你想要告诉他什么，而是你要明白他的生命目前需要的是什么。他就要求我们做父母亲的呢，跟儿女之间建立一个对话的日常，你需要问问题，你需要聆听。最近呢，珍儿在珍爱住我家做了生活神学系列，就是关于聆听的，因为这个聆听是我们最难做的事情。我们一讲到门训的时候，想到就是我该怎么教我的儿女，我要跟他说什么，我要教他什么，我计划我自己的课程的所有的内容。不，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在你教之前你要先听呢？无论是多大的孩子，他们自己内心深处是有他们那个年纪正在挣扎，正在需要福音去光照，去带领，去重建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需要走进我们儿女的生活里。前段时间我分享了我陪伴两个女儿去看电影的过程，那一场电影我真的是付上代价的去提前学习，进入到他们文化当中去。也正因为那场电影呢，让我们有了最深层的一个门训的对话。因为这个电影是他们 Z 世代的孩子们最热门的一个，里面谈了很多很多关于信仰、身份、安全、价值，还有活着的意义等等这些话题。正因为我不是以为说，哦，只有读圣经才可以门训他，不，你要把你的所有的信仰活化在落实在你的生活的所有的层面。所以说你玩游戏的时候可以，你看电影的时候可以，你吃饭的时候可以，你约会的时候可以，甚至是在最日常的交流的过程当中，你都需要认真的去聆听你的孩子 现在对神的话语的需要是哪一部分，然后呢，你再把神的话语翻译成为他们这个年龄所能够明白的，他们这个文化所能够接受的那个语言，让他们和神发生直接的个人化的这个关系。我鼓励父母亲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福音的能力，你需要行在路上，躺下起来，在家里，在日常，在教会里都要谈论，那么就要求你自己是活在福音当中的，
1: 是
0: 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否则你怎么可能看到某一个光景你可以联想起神的真理和神想要告诉我们儿女的话呢？除非你自己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刚刚牧心妹提醒的也是我们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说，你有没有把神的话记在心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然后呢迫切的以祷告作为一个铺垫和托举，同时呢也要让你的日常生活成为每一个角落都可以门训的机会。
1: 是
0: 你要跟神祷告，求神给你智慧，然后呢跟儿女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以至于你可以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持续不断地去门训你的儿女。
1: 这两年特别流行一个词儿叫原生家庭，这个词儿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名词，但是这两年的我们所有的报道当中，感觉这个原生家庭出来的时候就一定是一个贬义词啊、就一定是一个让我们痛苦挣扎受伤非常难过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成长环境。但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孩子的原生家庭的一个根基，如果我们夫妻相爱，彼此之间接纳包容勉励劝勉，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他的婚姻会照着这个模板去建立，当然不可能说完完全全的一模一样，但他的确是以父母的婚姻作为一个模板。你看这些年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想结婚，因为他们在父母那里看到的就是婚姻的破碎，一地的鸡毛，彼此之间的抱怨，吵来吵去哈。当他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说他怎么可能对婚姻充满盼望？他怎么可能对婚姻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们的生命状态，就是孩子去面对他所要面对的这个世界的一个模板。当我们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认为有一些伤及面子的事情的确是一个让人丢人的没有自尊的事情，他们也会把自己的一些事情隐藏起来。那同样呢，当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觉得哎呀彼此道歉是一件太难的事情，我们从来不说道歉哈。我即便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些歉意了，可是我用别的方式来给你做顿好吃的，给你买个礼物来搪塞过去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孩子也不会说 I'm sorry， 我对不起哈。当我们不会用言语去表达，不会用肢体语言去表达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不会。这也是木星在前一段时间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我们好像不太会说哎，我爱你啊，你真棒啊，这样的一些赞美的话语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孩子也不会。我们不会用肢体语言去表达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不会。当他大了，你用一些肢体语言开始表达的时候，他还有点躲闪，怎么回事，我妈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奇怪、啊、但是你又必须刻意去操练因为这些都是爱的表达方式之一，缺一不可。所以弟兄姐妹们，原生家庭它真的就是一个名词，它不带有任何的贬义，可是今天我们所塑造的，我们所建立的就是我们孩子的原生家庭，无论是他们的生理的原生家庭还是他们灵里的原生家庭。当然还有一个最最值得我们盼望的，就是我们都有统一的原生家庭，就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也许我们个人的原生家庭也有很多的破碎，也有很多的伤害，但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靠着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原生家庭，带给我们孩子力量。
0: 今天呢，我想我们鼓励每一位亲爱的父母亲，如果你想要在家里门训孩子，让你的整个家要建立全新的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文化，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把神的话语变成日常而不是某种仪式，让你的整个悔改成为日常而不是完美，让你的家里充满了恩典而不是律法主义。只有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福音被孩子们看见，透过父母亲的生命被孩子看见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全方位无死角的来门训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儿女也可以效法基督。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美宗广播电台，欢迎您的收听。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亲爱的好朋友，再次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读的是诗篇54篇，然后林真儿呢特别的期待在凌晨小故事当中继续跟您分享关于贵重和卑贱的话题。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

父王，我们感谢赞美您，主，因为我们原本是在卑贱的光景当中，但却因着你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今天我们可以重回到你自己的国度，做你贵重的器皿。谢谢主耶稣，因为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求你帮助我们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仰望您，来尊重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设计和您的旨意。愿您自己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上次呢，我们分享了当小翠随着它的主人爬到了树上，看见人群拥挤的中央，有一位穿着非常素净的青年。

0: 应接不暇了，他怎么可能还有功夫看到这个不起眼的桑树，更别奢望他会注意到趴在树干上的自己。就在睡里懊恼自己看得见这位先生却与他失之交臂的时候，忽然先生真的朝着自己的方向抬头望过来了。天哪，这不是在做梦吧？小翠也慌了神，真的呀，那位先生分明是在看这棵桑树呢。撒该，撒该，年轻的先生忽然大声呼唤睡里的名字，睡里差一点没从树上掉下来。
1: 我就是撒该。
0: 边回答边纳闷，为什么先生会知道自己的名字呢？难道真的自己是臭名昭著了吗？
1: 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0: 哇，人群里炸开了锅了，怎么可能呢？不是我们听错了吧？大家七嘴八舌地开始议论纷纷，有人就问道，
1: 夫子您确定吗？撒该是个臭名远扬的税吏呀，他常常讹诈欺凌乡民，您为什么要到罪人的家里住宿呢？
0: 这位被称呼为夫子的年轻人却温柔地微笑着点一点头。此时的税吏和小翠都已经目瞪口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看到夫子温柔的目光，撒该急急忙忙爬下来，衣衫不整都不重要了，什么面子、礼仪、形象通通都不重要了。小翠的心里油然而起一种极深的荣耀感。哇，这位夫子选择了我的主人哎，也就是选择了我呀，这样一位名人要到我家来住，真的是无上的荣耀啊。撒该爬下来以后，欢天喜地地跑到夫子的脚前。
1: 您真的要住在我家吗？您不在乎我是谁吗？
0: 这位被称为夫子的拿撒勒人温柔坚定地直视着撒该的眼睛。撒该的心顿时被一股强大的暖流充斥着，他在那眼神中看见怜悯、赦免、接纳、爱护，甚至还有一种喜悦。

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无法相信和想象神是喜悦我们、爱我们的。我们可以接受他赦免我们，掩面不看我们的罪，但我们无法想象他用笑脸来爱我们、喜悦我们、接纳我们、拥抱我们、帮助我们。他主动的爱是一种追求的爱，只要我们够诚实，我们会发现他对我们的救赎和保守不是勉强的，不是被动的，而是甘心乐意、主动急切的。被荣耀圣洁的主呼召，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啊？比如我们的某个听众听到节目当中，当真儿专门回答他提出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所能感受到的特别和欣喜。但想想看，如果是主提名选召我们的这个恩典与之相比的话，那就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程度了。宇宙中的万王之王有一天亲口对着你说，我是专程为你来的，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心里，住在你的家中。您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和回应呢？他的甘心乐意是否换得我们的甘心乐意呢？他的主动追求是否能够唤醒我们沉睡的灵呢？但愿我们今天也把甘心祭献给他，称赞他的名，因为这名本为美好。如果您还没有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耶稣，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让我们来回应他的呼唤吧。让我们都快快从自己的位置上下来，把宝座让出来给生命的主，让他可以住在我们心里、我们的家中，成为我们的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今天我们邀请您进驻到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家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称您为主，

好了，下面全家人可以一起来诵读诗篇第5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艰难困苦中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来仰望神？第二，你有没有尝试过困难来临的时候选择信靠他呢？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诗篇和问题的讨论，特别的盼望我们大朋友和小朋友都能够深深地感戴上帝喜悦我们、爱我们的那一份深厚的爱，也让我们能够透过仰望他、信靠他来回应他的爱。千万不要忘记哦，如果想要过一个贵重圣洁的人生，我们非得把自己先投身在他圣洁的爱中。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欢迎您留言和写信与林正儿互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子林。
0: 是的，真儿跟子林这几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到底家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变成恩典慈爱的港湾。让我们继续来谈谈恩典慈爱和律法主义是怎么容易在家庭当中被我们去侵犯或者是被忽略的。我们在要求别人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别人以恩慈待我们，但是我们却又在关系当中呢非常的容易以律法主义去操作。
1: 是的，真儿老师有说到，我们常常需要刻意的告诉自己不要去急于纠正他，而是要去按照他的本相去爱他。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不是因为我们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做到这一点，而是因为我们知道神也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
0: 是。
1: 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孩子在遇到麻烦，或者是情绪崩溃，或者是遇到很大的挑战的时候，他到了我们的面前，那我们之所以想去给他建议，告诉他应该怎么做，那个原因常常是因为这个事情触动了我们心中的安全网。
0: 是。
1: 那我们的自然的，说是按照罪的本性的自然的安全网，是在于我们看他的表现上。
0: 是。
1: 那当我们那个安全网被触动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去直接告诉他，如果你这样做就会好，你如果避免那样做就会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当我们回到神对我们自己的恩典和慈爱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安全再重新在那，就是把那个开关再重新去打到神的恩典、神的应许上、神的慈爱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以那一个为我们的安全的港湾，然后去爱我们的孩子，是陪伴他，去体恤他，去陪伴他，去把他也指向神的这个安全的港湾。
0: 是。
1: 所以这是一个，虽然说是一个表面的，好像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行为、一个话语的一个转变，但是其实是内心里面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转向。
0: 是是是，感谢赞美主啊。我在想，我们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懂什么是恩慈的，就是恩典和慈爱。因为其实只有福音，它能够让我们真实的去经历一个又真又活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很直观的，也是很直接的经历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带给我们的这个福音。恩典不是说我们没有真理，但是呢，如果我们只讲律法的时候，恩典就不在了，那耶稣基督也不需要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旧约的时候的各种各样的律法，让我们 feel good about ourselves， 就是我们其实行律法的过程，到最后都是让我感觉到我是一个更好的人，而不是让我深切的感受到福音恩典真好，然后遮盖了我这一个一无是处的乏善可陈的罪人。
1: 是的。
0: 只有在恩典当中，我们的认罪悔改才是最真切、最深刻，也是最真实的、最有效的。因为只有恩典才能够让人悔改，律法是没有办法让人真正的成长、突破和改变的，律法只会让我们陷入绝境。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恩典的时候呢，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就已经很清楚的说，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想改变，真的想成长的话，我们真的想让我们的婚姻家庭有不断不断的越来越像基督的这些品质，然后属天的这些美好的这些荣耀的形象的话，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恩慈呀。
1: 是的。
0: 绝对不是律法主义啊。如果不是在基督的福音的这个恩慈当中，我们持续不断的被基督的爱去激励， 那我们是不可能有真实的悔改的。
1: 是的，
0: 我们会发现我们只能够带出恐惧感、逃避或者是推卸，这些都是没有真理的这个恩典所加持的时候，人在律法当中，而且律法就是白纸黑字，绝对没有通融的，没有 compromise， 没有妥协的。那这种时候我们除了绝望，除了一个死刑的判决书之外，我们还能有什么？什么都没有。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恩慈的时候，真的是让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觉得这是可选择的一条家庭的道路，其实我觉得这是绝路，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唯一的路，真的没有任何的其他 一条路是可以建造一个更讨神喜悦的婚姻家庭生活的。
1: 是的。
0: 下面呢，正儿跟子琳我们要来聊一下，就是在家庭当中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是什么。我们解释了什么是律法主义，什么是恩典和慈爱，那我们来想一想看哈，家庭当中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是什么。其实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我们都已经或多或少讲到一点了，就是表现。第一个是表现，就是孩子们的表现，是否听话呀，是否懂礼貌啊，成绩是否好啊，然后我们的配偶的表现，他是否成功啊，是否在外人面前能够让我有面子啊，他是否持续不断的在这个家庭当中带给我情绪价值啊，等等。总之就是表现 performance， 其实也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桎梏。那我们今天也来谈一谈哈，就是在家庭当中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首要其冲的就是表现型的这种律法主义。不知道子琳师母是怎么看？
1: 是哦，因为表现是我们最快的能够去判断我们的孩子所处的状态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只能看到他表面，我们却没有办法真正看到他的内心。
0: 是。
1: 另外一个我能够想到的就是他所说的话，当然这也是表现的一个部分呢。表现更多时候我们是看到他的成绩啊，他做事情怎么做啊，但是有时候他说的话也是让我们的心情是时上时下，尤其是在属灵的成长上，我们可能最近听到他们的话觉得啊，真的心里大受安慰，这孩子好像对真理的理解蛮透彻的，他对那个服事的看见也蛮有深度的，觉得非常高兴。但是过一段时间他可能会很疲惫了，然后他说一些气话的时候，一下子我们的心就沉到谷底了。
0: 是。
1: 那其实这一个呢也是一种形式的律法主义，因为我们把孩子的属灵生命成长跟他所说的话和他一时所说的话挂上了钩。
0: 是。表现其实属灵也可以是表现型的行为的这个表达，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你有没有灵修啊，你有没有在教会服侍啊，你有没有聚会啊，你有没有十一奉献啊，变成是他是不是属灵的一个标签。
1: 是的。
0: 虽然没错，我们是有一些衡量的这些准则，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个东西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属灵的话，我觉得他有他很大的潜在的危险。
1: 是的。
0: 就是当这些孩子以为他做到了他就是爱主，那对他将来的属灵生命和与神同行的这整个过程是只有坏处没有益处的。
1: 是的。
0: 如果我们从小让他们知道说你跟神的这个关系是神主动的在牧养你，拉扯着你，扶持着你的话呢，你所要做的就是每一天每一天的去经历他的恩典和慈爱，去认识他的这个过程，而不是说你只有做到这些这些这些这些，你心安理得的时候，哦，你才是配得称为上帝儿女的。
1: 是的。
0: 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接下来的这几天我们都会和您一起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良友.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位来宾分享他们自己真实的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的奇妙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可以来到麦克风前面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徐以玲老师，他是一位演唱家哦，他其实在台湾有相当丰富的演唱经验，但他其实大家看他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他从小就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那教会生活是如何的影响他的生命，如何影响他的音乐人生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徐以玲老师他的生命故事。

0: 徐老师好。
1: Luca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你名字就叫以琳，是从小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吗？
1: 我妈妈是，我爸爸呢就是慕道友，慕道友非常多年，直到他的老年。对，
0: 但就是妈妈起的主意说要把你名字叫以琳。
1: 是，对。
0: 那老师我想问哦，就是小时候就是妈妈带你去教会的吗？
1: 是，我们每个礼拜天妈妈一定要把我们六个兄弟姐妹全部都要早上叫起来，然后就去教会这样。
0: 哦，那所以小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就变得上教堂是理所当然的，好像就没有体验过这种没去教会的日子。那在教会里面，老师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你玩得开心吗？
1: 玩得相当开心，对。因为我妈妈是那个时候主日学的校长。
0: 哦。
1: 对，那平常呢她要去买那些小礼物啊，这些给小朋友，如果唱歌唱得好或者是那个背京剧的话就发这些礼物，那都是我陪她去选购的。所以我对这些礼物我都没有很稀罕。所以我从来不背圣经也不唱诗歌。
0: 哦，所以你是一个相当有个性的主日学小朋友这样。
1: 现在回想起来是吧。
0: 那老师我想问哦，在小时候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想过说妈妈每次带我祷告的对象，或者说这个主日学里面我们唱诗歌赞美的这个对象，是有意识说真的有一位上帝吗？
1: 我自己的意识我真的不记得了，但是我们生活上却是时时刻刻，我们家门的上面常常贴的都是基督是我家之主，然后哈利路亚这些。然后如果我跟我的哥哥打架抢一个很好吃的东西，抢完后第一件事就闭着眼睛感谢上帝，然后再吃。
0: 所以其实就是并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就算是刚刚可能讲小时候调皮做坏事，心里面还是会说感谢上帝，然后是有这个很自然而然的心态在当中的这样。
1: 对对。
0: 那老师我想问哦，就是随着年纪渐渐长大，你可能也会发现说我的同学不是每个人都是基督徒，你自己跟他们有一些些不一样，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有没有比较说好像没上教会的人也可以过得挺快乐的，或者说他们可能功课也考得不错这样子，有没有这种比较然后产生的这种差别感受呢？
1: 最大的差别是别人功课很好，因为可能家里都比较注重。那我妈妈其实是不太注重我们功课的，她就注重我们的灵性信仰啊，有没有真的是一个好好的基督徒，礼拜天一定要做礼拜。但是我妈妈呢，她非常大方，所以其实我的童年过得很开心。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我们有六个兄弟姐妹，每一个人都可以带一群小朋友到家里玩。
0: 哦，是这个样子。
1: 对，所以我们的同学反而是很羡慕我们家的。都很快乐。
0: 那同学看到这个你们愿意这样开放家庭，可能在当年会是一个相对比较少见的这种机会哦。
1: 确实。
0: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妈妈是有设法说要不要也带这些小朋友可能去参加布道会啊之类的这些活动，是有这种机会，或圣诞节之类的。
1: 圣诞节我们一定有一个圣诞夜的一个大的晚餐，请所有的朋友，每一个人都可以请朋友到家里去来吃饭啊。这一个大餐之后呢，我妈都会请一个非常优秀的讲道的牧师或者传道人到家里来分享。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机会传福音。那平常就是同学到家里头来，我妈也从来没少过机会去传福音。
0: 是。那老师你随着自己慢慢长大变成少女，基督徒这个身份，当然你刚刚说是非常自然而然哦，这样子会不会开始有点害羞？就当可能老师会问说，班上有没有人有宗教信仰啊，或者说有没有人是基督徒啊？那个时候，老师你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
1: 我其实没有这个经验，老师会这样问，但是我从来就没有避讳这件事，因为其实我的同学都是很羡慕我们的基督化家庭这样子，一直到今天还常常谈起当年的事，也有一些人就真的信主了。所以我从来就没有觉得是一件不好意思的事情，反而是蛮好的，很好的。
0: 所以老师你一直到这个刚刚讲的长大变成少女，都还是一个非常听话，然后在教会里非常稳定的这个
1: 表面上、
0: 这个、是吗？是，那能不能跟我们讲表面下的事呢？这样子。
1: 我刚刚讲表面下就是说，连我妈妈可能当年都不太清楚的啊，就是因为我们家兄弟姐妹太多，她管不了那么多。我们去做礼拜，尤其我特别坏，我哥哥姐姐好像大概还好。我们会有一群我同年龄的，都是爸爸妈妈很虔诚的。 就是小朋友，
0: 老基督徒的小孩，
1: 对对对，都是女孩子，我们就会每一次五六个就挤在一排上面，然后就一直讲话，一直讲话，讲话讲个不停，然后就趁着这个分班，主日学不是先开始会唱诗歌，大家一起吗？然后会分班，大中小。分年级这样子，我们就会五六个小朋友就从那个厕所，就跟老师说我要上厕所上厕所，然后就从厕所的窗子跳出去，就到当时的礼拜堂的隔壁是一大片的草坪，然后上面有养羊，我们就去玩那些羊，玩整个的礼拜的时间玩完了再跳回窗子，
0: 集体翘课去放羊，这样
1: 集体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妈妈有因为你不去教会而处罚你，或者说有因为你这样惹老师麻烦然后反过来告诉你说应该要怎么样，给你一些强制力在上教会这件事吗？
1: 强制就是起床的那一刻吧，那掀开被子然后就是抓起来这样子。之后我觉得我们常常有时自己在笑，我妈妈都蛮昏庸的，她根本不知道，或者她其实是知道的，她也没有真的特别的严厉，我妈妈没有对我们严厉过。是一个，我觉得我妈是一个完美的妈妈，连我的同学每一个都很爱我妈妈。
0: 是。那老师我想问哦，随着你渐渐长大，然后你可能需要考学，然后需要有学业压力等等的，这些你也都会把它放在祷告里面吗？说我要面对接下来可能人生的关卡，我需要考联考，或者说我需要选择专业，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1: 我觉得是我妈妈的祷告耶。我妈妈是一个真的非常虔诚的，她就把我们放在祷告当中。即便后来我出去念书或离开家，我妈妈其实都是祷告托住我们。她也不会说家书往返的那么密切，她就很放心把我们交在神的手中。我就是照着我的兴趣长大的，我认为。
0: 可是老师，你一开始并不是念音乐的，对不对？你其实有念过其他的专业，能不能跟我们讲这个来龙去脉，然后跟信仰的关系呢？
1: OK， 那个时候我都信仰上糊里糊涂，只是一个生活习惯嘛，哈。我记得我功课其实没有很好，因为家里也不能说家里不督促就不好，反正就是很好玩嘛，就是爱玩。我考高中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初中高中都要考试吧。那高中没有考上，我就后来考了一个五专世界新专啊、那时候五专呢，然后我还是个备取生，我记得。那我第一件事考上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还很严格，都还是要剪头发，然后裙子穿长长的，我就已经把头发烫了，然后裙子卷得短短的，然后去注册，我妈陪我去的。那里面注册组的呢，看妈妈陪嘛，就很客气说，诶，女儿要念哪一个，选哪一个科系啊，其实我备取生哪有资格选啊。我妈就说哪一科读起来轻松愉快我们就读哪一科。所以我马上立刻就已经成为学校的名人了。
0: 所以这句话就让办公室传遍学校了，这样。
1: 对，就是后面排队的学生啊家长啊也什么也是觉得很稀奇嘛，怎么有这样的家长。
0: 是。
1: 对对对，所以我后来当然五年也变成我们导师的一点眼中钉了。
0: 就是其实并没有说好像念世新就要成为一个新闻人媒体人，当时完全没有这个想法在心中。
1: 没有想法，就是我糊里糊涂考进去，但我确实学了两样东西非常有用，我一生都可以用到，就是写作新闻的方式，就是五个 W 一个 H， 然后到金字塔。所以用这个方式就写稿，就是还蛮好用的。
0: 是。
1: 其他东西我也聊，老师长相我都不太记得。
0: 那老师我想问哦，这个明明是世新的学生，可是怎么又会说我要变成演唱家，会开始你的声乐生涯呢？
1: 我跟你说啊，我真的学声乐也是莫名其妙，就是因为很会尖叫，所以我姐姐就找了她同学来教我。我第一个老师其实是朱台丽，很棒。但她那时候17岁吧，我13岁，好像是这样吧，这个年纪。反正我真的也是莫名其妙学的，但是她就是一个品味很好的人，然后我反正应该也是学的不错，所以在教会才会被人家发现。那其实我本性是还蛮害羞而且蛮叛逆，所以我并不是一个很爱唱歌的人，你知道恶人心中是无歌的。所以我没有很喜欢唱歌，但是你学了嘛，然后人家就把你就是说邀请你去参加这个师班那个师班，然后有五年的时间，尤其是在艺术团契齁，我们去很多的监狱很多的医院去布道，那我就发现说 唱歌居然可以感动人，尤其是这些你觉得你平常你根本不会碰到的人嘛，这些在监狱里头，我们台湾各大大小监狱我大概都进去过，哦，然后病院我们也去，就是癌末的病人，这些就是非常可怜的人，你唱的时候你就会忘掉你自己，
0: 嗯，
1: 你就是努力的把福音传出来，
0: 嗯，
1: 所以你就是用你的歌声传福音，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哦，唱歌可以这么有用，
0: 嗯，
1: 这么感人。我从小也不太喜欢看电视上的歌唱节目，那时候都是时代曲吧，我根本就没兴趣，但是就是声音变成有用的传福音工具以后，我才自己被感动。
0: 嗯，
1: 然后当然我小时候有一个特质，除了尖叫以外，就是我很会学舌了。
0: 嗯，
1: 就是说我很像鹦鹉。
0: 嗯，
1: 哎，学人家讲话，
0: 模仿别人的，
1: 学得很像，
0: 是。
1: 嗯，所以对于学这些语言我很感兴趣。
0: 嗯，
1: 所以就学声乐我就一直没有排斥。
0: 嗯，
1: 然后又遇到这些机会，就觉得说哦，学声乐很有意义。所以才会我在申请学校的时候，你看我五专毕业还是懵里懵懂啊，我还是继续有布道会我都去，但是我在申请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当然我一毕业我就先考托福，是考过了哈，虽然功课不怎么样，但英文国文都还可以了啊，就考过了。嗯，我就申请美国的学校，一个加州的学校，我申请的是大众传播。
0: 嗯，
1: 我虽然懵懵懂懂，我学校成绩才可以的了。那另外呢，有一个密西根大学，我哥哥在那里啊，他的音乐系非常好，但是我哥哥并没有叫我去学音乐，他帮我拿了这个申请的表格，他说你来密西根，你念 computer science， 你知道那个时代那是最、
0: 最
1: 新的东西了，
0: 对，
1: 最新了啊。我心想说，哎，我才不申请那个，我就看他有音乐系还不错。我就自己在家里用 cassette， 人家都在到那个
0: 录音室
1: 录音室好好录，我也没概念，反正我就姑且一试嘛。我就在家里头讲录了三首歌吧，一个是《阳关三叠》，
0: 嗯，
1: 一个是莫扎尔的一个圣乐，但是是翻成了英文的，
0: 嗯，
1: 你看我多没概念，第三首我不记得了，
0: 嗯，
1: 就是请那个伴奏帮忙，哎，结果那个加州的学校石沉大海，连回音都没有。这个我又没成绩单又没背景的这个学校，诶，居然我收到一封信，简直像个邀请函。
0: 嗯，
1: 就那时候我已经真的是就是为主服侍了有五年，就是怎么讲，我会把其他事情放掉，然后去做这件事情，我心中的第一件事。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上帝就是在祝福我。
0: 嗯，
1: 我这么懵懂，我根本没计划。他就祝福我，我觉得我好像被邀请去念的。
0: 老师，我们回头来讲讲那五年的艺术团契的日子好不好？
1: 嗯，
0: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他的成立是谁发起的？然后，诶，怎么会找到你？他的这个行程是很密集的吗？还是久久一次？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些背景？
1: 好，这是艺术团契，因为我本来是参加凯歌诗班，然后那时候也是常常巡回布道。但是我到了花莲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好同学，他当时是我世新的非常要好的同学，那他就是一个非常规矩的人，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说，哎呀，我不知道你会唱歌耶，因为他那时候是在学校的风云人物，他都是合唱团的台柱，那我是从来不参加合唱团这些，也不在学校唱歌的，所以他很意外说我会唱歌，他就拉我进艺术团契。那艺术团契是当年林志平和张晓峰他们成立的，那就是一群非常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还有宇宙光啊，对，他们成立我不知道多久以前，但也是非常早的时间，我就开始参加了，我还知道他们这种这么胼手胝足的在做每一件事情啊，简直是就是完全的没有经费的状态上面，但是他们非常爱主，然后就是我们的布道会的行程其实是非常的密集的。
0: 嗯，
1: 哎，台湾那么多乡镇，我们真的去了很多，然后各地的布道会我们去很多。
0: 嗯，
1: 那在这些布道会，后来我最后一场跟他们是1979年我们环游世界的布道。然后其实在期间呢，我们除了唱这些诗歌以外啊，我们还演张晓峰的剧。
0: 嗯，
1: 他正式的剧我有参加的是比如像位子，我还记得在时间堂演出。然后还有他其他的话，还有这些，还有他编的短剧，我们在很多不同的布道会里头，我们都会随时随地好像口袋的这个节目，林哥想到哪一个的东西就叫我们上台表演。可是我这个时候其实最怕做的一件事就是做见证。这些表演我都不怕，因为你有练习嘛，然后你也知道你在做什么。可是做见证我常常觉得我就是不知所云。
0: 是。那老师我想问你哦，就是刚讲到这艺术团契的时间是在你念五专的时候对不对？
1: 对。
0: 那 可是那个时候学校应该还是有其他的，比如来说像是社团啊，或者说有些人可能会去打工啊，会去跳舞啊等等的，你都没有被吸引做这些其他的事情，你竟然选择要服侍，为什么？
1: 等于是服侍找上我的，我也没选择。
0: 嗯，
1: 然后你说去这些舞，哎，我你这样讲，我还好像真的没参加。但是我们家其实开过舞会的，我哥哥姐姐他们是在家会开舞会，嗯、然后我爸妈真的没意见的。
0: 嗯、
1: 然后我哥还是有成立那时候的热门音乐的合唱，这个怎么讲 ，guitar 啊 band 这些打鼓、
0: oh,
1: live band 这种对，所以他们其实玩的也是都是这些东西。但是我可能这时候已经参加了这些福音步道，所以就没机会了。
0: 嗯，所以你其实也就是乖乖的，然后也就非常的顺服，然后也非常的忠诚在这个团契里面服侍。
1: 对，因为他实在是给我造就的非常的多，我根本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太好的一件事情了。
0: 嗯，
1: 我当然不会去觉得其他东西好玩了，我发现。
0: 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做见证的是东海大学音乐系的徐艺林老师，他也是一位非常经验丰富的演唱家。老师，你刚刚说其实你懵懵懂懂，然后就到了 Michigan 哥哥的学校去念了音乐系，然后是其实是你自己说是很没有 sense 的准备了这个盘带，准备了录音带，然后就寄去，没想到竟然就有这个机会可以入学。到了美国之后，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还是有稳定的去教会聚会吗？然后那边的功课压力会不会很大？
1: 我有稳定去教会，然后功课压力我觉得甘之如饴。我终于学了一样东西是我喜欢的，是我自己选的。所以虽然我去的时候等于是要从大一念，因为我之前没有念过音乐，所以我所有的课都是大一的新生的课。然后唱上面确实非常的顺畅，因为我其实在台湾是有学大概有三个声乐老师过，都没有很逼迫我，因为我没有念音乐班，没有这些压力，没有考试压力，就很自然的学，然后又在教会里头唱，所以我只知道认真用心，然后就是歌声里面可能有一些甜美的素质吧。所以我去那边马上在歌唱上就很顺利哈。那老师会敲着我那时候有一个老师我还记得，他听我唱歌他好喜欢，他就赶快去敲那些指挥的门说，你们听听看，这个小女孩从台湾来的，你们听听她唱歌。那我啥也不知道，就哇哇哇哇唱唱唱，然后大家都很开心，就觉得唱歌很好听吧，大概是这样。我不太记得我唱了什么，但是就是因为唱歌对我来说是一个开心的好事情，那个时候已经是这样子了。那功课上面当然很辛苦，因为你刚刚去的时候英文其实也不够好，然后其实我哥那时候不是在那念书，他已经在那做事有家庭了，所以他住在就是离我的学校大概30-40分钟，那我一年也难得去他家几次。然后因为他功课真的很忙，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很多课啊，我上课我有时候听不懂，我还要录音回家再听，然后再查字典。那时候台湾的音乐字典只有那个康欧的那个，虽然很厚啊，但他音乐字典大概就是一个名词可能就是一个翻，比如说 Andante 是行板或什么，你不会知道它的背景这些，所以我必须要知道的再多一点，学得快一点，所以我就还要查那边的这个 Oxford 的音乐的字典，就是英文的，然后里头又单字一大堆，
0: 就查，为了查字典再查字典，
1: 对对对，所以每天晚上三本字典。但我很感谢上帝，我有一个非常可爱的 roommate 是我的同学，那时候他进研究所，我念大学部，他好可爱，我一开门看到他的时候，我以为是环球小姐，因为长得太漂亮了，又高大，他是德州的小姐，他就很 friendly， 那什么事情都会帮我。那他看我读书很辛苦，他就会来陪我啊，干嘛，然后跟我讲笑话，然后解释东西给我听，所以我就好快乐。那时候呢，大学的四年，因为学费很贵，我就很努力，寒暑假也都在念，我就是三年把它念完。然后就是很感恩，就是在一个好像很辛苦的状态，但是心情却是无比的好，无比的开心，所以觉得每天都像海绵一样的东西都就是塞，心里塞塞满满。我觉得我今天起床又跟我昨天不一样了，所以每天都开心的要命。
0: 但老师我想问哦，就是在音乐系里面，毕竟你终于进到了一个专业的环境了，那专业的环境之下就会有可能有比较，可能有比赛，是很实际的事情。那在这些环境当中，你会不会有想说，哦，我以后想要透过歌唱我成为歌剧院的歌手，或者说我想要站上更大的舞台，诶，原来的那个跟着艺术团契跑来跑去的那个梦想还一直有摆在你心中吗？
1: 我反正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我就马上进入状况。然后其实我天生不是一个爱攀比的人，所以我其实也参加的比赛很少。那我就是只是在好像有点活在当下这样子。我觉得我好像很多东西我是没有学过的，我那三年就是一直在吃营养品的感觉，所以我根本没有想那么多。其实我三年念完大学部，我觉得我还很不够，所以我又再花了，其实我在同一个学校念硕士，很顺畅，我9个月就念完了。所以我等于是我的大学就是学士和硕士我是花了4年的时间，因为学费太贵，所以我是到了硕士结束的时候，那时候我才真正的感受到有一种拉扯。对，因为我的老师是希望说，你其实可以继续留在Michigan 念博士。但是说老实话，我那个时候在 Michigan， 我的声乐老师 除了第一个他很爱护我，而且他就是一个很学术性的一个人，但他是一个客座教授，一年就离开了。那之后的老师其实因为他也没有怎么讲呢，就是我说老实话，我是长话短说，我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0: 嗯，
1: 我就一个老先生，一个 coach， 他帮助我很大，所有的那时候的曲目修整全是那一堂课学的。
0: 嗯，
1: 那我又很想留下来，但是呢又因为这些缘故，所以正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其实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东海大学的创办人也是当时系主任，就是罗芳华老师。
0: 嗯，
1: 他其实在我大学毕业的那场音乐会，因为我的伴奏是他的学生，
0: 嗯，
1: 寄给他的一个录音带，他就已经 offer 我东海大学的工作。
0: 哦，所以你人在美国的时候其实就找到工作了。
1: 哎呀，我什么事情都是 offer 给我的。
0: 嗯，
1: 就是你是不是上帝？
0: 嗯，
1: 我都没计划。然后呢，可是我自己很心虚啊，我说哎，罗老师谢谢你哦，但是我才大学毕业，我所有学音乐的时间才三年，
0: 嗯，
1: 正式学习的才三年，我真的不敢去教大学生。哦，我那时候很年轻，他说哦好好好没问题，他们很缺老师。然后第二年我没想到，我不是九个月就念完我硕士了吗，没想到他在现场听我的音乐会，我妈妈也来了，
0: 嗯，
1: 然后他又 offer 我这个工作。哦，我妈妈就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叫我要接受。嗯，你知道我在音乐会中场的时候，我的毕业音乐会，哎呦，我的 roommate 那时候是换了一个韩国女孩子，她也很天真，她跑到后台来跟我说，哎，你妈妈在台下哭得很伤心，哎，她听你唱歌。我一听我心里，你开玩笑，我妈从来不哭的人，嗯，我妈真是个很坚强的女性，我没有看过她哭。
0: 嗯，
1: 那可是她这句话大大影响我，我就被她影响，我虽然不相信，但我还是受影响了。我整个下半场是等于是大哭的唱完的，
0: 嗯，
1: 因为我心里非常的不想回台湾，那个时候，
0: 嗯，
1: 我觉得我还没有学够，我还需要继续学习，但是又这个挣扎要继续学习，但是又这个挣扎，我哭到我后面的曲子多难啊，那个音域很广，我简直是用吼的。嗯，但是我那时候那个老教授很可爱，他从最后一排冲到前面来，用他经常擤鼻涕的一个手把递给我，比尔曼那个曲 OK，我也没有办法了，就拿他的手帕擦脸，擦完继续唱，就这样把一场音乐会撑完。
0: 嗯，
1: 但是后来反正种种机缘，我觉得我还是得顺服，
0: 嗯
1: 嗯，所以我就顺服的回台湾教了三年，然后再出国念博士。
0: 老师，那你在出国念博士，其实也是真的想要再充实自己。
1: 是的。
0: 可是念博士这个时候应该心境就完全不一样了吧？因为一开始在大学跟研究所的阶段是，哎，接触到了自己非常喜爱的领域，然后你可以投身在当中学习自己想学的。但是现在念博士，其实你有三年的教学经验，你其实很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在这个阶段，老师，你觉得你看待这个专业，然后看待自己的生命，诶，你教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上帝给你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呢？
1: 我告诉你啊，我还是很懵懂，我都大学教了三年，对不对？然后呢，我打算去美国，然后我其实那时候是希望去纽约，往东飞，我飞机票都是这样订的。但是呢，我还是选择先去 Michigan 问我这位老教授，然后我有一个 list， 我要考的学校跟我想学的老师。我告诉他说，我请教他，我跟这些人学好不好？他说Don't you go to New York to study with those pigs？
0: 这么直接，
1: 这么直接，他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人，所以我非常非常的信任他，感恩他。他反正跟我讲说，你家里，他知道我家里情况是公务员，父母很辛苦让我来美国念书。那他说这些老师其实在纽约生活也不容易，所以常常可能会让你除了你的个别课每个礼拜要上之外，你私下还要跟他上个别课，然后大概每一堂课都是一两百美金。
0: 嗯，
1: 在当时呀，哦，四十多年前，
0: 嗯，
1: 有，so， 他说你打工怎么样你都来不及赚的，他说我帮你打一个电话给这位我的好朋友，他是美国最好的老师。啊，他叫做Elizabeth Mannion， 他说他是 Jesse Norman 的老师。那我一听，哦，好啊 ，OK， 所以他就打电话给他，打完以后，老师当然说好，因为他们是好朋友嘛。 我就往加州买了去加州的单程飞机票，所以那个东岸的飞机票就没有了哈。就抬着大行李就去了。然后去到 Santa Barbara 啊，这个学校呢很漂亮，就是它在一个很漂亮的城 ，Santa Barbara 是个很漂亮的城市。那去到那边以后，跟老师见面很顺利啊，老师听我唱。那时候因为我在台湾其实已经有一些演唱经验，那虽然我不太懂技巧，但是我的演唱经验都还蛮好的，所以我唱的东西他一听他说，哦，他说我不知道我还能教你什么，我一听我说 No， 如果 Mr. Boss 说你可以教我，你就绝对可以教我，所以我就乖乖的很信任的留下来。那我的老师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老师，那他开始教我以后，那他就知道，因为我自己很清楚知道我的学习过程当中，我是一个声音当然是很自然，可是有一个中音区我觉得我不够强壮，那你其实你要唱任何的角色都有中音区，而且那个是一个声音的基础，那我之前的老师好像没有非常强调这一块，所以我就要想要很清楚的要加强这些东西。当然你的中音如果是建立好的话，你的高低音都更好，音量上各方面都会更好。所以我的老师真的，我在那边跟他学习哦，因为我是留职停薪出去的三年，他用一个 Dele Sedia 的一个教学法，但他真的很少解释，你就是要苦练，然后他一个音一个音的抽丝剥茧的教，所以三年以后我其实有练出一些东西来，但是我作为老师我很希望知道前因后果，因为你还要教别人，但是好像在解释这一块我知道自己要下很多的功夫，所以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花了我一辈子的功夫，
0: 是
1: 即便我当时做到了，但是我要告诉别人，我自己还是要不断的在钻研这样子。但是在那边三年的时间，那个学校是有名的 party school，

0: 没计划，就是说我 suppose 要拿我的博士学位，但是这个学校我去的时候我是为了这个老师去的。他们整个这个 UC Santa Barbara 是整个 UC system 里面的其中一个 campus， 那整个的这个 system 都没有表演的博士。
1: 嗯，
0: 可是老师跟我说我们现在正在申请啊，所以你来你要凭着信心。我心想，哦，他也是基督徒吗？他叫我凭信心，我就相信。我念完三年以后，博士班还没有成立，但是我已经念了非常多的学分，因为我很尽力，
1: 学费也都缴了，
0: 学费当然缴了。
1: 嗯，
0: 哦，但是呢，我很幸运，就是说这个老师，因为他当时是我另外这个老师的好朋友，他马上就 promise 我奖学金，
1: 嗯，
0: 所以我其实我付的是就是加州学生的一样的学费，然后我之前三年我也有存款，所以我已经不需要再怎么样的
1: 考我的，哦，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啊，
0: 对对对，我就是完全学习，但是我学习到三年还没有博士学位。其实我这期间我已经进了两个 program， 一个是硕士的叫做民族音乐学，我先在这，因为我想学不一样的东西，我不想学一样的，结果痛苦无比，因为我要学全世界的音乐，
1: 哦，
0: 然后学人类学、统计学，都是我根本没脑的东西，所以这个阶段让我一年待在图书馆里头，我发现我的声音不见了，就是，嗯，完全的没唱不好啊，所以后来我就跟老师说，不行，这个 program 我太辛苦了，我没有时间练唱。
1: 你真的必须完全凭信心的等待那个声乐博士，嗯。
0: 是的，然后后来我就转到第二个怎么讲 ，MA 就是音乐的硕士，
1: 嗯，
0: 但是他是这个学校就是比较学术，比较 academic， 我以前的比较是 performance 表演，所以读起来就得心应手。在以前的学校，那这个学校就变成读很多的书，然后我就拼命的修，因为我想说只要是比较高的 number 就有可能将来博士班的时候会承认，所以我当修了，我现在忘了，大概几乎是有没有到一两百个学分，
1: 哦，
0: 我在那待三年嘛，
1: 嗯，
0: 拼命修这些高的又难，然后我就死读书，但是都没有学位。我打电话给我们当时的东海的校长，我说我可不可以再请假一年，因为我老师说现在已经在 process 这个博士班，但校长也很直接说，你们系上现在有两个老师跟你一样在美国读，也是三年想要延长，我都没有答应他们呢，所以我也不能答应你哦。那我就听懂了，说啊，好吧，我心里想说放弃吧，但我就放弃
1: 学位还是放弃东海的工作？
0: 放弃东海的工作，我想要放弃，但是我又没把握这边嘛，我就把我灵机一动说啊，那校长，那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宿舍？我当年是住那种单身的，只有一间房间的，是那也是我很想要离开的原因，就很累嘛，很小的房间，然后东西都发霉这样。然后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有个学员宿舍？否则我觉得我放弃好了。我不是要威胁他，也不是情勒啊，我只是突然间就想到说，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回去吧。
1: 嗯，
0: 但我没想到我提，他说哈哈，你回来你自己选。嗯，那后来我就再待下来，我就有宿舍比较舒服一点，所以我就也安心下来，再教了一年。我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嘿，依令，我们博士班成立了，你赶快来把它 finish。所以我高高兴兴又请假一年再去把它 finish， 然后我的论文回来再把它写完。因为那一年我拼到简直是，因为我们要五场音乐会，然后还要写论文，我拼到整个人变成一个瘦子，
1: 嗯，
0: 本来是一个胖子。
1: 老师，那我想问哦，就是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你还是一样倚靠上帝吗？或者说你有没有惶恐说，诶，你明明是把我安排到这个工作，然后把我带出来，然后让我有这个可以追求的机会，但会不会诶，结果一场空，两边都没有啊？
0: 没有诶，我真没这样想过，因为我忙得不得了。我在加州念书的时候，偶尔去看我哥哥，去他们的教会，嗯，就遇到像我去献诗嘛，每次去都会献诗。那会众当中有，比如说像唐崇荣弟弟那个他在印尼有管弦乐团什么，他就说，诶，你到印尼来开音乐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后来我就又去印尼巡回啊，这个那个，然后后来又认识了唐崇荣牧师，他又帮我安排了很多的布道会，这个那个，所以其实我从来没闲下，包括假期，然后学习当然也不会闲下来，所以我觉得上帝从来就没有放弃我，或者是说让我闲着，所以我没时间想，我也没有时间去说我没做到什么，因为一直不停的在做。
1: 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老师，我们刚刚听你的访谈，其实可以感受得到，很明显你是一个非常乐观、非常正面，然后也非常豪爽的一个人哦。那在信仰的过程中，老师，你难道这个生命如今回首都没有遇到什么挫折，或是遇到什么打击，让你说，哎，怀疑上帝怎么这样安排这些鸟事给你啊？
1: 我跟你讲啊，我还真没办法怀疑耶。我现在想起来，我在美国其实有两次非常危险的车祸。一次是我一个人，我的那个时候那个老师在 Santa Barbara，他住在山上一个豪宅里头，那晚上要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我自己开了一个大车子，因为我哥哥那时候帮我选的车，他说女生太笨了，一定要大而安全的车，所以买一个很大的车子。那晚上开到老师家上课，我出来的时候大概已经10点11点了吧。那个山路其实是很蜿蜒的山路，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下坡的时候，我突然间我的这个刹车完全失灵，我怎么踩它不会刹车，还有我的方向盘锁住，根本就是我完全也动不了，用全身最大的力气，满身大汗也动不了，所以我就大声的呼求主啊，主救我，主耶稣救我救我。然后我心里想的就是说，这附近还是有一些人家。我不要撞到任何人，我可以撞到山，我撞到树，但是不要让我撞到人。我就在这里一边想一边大声呼求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不知道多久的时间，我脑子一边空白。我到我车子停下来的时候，我是已经在山脚下，然后在一个红绿灯的前面，然后后面也记忆一片空白。我
0: 但
1: 不知
0: 是
1: 道
0: 就是
1: 怎么
0: 发
1: 回
0: 生
1: 到，
0: 这件
1: 就
0: 事
1: 是发生了这件事
0: 情。
1: 情，我一个人。我觉得不是上帝救我是什么，是完全失灵，而且又蜿蜒，我怎么弯下来的？我不记得了，我也不记得。那还有一次是，你知道我这人就是喜欢临时抱佛脚。我去参加一个比赛在洛杉矶，然后呢，我有一个曲子我自己还没把握，还没背好，我就请我的伴奏帮我开车。那他很爱漂亮的一个男生。他好帮我开，但他平常自己开的车子是比较小，然后是比较手排挡的，哈，我就以为他很会开啊，没想到我是自动排挡的，这个又滑，这个整个的这个方向盘是很滑的。那我这边在旁边念谱啊，然后他在帮我开车的时候呢，我们在5号公路上，你知道那个其实是加州非常繁忙的一个高速公路。那突然间有一个前面一个大概也是个女的在开车吧，我们在台湾的话，你这换线你就会打灯嘛，她很近，然后她也没打灯，她就这样直接切进来。那我的伴奏不知道为什么她一下慌了手脚，她是很规矩的人，所以她没有预知到有人会这样不守规矩，所以她自己的车的话方向盘可能是比较紧的，所以她用很大的力量在。转
0: 反
1: 弯
0: 应啊，
1: 反应，所以那个车子我就眼睁睁的看着那个车子在这个五号公路上面旋转，然后自撞安全岛。你知道那时候这已经第二次了，我心里头其实我觉得我在好莱坞拍电影的感觉，我觉得好像在看电影，我没有害怕哎，我自己也很稀奇，为什么我没有害怕？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在看电影，然后呢，我的这个肋骨右边肋骨就撞到了这个门的地方，就有点痛这样子。那他因为爱漂亮，他没有绑安全带，他的头撞到这个前面的这个挡风玻璃，头撞破了，然后玻璃也破了，然后所以我们两个伤兵，但是我们没有撞到任何人跟任何车子。后来警察很快就来了，反正就是糊糊涂涂的。然后当然呢，我们就去了医院，然后比赛也差不多到了下午，也差不多结束。结果他说：“我真是抱歉，我们还是要去比。”他头上绑着绷带，然后我摸着我的肋骨，然后我们还是去了比赛场地。然后当然比赛是结束，但是人还没有离开，这些我们就伤兵的样进去啊。我本来不想去，他一定要坚持要去，他觉得对不起我，所以那裁判就说：“好，那既然你们都来了，你们还是唱吧。”结果我记得我其中一首歌，我其他曲子忘记了，我还唱了一个黑人灵歌，刚好就是《Ride on King Jesus》，我居然还唱得非常的高亢。然后呢，他颁了我一个特别奖，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两场车祸，真的你回想起来都是非常非常的危险。但是你看，我也没有时间紧张，然后后面的结果都很好。我那部大车在第一次出车祸的时候，我就立刻教会那时候有台湾刚来的弟兄，我就说，我跟你讲，我出过大的很可怕的事情啊，我现在不敢开这个车了，你要不要？ 送给你。他说好，我要。所以就送给他，他完全没事，他看到他们男生比较懂车子嘛，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结果嘛，然后这一次呢我还得了个奖，所以你我哪有时间怪上帝啊，我没什么时间怪上帝，而且上次那个毫发无伤我也觉得太神奇了，那上帝救我啊，我因为我没坏心，我就是其实祷告的是我不要撞到别人，我撞死自己都没关系，我就不要撞到人。
0: 老师，那你回到了台湾教职，有没有遇过说学生让你心很累，或是在职场上遇到的事情让你觉得说这个时候多亏我有信仰，所以我才没有那么纠结，或者说这么的难受。
1: 我前面是有一个伏笔，就是说你看我就是傻傻的这样子，好像没计划的过人，所以其实人家认识我的人常常叫我傻大姐，就觉得我怎么那么傻，然后我被人家讲的多了以后，我自己心里觉得很烦，我明明很聪明，我怎么会傻呢，对不对？然后后来当然在职场上面，有时候你知道剧场里头有时候会大家都脾气比较暴躁一点，那的确是有时候会吃点亏，比如说他觉得你怎么会犯这个错误，或怎么样戴错假发啊，或什么东西。可是有时候戴错假发是装法的人不清楚你的角色啊，然后你自己也不知道那个计划是什么，他导演没有告诉你说你应该是什么样的造型，所以就错了。然后你上了台的时候就被大轰一阵，这时候你就是很难过很难过这样子。我就是这些事情会让我觉得说，我为什么这么难过，我还没有办法解释我自己。就是这些事情我真的也不是故意犯的，而且好像也不见得是错在我，但我就没办法回答这些事情，所以我还真傻。所以我就觉得说maybe 我可以学习一下，知道人性到底怎么回事，也许我也可以变得比较聪明，比较有应对的能力吧。所以我就就跟上帝我跟你讲，那时候因为我的其实服侍是蛮多的哈，我有跟上帝偷偷的请假，是请服侍的假我还都是去做礼拜，然后查经啊这些，但是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决定要学习这个入世的功课的话，我是不是不太可能有时候会做的不好的见证，所以我有点不敢在台上让人家觉得我是一个很完美的基督徒，所以我就决定说，如果别人怎么对我，要学习怎么样的顶回去，或者是怎么样的做一些反击，所以，但我刚开始我是觉得还是很辛苦，因为你总慢半拍，你又永远占不了上风。那你想到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这件事情了。但是就算你偶尔你好像真的顶回去了什么，让人家也难过了，其实我发现我可能搞不好比人家还难过，因为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我让人家难受，我非常的不舒服，我会不舒服到睡不着觉。甚至我如果讲学生，比如说我讲到他们难过，或者是讲到这是太过火的话的话，我也是会回家难受的不得了，然后我会想办法弥补那个学生，对，至少是可能多关心他一点这样。所以我就发现说，这个功课其实是学不完的，因为我不甘心自己这么愚蠢，这么 slow， 所以就是还是在这个课题上面，我觉得，但是我渐渐发现了说，有一件事情是更可贵我学到的，就是说，好，我现在我懂得你的感受了，然后而且我自己的感受是更强烈的，所以我觉得很多年以后，我真的是觉得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那样子。所以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很可贵，就是同理心，就是我学习到说，在你不开心的时候，不要那么容易的去想别人的不对，因为假定我跟他是同样的发生的事情，或者同样的成长背景，或者是同样的没有主的关照的信仰的，或者是说信心的话，对主的信心的话，我可能比他更糟呢，因为我真的发现这一点，我可以是一个蛮糟糕的人的，只是没有机会发挥而已，所以我觉得我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同理心。所以我反而对有一些大家 有时候不太能接受的人事物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比较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去理解。
0: 嗯，
1: 这个是我学到一个很重要且对我来说很棒的功课。
0: 那老师，我想问你哦，就是你刚刚说，如果没有信仰的话，你可能是一个很糟糕的人，这样，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这一块多延伸一点，如果没有信仰的话，也许你可能在过去某些时刻，你有一些机会做哪些坏事，但是你认为是上帝拦住了你，或是这个信仰教导你，让你没有办法做那些让上帝不喜悦的事情。
1: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个性的一种东西嘛。其实我本来就存在这些叛逆的东西。如果别人特别要我什么时候，我可能会想办法的不去服从。我这个东西其实从很小就是在的嘛。我觉得我一直，比如说我为什么会逃学这些，所以人家有时候有 PK 嘛，英文讲 PK,
0: pastor's kid,
1: 对，就是好像牧师的小孩特别难教难搞，对不对？我觉得像我家的情况，当然不是说我看到我妈妈什么其他的面相，没有没有，我妈我觉得她真是完美，但是呢，她就是花太多时间在教会里了，她一个礼拜聚会好多次，然后我是家里最小的，所以我出生的时候，我妈当然年纪已经大概快40岁了吧，所以她就比较少时间陪我。所以我想是这个原因，我其实是很不喜欢教会。就是好像不想服从就是了，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这样，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是这些原因或者是怎么样引起的，但我就是会不想待在那边这样子。那他带我去成人礼拜我愿意，因为我可以坐在我妈妈旁边。我就有一点可能 maybe 是分离焦虑或什么，我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如果再延伸，如果没有神的爱的话，或者他不给我时间去做坏事的话，我可能真的有办法成为一个很相反的人。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求学的时候，我其实是常常在那我们的那个练习室都在地下室，我经常都是我一个人在练习，都是很多空房间，但也有一些老师在下面上课的。我就记得我有老师就是那时候老师真的也是有的很不道德。就他会好像是在追求你，但是你又觉得不对劲。所以我就记得有，其实真的不止一位起码有两位老师是非常明显的。那有一位呢甚至在我每次进去上课的时候呢，他就说他因为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他就常常讲一些很奇怪的话，就是说昨天梦见你，我哭的枕头都湿了。你是我的拯救者，然后说我的经验，你可以跟着我一辈子，我可以教你这么多东西，然后你可以拯救我，我实在不懂。然后你知道那时候我就是听了我听不懂的话，我也不懂得问。我只是慢慢，因为每堂课他都给我来这套，你唱不了两三个音，他就来抱你，然后亲你，然后哭给你看。我实在不懂是怎么样，然后他也做计划，就是说以后我们可以开下个学期你开音乐会，我帮你伴奏什么什么的哈，然后选曲目，但是我就觉得 it will never happen, 因为每堂课都没有好好上过。对。那但是你会那时候我觉得少不经事，也会同情他，而且实际上他其实是一个很优秀的 pianist, 也是一个好的 coach, 但好不好的 coach 我不知道，因为他已经很乱了，我觉得他的心已经很乱。然后我觉得系上，而且不止我，好像很一些包括男女老少好像都被他牵引着，常常等他下课，然后都是很不快乐的一群人。我就觉得心里头非常的纳闷这一件事情哈，但是我那个课那学期得把它修完，我不能说我完全没有动心，因为一个人在你面前哭诉，然后好像那么需要你的帮助，他也有约我出去吃饭过这些的，但是我始终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啊，又是我的老师之一，那就是学期过完了，好不容易哈，我觉得啥也没学到，然后呢？有一天我就决定说，因为他其实前面好像 promised 很多东西，但是我还是决定在那个假期当中，我给他打电话说，很抱歉，我可能不能再跟你工作下去了哈，我觉得非常的 confused, 我说我下学期不会修你的课了。然后我非常万万没想到，就是他在电话的那头大声的骂我说 Eileen, why don't you grow up? 我在他骂我，我也不知道他在骂什么，因为我也没有从来对他不礼貌什么，我就是很被动，但是不知道他要什么这样子，那我就说 I'm so sorry you feel this way， 但是我真的没办法继续，然后他就很大声的骂，继续骂了，我也不记得他骂了什么，然后反正最后我们就好，就是我还不停的跟他道歉，然后说拜拜，然后我就 drop 这个课了。这些事情就很困扰我，跟很苦恼。后来我上课，我的主修老师 Mrs. Mannion， 他觉察到我不太对劲，那就我很难过嘛。他就是说一令我，其实我都没有跟任何人讲这个事，我也不想影响那个老师，所以我没有跟他讲这个事，因为这个老师也是他聘过来的。反正他最后结论说一令 no matter what， 他说我知道你是 well protected， 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他说你就是有上帝在保护你，你都不要担心。好，所以反正那我就继续专心我的学业，那这些事情其实我就都搁一边，虽然说不愉快，心里还是不可能一下就很开朗嘛。一直到我学完，后来我回台湾的时候，我的同学寄给我一个简报，那个老师他死了，然后他是死于 AIDS， 好，那时候我们有在我的同时就有两个老师死于 AIDS 哎。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他的精神混乱其实有可能是生病而来的。
1: 是我才恍然大悟。可是他也没有跟我说实情。如果说实情我真的会像一个 Christian girl， 我就是陪他聊天或跟他讲圣经，其实我是愿意的。但是我不懂，然后我就看到外面一大堆人男女老少都被影响得不得了。他还会跟我 complain 那些其他人，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怪，他 morally something really wrong，所以我就不敢跟他继续，因为我也不会问嘛，我就这么呆不会问。所以你说这些事情就是说，如果我没有上帝的保护的话，我有可能也是那些人其中之一，可能就跟着他难过，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帮他或怎么样的，
0: 甚至也会受到这种恶势力的搅扰这样。
1: 对啊对啊对啊，就会不停的搅扰。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老师，我在最后想要问你哦，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可能许多人认识你的方法是透过可能过去参加过你的音乐会或是看过演出也好，在台上其实声乐家都是穿得漂漂亮亮，化着全妆，在镁光灯下的，然后你是领受掌声的。刚刚你跟我们分享上帝也带了这么多美好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可是当你一个人在反思自己，然后再想到信仰跟你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觉得上帝对你而言，你在他面前是一个怎么样的小女孩啊？
1: 我觉得上帝对我来讲已经是完全不可或缺。嗯，每一天我自己都不由自主的，我以前看到那些老妈妈的一些行为，我自己现在都会出现，常常会呼求主名，主啊，救我。
0: 是，
1: 主啊，主啊，我自己也变成这样。以前我都会笑那些老妈妈是这个样子。现在我觉得这个信仰真的是不可或缺。
0: 嗯，
1: 那我也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呢，我现在当然还有在教课，我希望我身边的人可以感受到我这么宝贵的信仰。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心愿，所以我要更多的努力用功。在神的话语当中学习更多，然后就不要再像小时候那样子一做见证就不知所云。
0: 嗯，
1: 很容易这样，因为我都没背金句。
0: 嗯，
1: 讲不出来。
0: 是，
1: 但是我都知道神一直在那个地方，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0: 嗯，那老师我想问哦，在节目的最后，如果有一些可以勉励听众的话，你有没有什么经文或是什么非常影响你的文字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
1: 好，那我现在是在东海大学的里面的教会做礼拜，我们有一个祈祷啊，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这个奥古斯丁的祈祷，他是他忏悔录啊，他写的很有名的忏悔，他是一个神学家，也是哲学家，也是当年是个浪荡子，后来就皈依，然后这个在北非做主教哈。那他一直到老，他都还是这么心里都是很谦卑，然后知道自己还是很容易犯错。我就是觉得每次读这个祷文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都非常有感受。我想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啊，这个祈祷文是说：至圣至善大慈大悲的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承认我们罪恶的本性，容易作恶，不易行善。我们有许多短处，许多过犯。唯有你知道我们犯罪的次数，几次浪费了你的恩赐，几次违背你的旨意。但是主啊，怜悯我们，我们为一切过犯，心中羞耻忧愁。求你教我们，恨恶我们的错误，洗净我们隐藏的污秽，为了你爱子的缘故，赦免我们一切罪愆。慈悲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遵从耶稣基督的教训，在你的光明中生活，在你的道路上行走，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阿们。

今天非常感谢徐艺林老师可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徐艺林老师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我们期待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 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呢，我们要透过思想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的17节，来思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作为个人、家庭、教会，或是整个民族，我们最渴望的是从人那里，或者是从这个世界上寻求到安全感、帮助，并且呢，能够在人生当中完成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重要的这些事。所以，无论是我们做人，还是建立关系，我们各自都有动机，也都存着不同的目标。但是今天的经文却帮助我们思想，当我们动机不纯、目的不对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被我们自己的期待、被我们自己的决定所捆绑和缠累，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地上活不出上帝创造我们并且在我们生命当中预备好的那个更高级的目标。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默想今天的经文，耶利米哀歌四章17节。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这段经文之所以宝贵，因为它让我们看到当初的犹大人，他们的动机未必是邪恶的。在一个国家被围困、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当然想活下去，想保住国土，想脱离巴比伦的攻击。这些愿望都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的。而他们的目标也是得救，能够寻找出路、寻找安全、寻找可以依靠的力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的。是问题就在于，当他们的目的成了自己的最高的目标，他们就完全选错了可以依靠的对象。当他们仰望从人而来的帮助，甚至到眼目失明，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完全看不到上帝才是真正的拯救者和帮助者，他们心灵的眼目是昏暗的，所以他们只能够在看得见的肉身当中去等候政治盟友的帮助，但是这却是不能救人的国。犹大的问题就存在于他们的动机是想要保全自己，摆脱痛苦，他们的目的只是国家存留，结束他们的困境，所以他们本来应该投靠神的，他们却去仰望人的帮助，希望透过外交关系、政治盟友能够带给自己临时的、短暂的，甚至是肉身及时的一个解救。就像这几天真儿呢，常常觉得头疼脑热啊，只想吃一片止痛片，让我可以少一点痛苦，然后可以睡个好觉。但是如果我不去研究背后到底是什么引起我的头疼脑热，我不知道病因是什么，我就只是吃一片止痛片，短暂的解决一下我的痛苦，那么它很有可能会让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和那些吃毒品上瘾的人其实并没有两样， 因为他不在乎怎么去解决他真实的问题，他只想当下是快乐的。真儿不知道您的问题是什么，在真儿的生命当中呢，遇到过这两类的人，都是明知道行不通还要行的人。一类呢是固执己见偏行己路，而另外一类呢则是依靠上帝，信靠神能够做成。同样是明知行不通还要行，为什么两种人是截然不同的呢？怎么区分他们呢？单单从行为来看，我们的确很难分辨，但是如果看动机和目的，我们就会非常清楚，非常容易将这二者区分开了。因为一个呢是愿自己的意思成就，另外一个是愿主的旨意成就，一个是固执己见，一个呢却是信靠顺服。但悲哀的是，我们一方面渴望有人引领保护指点迷津，不用我们去操心，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却渴望全然自由，无人管束，随心所欲。这就导致我们的生活常常落入一个失明失焦的状态当中，我们会盲目的追求偶像崇拜，不是自己就是别的东西，不到万不得已我们都不会到神的面前，整天称他主啊主啊，但是我们心里面却极少尊主为大，很难信靠顺服。我们本来该追求的是不能震动的国，但现在我们却是容易被奴役的，无论是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或是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都容易将我们奴役起来，使我们不得自由。而且最可悲的，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所盼望的是一个不能救人的国，就好像当初的神的选民一样。每天我们需要面对放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各样的重任，真儿数一数自己的角色啊，母亲、妻子、传道人、老师、牧者等等，哎呀，我诚惶诚恐，因为实在是任重道远。如果不是因为有主可以仰望，每一天的挑战会让我丧胆。我的仰望，我的倚靠是谁呢？我为什么不去选择一个更轻松、容易、舒适、享乐的生活呢？我说这完全不是我喜欢的，因为我喜欢主为我预备的生活。其实也不尽然，我的确是想要休息放松，我也很喜欢过一个没有责任、没有每一天日历满满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呢，也会让我陷入僵局，我会发现它没有办法带给我内心真实的满足。当我每一天面对压力，我不敢在神面前抱怨，因为我知道这样的生活是能够带给我喜乐、盼望的。我不敢抱怨，因为能够服侍他就是荣耀、是特权、是恩典。但是我的力量来源在哪儿呢？必须是天天倚靠、仰望那不能震动的国，就是主基督耶稣已经为我成就的救恩。如果我可以活在他的里面，活在福音里，而不是律法，不是我的成就当中，那么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并不会以结果来衡量我自己的价值。因此，在神里面会不断地纠正我们的动机和目的，我们会不断地透过自由选择意志走在神的命定当中。虽然刚刚真儿讲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他有一点矛盾哦，因为一方面我们需要天天的选择，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选择不依靠自己，而是完全的信靠顺服。所以自由选择意志是一个很好的检验，它检验我们真的爱他吗？真的相信他吗？真的顺服他吗？在很困难、很痛苦、很累、 很弱的时候，我们真的仍然选择信靠顺服他吗？因为有他的同在，带给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接受吗？我们拥抱吗？我们以他为乐吗？哇，这些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因为每一天唯有顺服他的旨意，才能够让我们将头抬起来，才能够让我们在一切境况当中勇往直前。亲爱的父啊，孩子除了依靠你根本没有出路，求你帮助我每一天学习顺服你的旨意，不是成就自己的意思，在每一天仔细地去看动机和目的是否合你的心意，帮助我仰望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而不是盼望一个不能救我的国。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叫做青橄榄的姐妹所写来的信件。她说，亲爱的正儿老师、木心老师，你们好，非常感谢你们通过电台的节目啊，带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信息，让我的属灵生命得到成长。我从小就接触信仰，初中的时候呢受洗得了重生。我真的很感谢神对我从小到大的带领，让我在学业生活上啊一直都很顺利。我虽然时常软弱，但神却一直没有丢弃我。但是这几天啊，我就因为就业的问题，我就产生了很深很深的绝望感。我是一名师范类的在读研究生，现在呢读研三了，面临着找工作的压力。最近这半年啊，我很努力的复习，也知道神会带领我，但是最近参加了几次教师招聘，让我非常受挫，要么笔试直接不通过，要么面试被刷掉。我认为神保守我顺利的去参加考试就一定有他的旨意，但是经历了这么多次失败之后，我就产生了深深的绝望。看着身边的同学陆陆续续找到工作，我就感到非常的焦虑，老师的催促、家长的期望也让我压力倍增，我渐渐就失去了动力，我也感觉好像眼前现在一片黑。我反思自己的时候，意识到我对神只有知识上的了解，缺乏真正的信心。我知道神已经为我铺好了道路，我也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掌管着，神不会丢弃我。但是处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常常一个人偷偷哭泣，感觉看不到神为我预备的一切。正儿老师、木心老师，请问我该怎么调节我自己呢？神给我预备的出路到底在哪儿？我该怎样才能够做得合神心意？后续在考教师编制的时候，或者我的人生道路，我到底该怎样去真正的蒙神悦纳呢？期待你们的解答。
2: 我想你的这个困难真的是不容易，因为我们的人生进入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事业工作的的确确会带给我们价值和意义感，所以当失业或者是前途迷茫的时候，人当然会陷入到那种深深的无力和绝望感当中，因为你甚至觉得哇，我很没用，我很失败，我的人生到这一步我都不知道怎么为我自己负责。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位亲爱的青橄榄姐妹，你的情绪、情感和经历的这些痛苦神都知道。我们也相信说，如果我们处在你的境况当中，也是需要有很大很大的信心去面对、去成长的。不是说一个人因为他特别的有信心，所以他面对这些痛苦的时候他就不会有情绪，不，就像正儿跟木星，我们每一天面对我们自己日常当中的一些压力、责任、挑战，无论是做父母还是做儿女还是做同工甚至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有深深的无力感，有些时候也会产生焦虑，有些时候同样也会有失望、会有挫败的这些情绪。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和你一样在信心的道路上面前前后后、左左右右、
1: 高高低低，
2: 我们是一群正在学习信靠和顺服的人。所以你会哭泣啊，你感觉不到神呢、啊、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光景。正儿最近的这一周，因为身体的软弱，所以我每一天都需要出去走路，走路的过程就成为我迫切跟神呼求祷告的这个过程。因为有太多太多需要祷告的事情，除了我自己的、儿女的、弟兄姐妹的、事工的，还有宇宙当中的破碎，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灾害、各种各样的痛苦。正儿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落泪，经历那种无力感、无助感，那种不得不紧紧抓住神的，好像水要把我淹没、漫过我身的那种无力的感受。同样，你是需要去最后决定，我是不是要在这个痛苦和患难当中相信圣经的启示和历史证实的神的信实呢？周一的时候分享的出埃及记，我们知道神为他的百姓开路，站在百姓和仇敌中间，这个是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但是我们要不要去相信历史上的这位神现今仍然活着呢？那这就是我们自己个人的责任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痛苦当中仍然需要做出我们自己个人的选择，就是当你感觉不到神， 看不到他，心里面难过、孤独和焦虑的时候，你要不要相信以色列的神也是你的神呢？带领他自己的百姓出埃及、过红海，面对追兵，在旷野里面开道路的神也是你青橄榄的神，你要相信吗？那这一刻真儿跟木星都没有办法替你做选择，都没有办法给你提供一个很廉价的答案。哎呀，信靠顺服没事的，不要你自己决定没事才是没事的。因为这一位在圣经当中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他活在木星的生命里，活在真儿的生命里，深深的相信也活在你青橄榄的生命里面。但是你要不要在你看不到出路、找不到工作、看不见前途的时候，你做出以色列民曾经做过的那个决定，就是我相信神行在我的前面，断在我的后面。他已经在我前面的每一步我没有踏出去的那个地步，他站在那里等着我，我要不要相信他呢？另外一个真儿要鼓励我们青橄榄可爱的小姐妹，你的工作和你的价值是完全没有关联的。你找不到工作并不意味着你是一个失败的人，你是没有价值的人，你是一个完全不被社会接纳的人，并不表示说你在神面前没有地位和身份。所以你需要拥抱你自己更大的身份，就是你作为上帝的儿女，哪怕你在这个地上你的工作不尽人意，不是一个在人面前是风生水起让人觉得特别羡慕的工作，但是只要这份工作能够带给你养生的能力，提供你养生的财力，那么它就是一份值得你为之骄傲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已经被这个世界扭曲了，我们以为哦，只有这个样子才是好的，只有这个样子才是成功的。不，你要重新从上帝的视角来看你自己的价值，你就不会这么的挫败，你就不会这么的痛苦绝望。为什么要绝望呢？难道你今天找不到一份符合你的学历的工作你就是失败吗？不啊，我曾经鼓励过我的儿女，如果你今天大学毕业了，你暂时找不到工作，你去找一个餐馆的工作，妈妈为你骄傲啊。你不一定说一定要找到符合搭配你的这个工作你才能够把头抬起来的人，不，这是社会所带给你的错误的价值观。你只要亲手劳力做正经事，你能够养活你自己，你就是值得骄傲的。而这个过渡的时候，很有可能是神在调节你自己的属灵生命，你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你的很多的骄傲。当你明白了工作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你就不再以工作虚荣你自己来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而是说这个工作能不能够荣耀神。所以亲爱的小姐妹，从各个角度鼓励你重新去调整你自己目前的状态，重新去认识你在神面前的位置，重新去面对神所带给你的人生的使命，我相信你就不会这么的灰暗了。
1: 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知道神和我们相信神以及我们倚靠神，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也是我们生命的不同阶段的一个彰显。没有人说啊，知道神就自动归为相信神和信靠神，也没有人说啊，我相信主基督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就自动的去倚靠神。没有，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深根在神的福音，也就是神的话语的基础上，不断不断去长进和更新的一个部分。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我们去做这个更新的部分，只有我们自己在神的话语当中愿意长进以至于长进哈，就像我们愿意信以至于信。那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木星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顺服。我们常常觉得说哦，神给我一个好的结局我就顺服了，但往往有的时候神给的不是我们想要结局的时候呢，我们就无法顺服了。前段时间有一个姐妹呢，因为身份的问题请求我们代祷哈，她就希望我们祷告说神能够把这个身份给她，她可以继续的留在美国来服侍。我在为她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一件事情，只有留在这里是服侍吗？ 当我这样去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哇，我们一直在求神说，主啊，你给他这个身份，主啊，你开道路，让他留下来。可是如果神的心意是让他就是回去，回到我们所爱的那片土地去宣教呢，去扶持更多的教会呢，使用他去帮助更多的人呢，我们今天所求的难道不是一种顽梗悖逆吗？我们完全是逆着神的心意在求，那神没有去成就这个祷告是理所当然的呀。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发现 No， 我不能够再为这个姐妹求身份，我应该求的是神啊，你赐她一颗顺服的心。无论你把她留在美国服侍，还是你把她带回中国服侍，这都是你为她所开的路。只有当她顺服了，她才能够在无论是留下还是回去的这个行程一路上是充满喜乐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到底什么是顺服？不是神按照我们的心意成就了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可以顺服，而是在任何处境，任何一个神要

0: 整我们自己的心，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倘若是主许可的话，我们可以做这个或者做那个，这是圣经里面说的。但是今天却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的。所以主耶稣才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他没有让我们去为明天去忧虑。其实一个人的绝望不在乎说你不知道未来三个月会发生什么，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就走不下去了，我们今天就已经觉得很难走了。所以呢，我们的今天却又是神应许说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的。今天非常的鼓励我们的这一位小姐妹和所有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正在为自己的明天和未来和你自己的道路去忧虑的人，你今天就需要去做你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你有没有好好的去认真的思考，去预备你的履历呀？你有没有好好的去学习呀？装备自己啊？你有没有好好的吃饭运动，让自己可控的这个人生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啊？你有没有在自己还可以去爱人爱神的过程当中去拾起今天的任务，今天的使命呢？而不是坐在一个躺平的光景当中，为着三个月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天天躺平。今天的事情还没有做好，今天该读的书没有读，今天该考的试没有考，今天该预备的面试没有去预备，而为这三个月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在那痛苦和焦虑，我认为这个就是没有对自己的今天负责。所以鼓励每一个人，今天你该做的事情做了，三个月后的事情在神的手中，明天在神的手中，那我相信我们就懂得明白，原来上帝给我们的轭不是那么难负的。他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
1: 金橄榄姐妹，当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是怜悯的，是恩慈的，那我们就要相信他不误时也不误事，同样在这个相信当中让我们顺服他的任何旨意。当我们立志这样去相信并且去寻求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必定有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2: 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浙江的夏姐妹。夏姐妹呢，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啊，谢谢你从天上赐给我的福气”。她说：“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谢谢你。” 你们美好的节目陪伴我度过喜乐的每一天。我前两天呢，把当时剩下还有一点点的认识你真好节目继续听完，听着听着呢，就突然听到雨泽弟兄说，接下来的见证是来自于浙江的夏姐妹，还说呢，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播读了夏姐妹的见证。我真的非常感动，你们辛苦的为主做工，愿神多多的赏赐你们到永远，也赐福给福音电台的每一位同工。我有很多的见证可以诉说神的恩典，神在我生命当中。 中的恩典，数也数不完。而我能写在本子上的，也只有那么一点点，真的是亏缺神的荣耀。我今天所做的见证，也只是神在我身上那么多恩典当中非常微小的一个。今天先说昨天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吧。事情是这样的，最近的大环境不太好，我们也受到了影响。这都到了月中了，我也没有什么业绩，心里啊就非常的着急。所以啊，我就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我平时祷告的时候呢，阿门之后啊，我就马上结束，就 离开了。可是昨天啊，我说完阿门之后，没有马上离开，神啊就透过我的等待告诉我赐福你。我当时心里一下子就非常喜乐，没有了从前的那种焦虑。我知道这是从天上神那里来的福气，何等宝贵！神啊，我算什么？你竟然眷顾我！神啊，全是你的怜悯，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 阿门。后来啊，事实确实有好转，我觉得有神真好，神就是我随时的帮助，使我有满足的喜乐。关于祷告完不要挂断电话马上离开，是听一位网上的牧师所说的。祷告完啊，要等神的回复，我一直就是祷告完了马上结束，但是这一次却感谢神的带领。 感谢神很久忍耐，最后啊，我想用约翰福音3:27的经文来结束我的见证。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夏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哈。说到这个呢，其实她的见证当中也让我想到，原来我在中国的那段时间，原来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很多的牧者，包括很多弟兄姐妹，你也有这样的说法，也给我们大家很多的鼓励，就是在我们祷告完之后呢，来等候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看看神有什么的话要跟我们讲，而不是祷告完说完阿门，好像我们这个仪式就做完了，然后我们就自己起身，或者我们去做别的事情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 好的提醒。有很多说弟兄姐妹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的神并不跟我们讲话，或者说很多弟兄姐妹就觉得说上帝是沉默的，是安静的。其实神并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并不是神安静，而是我们自己没有安静的心。所以再次鼓励我们大家，在我们自己祷告完之后呢，能够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听听上帝有什么样的话要跟我们讲。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江苏的葡萄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
2: 章主题叫做感恩每一天，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但是亲爱的宇泽弟兄牧师姐妹以及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前段时间发生的故事。4月14号早上一上班呢，我就收到同事发来的信息，让我手机的发票赶紧补给他，我就急忙联系老板开发票。9点多发票开给他的时候，告诉我发票开的不对，要的是专票，而我开的是普票。我联系老板才得知啊，他们家属于个体户，不可以开公司的专票。那么这里呢要提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政策，而对于这个客户呢，开发票要一进一出，必须要专用票，并且呢有 13% 的税点。因为我卖给他的这一台呢是属于老款机器，处理很久才卖掉，而即或如此呢，当时也答应他要给他发票的。我一听发票开的不对，当时就傻眼了，这要是票不对，我去哪儿给他开呢？慌乱当中我就想起了之前的同事，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联系了一下这个过去的同事，因为呢他对这方面呢比较的了解，希望从他那里呢可以得到一定的帮助。而这个同事呢也非常乐意帮助我，但是不能开具体机器的型号配置还有颜色，只能单纯的开个金额。跟我同事说啊，他老板说这不行，必须得所有信息都一致，一进一出，不行的话呢就自己把税点补上200多块钱。我一听得补钱更傻眼了，这一台老机器我卖掉之后没提成也不算销量积分，一分钱不拿，无缘无故还要再倒贴200多块钱，我当时就非常无语。
3: 想着找人不行，那就找神吧。我立时祷告，求神帮助我带领这个事情啊，让我不用贴钱，不要花费太多的心思，让我们双方都不吃亏，把事情合理的解决，双方啊并且都是满意的。我就让同事再问问老板，看看只开具体金额是不是可以。他问老板期间啊，我的心还是偶尔稍有急躁，一急躁我就祷告，一直等了2个多小时，对方呢说可以，感谢神，我就请前同事帮忙开具发票。可是到了开具金额的时候，事儿又来了，没有对应的金额，只有比他多或者比他少的。我的心情在此啊又起伏不定，金额不对也不行啊，我就又开始祷告，求神帮助，求神带领。这个时候神的恩典就来了，前同事找到了和我需要开票一样的金额，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就那么正正好。感谢神，真的是此时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感谢神让我顺利解决和处理好了这件事情，感谢神的爱与帮助，感谢神的带领。要不是神的帮助，我还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挠头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2: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葡萄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神是开道路的神哈。在我们弟兄姐妹生命当中遇见很多不同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神总是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神也能够使用不同的关系，包括已经离开这个单位已经是过去的同事了，依然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知道一切好处都是从天上来的，就像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夏姐妹在见证当中所跟我们分享的那样，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包括在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对我们有利的关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信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信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3: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5节的经文。
2: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4: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3: 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5节，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这是我在2025年8月1号所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呢带着父母去出门旅行， 写道，旅行出门第四天，体力和精力都有很大的损失，尤其此行陪着父母出行，爸爸的身体体力有限，情绪也会时常波动，许多次我都因父母的扫兴言语而伤心难过。我突然在这次旅行当中发现，我父母好像从来不会提供情绪价值，他们也总是挑毛病抱怨或者扫兴。而更可悲的是，我突然发现我其实和他们很像。我猛然惊醒，原来原生家庭在我身上落下这么多的疤，所以我一直用我的方式，就是言语回击，反抗他们无形中所带给我的压力。我似乎站在第三视角，一下子看清了我们家的病症。但回到现实，我又有一种无力挣脱的无力感。我不能像从前一样用嘶吼发泄我的不满，我不能像从前一样用摔门离去让自己逃离。说实话，心中满了委屈，也满了压抑。我知道这是上帝给我成长的必修课，但真的很辛苦，有的时候也很疼。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圆满地通过这门课，会不会留下终身的遗憾而更加疼痛。今天灵修抄到这节经文，我知道主赐下了他的鼓励和命令，他知道我的委屈，他知道我的疼痛，他知道我的无力，所以他就像一个父亲张开双手拥抱我所有的情绪，更像一个教练一样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克服所有的情绪。这节经文的英文起首就是 make sure， 直译就是确保和保证。圣灵似乎很担忧我会情绪爆发而以恶报恶，以自我为中心的回击父母的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特意的让我小心并确保一直靠主得力的去爱所有人，包括我的父母。即便他们不会爱，但我只能够成为那个唯一改变的打断恶性循环的环节。主啊，你要我追求良善，我知道这是命令也是要求，但主啊，我自己真的做不到，求你勒住我的口舌，求你赐给我够用的爱，求你帮助我不要活成原生家庭的状态，求你改变我，求你更新我，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允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五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大家，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要光光去爱那些可爱的人，那些在我们看来可能是不可爱的人，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要爱他们，并且呢也特别清楚也直接的告诉我们，千万不要以恶报恶，而是呢追求良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神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来，而这个基督徒的样式有很多的时候就是用我们的爱来向这个世界显明。其实刚才木心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自己的经验，包括跟家人的相处，其实这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地方，而在这里非常重要的是也在提醒我们，跟不同的人也需要不同的方法。包括木心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他跟爸爸相处，跟妈妈相处，我想这些相处的方式跟他的先生，他的女儿，包括跟他的同事，他的朋友，他跟弟兄相处，跟姐妹相处等等等等，根据不同的人他相处的方法就会有很多的不同。可是无论是哪一种方法，每一个方法都必须建立在爱还有忍耐上。为什么？因为真正考验我们的爱不是爱容易相处的人，而是能够继续的持续的爱那些难以相处的人。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其实传道人的工作还有牧师的工作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在教会当中信息的牧养，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谈到教会的牧师也好，谈到教会的传道人也好，我们大家会觉得说，哦，太难了，他们每周都要准备很多的信息。但如果你真正坐下来去跟这些牧者或者跟传道人去聊天的时候，你才发现说，真正难的其实根本不是预备这些信息对他们，因为对他们来讲，预备信息已经是他们每一天的工作或者每一周的工作了。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时候，这些传道人也好，牧师也好，不光光是在自己教会当中有牧养的工作，还有很多的邀请，有的时候周内还要去别的团契、别的小组分享，甚至别的教会。当然如果是在北美的话呢，据我知道的是，还有很多我认识的牧师平时还有这个婚礼呀、追思礼拜呀，甚至有很多社区的活动呢，也都希望请到教堂或者教会的牧师来去为他们正道，给他们一些勉励的信息等等等等。所以当你去跟他们聊的时候，你才发现其实对他们来讲，似乎讲道是最容易的，最难的就是去爱教会当中这些所有的人。谈到这所有的人，就是教会当中各种各样背景、各种各样性格的人。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曾经我自己认识一位牧师，他说教会里最难牧养的不是不信的人，而是已经信主很多年却一直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生命似乎一直看不到任何改变的人。他说，如果神没有给我忍耐，我一天都坚持不下去了。弟兄姐妹，你就看到神不是呼召我们去爱那些容易去爱的人，神呼召我们爱那些容易爱的人的同时，也让我们学习像基督一样的忍耐，同时去爱那些在我们看来不可爱的人。
1: 这篇灵修笔记呢，是我一年前写的哈。一年后的今天，特别有意思的是，因为刚好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所以这一段时间呢，我的很多的一些社交媒体也在推送我们当时在发的一些旅行过程当中的照片。然而今天，一年后的今天，一年后的我再来看一年前的那次旅行的时候，我觉得心中已经没有了当时的挣扎、痛苦、抱怨，反而是特别的感恩，感恩神给了我那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带着父母出去走一走，也圆了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相聚的这样的一个苦楚哈。那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一年了，一年之后父母的生命有所改变，我的生命也有所改变，然后你回头再去看，哇，当时的那个挣扎，那门功课如果我没有过，如果那一门爱的必修课我放弃了，或者说我没有通过这门考试的话，那么今天可能又是不一样的生命的光景。可是因为当时靠着主，靠着大量的祷告，靠着当时的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带导，我通过了那门课。如今呢，爸爸妈妈和我的这个关系态度，还有包括每一次现在呢在电话当中的聊天沟通，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原生家庭的确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印记，但是弟兄姐妹们也不要忘了，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所以如果当我们决定要去打破原生家庭的那种固有的模式，错误的模式，那我们就一定可以，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到17节，当然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也是常常会背诵的经文，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这16到18节的经文和15节完全形成了一个特别美好的对应。15节神说你们要彼此良善，你们要彼此以爱相对，可是我们没有爱，或者说就像我和我的父母，我们有爱，但是我们不会好好爱，怎么办呢？神给了我们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就是要常常喜乐。当然这个常常喜乐不是傻乐，常常喜乐是你要有终极的盼望，终极的盼望来自于神。就像木星现在对于父母的这个生命这件事情，我的喜乐的源泉就是因为我知道神已经在我们家动工了，他就一定会完成这个善功，而这种平安所带来的喜乐会常常浇灌在我和父母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关系模式当中。还有就是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是因为我们靠自己，就像我在这篇灵修笔记当中写的，我做不到。我有的时候在面对父母的一些扫兴的言语啊，或者一些抱怨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想撂挑子不干了，或者说我真的就想摔门而去，或者跟他们吼回去哈。可是当我不住的祷告，圣灵就会加给我力量。所以我现在回头去想，一年前爸爸妈妈与我们同住的那一段时间，若不是靠着祷告，我根本没有办法熬过来，挺过去。但是因为不住的祷告，也因为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在为我带祷，为我的爸爸妈妈带祷，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迎来了一个特别美好的改变的状态。我不能说我们都已经好到就是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在家庭当中，但是至少爸爸妈妈在跟我的交流沟通当中多了更多的鼓励，也少了更多的抱怨，多了更多让我安心的话语。所以你看，这就是当我们靠主得胜之后的那一份喜乐和平安。还有就是凡事谢恩，今天一年后的我必须要向我的神献上大大的感恩，因为如果我没有在神的里面得到新的视角，新的生命，新的方式，或者说我没有去做那一个我定义要改变我们家关系的这个决定的话，可能我们家还是会在一些事情的这个累积当中有一天会爆发，回到原有的那种各自以自我为中心，以为我是爱对方的那种错误的方式当中去表达爱。但是因着神的大能，因着神的保守，因着神的挽回，因着神的拯救，在基督耶稣里面，这就是他所已经定的旨意，因着他的旨意和计划，所以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最近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弟兄姐妹们给馒头的对话写来的信件，很多关于原生家庭的痛苦挣扎，还有包括在原生家庭当中所受到的伤害。我想用我自己的见证告诉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愿意接受主基督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和家庭当中的修整重建，就一定会好起来的。当你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就可以做到靠主得胜，不是以恶报恶，不是以父母对待我们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父母，也不是以我们曾经所受的伤害去面对我们未来的生活，而是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全新的态度，全新的开始。

0: 日系名称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心的分享当中的那一段经文后面也讲到说，不要以恶报恶。我觉得对于刚刚听到福音的一些福音朋友来讲很难，其实对于已经信主的朋友来讲，不管你信主多少年，我想不要以恶报恶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课。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本能的反应，我们总是希望那个人，如果他们真的是对我们不公平，或者这个人欺负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做了很多糟糕的事情，我们真的希望他们能够得到一定的惩罚。

0: 有神的仆人，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当中为神做光做盐。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当爱胜过这世界的时候就是基督徒是消极的，不，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依然是主动去爱的。可是在这里呢，我们要明白的一点是，之所以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是因为神会替我们复仇，神会替我们伸张正义。正像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当中讲到的，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怎么样，我必报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去爱或者用爱胜过这世界的时候，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去报复，而是我们把审判的权利交给神他自己。这让我想到圣经当中大卫和扫罗之间的故事。扫罗一路的追杀大卫，有两次呢，大卫都有机会直接把这个扫罗给干死。我想在那个过程当中，可能大卫心里也会有这样的想法，甚至可能他周围的人都会给他耳边送一些风声，说神都把这人交在你手里了，你干嘛还不下手呢？可是大卫却说，我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知道无论这个人对他如何的不公平，他也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大卫呢，就把审判的权利或者这个生命的权利呢交给神他自己。后来呢，神亲自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大卫伸张了正义，这就是不以恶报恶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说的这个让我想到过去看过的一个故事。在当时很多年前呢，在二战期间呢，荷兰有一位基督徒，当时应该叫 Corey 哈。那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姐妹，他呢因为当时帮助犹太人呢就被关进了集中营。那么战争结束之后呢，他在德国分享他有关饶恕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讲过一位曾经虐待他的一个前狱警啊，当时就在现场。那这狱警听完他的分享之后呢，就走到他的面前，伸手说，我已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了，我今天是一个基督徒，神已经赦免了我，但是 Corey 女士，你能够赦免我吗？你能够饶恕我吗？这个 Corey 姐妹后来就回忆说，她说当时她自己一点都不想去握那只手，然而最后她选择顺服神，她伸出手去。她说就在那一刻，她真实的经历了神所赐的爱流进自己的心里。她后来在自己的一些这个文章和书籍当中写道，他说饶恕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从心里做出的一种顺服神的决定。并且他说，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神就会赐下我们没有饶恕的能力。而这个见证也再次向我们说明，弟兄姐妹，不以恶报恶并不是软弱，而是把审判交给神，让神来医治我们的内心。就后来如果我们大家在读这个刚牧师所分享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后面的话，你会发现就紧接着讲到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可是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保罗在讲这些属灵的操练之前呢，他先讲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与神的关系往往也会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所以呢，包括在这个四福音当中也讲到，如果献祭的时候想起有人对你的这个怨气，或者你跟其他人还有一些嫌隙的话呢，就当先去跟这个弟兄，先去跟这人和好，然后才来敬拜神。所以弟兄姐妹，真正成熟的属灵生命不只是会祷告读经敬拜，更会分辨不同人的需要。这是我们在刚才节目当中前半部分讲到的，根据不同人的需要，根据不同的角色，我们相处的方式也不同，该警戒的警戒，该安慰的安慰，该扶持的扶持，并且无论面对谁都要以忍耐爱心相待，不要以恶报恶，而是追求良善。
1: 不要以恶报恶这件事情对于我们而言好像有点天方夜谭，觉得我怎么可能，人怎么可能做到不以恶报恶。我前两天有看到一个这个见证哈，这个见证其实蛮打动我的。这是在2021年的时候美国所发生的一件案件，那被杀者呢是一个日本的孩子。据说这个日本的男孩呢是刚刚来到美国留学，而他一直都以一个非常优秀的成绩，非常的听话和乖巧而著称在当地。那他来到美国求学没有多久呢，就遭遇了晚上回宿舍路上的一起抢劫事件。那么抢劫他的呢，其实是一群15、16岁的黑人小孩。那这些孩子呢，因为长期缺少父亲的教养，又需要钱，所以就用了一个最极端的方式。当然了，这个男孩子因为在过程当中是有一些抵抗的，以至于这四个黑人小孩呢，将他捅伤之后呢，抢了他的这个手机钱包就离开之后，他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这件事情当时在美国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动哈。但是其实真正让所有人刮目相看的是他的父母。这个孩子呢，是家庭当中的唯一的一个儿子，也是父母倾尽全力所

培养的一个孩子。但是当他的父母得知了这些黑人小孩的处境和情况之后，他们在法庭上替这些孩子求情，希望法官对他们可以予以轻判。因为当他的父亲在法庭上向这个法官请求的时候说，因为他们没有父亲，而我是一个父亲，我希望能够教给这些孩子的是，你的人生可以过得更好，而不是用这样的方式。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可是如果判以重刑，他们的人生就此结束，我希望可以给他们一次悔改的机会。当时这个父亲在法庭上的这样的一个求情呢，引起了很多人的轰动，那也让我们重新去思考饶恕这件事情，不要以恶报恶。当我们说不可能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人做到了，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我们真的可以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去完成一些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我自己在看完这个见证的时候，我还专门去上网查这则新闻的真实性、有效性，发现它的确是真的。那同为父母，站在父母的角度，我在想，这是有多么大的勇气和多么大的爱，才能够在法庭当中面对杀害自己儿子的同龄的孩子，说出这样的一个求情的话语。我也换位思考，如果是我，我可能真的做不到，我开不了那个口，我没有办法说轻判他们吧，给他们一次悔改的机会。但是弟兄姐妹们，当有人靠着我们的主所加给的那份爱、饶恕的心、怜悯的心做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效法。因为就像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耶稣一样。保罗是一个普通的人，保罗说你们能效法我是因为你们能做到，而我们终极的目标是要效法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还在为那些伤害他的人代求，父啊，赦免他们，他们犯罪，他们不知。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拿我们做不到为借口，而是说，主啊，我愿意做，即便这个过程很难、很痛、很不容易，但若你许可，求你加给我力量，让我可以做到如你所愿的。其实想一想，这不就是主导文当中所说的吗？愿你的旨意成。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最近非常喜欢在灵修的时候听的一个乐队的组合哈。歌曲呢是特别的安静，而女主唱妈妈的声音呢却是又如此的柔和，没有任何的特效，没有任何的这种特别的制作哈，没有高科技，没有技术含量，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干净和纯净的嗓音。这个敬拜团队呢叫做 Sounds Like Rain， 它不是一个商业化的敬拜团队，是一对夫妻他们所经营的一个独立的音乐事工。他们从2017年的时候呢，就是在油管上面来发布他们所演唱的歌曲。他们无论是自己原创的歌曲，还是说翻唱一些好听的赞美诗，一些传统的赞美诗呢，都是以圣经教导为核心的。而我今天特别选择的这首歌曲呢，是他们翻唱的 Goodness of God， 就是上帝的良善。我之所以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呢，是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他们第一个这个视频放到油管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大儿子也不过就是3-4岁的样子。如今他们的大儿子已经是一个又高又帅的男孩子，他们总共有4个孩子，有3个儿子一个女儿。而这首歌曲呢，是他们全家一起演唱的。女儿大概只有4岁哈，一开嗓就是那个稚嫩的声音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哇，真的是把人的心都暖化了。而我在这个 MTV 当中也看到了一家人的那一种母亲妈妈对女儿的陪伴和爸爸对儿子的陪伴。我反而觉得那个 MTV 没有那么多花哨的高科技，没有那么多的绚丽的灯光，就是在大自然的森林当中一个家庭所呈现出来的在爱里面被包裹的状态。这首歌曲是他们全家一起唱的，3个儿子，妈妈还有爸爸，爸爸是弹琴的，还有这个最小的这个小女儿。所以他的里面的声音呢，真的是纯净而充满力量。歌曲唱到说，我爱你主，你的怜悯从未离开过我，我一生的每一天都被你温柔的双手托住，从我清早醒来的那一刻直到夜晚安然躺下，我要歌唱神的良善，因为我的一生你始终信实不变，我一生你一直如此的美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息，我就要歌唱神的良善。我喜爱聆听你的声音，你曾经带领我走过烈火的试炼，在黑暗的夜晚你比任何人都更靠近我，我认识你是我的天父，我认识你是我的朋友，我一直活在神的良善之中，我一生你始终信实不变，我一生你一直如此美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息，我就要歌唱神的良善，因为你的良善一路追随我，你的良善一路追随我，我将生命完全献上，如今全然降服于你，我愿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你。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应该是一位老朋友了哈，来自于山东的童弟兄。那么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见证名字叫做神在暗中的保护。他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今天我来做一个发生在前天晚上的见证。前天晚上的妻子去工作不在家，我和13岁的大儿子还有刚满6个月的小儿子，我们三个在家里。小儿子九点的时候呢，去了一次洗手间，给他擦洗换完衣服，准备哄他睡觉，妈妈不在家他就一直不睡。当时我闻着房间内臭臭的，换的尿裤整个垃圾袋都扔到了房间外面，我以为上次拉的还有臭味没有散发出去，于是呢就打开了窗户，可是过了许久还是有味道，我就看了一下小儿子的尿裤又拉了很多，奇怪了，今天怎么拉那么多呢？又不是拉肚子，拉的是又稠又臭，还挺多。后来问妻子才知道今天第一次加辅食吃了鸡蛋羹，我就赶紧接水给他擦洗，擦洗完穿好尿裤和衣服之后呢，把孩子放到床上，还特意用被子挡住了两边，怕他掉下床。然后呢我就去扔垃圾倒水洗手，当我洗完手擦手的时候，听到哐当一声，伴随着小儿子的哭声，我的心一下子踢到了嗓子眼儿。坏了，小儿子掉下床了。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看小儿子，
1: 当我跑过来的时候，看到小儿子正躺在瓷砖的地板上哇哇大哭，同时大儿子在隔壁房间写作业，他听到弟弟从床上掉下来也担心地发出哎呦哎呦的声音冲了过来。我立马抱起小儿子搂在怀里，自责地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医治我的小儿子牛牛，对不起啊儿子啊，都是爸爸的错，是爸爸忽略了你，让你掉下了床受到了伤害。然后啊，我就给县医院工作的一位姐妹打电话，我问她晚上能拍片吗？牛牛从床上掉下来啊，是摔到头的。姐妹问我孩子有没有抽搐或者口吐白沫，精神状态不好等等这样的状态。我说你说的这些目前都没有，现在就是一直哭。姐妹说你先观察观察，暂时啊不用拍片，如果有我说的以上任何一个情况，你马上给我打电话。我说好的。挂断了电话之后啊，我就抱着小儿子喊了大儿子一起为弟弟祷告。我和大儿子一起跪在床上为牛牛向神迫切祷告。十分钟之后啊，牛牛不哭了，而且还睡着了。
0: 过了半个多小时，妻子也下班回家了，我们观察到凌晨孩子也没有发生不好的现象。到现在我写见证为止，过了一个白天两个晚上的时间了，孩子状态一直很好。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看顾和保守。如果不是神的看顾，六个月的牛牛从床上摔到地上，并且是躺着摔下去的，怎么会没有事儿呢？牛牛的故事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妻子怀牛牛的时候呢，因为我感冒吃药打针，一直担心啊他发育不好，但是神却一直看顾保守着牛牛的健康，直到2025年10月7号出生的时候一直都非常健康。如今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呢，牛牛已经快一岁了，神一直亲自牧养着这个健康可爱的宝贝。而牛牛除了哥哥以外呢，还有一位姐姐，三个宝贝啊都是神特别恩待的孩子。虽然姐姐和哥哥学习成绩不太好，但是听话懂事，爱神爱人，我相信这三个孩子都是神所爱的，并且长大之后呢都会被神所祝福。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也甘心乐意的把他们奉献给神，神愿意使用是神的恩典。
1: 其实啊，我的这个见证写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又停笔了，耽误了两天之后啊又开始起笔，因为我的懒惰，但神却催促我要把这个见证完成。在今天下午放学接完孩子回到家之后，给楼上的租户呢换洗这个菜盆下水管，为此呢出去了一趟，去到了小区门口的五金店啊买一些配件。忙完之后呢，回到家里就发现我手机找不到了，我就去楼上问了一下，看看是不是我当时忘在楼上了。到了楼上还是没有找到我的手机，没有办法之下，我开始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说，主啊，求你赦免孩子懒惰的罪，昨天的见证还没写完就放下了，这耽误了两天也没写，现在手机找不到了，求主帮助我找到手机。一部手机1万多块钱丢了再买，我可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呀。 现在工作挣钱这么难，可不如前几年。你知道孩子不能丢了这部手机，你知道孩子的需要。如果你帮助孩子找到手机，我今天晚上就写完所有的见证，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祷告完呢，我就去沙发上看了一下，没有想到这个手机呢就在儿子的马甲里包着呢。我想，对啊，刚才呢儿子还拍视频用到我手机，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就像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一开始没有发现那只羊，后来神看到他的真心，愿意奉献以撒给神，神就拦阻了亚伯拉罕，给他预备了羊。或许那只羊本来就在那里，只是神没有让他看到。今天我觉得我的双眼也被迷住了，当我寻求神的时候，是神开了我的眼睛，使我看见。感谢神借着手机失而复得的喜悦，使我重新回归到神的面前。生活中一直都是这样，不是神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神，需要神的怜悯和帮助，需要神的恩典和同在。感谢神对我们全家人的看顾和保守，将一切的赞美和荣耀都归给神。最后祝福宇泽弟兄、木心姐妹以及台前幕后所有付出的弟兄姐妹们，神与你们同在。

0: 律师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真的是就像我们童弟兄讲的，是在暗中的保护。我想不光光这样的保护是在童弟兄家，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谢谢童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求神继续祝福你们家，也有求神继续的来带领这个家，每一步都走在神他自己的心意当中。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3: 我的读经已经落后了，我不需要加把劲。创世纪第一章，起初，谁呀？喂
4: 喂，凯哥，你在干嘛？
3: 我在读经呢。
4: 我已经报队了，要不要赶快来球场打球？
3: 哦，好好，那我立马过去。哎，进度已经落后了，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赶上啊？创世纪第一章，起初，谁呀？喂
5: 喂，凯哥，吃饭吗？
3: 啊，吃饭，可是
5: 我来吃了，很久没吃哎。
3: 好，我过去。哦，好棒，现在可以好好的读经了。创世纪第一章，起初。
6: 这个影片其实告诉我们，就是在灵修当中尝试要读神的话，总是有很多的这种搅扰，使我们分心的东西哦。那要怎么样灵修呢？
7: 是哇，我讲到灵修啊，就是我们真的要去看到耶稣的榜样，因为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当时讲到说，整个城市的人都聚在耶稣的门前，耶稣就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改。

0: 出许多的鬼，不许鬼说话。但是第二天早晨天没有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在那里祷告。那当然彼得就去找他啦。他找完他之后呢，耶稣又去到加利利各地，在会堂里面去传道跟赶鬼。我要说，其实对我们生活当中，从忙碌到忙碌之中啊，其实我们很需要像耶稣一样，就是他在这边好忙，整个城市都聚在这里边，并得到医治，鬼被赶出去。可是他需要有一个早晨天没有亮的时候，一个人去旷野祷告的时候。那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当中讲到一个，就是说灵修对忙碌的生活来说是很重要的，
1: 是更关键的，
0: 更关键的。就很多人说我忙到没有时间灵修，可其实是如果没有灵修，我们就没有力量继续忙下去，很多时候就 burn out。
1: 所以是没有灵修就变瞎忙。
0: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呢，就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像耶稣这样子一个时候。而且他当中还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他是早晨，他是天没有亮的时候，而且到旷野去，这说明了时间跟地点是很重要的。其实当然不见得每个人都适合早晨，他是属于耶稣很早起来，然后呢到旷野。我们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这都是他不被打扰的时刻，他可以很专注的时刻。那当然对今天来说，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电脑、把 iPad、把手机放到一旁的时刻，那这个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灵修。第二个，这个经文里面这样告诉我们，就是说耶稣在行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呢，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里面他就说，他散了众人之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不见得一定是清早，在这个地方耶稣行完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之后，耶稣是在晚上，然后一个人在山上。你可以看到说是清晨也好，是晚上也好，是在旷野也好，是在山上也好，但是耶稣在一个很安静不被打扰的环境当中来灵修。所以灵修第一件事情是你要找到这样的时间跟地点，就是你能够安静专注，只有神跟你。你知道当你想要好好去约会的时候，你真的是要找一个很安静的地方。你知道当然我们会有这种在路边摊我们一起来吃碗面的时刻，但是也有这种时刻，就是说我们觉得也不一定是要去很贵的地方，可是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另外一半，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好好安静，我们可以谈话，我们可以面对面不被打扰的时刻，这很重要。
2: 我想刚才你讲的这个部分其实很重要的地方，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第一个是它是一个独处的时间。
0: 是的，是的。
2: 所以那个关键核心，其实你可以在山上，你也可以在海边，或者是在任何的一个地方，但是重点是它是一个独处，而且是一个分别出来不被打扰。那现在最容易打扰我们的不是周遭的环境，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些的三 C 用品这些有很多所谓的这种 notification， 它会不断的叫我们，提醒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所以也不是早上比较好，也不是哪一个时间点比较好，重点就是要分别出来时间。所以我要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就是把时间分别出来，然后跟神有一个独处的时间。那很多的时候他们就会问说，那我在这个独处的时间当中，这个灵修我应该读多少圣经，然后呢那个比例是多少，那他的时间应该拉多长，或者是多少的时间是祷告，那祷告的内容又是什么，那要怎么样去默想。其实有很多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学习跟操练的。我想重点其实是让我们先有我们先开始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呢透过一些的经文，然后我们开始默想这个经文，然后也可以有一点的敬拜跟祷告的时间，让我们的心能够进到神的同在，能够安静来到神的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姐姐，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今天呢，又到了我们悄悄话的时间，要透过好听的故事来学习如何向爱你我的天父爸爸祷告。那么在进入悄悄话时间之前，一样先让我们进到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中，来听逃到哈兰的雅各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咯。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去哈兰要经过荒野，雅各随身只带了一根杖，以防野兽和强盗的袭击。到了晚上，他将石块当作枕头，身上裹着厚厚的羊毛衣睡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从地下通到天上去的梯子，发光的天使在上面上上下下。然后他听到神的声音说，有一天他将平安地回到他自己的国家。雅各醒来，他喃喃自语地说，神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第二天清早，雅各将宝贵的橄榄油浇在他躺过的石块上，作为给上帝的礼物。他说，如果你保佑我平安，又给我吃的用的，我就以你为我的神，我敬拜你。他许完愿后就上路了，神与雅各同在，把他平安地带到舅舅拉班的家里。在路上，雅各遇见一个容貌秀美的牧羊女，她叫拉杰。有人告诉雅各说，那是拉班的女儿。此时拉杰正带着她的羊群，准备去给羊喝水。雅各看了，立刻就跑过去帮助她。他挪去挡住井口的石头，打水给羊喝。当那牧羊女拉杰向他表示感谢时，他也笑着和她亲吻。我是你的表哥啊，雅各说道。此时拉杰跑回家告诉父亲，他就把雅各迎进家中。雅各与他家中的其他人见面了，也包括拉杰的姐姐莉亚。他和他们在一起住了一个月，辛勤的工作，帮助舅舅牧放羊群。舅舅说，你虽是我的外甥，也不该让你白白给我做工，我应该给你什么报酬呢？雅各说，我愿意为你工作七年，只要你允许我娶拉杰为妻。拉班答应了，雅各就住下来，为拉班辛勤工作了七年。他深爱拉杰，看这七年就好像几天一样。

神奇的白日梦。淑芬是一个很爱幻想的孩子，放学后她喜欢坐在家门口候车亭的椅子上，东幻想一点，西幻想一点，有时想着想着还会睡着呢。今天淑芬又按照往常坐在候车亭的椅子上做白日梦了。她看着路旁的榕树说，哦，如果我是一棵榕树，那该有多好啊。淑芬望着高高的榕树看了好久，幻想自己是一棵榕树。此时淑珍为着自己拥有一身翠绿亮眼的绿色叶子感到骄傲，她兴奋地甩甩绿色的头发，呵呵大笑地说，哈哈，我是一棵榕树，拥有美丽绿色叶子的树。可是过了一阵子，淑芬却说，我已经看烦了绿色的树叶，真希望我拥有金树叶，能够闪闪动人，我要那种明亮的金色树叶，必定能够让我成为街头上最亮眼的一棵树。顿时间榕树果然摇身一变成为一棵金树，一身金色的树叶引来了路人的注意，他们纷纷赞叹地说，哇，这真是一棵美丽的树啊。这时有一个人从远处走过来，他看见了金树叶就大叫说，发财啦，就立刻爬上树开始摘金树叶。过不久树就变成光秃秃的，淑芬气得恼怒不已。此时淑芬又说，虽然金树叶美丽又显眼，但很容易被人摘走。哼，那个人真是可恶。这样好了，我希望有的叶子是别人取不走的，就变成玻璃树叶吧。于是光秃秃的金树摇身一变成为一棵玻璃树。

0: 玻璃的树叶在夕阳的余晖中不停地闪耀着。突然间刮起一阵风，玻璃树叶互相撞击，此时的玻璃树叶全都变成碎片了。
1: 哦，金色树叶和玻璃树叶虽然都漂亮，但是却不耐用。唉，换来换去，还是原本绿色的树叶好。
0: 我希望变回原来绿色的树叶，玻璃树变回原来翠绿的榕树。淑芬欣赏自己一身的绿，突然间又刮起一阵风，随之而来的卷起一阵风沙，榕树的叶子互相撞击，绿色的树叶却依然好好的长在榕树身上。淑芬微笑着说，
1: 如果我身上的树叶还是金树叶或是玻璃树叶，被刚才的风一吹，树叶不是脏掉了就是全碎了。
0: 还是绿树叶最适合我。此时淑芬不再想换树叶，因为她自己喜欢自己一头绿色的头发。淑芬甩甩绿头发，呵呵大笑地说，
1: 哇，我是一棵榕树，绿色叶子才是最适合我的。
0: 过了不久，淑芬在梦境当中变回原来的自己。她坐在候车亭的椅子上，回想着刚才的白日梦。她告诉自己，上帝才是那位真正知道每个人最适合的角色是什么。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有时也会像故事中的淑芬一样，常常处在幻想中呢？每个人的特色与恩赐

次都有上帝特别的旨意。所谓的恩赐，是小朋友你愿意奉献出来，让主来使用你，这就是恩赐。像是你很喜欢主动关心别人，而且做起来很愉快，或者是你在音乐上有天分，像是唱歌、弹钢琴或是其他乐器，而且你也愿意在教会中以音乐来服侍主。只要任何事情是你甘心乐意愿意在主里献上的，这些都是恩赐。所以呢，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不太一样，为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彼此扶持，互相接纳，共同服侍主。像佳佳姐姐在教会最常做的服侍是弹钢琴、吹长笛、唱歌、关怀组员和参加各项的祷告大会。在佳佳姐姐参与这些服侍前，我也曾经没有把握自己是否能做得好。但当佳佳姐姐愿意为着主耶稣学习以谦卑的态度去做的时候，上帝他也加给我心里未曾想到的祝福和能力。因此呢，现在当佳佳姐姐在做这些事情时，我的心里是愉快的，也是感恩的。亲爱的小朋友，我们在天父爸爸的面前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不用常抱怨自己所没有的，而是要仔细想想看自己有哪些地方是可以被上帝使用来服侍主，也能够祝福别人的地方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恳求天父上帝帮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顺服且遵行他旨意的小孩。那么佳佳姐姐就请小朋友和我一块来祷告咯。佳佳姐姐一句，小朋友你一句，让我们一起在天父上帝的面前献上我们最真诚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学习所行所为都应寻求你的旨意，我愿意成为一位遵行你旨意的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小朋友，我是佳佳姐姐，是你的好朋友，也是愿意为你祷告的大姐姐哦。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最近我们一直都是在谈论一些关于立秋之后，我们的老人家应该如何的去做一些适应和调整。尤其是最近这几天，就是我认为这个秋天的这个节气呢，对我的这个影响是蛮大的。我之前也提到过，就是晚上入睡开始变得困难了。包括睡的时候不踏实啊等等之类的。那我就在想啊，这确实我们要坦然的去面对这个环境带给我们的影响。
3: 是。
2: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做好准备，看怎么样更好的来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因为休息好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
3: 啊，是太重要了。包括年轻人呢、老年人呢，都会有这个问题的。
2: 没错。
3: 特别是秋天啊、
2: 是
3: 秋天这个日照时间缩短了，那我们肯定身体会相应的会呼应这些变化的。
2: 对，
3: 但我们自己的主观意识还没有意识到。那可能你还是按照夏天的那个作息来。
2: 对，
3: 那会有一点冲突了。
2: 没错。
3: 那这个失眠也不妨看成是一种提醒吧。
2: 是、或者说是睡眠质量的下降。
3: 或者是你睡着了以后觉得醒了休息不够啊、
2: 是的，
3: 是。
2: 所以呢，关于悲秋这样的一个说法，自古以来就有，而且它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个状态。
3: 其实在我的想象的画面里面呢、悲秋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景象来的。因为我们可能春天就很欣喜啊、夏天就很亢奋啊，
2: 是。
3: 到了秋天我觉得悲秋，其实情绪低落是给你休息。上帝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2: 哎，是
3: 吧？
2: 是。
3: 那我觉得趁这个机会，我们就静下来嘛。如果是遇到了失眠的问题，我们也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节奏，或者是内容。
2: 是。
3: 那看看能不能多方面的去给予一些帮助吧。
2: 对。
4: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2: 那回到悲秋这个概念，或者说这种自然气候所带来的影响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入秋后，尤其是在很多北方或者说季节比较分明的地区呢，就会产生这个气温的变化不定。比如说早上还要穿厚的衣服，到了中午呢就要脱掉外套，然后穿短袖，
3: 没错。
2: 而且呢，这个日照的时间也会缩短。
3: 是。
2: 那所谓日照时间的增加或者缩短呢，直接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们身体的褪黑素的分泌，
3: 没错，
2: 血清素的分泌，
3: 没错。
2: 那这两个元素的分泌也会导致我们的一个是情绪上面的一个起伏，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直接睡眠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呢，回到这个悲秋来说呢，就是说很多老人家到了这个季节啊，出现了一些情绪低落、焦虑、烦躁、多愁善感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
3: 是。
2: 那除了悲秋还有什么呢？秋乏。立秋之后呢，就处于一种虚空松弛的状态，表现就是倦怠啊、乏力啊、嗜睡啊等等之类的。
3: 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的神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安排。不管是悲秋也好，秋乏也好，其实是要我们从一个亢奋的、精力很充沛往前冲的一个状态呢，拉回一个安静的休息的状态。
2: 对，是的。那么所以呢， 我们如果要回到像过去农耕时代哈，以务农为主的时代，你会发现到了这个季节，人类的自然的这种生活作息就会发生改变了。
3: 是的。
2: 那现在呢，仿佛我们在一种可以靠人，比如说靠科技的成果，好像我们可以抵挡这个什么。
3: 是的。
2: 哎，我想起这个之前看一个节目，那个有一位比较知名的作家，当时跟这个主持人有一些互动啊，这个主持人就采访他说，哎，你平时是在深夜的时候写作吗？然后这个主持人说，我不是，我是白天写作。然后呢，主持人就说，哎，那不是说这个大作家都是深夜的时候有灵感吗？然后呢，这个作家就回复他说，更大的作家都是在白天创作的。他说，上帝创造了光明，你非要跟他对着干。
3: 对，哎，没错。哎，我很认同这个不要对着干这个观念，因为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万籁俱静的时候我没有打扰，我那个时候是不是就能够奇思妙想就出来了？
2: 对对对。
3: 但是其实这跟我们身体的运行啊，就是时间的这个运行啊，是相对抗的。
2: 是的。
3: 所以呢，还是应该从这个阳气收敛这个特点来入手，建议还是要早入睡早起床。
2: 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有时候面对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很难说，哎，保证每一天都是这样。但是我想啊，争取啊，就是让我们的生活的作息呢，进入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是我们努力的目标。适当的去调整我们的作息。刚刚杨丽姐说，尽量早睡。
3: 对，
2: 怎么算早呢？尽量在10点钟之前呢，可以入睡。
3: 然后还可以午休。哎，你知道这一点很奇怪哦。如果你中午稍微休息的好，你晚上休息会更好哦。如果你一直就是白天都是强度工作的，你晚上绝对睡不好。
2: 当然这里边可能包括了什么呢，就是一种我们大脑的节奏的问题。
3: 是。
2: 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晚上入睡难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大脑太活跃了。
3: 就是你一天的工作都很忙。
2: 对。
3: 然后你太兴奋了。
2: 事儿太多了。
3: 是的。所以在入睡之前，我通常都会给自己一个半小时，我要完全放松下来，我睡觉才好的。
2: 对。所以之前我们也讲过嘛，就是运动最好也不要在睡前。
3: 是。
2: 因为你的身体是亢奋了。
3: 是是。睡前啥也不要做。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刚刚提到午休呢，也是说尽量呢，就是控制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5到30分钟之间。就是不用太长，因为如果太长的确实也会造成晚上的时候就睡不着觉了。
3: 是是
2: 的。那么除了我们要注意这个起居作息呢，还可以在哪些方面有些调节呢？比如说，哎，中医的一个疗法里边会讲到说，你可以在睡前呢，就是你可以揉一揉你的地筋。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脚翻过来，脚底有一条很硬的筋。那么用大拇指呢，从脚跟向脚趾方向推揉。每一边呢5分钟的时间。当你隐隐的感觉到这个两边的这个筋呢酸胀的时候呢，就差不多了。当然比如说有些老人家不够力呀，或者说这大拇指关节有压力。其实现在有很多那种类似刮痧板什么之类的这些。
3: 是。
2: 对吧。
3: 对对。就是好像有一种叫什么水牛角还是什么的。
2: 对对对对，
3: 类似那种。
2: 是
3: 的。你就可以拿那个做辅助。
2: 是的是的。
3: 什么地方你摁一摁也无妨的。我觉得。
2: 因为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地筋呢，它就是有助于疏肝，有助于安神的。那就可能一定程度上也会改善我们的这个一方面是情绪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入睡的这个状态。那么第二点就是讲到这个光照的调节。我想这个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一种挑战来着。就是白天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多接触自然光。
3: 是。
2: 尤其是早上9点到10点之间的这个太阳呢，就是可以晒一晒。当然除了中午啊，就非常炎热的那个太阳呢，我们还是尽量少晒。因为一方面呢，它这个过强的这个紫外线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本身这也会增加我们这个内在的这个暑热。
3: 嗯，讲到这个晒背啊，我还是蛮有体会的。
2: 嗯，
3: 我去北方的时候，我就留意到有一些老人家他特别在意晒背。有时候我在我住的这个地方，我看那对面楼的老人家呢，他就在室内，就对着那个大玻璃窗啊，就在那晒背。
2: 是是是。
3: 那这样很方便。哎，回到家里我也实践一下。
2: 是。
3: 就在秋冬的时候，我有一个窗户是对着东面的嘛，就是阳光比较容易照进来。早上起来的阳光，有一个冬天我就做了几次，我感觉真的是整个人都有一种很暖的感觉，就是血液也被调动起来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北方老人家这个晒背的习惯是值得推广的。
2: 主要其实就是还是我们说，当我们尽量多接触自然光呢，它就会促进我们体内褪黑素啊、血清素的分泌，正常的分泌，一方面改善这个抑郁的这些情绪，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更加的好。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我再多补充一个，就是要减少非自然光的这个照射，比如手机。
3: 是
2: 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对，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拿着手机看一看是比如说我眼睛的问题啊，或者说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就是通常我们的电子设备啊，它发出的是蓝光，而这种蓝光的频段呢，其实它对人的这个注意力，对大脑的刺激是不一样的。
3: 是
2: 它反而会容易造成比如说我们一些情绪的波动，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睡眠的质量会下降啊等等之类的。那当然我们说现在目前为止好像也没有任何一个产品可以做到电子设备不发蓝光的，或者说这个电子设备的这个非自然光是对人没有坏处的。但是很明显过去是被我们忽视掉的。
3: 是的，所以还是少接触这种电子产品。
2: 对，尤其是晚上。
3: 是是。
2: 对，那么第三点就是讲到这个关于安神香，不过我觉得这要看个人的情况。
3: 是，有一些不喜欢香的。
2: 对，有些人不喜欢闻着味道睡觉。
3: 是。
2: 但我觉得可能如果家里边有一些陈皮啊或者什么，也摆放出来也没有问题。
3: 那太金贵了，现在都几百块钱一斤。
2: 当然，
3: 都不舍得拿出来闻。都是密封在罐子里。
2: 对，所以其实关于这个呢，我倒觉得还好，就是根据我们个人的情况来看。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社交还有我们的兴趣爱好。
3: 是，
2: 因为我们主要解决的是这个情绪抑郁结的问题嘛。
3: 是。
2: 所以当我们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哪怕我是说哪怕就是去村口那个大树下聊聊天，
3: 大榕树会议，
2: 对对对对对，哪怕是聊聊天，也放松我们的心情哈。
3: 是。
2: 那
3: 是
2: 当然如果你有一些个人的兴趣爱好，比如说书法呀、绘画呀，或者是园艺养花，对吧，或者杨丽姐是烹饪，对吧，做点甜品呐，或者什么，
3: 是，
2: 就是可以有助于调节我们的情绪。
3: 所以

0: 老师、
1: 哦、
0: 对吧，他就去参加裁缝班，
1: 哦，
0: 去学习剪裁做衣服，
1: 哦，
0: 那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以这个兴趣爱好，以这个具体的某项技能作为一个交流、
1: 嗯嗯、
0: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的信仰啊、
1: 嗯、
0: 分享我们生活的一些态度等等的，
1: 是的是的、嗯、很同意，
0: 对、嗯、所以其实希望我们的老人家呢能够在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呢，尤其我们今天的重点是放在了休息睡眠、
1: 嗯、
0: 那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调节，
1: 嗯，
0: 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1: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感谢主让我们一同来研究摩押的审判史，从而学习了许多宝贵的功课。摩押虽然从流便夺回了尼波、基列亭等土地，最后仍然是被毁灭，因为敌人的侵害，他们被刀剑追赶，从鲁西波到何罗念都听到毁灭的哀声。这也是因为他们信靠自己和自己的财富，他们的神基抹也不能救他们。摩押王自幼享受平稳安逸，如酒澄清，但是神要将他震荡摇动，因为仇敌的攻击成为荒场，他的杖棍都被折断，许多重要的诚意遭到刑罚，他的膀臂被折断，在沉醉中打滚，主要是因为他不敬拜神，藐视讥笑以色列。石成啊，
0: 嗯，
1: 这里论到有关摩押的话，全是责备，到处充满了他的哀声。但是我却想到摩押曾经有一个女子叫做路德，她因为专心要跟随拿俄米，最后竟然成为大卫的先祖母，被列入弥赛亚的家谱中呢。
0: 是的，旧约神并不藐视外邦的国民，只要人肯专心地寻求神，神也能够使他们蒙恩的。路德真正是摩押的一盏明灯啊。
1: 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
0: 他与摩押民族的个性完全不同。你如果好好地阅读路德记的话，就可以看出来，他可以作为我们蒙恩的外邦人的代表，因为他专心地跟随神，所以蒙了大恩，实在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但是我们研读耶利米书48章的时候，却很少看到摩押民族有路德那样的谦卑跟随主的表现，因此神对他们多有责备，他们的失败可以作为我们的见解呀。现在请刘文念29到30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29到30节，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耶和华说，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的，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
0: 在我们读48章下半段的经文以前，刘文，你如果能去读一读以赛亚书的16章，就会看到有很多相同的经文，也出现在耶利米这段的经文里。这两位先知同声见证摩押人的性格是非常骄傲自大的，可惜是骄傲的人往往看不见自己的真面目。神却在这里指责摩押不但骄傲夸大，甚至于愤怒，却是虚空无益，一无所成。
1: 这让我们看到自夸狂傲的人根本就没有神的同在。可是一个信靠主的人却不提到自己，只是专心的敬拜依靠神。记得在西西家王的时代，西拿基利是非常的狂傲自大，但是西西家却是专心仰望神，结果是西拿基利蒙羞败退，而西西家却得到神的保守和眷顾。
0: 这个比方很好，用在摩押的人身上也是这样。现在请刘文念31到33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31到33节。因此我要为摩押哀嚎，为摩押全地呼喊，人必为基尔哈列舍人叹息。西比玛的葡萄树啊，我为你哀哭，甚于亚谢人哀哭。你的枝子蔓延过海，直长到亚谢海，那行毁灭的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和你所摘的葡萄，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都被夺去。我使酒榨的酒绝流，无人踹酒欢呼，那欢呼却变为仇敌的呐喊。
0: 因为他的骄傲自大，因此他的国土被敌人侵略，以至于灭亡。这里神说要为摩押的一个主要城市吉尔哈列舍人叹息。摩押盛产葡萄，驰名世界，神却在这里为西比玛的葡萄树而哀哭。他的肥田变为旷野，葡萄树被砍，酒榨无人踹酒，仇敌在那里嚎叫。
1: 这更说明谦卑乃是升高的途径。 看摩押女子路德在波阿斯田间和她的使女们一同拾取麦穗，这是何等卑微的工作，谁能想到她竟然成为波阿斯的妻子，甚至成了米赛亚的祖先呢？
0: 摩押人如果能效法他们的先祖路德的话，一定能够产生美好的转机的。可惜他们的情形并不是这样。现在请刘文念34到35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34到35节，希实本人发的哀声达到以利亚利，直达到亚杂，从索尔达到何罗念，直到伊基拉施利施亚，因为宁陵的水必然干涸。耶和华说，我必在摩押地使那在丘坛献祭的和那向他的神烧香的都断绝了。
0: 摩押因为敌人的攻击，他的哀声从北方的希实本到以利亚利，亚杂达到南部的索尔、何罗念、伊基拉、施利施亚，甚至宁陵的水也都枯干了。他们也不在丘坛向他们的神献祭烧香，说明他们的神是何等的无用啊。
1: 但是我们基督徒却有耶和华作为我们的保障，在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投靠他，他正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世成啊，请问摩押的遭遇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呢？
0: 不是啊，正像今天有许多世人听到福音却不肯悔改信主耶稣，最后遭到沉沦和灭亡，这断不是神的意思。因此摩押的受苦神也觉得伤痛。现在请刘文念36到38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36到38节，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人也是如此，因摩押人所得的财物都灭没了，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剪短，手有划伤，腰束麻布，在摩押的各房顶上和街市上处处有人哀哭，因我打碎摩押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这是耶和华说的。
0: 当大地被战火侵凌，许多人流离失所，我们头一个的印象就会批评说神没有爱心，应当是人的罪恶所造成的结果呀。神在这里应当是关心这些个人的安全福利。你看，今天许多战火的地区，基督教团体在积极地做救援的工作，对摩押的损失，神也在那里表示哀伤，因为他们中间有许多宝贵的生命哦。
1: 那为什么在这段经文的后面说他打碎摩押就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呢？假如神爱他们，就不应该打碎他们才对呀。
0: 当战争临到一个国家，敌人总是为所欲为，尽情的破坏，这里说神打碎摩押，事实上是神许可仇敌这样做的，为了要管教摩押，使他们不至于太过于狂妄自大。自大不但是一个罪，也使仇敌有机可乘，这些都是受苦的原因，因此不能够把罪加在神的身上。摩押因为身受创伤，因此遍地哀哭，他们把头剃光，也刺伤自己的身体，披麻蒙灰，到处都有人哀哭，说明他们的悲伤。现在请刘文念39到42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39到42节，摩押何等毁坏，何等哀嚎，何等羞愧转背，这样摩押必令四围的人嗤笑惊骇。耶和华如此说，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摩押，加略被攻取，宝藏也被占据，到那日摩押的勇士心中疼痛，如同临产的妇人，摩押必被毁灭，不再成国，因他向耶和华夸大。
0: 摩押的安逸顺利使他不可一世，因此他们就自大狂妄，但是如今却成为四周人羞辱的对象了。仇敌来势汹汹，如大鹰飞起，从天上扑下来攻击摩押。
1: 那这个大鹰是指的谁呢？
0: 以西结书17章3到5节指这个大鹰是巴比伦。 从高空扑下来，他成了掠物，不能够逃避。这攻击震动了摩押。现在请刘文念43到44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43到44节。耶和华说，摩押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我必使追讨之年临到摩押，这是耶和华说的。
0: 他们的堕落步步加深，那些个想躲避恐惧的却陷入陷坑，以致掉在网罗里。我们专心跟随主的人，就好像是诗篇91篇所描述的，上帝救我们脱离各种灾害和陷坑，使我们逃避捕鸟人的网罗。可是恶人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他们就如同阿摩斯5章19节所说的，对犯罪的以色列人，耶和华的日子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到了熊，或者是进入房屋以手靠墙却被蛇咬。摩押的情况就是处处不顺利，但是他们却不寻求耶和华，
1: 这就更证明了他们的骄傲自大。一般来说，当人落在苦难里面，就会去寻找神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
0: 因此他们没有得到神的荫庇。现在请刘文念45到46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45到46节。躲避的人无力站在西什本的影下，因为有火从西什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烧尽摩押的脚和红壤人的头顶。摩押啊，你有祸了，属基莫的民灭亡了，因你的众子都被掳去，你的众女也被掳去。
0: 耶利米在这里引用一首西什本的古诗来接受他的信息，那些个逃避灾难的却无力站住，因为有火从西什本发出来，要烧灭摩押中间的那些个吵吵闹闹的人。摩押已经灭亡了，不再成国，他的百姓不论是男女都被掳去，他的神不能救他们，只能看着他们灭亡。
1: 但是我们的神却在苦难中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他要我们求告他，他也应许要搭救我们。
0: 是的，可惜摩押不肯求告耶和华我们的神，因此就落到这样的下场。最后还是公义的神向他们怜悯，给他们一个应许。现在请刘文念第47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47节。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
0: 神仍然向摩押施行恩惠，他许可摩押在遭受大患难之后继续来帮助他，说明他是大有全能必使摩押得到振兴的神。
1: 上一次我们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提过摩押就是今日的约旦国，有人称它是一颗明珠，因为跟其他回教国家相比，他们在信仰上比较自由，福音在那里也可以得到传扬。
0: 这说明神的恩典是临到了摩押了。我们当为回教国家来祷告，特别是摩押的约旦王国，求主使他的真道能在这个国家昌盛。历史可使人看到过去的错失，从中来吸取教训。希望世界许多国家能够以摩押为鉴戒，能够敬畏真神，存战敬而快乐的心来敬拜真神，使他的平安能够延长。
1: 听众朋友，我们看到了摩押的苦难，让我们学习在神的面前谦卑，以神作为我们永远的居所。因为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他就是神，投靠他的人实在是有福。
0: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让我们在他里面把赞美和感谢永远都归给他。我们下次再会。
1: 再会。
2: 大人和小孩都爱听美中广播电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2: 展开双手，
3: 高山
4: 低谷，
5: 得胜
6: 软弱，
7: 喜乐
8: 恐惧，忧愁
9: 平安。
10: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1: 来吧，让我们一

0: 新的一天，新的力量，愿天父的慈爱每早晨临到你。早上7:31，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直播节目。套用木星老师在第五空间说的那句话，欢迎欢迎欢迎每一位的到来。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文慧，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我也套用大树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送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你给世界一个什么样的姿态，世界将还你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那现在就让我们呢挺起胸膛，给世界大声的一个问声，早上好。
0: 早上好，万峰老师突然出场了，他的声音
1: 给一个最美的最有精神的姿态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哎呀，我们行程有一点紧凑啊。为什么呢？因为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下周四，我们推出8集的亲子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那么昨天已经是第一集了，告诉大伙儿一颗鸡蛋的威力。
0: 嗯，
1: 还有晚上有黄金4小时，哪4小时呢？哎，如果你要知道更详细一点，请你重温昨天的亲子特辑啊。那么今天第二讲继续来讲讲父母可以做的，其实很小很细微，每位父母都能做到，但问题我们有没有做呢？所以今天呢就会特别提到呢，上帝已经给每一对父母呢大自然的妙药了，灵方妙药。那问题是父母有没有呢收到，有没有去用。那还有就是呢，今天我们会谈谈小朋友近视眼的问题。
0: 我觉得呢，今天的提醒呢，我真的太晚知道了。
1: 是吗？
0: 早知道呢，10多年前就应该用这个行动呢，可能会减少自己近视眼的那个程度。
1: 哎，你不要讲10多年前，那我应该30多年前、40多年前。
0: 我们就先卖个关子，我们太晚了。所以小朋友们呢，今天早上真的要竖起耳朵听清楚了。
1: 啊，小朋友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0: 请你们打起精神听清楚。
1: 对，阿姨叔叔都要听啊。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一周的金句，耶利米书30:22的经文，我们呢要一起来查考认识这一节经文。文慧要再次的说，我们背了经文背了10年，从2016年开播到现在，我们已经背到先知书了。那有些经文我们可能背了就忘了，没关系，最重要是我们把经文呢吃进去了，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在这里要特别问候海南的听众。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新闻报道，海南昨天特大暴雨，那么这个降雨量呢打破了当地海南当地1958年来的记录，所以有些地方呢不但淹水，而且还停水停电。那今天一直到17号、18号呢会有雷阵雨，所以呢我们特别问候在海南的听众还有海南的同胞，那么希望呢一切安好。想想看啊，1958年来的降雨量哦，我看了新闻图片好可怕，因为海南你知道它是一个岛，所以那些雨水啊，也有海水倒灌，
0: 对，
1: 所以看的真的是挺恐怖的啊。那我们海南的听众呢一定要小心哦，
0: 求主保守大家的身体，我们有个安全的环境啊。
1: 嗯，
0: 那么胡不归一大早就在第五空间说早上好，然后呢他加了一句感冒几乎痊愈的，文慧老师。
1: 嗯，我的感冒差不多1/3吧，还剩下1/3，有一点，不是有一点，就时不时呢说话多了会咳嗽啊。那但是我觉得已经往康复的路程
0: 了，
1: 对，
0: 所以呢，通常我们见到身边的朋友感冒呢，要么就说多睡觉，要么就说多喝水。
1: 是，
0: 那么今天早上提醒你，秋天干燥要多喝水，但是请你小心一件事情。
1: 对了，特别是呢，我们在公众场合呢，内地好像比较少，因为内地呢，我看到很多人习惯带杯子出行。
0: 嗯，
1: 但是呢，在香港这边呢，特别在教会，我星期天还做了这件事情，在教会呢，我想喝水，我们教会呢就有那个饮水器旁边有那个免洗的杯子，
0: 纸杯，
1: 纸 杯，就一次性的杯子啊。那但是要告诉您呢，这个其实呢非常不好啊，因为研究团队通过试验数据推测，用一次性的纸杯连喝三杯热水，就可能损害我们的身体代谢以及生殖健康。
0: 对，有没有试过譬如家里突然来了很多客人，你不想洗杯子啊，我们都会拿这个纸杯直接倒热茶，
1: 对，
0: 我们都喜欢送热茶，
1: 嗯，
0: 可谁知道呢，原来这里头真的暗藏了很多的隐患呢，
1: 嗯，
0: 我们不知不觉就把那些微塑料喝进肚子里去了，所以呢真的非常的危险呢。
1: 是，
0: 我看过一篇文章，一个医生他就建议，他说他自己外出喝咖啡基本上都是用瓦杯，要么就是自己的保暖瓶的，因为他说尽量真的不要拿纸杯。你刚才说教会那个纸杯倒是好一点，因为在外面譬如咖啡厅，他们为了防止那个纸杯漏水，内壁呢还会加一层塑料膜。
1: 对，是的，
0: 是
1: 的，是的。你如果就是看那个杯子空了，还有一些的水在里头，你就会发现真的是有那个塑料
0: 防水功效的。
1: 是，所以呢，不要以为呢一次性的就很安全。那如果你喝一次还行，但是如果你添水添了三次，那些呢塑料就会呢稀释，然后被你喝进肚子啦。所以请大家注意，就是呢出行还是呢最好带瓶水，或者是自己带杯子。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至死忠心的耶利米。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
1: 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迫害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把我取去，因你不轻易发怒。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话，就把他们吃了。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并未坐在享乐人的会中欢乐，因你的手我就独自静坐。你使我满心愤慨，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可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以诡诈待我，像流干的河道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回转，我就使你归回，站在我面前。你若能将宝物和无用之物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残暴之人的手。
0: 因为百姓一直背叛上帝，耶利米书充满了神审判的信息。耶利米一方面要代表神宣告这些信息，同时声嘶力竭地呼吁百姓悔改，并且多次向神为百姓来代求，真的是两面不是人。刚在前面的一章十四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就记载了耶利米再一次为百姓代求，但是对于这次的祷告，十五章开始第一节，上帝却如此的回应，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这个回应令耶利米知道不用再多为百姓代祷了，他除了感到痛心难过，还要因着忠于上帝，必须代表上帝宣告更严厉的信息，自己也必然因此惹来更多的仇恨甚至迫害。因此呢，他做出了第十五到十八节的祷告，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迫害我的人为我报仇，因你的手我就独自静坐，你使我满心愤慨，我的痛苦为什么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什么无法可医，不能痊愈呢？而神呢，也做出了回应，第十九到二十一节说，如果耶利米坚持保持着初衷，回到神那里，神必使他如铜墙抵御攻击，神也必纪念救助他。在第十五到十八节，耶利米对神的祈求，请大家呢特别留意哈，第十六节，在那里，他同时宣告了，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话，就把他们吃了，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看重同胞的得救，也会担忧自己的安全，但神的话让作为神名下的他呢，能够超越这些自己所看重的一切。 耶利米也确实是至死忠心，明知道会令自己神憎鬼厌，生命因此而受威胁，但他仍然一生坚持宣告神的话。

耶利米对同胞的爱给了我什么启发呢？我身边有这样值得自己去爱的肢体吗？如果为神说一些当说的话，因而被人厌弃，包括自己最爱的人，那我会怎样做呢？

0: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话就把他们吃了。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书15章16节。
1: 长年期灵修，至死忠心的耶利米，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15日。
2: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这首诗歌你让我勇敢，我要谢谢清风笑，因为这首诗歌呢不容易找到歌词的，但是清风笑呢已经把歌词呢贴在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你让我勇敢，回应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耶利米书15章15到21节，至死忠心的耶利米。
1: 今天默想的经文呢其实很有画面感的，你就幻想耶利米独自一个人坐在一处，他的心满是愤恨，因为周围都是辱骂攻击迫害他的人，感觉上那个痛苦是无休无止的，也没有办法治愈的伤口一道疤痕，所以呢他是带着悲伤愤怒五味杂陈很复杂的情绪应该是来到神的面前，
0: 是
1: 他甚至质问神，难道你要像一条时断时流的河道小溪那样对待我吗？所以呢他感觉在我最需要神的时候你怎么不见呢？但是我们留意经文，神也没有向他解释苦难的原因，而是对他说了几个关键词，归回，你要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才能够继续做神的口，才能继续做神中心的代言人。我就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恳求神，你马上给我挪去我不喜欢的环境，但是神往往先赐下的都是我与你同在的应许，他的拯救呢不一定是用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想法，也不一定是立刻改变这个恶劣的环境，而是呢让我们在苦境当中呢我们有神这个铜墙，我们就不容易被仇敌给击倒，反而在患难当中呢你还是可以开心的欢喜的赞美颂赞主啊。
0: 嗯，是耶利米先知呢是文慧很喜欢的一位先知啊，因为我觉得呢我也是很爱哭的，那么跟这位流泪的先知，但是很多时候耶利米哭呢真的是很有深层含义的，我们在当中呢可以学习到很多。谢谢小燕老师的分享回应我们今天的灵修，很多事情会变，环境会变，包括我们个人的看事情的角度，我们的体验，我们的感觉也会变，唯有不变的是什么？耶和华始终与耶利米同在，今天耶和华始终也站在你的身旁，是你的力量，是你的山寨，是你的避难所。那么早上7点50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呢这周跟下一周我们的亲子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2: 孩子刚出生时，你的双手托举他小小的身体，
3: 他蹒跚学步时，你的目光托举他探索世界的勇气，
2: 让我们一起
3: 用爱托举，
2: 陪他长大。
4: 因为你永远是我亲爱的，
2: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自然是免费的特效药，阳光和户外如何重塑孩子的身心？
1: 哎，小黄妈妈你好。
0: 您好。
1: 哎，我是黄老师啊，今天跟你联系呢是想跟你聊个事儿。最近我注意到班上有个现象，想跟你分享一下的。
0: 好。
1: 我经常跟家长们说一句话嘛，只要有时间呢就要带孩子到户外多跑多跳多晒太阳。一个健康的身体啊，可以让你少花好多冤枉钱的，视力、免疫力、情绪全都是太阳给的。现在很多家长周末忙着带孩子上补习班，又去室内的游乐园，反而就忽略了户外活动。
0: 是啊，
1: 晒太阳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哎，我跟你说，这里头啊可是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的。
0: 哦，老师，您这话可说到点儿上了。我平时啊，确实一到周末就琢磨着带他出去哪个商场、哪个游乐场，户外真的没考虑过。难道晒太阳真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1: 那作用可大了。哎，我跟你说三个实打实的好处吧。
0: 好。
1: 第一个就是要保护视力。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小学就近视眼了。
0: 是啊，是
1: 家长花好几千块配角膜塑形镜。
0: 是啊，
1: 可是你知道吗，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发现啊，孩子每一天在户外待够2个小时，或者是每一星期凑够10到14个小时，近视风险就可以降低30%到50%了。
0: 为啥呢？
1: 因为阳光可以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这个东西可以管住眼轴不变长的，室内什么灯光都代替不了这个效果的。
0: 哦，能省这么多配眼镜的钱，这不就是实实在在的少花冤枉钱吗？那除了视力，对孩子长个和少生病也有帮助吧？
1: 当然有啦，这就是第二个好处了。
0: 哦，
1: 就是增强免疫力跟促进长高。人体90%的维生素 D 都要靠晒太阳合成的。维生素 D 不光是管钙吸收，帮助孩子长个，还是免疫系统的总指挥。维生素 D 充足的孩子呢，感冒发烧都少很多。第三个好处更不能小看，就是要调节情绪了。现在的孩子课业压力又大，
0: 是啊，
1: 容易焦虑。
0: 是，
1: 孩子在阳光下跑一跑，大脑会分泌血清素，这个玩意儿叫快乐荷尔蒙。可以让孩子心情好，压力小，晚上褪黑的激素分泌也足够，睡眠素质都会往上涨的。
0: 啊，真好哎，怪不得每次带他去公园跑一圈，回来路上笑得跟花似的，晚上倒头就睡。
1: 就是这么一回事了。与其花钱买什么保健品，不如带孩子到户外去。让孩子呢在草地上打滚，太阳下流汗，这才是最省钱最管用的，又能养身体养心情。所以呢，小黄妈妈呀，我建议你这个周末你就放下手机，推掉补习班还有室内活动，带孩子去公园好好的晒一晒太阳跑一跑吧。
0: 好嘞，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那这个周末我就带他去公园追着太阳跑。
2: 眼见光是美好的，带孩子远离荧幕蓝光，走向上帝赐予的天然日光。

0: 喂
1: 喂，
0: 哎，老师您好
1: 啊，你好，
0: 我是小华妈妈
1: 啊，你好啊，
0: 不好意思啊，这个点打扰您。
1: 嗯，没事没事，
0: 方便讲几句话吗？
1: 啊，方便呢，你说吧。
0: 哦，是这样的，最近我们妈妈群里啊，有句话传得特别火。
1: 嗯，
0: 说什么呢？要多观察孩子的牙齿啦、脸型啦、体态啦，牙齿不齐、口呼吸、驼背这些毛病，越早管越好，不然长大了，每个缺点都能让孩子自卑。
1: 嗯，
0: 我心里就有点打鼓。那很多家长都觉得孩子换牙啦、驼背啦，长大了自然就好了。那真有那么严重吗？需要这么早就急着去干预吗？
1: 小黄妈妈呀，你问这个问题特别好，也特别重要的。这真不是贩卖焦虑，而是实实在在的成长关键期。
0: 嗯，怎么说呢？
1: 我跟你说吧，父母的细心观察对孩子呢是有两个决定性的作用的。
0: 嗯，
1: 第一个就是生理结构的塑形，就拿口呼吸来说吧，医学上呢就叫做腺样体面容的诱因。研究数据表明啊，长期是用嘴呼吸，舌头顶不到上颚，上颌骨就会变窄，导致这个牙齿挤在一起了。
0: 嗯，
1: 下巴呢也会往后缩。更关键的就是说呢，孩子颌面发育在4到12岁就已经完成了60%到80%了。要是等到18岁骨骼都长定型才想改，那往往只可以动大手术了。
0: 哦，
1: 现在干预呢，就是在帮孩子的骨骼外貌止损，把损失降到最低。
0: 哦，4到12岁就完成了大半了。
1: 嗯，是呀。
0: 哎呦，这个数真是吓到我了。那除了脸型、体态上的驼背、高低肩这些，对孩子长个和身体健康也有影响吗？
1: 影响太大了，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核心。
0: 哦，
1: 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保护。那么很多孩子现在长期低头看手机嘛，坐姿又是歪七扭八的，
0: 是
1: 就容易导致脊柱侧弯或是驼背。
0: 嗯，
1: 最新的青少年健康调查显示啊，脊柱侧弯在学龄儿童中的发病率已经达到2%到3%了，而且还在往上涨啊。
0: 哦，
1: 驼背不光是让孩子看着没精神，还会压迫心肺，影响他长高的。
0: 嗯，
1: 更关键的是心理层面。
0: 嗯，
1: 你想啊，到了青春期，孩子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的嘛。
0: 是啊，
1: 体态不好、牙齿不整齐的孩子呀，在社交中产生自卑感的几率比普通孩子高出将近2倍的。他们可能不敢大笑，不敢抬头挺胸，父母早发现早

0: 是，太感谢您了。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数了。回头啊，我好好观察观察我们家那个，有问题我及早带他去看看。哎，耽误您休息了，谢谢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
2: 发挥守望者的角色，在骨骼最柔软的黄金期，用科学方法帮孩子扶正身体。

0: 妈妈，你看我画的长颈鹿会飞呀、
1: 啊！哎呀呀，长颈鹿哪会飞？快去洗手吃饭，作业写完了没呀、啊？嗯。
2: 生活的忙碌是不是让你常常忘了停下来，听听孩子的小世界？其实，肯定他的奇思妙想，就是一次最棒的托举。九月。

0: 24日到24日，星期一到星期四，线上今天亲子特辑，一起接住孩子的需要，托举他成长的每一步。
1: 小小托举，
2: 大大成长。

0: 聚焦日常生活中父母对孩子心理上、情感上、视野上的细微支持，帮助父母看见这些微小举动如何转化为孩子建立自信、独立和安全感的强大力量。欢迎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1.net 索取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手册。早上的8:0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的早上，那么有小燕老师，有文慧在这里，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好多人呢、啊，好久不见的，对小燕老师来说，你看我讲的有点犹疑，因为是不是真的对你来讲是比较少看见的？
1: 是的，
0: 迦南外语，
1: 迦南外语，还有聪明也说他平常也不怎么冒泡的，
0: 是，
1: 还有几位呢？
0: 还有几位你不熟悉的哪几位啊？
1: 我不熟悉的就是再也不孤单呢、哦、我刚才才问文慧老师、哦、您是弟兄还是姊妹啊？
0: 还有卢卢，
1: 路上小心卢卢，对的、
0: 嗯、
1: 还有浙江陈姊妹啊、
0: 嗯、
1: 这些都是比较少出现的，
0: 是，
1: 嗯，还有林静静也是，
0: 是的是的啊，那真的要替小燕老师呢这个点一下名
1: 啊，还有小翔，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刚才文慧真的有点犹豫，因为对文慧来讲啊都好熟悉啊，我每天都在嘛，小燕老师很难得啊星期二才出现，所以呢我们更加呢要锁定星期二的线上，今天除了小燕老师在这里，木星老师在第五空间，我们的秦贤老师也冒泡了啊，他说呢他以为串台了，哎，怎么会有梁安老师跟嘉言老师，
1: 难道是关心在线吗？
0: 不是不是的，是我们这一周到下一周啊，因为下一周有中秋节，
1: 嗯，
0: 我们想到呢中秋节就是全家团圆，所以呢我们就特别有了这个亲子特辑，那么昨天第一集今天第二集，哎，都是用处境剧来跟大伙分享一些呢小小细微的事，父母都可以做到，只要我们做到了孩子就能够好好的成长。明天开始会有工作坊，所以请大家呢明天最好准备纸和笔，一边听呢就一边呢记下我们的工作坊啊一些内容啊，如果您来不及也没关系，我宁愿您专心听，为什么呢？因为明天啊我们这个工作坊呢都会放在我们的亲子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啊，就是亲子教养手册电子资料的，
1: 嗯，所以呢请大家呢能够下载这个讲义的，那么
0: 现在不能下载，
1: 那么一大早呢我们就说了有一个动作呢我们真的太晚知道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呢发育期的小朋友父母们爷爷奶奶请你们竖起耳朵听清楚一件事情啊，
0: 对，
1: 有多少小孩是近视眼有戴眼镜的呢？
0: 那根据呢最新的数据呢，就是说中国儿童青少年的总体近视率约为 51.9%， 就是两个小孩有一个是近视，
1: 太夸张了嘛，
0: 而且低龄化了，六岁孩子的近视率大概是14.5%。
1: 你记得你是多少岁的时候？
0: 五年级，
1: 我也差不多，可能11、12岁的时候才开始戴眼镜。嗯、但原来现在六岁儿童呢，他的近视率已经有14%到5%了，14.5%了。
0: 嗯，真的很可怕啊、哦！那将来我们就成为眼镜大国了，因为我们的人口这个
1: 上升了吗？所有人都戴眼镜了。
0: 对，好，但是呢，你戴眼镜，你摘眼镜会怎么摘呢？
1: 都是单手啊，把它扯下来。
0: 哎、你用一个好粗暴的词啊，
1: 扯下来，不是摘下来。
0: 对呀、啊，原来小燕老师这么优雅，也会做这么样粗暴的动作。那单手摘眼镜会更加重近视。
1: 嗯，
0: 如果你是经常单手摘眼镜，容易使镜架受力不均，造成镜框变形。镜腿一高一低、
1: 啊、
0: 或者是镜片倾斜，
1: 你怎么察觉到那个镜角是一高一低，你就把它平放在桌面上，
0: 是的，
1: 马上你就知道到底是不是一高一低了。
0: 对，那这种变形呢会导致镜片的光学中心偏离瞳孔中心，影响光线的准确聚焦，产生什么呢？棱镜效应。
1: 嗯，
0: 对了，迫使眼睛过度调节来补偿偏差，从而呢 就引发了眼睛疲劳、头晕还有眼胀这些问题。
1: 是的，要注意这个棱镜效应啊。那么对于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小朋友呢，如果长期佩戴已经变形的眼镜呢，可能会干扰正常的视觉发育，间接也会加速近视的进展的。那么另外呢，散观的患者呢，对于镜片轴位的精度呢要求是更高的。
0: 是的，
1: 所以呢，如果镜架变形呢，就会导致散观矫正呢不准确了。
0: 那就进一步影响视力的质量了啊。所以呢，不要再单手呢像蒋燕老师一样
1: 扯下来
0: 摘下来也不行，就是请用双手好吗？那我们给大家呢几个建议吧啊。第一个建议就是摘眼镜的时候呢，双手同时握住镜腿平行取下，避免单侧拉扯。今天开始改正这个不好的习惯，包括文慧、小燕。
1: 是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定期要检查到底你那个镜架是不是变形呢。你可以将眼镜呢平放在桌面上观察，镜角是不是齐平，镜框有没有翘起来。
0: 这个好重要啊，就随时呢自己无聊的时候看一下啊，检查一下。第三呢，就是每3个月到6个月，也就是呢差不多半年，到专业的门店进行镜架调整和维护。一般来说，如果你是去配眼镜的，你在那家你再去呢给他检查一下、洗一下眼镜是免费的。
1: 是免费的。
0: 对，
1: 我记得微臣说他家老大说他近视度哇怎么样呢，是减了好多。我想知道怎么能够减了好多，
0: 这个
1: 通常都是加增的嘛。
0: 对呀、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大好消息。
1: 你吃了什么好东西分享一下好吗？蓝莓吗？每天吃蓝莓。
0: 你知道有一些是假性近视
1: 哦，
0: 就是他在有一段时间可能是长期，譬如说他要看书、他可能要看电脑啊，做作业啊，
1: 就短期的。
0: 对，
1: 阶段性的。
0: 对对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所以今天记得了三件很微小的事。第一个，带你的孩子去晒太阳吧。第二个，小心你孩子的姿势，包括他是不是驼背啊、挺胸啊，他的牙齿的发展怎么样。第三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的孩子有近视戴了眼镜，请记住不要单手摘眼镜。这些呢都是我们父母可以做到的。
2: 宝贝啊，你在看什么呢？
3: 爷爷，你看，为什么我埋在土里的种子这么久都不发芽呢？
2: 哦，是哦，你把种子埋进土里面有多少天了？
3: 1、2、3、4，哎呀，都已经第7天了。
2: 哦，别急，才7天嘛，种子发芽要有很多过程的，啊，先吸水啦，长小根啦。往上顶了，长叶子了，哇，很长的哦。
3: 哎，这么多的过程啊！
2: 当然了，还需要雨水、阳光、空气，还有啊，你细心的照料，那才能够长出嫩芽。
3: 那我可以做什么呢？
2: 你可以细心的观察，耐心的等候，好好的祷告。
3: 爷爷，那我们一起来为这小种子祷告。
2: 好的。2026献上今天，
3: 与你一起坚守每一天，
2: 迎接从神而来的盼望。

0: 耶利米书三十章二十二节，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已经了解了耶利米书30章的大致内容，那么看到神审判之后必有拯救的心意。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呢更深入的来认识神的心意。有人呢可能会问了，审判之后必有拯救，那么神的公义和慈爱是什么关系呢？有人会觉得，神要是公义，那他就必须呢严惩这个罪恶，要是慈爱，那就应该宽宏大量，这两样好像很难同时成立啊。
1: 但其实呢，在神那里，公义和慈爱呢，从来都不会打架的，他们两个反而是配合的天衣无缝的。怎么说呢？就像一个好的父亲，他的孩子做错了事，他会管教，但是管教的同时呢，他心里满是爱的，巴不得孩子赶紧回头，重新享受家庭的温暖了。
0: 而耶利米书呢，这一章就是最好的例子啦。犹大百姓因为犯罪受苦，这是公义，但是神紧接着就应许，我要亲自解救恢复他们，这是慈爱，两者并行，并不是矛盾的。那么神恢复以色列有四个很温暖的理由啊。
1: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理由，神没有忘记对祖先的承诺。神当年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亲口许下的诺言，到今天为止依然是算数的，他不是说话不算数的神啊。
0: 第二个理由是呢，他的拯救纯粹是因为他愿意，不是以色列人表现好配得上，而是神白白赐下恩典。我们得救呢，从来不是靠自己的功劳，完全是神主动的爱。
1: 对，另外神呢也想让所有人看见他又大又能又蛮有情感的。神恢复百姓呢，不只是为了以色列，更是要彰显他自己的能力还有温柔，也让万国都见到这一位神，他既有权柄又有深情啊。
0: 对，那么第四个理由是，他要鼓励我们不要被暂时的困难打趴下。那神的惩罚呢，不是没有终点，而是一段过程。他不希望我们在低谷里绝望，反而呢是要我们抬起头，因为呢他总有下一步的恩典。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
1: 我们来思考一下，到底神的公义和慈爱是怎么在你生命当中体现的呢？不从恶人
2: 的寂寞，10篇第1篇啊，
3: 好，
4: 10篇第1篇。
2: 老师好，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浇灌溪水吧，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把他所做的记得住。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君子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阿们。
3: 阿们。恶人的道路
0: 却必灭亡。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

0: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祷告之前，先让我讲几句话行吗？小燕老师，哎，我要在这里呢认一下亲啊，认亲，文慧的弟弟出现在我们的
2: 这
1: 个空间，
2: 智慧的慧，
1: 哎，我是恩惠的惠啊，文慧的弟弟，是我失散已久的亲人吗？另外呢，有一位新朋友，哎，他其实不新，比较少出现，那就是前程。还有呢，两颗樱桃，樱桃也是好久没有冒泡了，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刚刚冒泡，哇，真的旧与新知都来，好开心啊！好，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现在呢就交给小云老师带领我们为有需要的家人以及呢需要代祷的事情来祷告。
2: 好，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赞美感谢你，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垂听软弱者的呼求，你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求你眷顾怜悯患病的弟兄姊妹，还有他们的家人，有的可能是未信主的。主，我们特别纪念到聪明他的妈妈，求你保守他的身体，知道他昨天已经住院了，要做这个第二次的化疗。主啊，求你让他的化疗的副作用不会太强烈，不会对他的身体造成太过于大的影响，也能够呢发挥这个药的功效呢，能够呢杀死那些坏的细胞，保存那些好的细胞，让他妈妈能够慢慢的康复起来，精神慢慢的好起来，也让聪明他们一家不要过于担心。在这个时间，我们学会交托，学会仰望主，因为你是大能大爱的主，你必会眷顾我们软弱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我们也纪念到好久没有冒泡的小翔，纪念他的身体，因为说他最近呢可能要到医院再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因为身体内的这个钾功能呢一直都不太正常，那个指数也不是很正常，希望呢他可能用一些药物啊或者一些治疗能够帮助舒缓他身体的情况的。我们也纪念到不同的弟兄姊妹，譬如是陪我春夏秋冬，他说他昨晚做噩梦呢，可能生活压力大，可能事情想多了，心中有很多的忧虑，今天的四点多就醒了。主啊，求你帮助他能够有好好的睡眠，好好的经历神你的帮助。我们也纪念到迦南外语，一大早他就说求主啊装备他的口才跟智慧，让他今天的服事呢能够准确的传达牧师的话。主啊，感谢你给他恩赐，有语言的上面恩赐，也帮助呢他能够好好的发挥，也帮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能够呢成为神你非常好用的那个工具，也求主能够使用他。我们也看到呢，这个阿琴说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内部出现很多的矛盾的纷争，他又被拉扯进去了，他感觉是不知所措的。我们知道呢，除了他的教会，其实我们自己的教会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人际上面的沟通上面的误会啊纷争的。主要我们知道人都是软弱的，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可能是我们过于的主观，可能是出于人的骄傲，人的自大，人的自私。主啊，求你的爱临到每一所教会，让我们都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都会学会看到自己身上的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彼此认罪，彼此的怜悯悔改体恤。主啊，求你帮助这所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呢在你的引导下呢一起来去成长的。另外呢，我们也继续为到很多的家人姊妹呢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主保守他们的生活，再也不孤单。他说他今天上午呢已经出发去重庆干活了，实在是非常不容易，要到下午呢才能够回来。主啊，求你保守他路上平安的，不知道今天出门会不会很多人呢，希望呢他在工作的时候呢也是顺利平安的，也多多经历神你的帮助，也能够在自己的职场上面做你美好的见证。主啊，今天我们见到很多很少冒泡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纪念到很多的譬如刚才说的再也不孤单啊，林静静啊，领悟啊，还有说自己不常冒泡不常说话安静的聆听的陆地寄居者，还有这个可爱的文慧弟弟啊。我们每次见到第五空间那么热闹， 就好像空中团契那样，我们见到弟兄姊妹彼此都是互相的关心的。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团体，让我们有这个相爱的空间的，让我们呢就是感受到你的慈爱是围绕着我们的，让很多灰心绝望的家人们呢都能够有你得到的平安还有喜乐。主啊，求你呢借着弟兄姊妹彼此的关怀，让他们经历到你的同在，经历到你的大爱。感谢主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1: 阿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记得啊，我们的亲子特辑呢是有电子讲义资料的，所以呢你可以透过呢电邮短信，电邮还有短信呢，将您的电邮地址告诉我们，我们就会将这个电子讲义资料呢寄给您的。好，谢谢大家呢陪伴我们星期二这一天，愿神赐福您。我是文慧，
2: 我是苏小燕，
1: 再见
2: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好开心与您相遇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读的是诗篇55篇，然后我们继续会来讲小翠、小玉还有小妮的故事。透过这三个小小的器皿，让我们深深的体会什么是贵重，什么是卑贱。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要再做出任何背叛您的选择。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背逆你，透过信靠和顺服来回应您的爱。求主你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力量，也使我们每一天都做贵重的器皿，选择讨您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说到了那位被称为夫子的拿撒勒人，温柔坚定地直视着撒该的眼睛。当时撒该心里面就被一股强大的暖流充斥着，他看到了神的眼中那种怜悯、赦免、接纳、爱护，还有一种喜悦。怎么可能呢？从小到大也没有人喜欢过我啊！所有的人都嘲笑我、矮小、欺负我，以至于我长大了有机会报复的时候，我就加倍的欺负压榨他们。因为只有财富权势能够让我把头抬起来，别人加在我身上的痛苦，小时候连朋友都出卖我、合伙讥诮我，我就暗暗的下了决心，一定要他们连本带利的还回来。可是我的心底深处从来没有把我的头抬起来过，因为根本没有人喜欢我，连我自己都深深地厌恶自己。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您的眼神中却有对我的喜爱呢？难道您不知道我是这城市当中出了名的恶霸吗？没有人向您汇报吗？小翠心中也有这样类似的念头和想法，因为他过去对小玉和小妮还有很多其他的器皿也是如此不堪。但奇妙的是，在夫子的眼中，他们第一次感到深深的接纳和爱，这让他们同时间生发了几种不同的情绪，有极深的羞耻，有极大的喜乐，也有极重的敬畏。这本来无法共存的情绪却完美地交着在一起，让撒该和小翠都顿时有了饱满的勇气和力量。人群随着撒该和夫子的脚步慢慢走到了家，这时的小妮正急不可耐地等候着小翠回家呢，想知道究竟，没想到呼啦啦地来了这么多的人， 大部分人都进不了家门，只能在门外和窗外观望。撒该这时搬了把椅子站上去要说话，忽然发现还是不够高，于是他就干脆站到了桌子上。看他唐突的举动像个不成熟的小孩，大家又开始哄堂大笑。这时撒该望向夫子的眼睛，清了清嗓子，出人预料的讲了一番惊天动地的话：
11: 主啊，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10: 大家哗然，这真是疯狂的举动啊。不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你是怎么长大的？整个过程当中是否经历了刚刚我们所分享的撒该他成长的痛苦和背叛？是否被你的同学和朋友甚至家人邻居欺辱凌霸过呢？既然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这些悲哀的事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选择以恶报恶，也可以选择宽恕、原谅、重新出发，以恩典和良善来面对这个世界。撒该和小翠由于各种原因成为了他们不认识耶稣之前那个刻薄霸凌他人的人，很有可能是因为成长过程中自己受到的扭曲和伤害造成的。但今天的诗篇中，大卫却提到另外一种处理背叛与伤害的方法，那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告。至于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我们需要很小心在世界上面对黑暗和罪恶的态度。我们可以选择变本加厉的以恶报恶，我们也可以选择呼求神，让他来扭转一切。首先来改变我们，使我们灵魂更加强盛，成为更好的自己，从一个卑贱的心思意念和行为举止转化为高尚贵重圣洁慈爱的生命的流露。靠我们自己是绝没有可能的，唯有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和靠着圣灵重生的生命，才能够使发生在撒该和小翠身上的事不断重演在我们的生命中。今天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因着您的爱，我今天可以选择做贵重的器皿，以您喜悦的人生态度来完成您在我生命当中的托付，帮助我不要在黑暗和罪恶当中迷失，而是更加迫切地将您的爱活出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55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你有没有被好朋友背叛或出卖的经历呢？第二，即便最爱我们的人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有神可以依靠，你如何能够信靠这个事实呢？但愿今天的经文能够带给我们心灵安慰和确据，即便在这个地上所有爱我们的人有一天都会离开，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却是不离不弃的，也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去堕落，活在黑暗当中。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4: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我家。
0: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5: 真爱驻我家。
6: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7: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8: 我是子琳。
7: 是的，真儿跟子琳这几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到底家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变成恩典慈爱的港湾。让我们继续来谈谈恩典慈爱和律法主义是怎么容易在家庭当中被我们去侵犯或者是被忽略的。真儿跟子琳，我们要来聊一下，就是在家庭当中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是什么。其实属灵也可以是表现型的行为的这个表达，虽然我们是有一些衡量的这些准则，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个东西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属灵的话，我觉得他有他很大的潜在的危险。
8: 是的，
7: 我们如果在属灵的表现上面也是以这种 performance driven 的来要求我们儿女的话呢，这实在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好多的基督徒的家庭，甚至牧者的孩子，因为我们自己正儿跟子琳我们都是牧者，那我们的儿女呢就很容易被贴上 PK 的标签，就是牧者的孩子。正儿自己也是这样，但是正儿很深刻的感受到，就是我自己的成长过程，我的父母从来没有给过我这个标签的要求。他们甚至在我们比如说选择哪个教会聚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读经什么，从来没有硬性的对我们有任何的要求。正儿自己有没有呢？啊，我举个小例子，就是前几天我的大女儿跟我说，妈妈，我真的很想去染我的头发，我要染成这个蓝颜色的。然后正儿就想，你打算什么时候染呢？然后她说，啊，当然尽快了。然后我就在想，哎，你要不要五月份之后染？我的心里面是有个小算盘的，因为五月份它有两个大的服饰，我们要出去要带家庭营，我就想，要不你就等着你的这些营会都结束了，不要让这些小孩子看着这个大姐姐怎么顶着一头蓝发就来到教会。我在心里面有这个算盘打起来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自嘲。你看到了吗？就是我的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属灵的表现的一些标准的。
8: 是的，
7: 我在想别人会怎么看你呢？别人会怎么看我们全家的服饰呢？我们全家去带别人的家庭营，然后我一个蓝发魔女就出现了。后来当正儿自己去对付我的这些想法的时候，我发现说，啊，我为什么不能够让我的孩子活在恩典真理的自由当中呢？我为什么要用这些框架来向他传达一个所谓属灵的标签呢？他如果在他的16岁17岁的生命当中并没有这一些桎梏，我为什么要强加给他，让他早早的被这些枷锁捆绑而不得自由呢？
8: 是的，
7: 我为什么要以我自己的这种标准去衡量他呢？因为别忘了，神造人有不同的毛发肤色，我们不能够说只有黑头发才是属灵的。总之我在这件事情上面，虽然我没有公开的与我的女儿分享，因为我知道我如果分享出来我就会遭到这个倾盆的攻击。但是这就是我们非常容易犯的一个律法主义。
8: 是的，
7: 把外在的这些表现来当作是一种属灵的或者是美德的一种表达。包括我们华人，比如说我们孩子要懂礼貌，叫叔叔，叫阿姨，叫人。这都是我们的一个要求。
8: 是的，
7: 当然不是说我们要摒弃这些非常好的一些美德啊什么，但是美德绝对不是一种就是懂事的最高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8: 是的，
7: 所以在好多的时候我们要有更超越我们自己文化的一些眼光，我们才有可能去让恩典充斥我们的家庭，而不是律法主义。
8: 是的，是的。其实对付我们的律法主义的，我自己感觉到我总结出来的一个去克服我自己心里面去提醒我自己赶快去转向的一个问话的方式，就是当孩子在问我可不可以做这个我可不可以做那个时候，可以问的一点是，你想要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样子的需要和心理呢？你是想要抓住什么？你是想要保护什么？还是你想要突出什么？去引导他们去说说，也给我时间去在心里面回到神的面前去好好祷告。
7: 哇，这个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方法哈，就是问问题的同时，我们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思考的空间，就是你背后的理由和原因是什么？我更看重你做这件事情是出于什么初衷，然后我不急于论断你，我也不急于用一个律法主义去叫做绑架你或者是勒索你，让你被我的标准所控制哈。
8: 是的，
7: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和恩典的一个表达，就是我相信说你在神的手中，不在我的手中，我也不要你来荣耀爸爸妈妈的脸面啊，维持我的面子，我希望你一生都是对神负责的。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生命的要求的确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我们需要我们自己常常在神面前去成长才可以。
8: 是的。
7: 那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在家庭当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恩典和慈爱是什么？我们刚讲是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那最容易被忽略的恩典和慈爱是什么呢？子琳师母，你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8: 这个非常有意思。我想我们在前面在讨论这个律法主义和恩典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有在想，那我不能就这样放任他们，对不对？尤其是他们做错什么了，那我总是在给恩典，总是在给恩典，那我是不是就不去纠正他了呢？其实这也是一个跟我们现在这个问题非常契合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真正恩典？我们在教养儿女或在我们家庭当中最容易忽略的那种真实的恩典是什么？其实赵老师前面也有讲到过，真实的恩典它里面是充充满满的有真理的，真理和恩典从来都是不分开的。
7: 是，
8: 不是我们不去纠正他，而是我们第一步是要带领他们是悔改。所以我想悔改这一步是我们非常非常容易忽略的。
7: 是，
8: 那这悔改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直接告诉他去马上去悔改去祷告去悔改，那又变成了一种律法主义了。
7: 是，
8: 所以这个悔改其实是一个对于我们作为父母来说，或者是我们配偶去帮助对方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要忍耐要等候要陪伴要跟着一起走的一个过程。
7: 是，
8: 其实之所以我们特别喜欢律法主义，就是因为它又快又标准，只要做到这个了就 OK， 很快的这种方式让我们有这个快捷键，有这个捷径可走，这是我们最喜欢的。但是真正的恩典呢，是我知道你现在你正在经受着这种挑战和痛苦，我来陪你一起走这条路，我陪你一起走到神的面前，一起去走下去。
7: 是，
8: 就像主耶稣道成肉身他要走十字架的路一样，所以我们也是要带着这个孩子一起去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一起去陪伴他。
7: 是，
8: 所以说不是说我们在这时候说哎，没关系，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你是安全的，是的，神很爱你，你是安全的，你就不用再去思考这个事情，功课不好没有关系，反正神是爱你的。那个是所说的廉价的恩典，那个不是真实的恩典。真实的恩典是在后面的时候跟他一起去走，不仅是回到神的面前去从神的那里得到平安，而且呢是也去追求神的心意，怎么样去行下面的更合神心意的道路。
7: 是， Amen。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里面哈，我们很容易走极端的，像刚刚子琳师母分享的，我们会把恩典曲解为一种就是什么都没关系，什么都算了，就是纵容。恩典绝对不是纵容，它其实是面对最伤害和破碎的时候，我们承认，然后呢，我们接纳的同时呢，我们又引导他们去悔改和修复，修复他们与神，还有修复他们与人的这种关系。
8: 是的。
7: 但这个过程不是我们要求他们去做，而是我们陪伴他们共同去启动的一条回家的道路。所以其实我们很容易忽略恩典或者曲解它的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里面本来没有这个东西。我们除非被恩待了，否则话我们是不可能会去恩待人的。
8: 是的。
7: 那我们因为被耶稣基督恩待和接纳了，然后呢，我们才有可能一次又一次的回到我们的原点，然后呢，我们也对自己不绝望，对他人也不灰心，也不绝望的，持续不断的每一天走一步。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我们和您一起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我是真儿。
8: 我是子琳。
7: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8: 拜拜。

0: 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1: 欢迎听众朋友们来收听亲情会客室。今天是有一位非常特殊的姊妹啊，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很近距离的来听她分享她的故事。我们来欢迎今天的会客室的嘉宾安心姊妹，跟大家打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心。
1: 谢谢安心姊妹愿意敞开你的生命来跟我分享。
2: 谢谢蒙远姊妹的邀请。如果能用我的故事，我的生命，哪怕是有一点很悲伤的事情说出来，如果能够激励到大家，能给大家带去帮助的话，那么我想这也是我生命的主愿意让我做的事情。
1: 特别感恩你愿意来把你过往几年所经历的应该算是一场苦难，今天能够这么勇敢的，这么安静平安的和我分享，那我是非常感恩的。也确实回忆会带来第二次的难过，有圣灵的恩典和圣灵给你的爱滋润着你啊，你愿意来分享，我深深相信你所分享的一定会鼓励和安慰到挺多听众朋友的。你是有一个10岁的儿子？
2: 对，我有一个10岁的男孩，然后他也很活泼，也很好动。然后我在这儿呢，我确实就是一个人决定过来，然后过来之后现在也是全职工程师，就还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在这边落地之后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把自己归零，然后现在也是委身在教会里面，然后努力的亲近主，因为我真的是被他从黑暗中救起来的人。所以这一段历程呢，虽然我信主的时间不长，但这一段历程真的是陪我走过了人生最大的一个坎吧。所以我也很感恩今天能来到这里和蒙远姊妹一起坐在这儿聊一聊过去的事情。
1: 那其实你刚才也说是一个人来到加拿大啊，你那个时候是顶着挺多压力决定要来加拿大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你会一个人带着儿子现在生活呢？在那一刻，当你下定决心要远渡重洋，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到底为何有压力呢？又是什么原因让你下定决心一个人呢？慢慢说。
2: 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每一个都卡在我的点上，真的是不容易。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之前在国内的背景吧。我在国内就是一个普普通通一个技术企业中间的一个工程师，在不同的岗位上有做到项目经理或者是小的产品经理这样一些角色，然后也在四川成都，那是一个非常安逸节奏很慢，然后同时呢又很好玩又很好耍的一个城市。我也没有任何海外留学的经验，但是有就是出国出差出短差的这样一些经验。工作环境里它是一个比较包容和比较鼓舞人的一个环境，所以在那个工作环境里面我待了差不多整整12年，培养我很多独立性批判性思维，然后包括后面我过来能顺利的落地然后衔接上工作，我觉得也跟那一段时间带给我的职业素养很大的关系。生活就是很平顺嘛，在成都有两口子有很好的一份工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行业里都很好，都有自己的专长，生活是很平顺的。我先生呢，他和我呢是大学同学，我们都是计算机专业，家庭收入来说在成都算是还可以的，就是很平顺。我们公司有一个特点是，我们公司好像不断的有人去移民国外，像现在我知道的有德国，有芬兰，有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还有甚至直接现在 rebase 到美国的。所以这样一个公司环境让我的整个人视野也是比较开阔，就偶尔一次和一个同事，我们两家人过节聚餐，在一起吃火锅，然后同事的妻子就说，哎，我们试着去考个雅思吧，我们来就是以后带小朋友出国吧。哎，他这一说呢，好像就把我心里那个弦儿说动了。后来我就跟这个同事，我们俩就开始预备雅思，这条路就看起来比较的顺利。同时呢，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家三口，当时小朋友才1岁多，不到2岁。我们就短登了加拿大，待了几天，然后把那个枫叶卡拿到，然后就回国了。还记得很清楚的是，回国之后不久，国内就上映了一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

然后当时我看了这电影，我还跟我先生说，我说你看在中国这个药都吃不起，我说我们现在都有枫叶卡了，要不要跟我一起出去吧。他当时很犹豫，他送着小朋友出去，他是觉得这个投资是可以的，但是呢，因为他的父母，特别是他觉得他爸身体不太好，有高血压什么的，他就一直在犹豫。就在犹豫的过程中，那我就说那就等等吧，反正还有时间。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就把我的工作还有家里的老人小孩我都管好，我说你呢就把你自己顾好，说我们俩这样就是到了时间，比如说到了小孩大一点4、5岁的时候，我们再出去也是 OK 的。他也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就是还在犹豫嘛。可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回想起来，命运的齿轮一旦转起来，我觉得人是扛不住的。就正好是在我们短灯之后的1年的时间，就正好是整的那一天，他就入院了。然后入院之后，各种查检查都查不出来他到底什么毛病，是呼吸系统的，所以他就一直就是呼吸上一直都不太好。然后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我们从市一级的三甲医院转到了四川地区，就最好的华西。然后在华西医院，我当时进去就是也是通过关系啊，塞了钱买了绿色通道，然后进去之后那就开始做检查吧。华西又从头一轮检查。然后我当时的信念是哇，我说都进四川华西了，多么好的一个医院呐！我说只要进华西了，我就进保险箱了。因为在我的概念里面，我们现在科学医学已经发达到什么都可以治，特别是它是呼吸系统疾病，然后我又知道类似像肺癌这样的多的药，所以我是很乐观的。但就万万没有想到，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病危通知书，我一共接了3份，然后每一份都比前面一份更重，前后一共熬了4个多月。之后，2019年的11，我刚刚在医院看完11的阅兵式，然后人家还在庆祝11的时候，我们家在办葬礼。我感觉就是一个把我直接从天上拉到摔到地下的这样一个过程，都不能说是地下，直接就打到地底下去了。然后当时就很难接受，因为在他住院的期间，我也是拜托各种渠道，包括我的朋友。我所有能发动的亲戚朋友都在帮我寻问药。当华西停药之后，但是呢，我始终就是觉得只要努力还是会有希望，所以我当时又找了朋友圈里面很多国外的朋友，印度的、德国的、加拿大的，然后最后是找到了香港的一个朋友，让他又帮我买了一些原料药。在这个过程中，他又撑了1个多月，所以我就没想到。就是看着看着情况好起来之后，突然一下，生命就画上终点。

0: 就是这个过程特别难让人接受，特别难去接受说啊，我都已经把我人生的计划哈、排的一二三排的这么好了，我手上都已经拿到枫叶卡了，然后但就是在那个节点就来不了，没有办法来。嗯，然后这个事情就直接很长时间我就想都不想加拿大的事情，然后我跟我移民圈的朋友说，加拿大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梦，可能就是梦一场，梦醒了就走了。
1: 就是2019年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噩梦，从他入院到过世只有4个月，
0: 期间每一天我都很煎熬，因为那期间我没有办法正常上班，我们公司的领导和小组成员都还是很力挺我，也承担了我很多的工作，真的是要给他们说个感谢。那里的每一天我基本上就是开车在不同的医院跑，然后把别的专家的信息收集过来放到华西的这个主治医生手上，可是主治医生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先生这个情况吧啊，我没有见过，我只见过唯一的一次是在教科书上，就很罕见，
1: 很罕见，
0: 对，很罕见，所以也用了很长的时间去确诊，最后就是确诊到了用药，在华西都用了1个多月，所以这个过程呢，让我也看到就是很无力，也很无助，每一天病情都在加重，而且每一天我面对医生的时候，我得强装笑脸，其实心里已经很难过了，包括最关键的一个诊断报告，啊，它出来的时间点。那想起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来描述这一段，就是那天实际上是我生日，那天我在公司准备下班回家吃生日蛋糕，因为我爸妈已经为我准备了，然后啊我就收到微信通知说医生让我去一趟医院要签字，然后等我到医院的时候呢，医生跟我谈了1个多小时，然后最后我签字的时候就有点手抖，然后感叹了一句说，我说哎呀，签字要签日期嘛，我说哎呀，今天其实是我的生日啊，但是这份报告呢又太沉重了，直接定性了这个是癌症，而且是中晚期。嗯，然后旁边的医生呢他也不能说什么，他就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后面我去给我先生说的时候，我也不想瞒他，但我就问他，我说你想不想听真话，他说他想，这个过程很难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展开，我那个状态其实是比较懵的，我说不是特别好的消息啊，都到这么长时间了才能确诊，我说只能说医生呢判了个死刑，但是呢是死缓，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有时间我们在一起，说得很慢，然后等我从医院出来呢，我的一个公司的一把手，她是一个芬兰的女性，就是很阳光，50多岁，他自己也是乳腺癌的，正好那天他给我发了个微信，他人已经回到芬兰去了，离开中国回到芬兰去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他那天就记得我的生日，然后他就给我发了个消息，他说 Happy Birthday， 然后我跟他说，我跟他用英文说，我说没有什么好高兴的，我说我刚刚拿到一份报告，我说我先生哪里哪里哪里全都是癌细胞，他说他很抱歉听到这个，他会找人来 support 我，等我下地铁的时候就 有一个我的非常好的同事，后面成为非常好的闺蜜，她就在地铁站等着我，那个女生我们同龄人，那个女生呢我知道她是小朋友跟我们当时差不多大，然后她是乳腺癌携带者，所以她到地铁站去接我就是这个芬兰的女老板安排的，她到地铁站接我的时候，我一见到他，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就嚎啕大哭，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就和我谈了好长时间啊，可能就坐在地铁站外面的石凳上就谈了2-3个小时。我到现在还记得一句话，就是他说：“安心，你不要想别的，不要想以后，不要想从前，就把你现在每一天要做的事情做好。还有你现在肩头的担子太重了。”要照顾好公婆爸妈的情绪，要照顾好孩子，还有你自己的工作，后面还有一个病人，你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的去支持到你需要支持你爱的那个人。真的，他这一句话我现在看来啊，就真的是上帝派过来的天使， 那会儿安慰到我很多很多，所以当后面再跑医院的时候，我想到未来我就充满恐惧，我想到过去我就充满悔恨和遗憾，所以我就经常想起他那句话，就是把今天过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挺好了。

0: 办完葬礼之后呢，大概就是2019年年底，我的老家湖北武汉传出来消息说发生了不知原因的一个肺炎，没想到12月底就30号、1号那个左右，我的朋友圈里全是那个大白肺，各种很恐慌的消息，然后武汉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微信圈里面很多那个 CT 的报告流出来，然后我看到这些，我有一点不知所措，我有点觉得生命真的很脆弱啊。原来在我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没想到那么多人也经历了生离死别，真的是时代和历史的这种大山压过来的时候，一个人力量真是扛不住。我身边有一些当时的同事，他们本身是志愿者，他们就把我连到了一个志愿者的群，那个群主要是当时在做的是从远程帮扶武汉的，就是感染疫情的家属，为他们做心理建设或者是资源的联系。当时我是觉得，第一发生在自己的故乡，我对故乡也确实是很牵挂。然后第二呢，就是看到在这个里面，就人性的还是有很善良的一面，我也很愿意去和这些人在一起，为他们献上一份自己的力量吧。虽然我当时没有什么力量，我觉得我当时真的是心理很弱的那种，心理能量很弱，就每天我也睡不好。可是当武汉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至少我爸妈还有孩子在我身边啊，那他们是安全的呀。然后我就从电话里面远程的和几个当时的病人家属打了个电话，然后其中有一个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还有他微信。其中有一个接到我电话，我表明自己是志愿者身份之后，对方嚎啕大哭，对方说，他的外公已经在医院的走廊上去世了，他的外婆还在住院病房里面，然后他的大姨、他的妈妈全都去守着外婆，然后跟他们说家里所有小朋友就是小自辈的，只能待在家里不能出去。但是我听到这个，我非常的难受，也非常的感动。所以当时接了那几个电话之后，除了我能送上的鼓励，还有跟他们拉到微信群，问问哪里有口罩，或哪里有那个心肺复苏的装置，或哪里有氧气瓶，类似这种。然后我觉得我是最大的受益人。我在那个里面看到了，就是生老病死这个事情，很多人都在经历，我不是唯一的那一个很孤独的人。所以那个事情给我很多很多的力量。然后过了那一茬之后，那武汉就是逐渐的好起来嘛。然后武汉封城之后，慢慢好起来之后呢，我们这边工作也慢慢在恢复。我就想，那我自己该怎么办呢？还好，就是感谢当时的公司，他提供那个员工支持服务 EAP，它是一个24小时的一个心理资源热线。我那一段时间就把这个热线打成了热线，就我经常会实在是自己受不了的时候，我不要在家里，我也不要在任何有人能看到的地方，我就给他们去个电话，然后对方有就心理老师问我聊一聊，聊一次我就好一点，能撑一段时间。对，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然后同时，我当时还找了我比较认可的一个心理教练，也是远程的，他远程的 support 我，因为我们之间是就是类似朋友的关系，实际上并不适合就是心理教练这种方式，但这个事情确实就是太大了，他有的时候还是经常的和我聊一聊。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吧，我是被鼓励到，就是说如果手上是有 PR 卡的话，不要放弃，有可能出去看一看。那么这是从外界来的正向的刺激。那当然，在中国国内，那不光是有正面的刺激，那当然还有反面的刺激，那也是非常戏剧化的。我现在回忆起来，我都觉得好像在看一出电视剧，有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小区里面呢，大多数住的都是年轻人、同龄人和带孩子的爷爷奶奶一辈的，那就有跟我一起遛娃的一个妈妈，她是同龄人，但她是在政府单位工作。然后有一次，她就跟我说，哎，像你这种情况啊，丧偶，然后孩子还这么小，像你现在又刚刚被公司裁员，他说他觉得我最好的出路， 就是去政府应聘一个临聘人员，然后争取在那个地方呢被一个高官看上，他让我嫁给一个高官，就把人家当成依靠，这样的话我孩子就有一个安全的托付嘛，类似这种。然后当时我听了这个之后，因为我之前的环境是比较公平，讲究公平公正，然后也比较开放，再加上又是外企，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类似这样一个人会来以这样一个方式跟我说话。但他跟我说了之后呢，我觉得哇，同龄人哎，居然会有这么强的一种观念，说你一个人不行，你搞不定。我当时没有回嘴他，但是我心里就升起一种悲凉，我会觉得说哇，我这前半生混得有这么惨吗？混得这么无依无靠，还得靠就是出卖自己的婚姻才能把日子接着过下去，这是第一点。接着我就想到，如果一个大人他都敢这么跟我直接说话的话，那么他对我的孩子说话可能更具有杀伤力。当时我们家孩子3岁多，我特别心疼他，我在想那他怎么能熬得过去这么十几年，从一个小朋友长成一个大人，这样一个心路历程被那么多话刺激呢？因为这话太有杀伤力了，太能戳到人心里最难过的那个点了。然后我就觉得不行，我不能让他在这样一个说话都没有边界，然后攻击性又很强，还有那种恃强凌弱这样一个环境里生活下去。我一定要带他走出这个地方，正面反面有人也在劝我，然后有人也在刺激我，最终我想想那我还是走吧。然后还有一个契机是，就在第二年的8月份，然后我们公司裁员，然后裁员名单上有我，但是公司很好，就是他给了每个人裁员之后有2个月的缓冲期，就是公司继续发工资，但是我们可以不去上班，然后这2个月期间自己想下一步的出路。那么其实这个裁员呢，我是主动申请的，但申请的时间不在那一年，是在2018年，我短登回来之后，因为我想借助公司的裁员金成为我的就是安家费，但一直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没有批。可是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就我们领导很有艺术，我们领导说成都那边的公司的一把手还是觉得你这个决定不合适，所以呢他还是没有批准你的申请。可是就在他说了之后不久，然后那个名单上就有我，所以我想了一下，就是领导还是特批了的，就是让我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拿到这样一笔安家费。所以8月份我被裁员了之后，我就在想说，那既然这个条件都已经成熟了，那我确实这个时候就要该做一个决定了，就这笔安家费我是继续拿在国内，我继续找工作，然后也顶着就是过了35岁那样一个年龄的风险，还要去做一些就是加班啊，就是会比较看不到孩子的这样一种工作，还是说我干脆就奋力一搏，我就换一个环境。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每一步都是神的恩典，因为在那一年他要是不给我那个裁员的话，第二年我的 PR 卡可能就不够时间登陆加拿大。
1: 所以这是2020年的8月发生的事情，那你就决定，当时是你先自己一个人过来的，没有带着儿子一起，是吗？
0: 对，这点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我当时登陆的时候是2021年的2月份。原本计划的是3月份登陆，一来就是天气稍微要好一点点，二来呢在中国还是有传统要过完年嘛，开春了再动。可是就没有想到当时中国的疫情好转了，人都回公司上班了，结果加拿大这边开始落个档。然后1月底的时候我就看到这边新闻有说，有风声说准备出台政策，海外进去的人都要去酒店，指定的酒店隔离一段时间，而且费用自理。那么当时对于我来说，人民币换成加元本来就是有很大的负担，再加上我当时没有工作，然后我想着说那就这笔钱 我用自己的方法省下来，所以我就把三月份的机票改到了二月初，所以我落地的时间是2021年的二月初，然后那一天是大年二十八，
1: 相当于是年根儿，你就自己一个人过来了。
0: 对，也是这么多年第一次自己一个人过年，也是跟爸爸妈妈就是商量了很久，他们说他们能做我的后盾，帮我带娃，然后呢什么时候走他们也不拦，就是说一定要保证好自己的安全。然后我呢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还离岸找了一些猎头帮我在看工作，同时我也就是联络了本地的移民圈的朋友，问了一下这边的情况。再就是我用一个商务模型叫 SWOT 分析了一下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上面，就是看看自己需不需要去做个学生，重新去学上学，还是说直接就工作，或者说自己在就是networking 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现成的资源能用上，然后再加上自己一个人过来有没有什么就是一定要留意的，毕竟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再加上又有语言的障碍，对我来说是蛮大的挑战的。语言障碍虽然说是工作环境有英语这个环境，但是生活上还是很多不够用的地方。说一点特别搞笑，就是因为这边 lockdown 疫情嘛，其实心里表面上无所谓，就挥挥手就走了，心里害怕的要死。所以离开家之前呢，我就有一次单独把我妈叫了一边，说我说

0: 过程吧。
1: 哎呀，这句话太感动我了。是的，我现在每天都很甜，在主的 怀里我都很甜。
0: 哇，真好，真好。那谢谢安心，那我们下一次啊，再听你说一说，在这段过程当中，你是如何经历主耶稣的真实的。
1: 好，没问题。
0: 好，谢谢安心姊妹，那我们下次见，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
1: 好，听众朋友们，下次见。

0: 是多伦多这里寒冬的时候，我都不能想象你一个人站到机场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1: 一生都难忘。
0: 一生都难忘。谢谢安心，你跟我们的分享啊。实际上，截止到21年2月份，你独自一个人登陆多伦多的时候，其实那一刻你都还没有信主呢。
1: 对，是，我都还没有读过圣经。
0: 是啊，那真的啊，我很想听一听，当你开始全新的生活，面对这么多的挑战的时候，又是什么缘故使你有机会可以进到教会认识我们的神呢？得到救恩呢？这个经历我们需要更仔细的慢慢听你说，咱们再多聊一聊后面发生的这几年当中的故事。
1: 可以，没问题。那是一段很奇妙的旅程，恩典的旅程。
0: 好，我也期待。我觉得是一段从苦走向甜的一个。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ung Ming Chuan Lie Dian. Shi Liu An Hua Ming Ye Hao. Shi Qian Hui Bai Chuan Ye Ba.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节目的信息帮助你更认识耶稣基督，在灵命上长进。目前我们探讨一个新的系列，主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我们每一次都按章按节一起研读启示录。在这两次节目中，我们继续思想的题目是启示录的封面内页。与此信息相关的经文是启示录一章一到八节。让我再次介绍这个信息的五个重点。第一，启示录的序言；第二，书中所提到的人；第三，启示录的出版者；第四，书中的个人奉献；第五，启示录的意义。我们在上次节目谈到第一个重点，启示录的序言。启示录的序言出现在第一章的前三节，这三节以浓缩的形式告诉我们有关启示录的事，以及为什么今天研读这本书是如此重要。首先，第一章一节说明这是一本预言性的书卷，启示录就是耶稣基督的揭示，因着耶稣基督的揭示，所以我们得以认识他，了解他。启示录第一章一节也说到快成的事，快成的事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指这件事很快或突然就要发生。当有一件事开始的时候，就会开始一连串的事。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他自己向世界揭示那些快要发生的事，这就是启示录的内容，它是预言。其次，在第一章第二节说，这是一本图像化的书卷。约翰把在拔摩岛上见到的影像谨记在心，现在他再次将这个图像在书中描绘出来。在序言中，我们学到这是一本预言与图像式的书卷，是一本意象式的书卷，并且这是一本有意的书卷。好了，现在我们讲第二个重点，启示录第一章中被提到的人物。就在第四节的一开始说到，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使徒保罗写了七封信给七个不同的教会，这不是很有趣？你知道我们手上的新约圣经有所有这些使徒的书信，他送信到罗马、哥林多、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和帖撒罗尼迦。保罗写了七封信给七个不同的教会，约翰做得更棒，他写了同一封信给七个不同的教会，这样他就不愿太辛苦了，他只是写了一封，并且把他们全部送到七个教会。有时当我们研读启示录，会知道在第二三章里面是一连串的信寄到七个不同的教会，也知道第四章开始之后是另外的话题，不是这样的。整卷启示录包括给所有教会的信都送去七个教会，所以以弗所的教会所收到的书信与其他的预言也跟腓拉铁非教会所收到的是一样。请注意第四节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如果你想要知道是哪七所教会，请看第十一节，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士梅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腓拉铁非、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有人问了，为什么是这七个教会？ 再一次我们看到完全的七这个数字。亚细亚的教会不是超过七间吗？但为什么都没有被提到呢？当然不止七间，希拉波利连一封书信也没有得到，甚至连被提到都没有。为什么他要选七这个数字呢？我们不断地碰到七这个数字，一个星期有七天，这星期我学习到我们身体的细胞每七年改变一次，你的脉搏跳动每七年会变得越来越慢。我们有七个主要颜色，钢琴有七个音符，上帝做很多事情都是以七为单位。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这是你无法逃避的。我们的家庭祭坛正读到约书亚记，我发现约书亚记中耶利哥城倾倒时，圣经是这样说的，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真让我惊讶。利未记23章中提到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临死前一共说了七句话。马太福音中在天国比喻中的七个秘密，如果你的心对七敏感的话，你到处都会发现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这个数字代表结束完全，同时它代表所有的教会，代表了对古今每一个教会的全面信息。这七个教会被提到的原因，乃是因为他们在地理上成一个圆圈，而在圆圈的中心就是约翰看到耶稣基督站立的所在。约翰在异象中看见耶稣穿着祭司的衣冠，他看着四周的教会，随时注意教会的动态，一如他今天在我们教会和其他教会所做的一样。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约翰写启示录大约是在公元95年，罗马皇帝图密善当政时，一般传统认为图密善把约翰送到拔摩岛，在小亚细亚岸旁的一个囚犯营。虽然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无怪乎在书中出现了26次的海，因为这就是约翰所看到的，他所望之处都是海。他在启示录中有提到，约翰是最后一位去世的使徒，从第九节的预言中可以看到，约翰对他所写信的教会是非常熟悉的。请注意听，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约翰非常的熟悉这些人，他是他们的朋友，所以当他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他知道在那天他们将经历患难，这就是圣经所提到的人，也可以说是圣经所提到的一些人物。有时在现代的书籍中有一个部分称之为致谢，就是致谢一些相关联的人，不是吗？约翰已经把那些都交代了。我们现在要来看书的封面内页，现在进入第三个重点，启示录的出版者。谁出版启示录呢？启示录从哪里来呢？启示录的出版者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启示录的作者是来自天堂的那位三位一体的出版者。请注意第一章四和五节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和他的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愿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这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启示录是从圣父圣子圣灵而来。让我跟你说，这是让人很兴奋的。首先，启示录是从圣父而来。圣经的内文说，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而来，他是永恒的上帝，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上帝超越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上帝在旧约出埃及记第三章自称我是自有拥有，不是说我曾经存在过，也不是说我将要存在，而是我是自有拥有，自古到今到永远都存在的上帝。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圣父而不是圣子？我知道这不是圣子，因为第五节另外再提到又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刚才讲的是指圣父。第四节谈到上帝宝座前的七灵，启示录首先是圣父所做的，其次是圣灵。你说这里又在谈到七灵，上帝宝座前的七灵，这句话是圣灵充满的意思，他谈的是圣灵的能力与多样性，他谈到的是圣灵所有多样性的特质。请你将圣经停在启示录，但我要请你翻到以赛亚书，里面谈到圣灵的特质。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和二节说到圣灵的七种特质，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根，从他根本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以下是圣灵的七种特质：一、上帝的圣灵；二、智慧的灵；三、聪明的灵；四、谋略的灵；五、能力的灵；六、知识的灵；七、敬畏耶和华的灵。这七种上帝的圣灵的特质包括圣灵的丰富与一切。启示录是天父所作，又是圣灵所作的。第三点，启示录是由圣子所出版。第五节说，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你必须了解当约翰写启示录时的一些事情，这一本书是关于什么呢？它是谁的启示？它是耶稣基督。你是否注意过，比如有一个作者对他所写的题目非常感兴趣，他为这题目定了一个最喜欢的主题，他几乎写了所有的事情，他就愿三四页谈这个主题。我们谈话的时候常常这样，不是吗？我们对有些事情很兴奋，在谈一般事情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人提到触发我们的敏感地带，于是我们会滔滔不绝地谈下去。好，那么谁是诚实做见证的？你必须习惯，在启示录中，每当约翰谈到这个主题，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开始描述被揭示的这一位。请注意经文中从耶稣基督，接着约翰用了三个名称来形容耶稣基督。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有三个名称，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请注意这里写的诚实做见证的这位启示者。做见证的希腊文是殉道者的意思。什么是殉道者呢？新约圣经或任何时候，殉道者的意思就是毫不犹豫地诚实做见证。一个殉道者是说出真理，随时为真理而牺牲。所以当圣经说耶稣基督是诚实做见证，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他诚实地做见证，并且不惜生命的代价。请记住，启示录是一卷唯一用这个名称形容耶稣基督的书卷。耶稣是真实的见证者，因为他见证真理，而这个真理是可以以他的生命来换取的。但是大家不必担心，因为约翰接着以什么名称来形容他？从死里首先复活，这不是很棒吗？他诚实地见证真理，但这不是一个大问题。他们拿走他的生命，但是他从死里首先复活。他不只是唯一诚实做见证的，他同时也是那一位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整本圣经中，只有启示录见到耶稣基督被给予诚实做见证的名称。 但是接着我们马上读到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同时也以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来形容耶稣基督，因为他诚实做见证以至于死，所以他配得下一个名称，他从死里首先复活，他为见证而牺牲，但他停留在坟墓只有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后，他从坟墓里出来，从死里首先复活，正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说，就是睡的之人出熟的果子。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保证我们有一天也要复活，如同耶稣基督是出熟的果子，并且从坟墓里复活，有一天我们也有死里复活的保证。当他说他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时候，也就代表之后跟随的人也将如此。赞美上帝，如果我们没有背题，我们就有奉与这节经文的应许，他是首先的，我们将与他同在，我们同样也会复活。好了，请注意第三个描述的名称，为世上君王元首，他是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第三点，他是世上君王元首的。我很喜欢和合本的解释，为世上君王元首，他是世上君王元首，他的全能是从那位君王元首而来，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这里有些事很有趣，因为圣经谈到他的时候经常用君王来形容，例如但以理书四章三十七节称他为天上的王，马太福音二章二节称他为犹太人的王，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称他为勇士君王，诗篇二十四篇七节称他为荣耀的王，启示录十五章三节如此形容他，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一哉成哉。启示录十九章十六节称他为万王之王，启示录一章五节称他为地上诸王的元首。我很喜欢但以理书八章二十五节，那里形容他为万军之君，没有一个地上的王超越他，他管理诸王，他是耶稣基督，他是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生的。约翰说，当他在拔摩岛看见这个启示，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时，他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没有人比他更为尊荣全能，他统管万有。请仔细看，约翰并不是说耶稣将成为王，约翰说他是王，在小亚细亚的教会拿到这封信时，是处于患难中，受尽罗马帝国的逼迫。当他们看到这些书信时，会说他是王吗？如果他是王，为什么他不做一些事呢？这是不是很特别？约翰没有花时间去告诉小亚细亚的众教会去围攻那些在逼迫他们的人，也没有叫他们去向罗马人示威，因为约翰是从永恒的观点来看基督的国度，他知道谁在掌权。美国当代宗教哲学家艾热曾经写过非常重要的陈述，现在就让我来读给你听。我们现在来到约翰信息的核心，就是约翰特别想给这七间教会所领受的。事情常常不是表面的那样，这七个教会表面所看到的，也是我们表面大致上所看到的。地上的君王有呼风唤雨的能力，他们有实力去驱动事情，他们的行动决定了历史的进程，而我们近代的基督徒行动主义者也是这样看事情。我们以为要改变事情，就先要改变权力的中心，我们都在努力要改变地上的君王，但是这些努力好像又没有什么样的成果。其实在约翰的启示录里头提到，这些地上的君王，约翰完全没有明显或者暗示，基督教有责任去改变或者倾覆地上的君王，约翰只是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因为内心的软弱而一一的倒下去， 是粉身碎骨。艾乐继续说，不，事情常常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子。跟他们过分膨胀的观点相反，那一般人不能支配历史。约翰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们宣称有一个统治者，而他们是被统治的。这个统治者是殉道者的见证者，他从死里复活，他已经赢得这场决定性的战役，设立他的政权。亲爱的朋友，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会让你比较轻松地看待这个世界。你不必等待他的掌权，因为他已经在掌权。问题是，事情常常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上帝的大能看起来是无力，而邪恶的能力其实是真正无力的。事情常常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耶稣是主，不止我们这些围炉的接受他的统治，而且每一个人都接受他的统治，甚至包括世上的诸王。以上是艾乐的陈述。当我读这些的时候，会忍不住在想，如果耶稣是王，我很高兴他掌权。当我读启示录其他章节的时候，我想如果他没有掌权的话，我会感到很惊惧。但他是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全能的上帝，他掌权，让我们这些上帝的百姓大声地说阿们，哈利路亚。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这篇讲到暂时分享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研读启示录，分享启示录的封面内页这个题目，请继续关注本节目。听众朋友，我希望你能够来信跟我谈谈这一系列讲座的感受。如果你有任何信仰上的问题，或研读启示录这个书卷时有任何疑问，也欢迎你来信跟我一起探讨交流。来信请寄到本台信箱，或者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保守你直到他再来。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典，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刘志远牧师，
2: 我是肖静福师母。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真儿就为亲爱的听众朋友请到了刘牧师和师母来到真爱住我家，我们的精彩继续进行中。那我非常感恩的就是刘牧师和师母他们有一个超乎于很多的牧者或者是弟兄姐妹的一个生命状态，就是他们的赤诚和愿意分享自己过往的这种破碎。因为真儿分享了，就是我们在那一个 conference 那个大会之上，我们的牧师和他们的老大，也就是 Daniel 牧师，他们二位现在都是牧师，他们的老大刚刚在他们的棍棒下成长起来的老大。现在也是来服侍主，但是他们二位呢，做了那个见证。待会儿我也会请师母和牧师再来分享，就是在你们人生最最大的一个低谷，是不是就是在子女教育的过程当中，让你们看到自己的全然的无有和破碎，然后让你们不得不回到神的面前去呼求他的恩典，在棍棒底下，因为孩子不会一直小嘛，他们会成长的。到一定的地步，他们不得不起来反抗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面对的？到底发生了什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就是你们的那一个最最大的低谷？然后师母，我先来听听师母，看到这样的棍棒教育的时候，你心里面会心疼孩子吗？还是说因为你一直站在牧师的旁边去支持他？
2: 其实我觉得，就像刘牧师讲，Daniel 其实是个蛮乖的孩子，但是因为我们生了第二个，生了第三个以后呢，心里感觉他就是比较大小孩，然后也比较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观察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孩子。那他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孩子，他很喜欢想东西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跟他讲话呢，他听到了以后呢，他不去做，他会自己在那边想他的东西，然后等我们发觉他没有做的时候，问他的时候，他就开始 lying，或者也不能说 lying，他可能自己就幻想他已经做。他有的时候就会说：“我有做啊，you know。”然后我们就说：“你明明没有做，为什么这样做？”我们那时候完全不懂他的个性是怎么样。那就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打他，you know，觉得他骗撒谎。我们觉得说，小孩子不管怎么样，最不好的就是撒谎。那时候也不太懂他们为什么会撒谎，等到后来我们才比较了解他是怎么回事，才知道他原来他是害怕的时候，他就会就是幻想。我记得有一次他那个玩具丢在那边，我就跟他说：“你把这三个玩具收起来，放在你房间。”就等了大概半个钟头啊，一个钟头还在那边，我就说：“你怎么没有放？”然后我就跑去他房间看，他就光个屁股啊，换衣服还是什么，换了一半人的。那时候你蛮小的，就是说4、5岁这样子。换了衣服以后，就躺在那边就在看天花板，我就很生气，就问他说：“你怎么搞？你不是跟你说要把玩具摆好吗？”他就说：“我摆好了。”他真不好，他就在想的时候，他就说他摆好了。然后我就指给他看，他明明没有摆好，就是因为那样子，常常有一些误会。但是我现在回想，就是说，他这小孩子跟别人不太一样，他喜欢想东西，他可以花时间没想，他都已经忘掉他自己在干什么。那等到后来我们比较了解他的时候，其实他那时候还蛮小的。我们两个孩子，第二个孩子生的时候，他大概7岁半、8岁的样子，其实还蛮小。但是对父母来说，7岁已经很大。那时候因为有两个小的，就觉得他很大了，应该什么都懂，为什么还这个样子？一直等到我后来学了成长学以后，才发觉原来7岁的小孩子还什么都不懂。
0: 17岁都是小孩子呀！哎呀，
2: 那 尤其7岁之前呢，他们的小孩子还是不很 logical 的，很
0: 是。
2: intuitive 的，所以呢，他们有很多东西我们其实很不了解的。我到学了幼儿教育，我才比较了解。那我就觉得儿子好可怜呢，我那时候完全不了解他。现在回想他，他其实是个蛮乖的孩子，就是说好好的，不要这样对他，他就不会到 teenager 是那么反叛。然后后来他到 teenager 蛮反叛的，
0: 是，
2: 然后再加上 teenager 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比较 怎么讲，其实有点像我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上课的时候糊里糊涂的，也没听到老师讲话，然后回家功课没做，第二天是要考试我都不知道那种人，你知道。然后后来我发现我儿子 Daniel 其实也是那种人，所以他功课呢一直都是不太好，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觉得他要上大学了功课这么差，所以那一段时间真的是可以说是我们的低潮，而且又有两个小的在那边啊，很多事情就是没有很注意这个大孩子。
0: 嗯，哇，其实在我们的长子神赐给我们的时候，往往成了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他们是小白鼠，我们也是小白鼠，只是操练我们的上帝比我们更有恩慈，所以呢他允许我们犯很多的错误。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刚刚师母分享的时候，我也想起其实很多我们也同样会做错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往往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更好的方法。还有就是刚刚师母讲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老大在我们眼里看他们永远是最大的，他们不应该再像一个孩子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等于一直催着他们在成长。七岁真的是从现今我的这个角度，我看七岁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孩子，甚至刚刚师母说我们从心理学角度，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来看，他们往往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他们并不是想要撒谎，他们可能很多时候在感觉像 daydreaming 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够分辨自己哪些事情是他们想象出来，哪些事情是真实发生的。但是从大人的角度呢，我们觉得他们是品格的问题，所以就用了一个过于他们所能承受的方法去教导他们。到了青春期，刘牧师您能分享一下，就是您跟儿子的冲突是不是白热化了，就是加剧了，因为他渐渐的从一个孩子变成少年，变成一个 young man 年轻的男子的时候，他的力量比你更大的时候，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管教他，管不住他了？
1: 对，我那个时候到了那个时期我管不住他了，那我也开始觉悟到我原来那个方法有点问题，我也开始感受到了，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觉醒啊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啊，其实我并不是想逼他逼到哪一个地步，我的底线呢只不过是想教养他。那后来发觉，诶，这个好像不太通了，他的越来变本加厉，越来越糟糕的样子。那么我就想到，哦，问题在我的那个教养的方法上，于是我就开始放下我的方法，也觉得他引导了，用这个方法也真的是不管用了，所以呢，就是开始用一个比较柔和的一种方法，也比较接纳那种方法来对他。所以尤其是在我们上次那个聚会分享的那个事件之后，我就更加彻底的就是觉得啊，我这个方法完全破产了。
0: 能不能够跟听众，因为我知道但是听众朋友不知道，就是您父子两个在做的这个见证，因为这个见证是非常非常让人心碎的一个见证，但是你们的见证却让神的荣耀得到彰显，您能把这个具体的故事分享一下吗？
1: 我也不太记得那个细节啊，但是呢，就是他好像是在一直在他自己房间里面玩那个电脑这件事情，知道我很生气，那很生气呢，就是于是呢就叫他停止还是 something like that， 然后他就不肯，于是呢他还要我离开他的房间等等，于是我们呢起了争执，然后他开始，而且就是 become physical， 他还
0: 升级了，就开始推攘啊，就开始肢体的冲突， yeah, yeah,
1: 我们还动手打起来。我那个时候呢，我就完全觉得自己的遭遇是破产的。
0: 哇，
1: 当然没有继续下去，但是呢我就开始反省，然后呢就我心里面somehow那个 moment 我觉得是圣灵的责备，那么就开始很惭愧，如果是按照平常的话我会很生气，更加会 escalate 啊这样子的一个争执，但是没有，那我反而是很惭愧，然后后来我就向他道歉这个事情。
0: 我们可以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实际上您当时 其实动手起来已经打不过他了，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年轻人了，把您给打伤了。那把您给打伤的时候，我觉得最深的感动就是您其实不是被他打倒在地，而是真实的承认自己破产了，就是自己的子女教育破产了，然后反过来你却向他道歉，就是在你受伤的过程当中你向他道歉。那我记得当时您跟我们分享，就是你心里面一点都没有在担心自己的什么面子或者什么，而是你唯一的这个想法就是希望自己的整个这个教育的过程不会成为孩子生命的一个拦阻，所以你跟他道歉。那师母呢？师母您在旁边真的有没有心碎啊？这个过程
2: 我已经不太记得那天那个情形了，但是呢我就蛮 shock 的，但是呢我只是觉得那个时候刘牧师眼睛是已经肿起来有血了，而且他那天好像还要去个教会 interview 的样子。
0: 哇，
2: 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很担心说人家看到他那个眼睛怎么办。
0: 哦天哪，
2: 对。后来他也去了，他说人家也没问他什么，当时我觉得我没有完全在场，后来才知道，所以我不是很记得那个情形，但是我记得我就说哇糟糕了，人家看到你这 black eye 怎么办。
0: 是其实现今讲起来好像轻松，好像还可以笑得出来，但是我相信你们所经历的这个恐怕是一个父母亲的噩梦，就是孩子不但那种没有感恩于父母亲的这种管教，反而成长的这个过程从另外一个角度以同样的暴力来回馈父母的时候，这真的是我觉得被打倒在地的就是我们的整个parenting 的亲职教养的一个框架全部坍塌了。但我觉得最伟大的是你们二位的回应，就是在这个过程里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让你谦卑到这种地步，被孩子打倒在地受伤的时候你反而积极的去寻求和解宽恕他并且重建他。因为我记得 Daniel 牧师在台上的时候他说他最大的震撼就是这一个被他打伤的父亲啊，按理来说他如果按照旧约的律法他应该被拉出去用石头打死，对不对？因为从旧约的律法他反过来伤害父母亲的话，但是一个父亲却以这样的爱柔和去回应他的时候给他的冲击非常非常的大。那我想知道是当时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您去以这么柔和谦卑的方法去挽回自己跟儿子的关系。
1: 那个时候我也不晓得这些内心的想法，我没有发怒，我就是很担心我儿子将来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会不会因此变成一个很暴力的人，如果是的话很可能我也难辞其咎啊，
0: 难辞其咎。
1: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这个，那么我这些也很可能我也意识到这些我对他的教育的那个方法知道他有这种激烈的行为，所以我的心完全只是在他身上。这个我相信那个时候圣灵给我的那种想法，按照平常的话我大概我不会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是圣灵对我的提醒，我这完全就是想到他的将来会不会成为一个暴力的人，所以我就是我赶快要纠正这件事情，我就是想到。
0: 当时他几岁了？
1: 当时十八十九岁吧，
0: 十八十九岁刚刚成年，然后需要去面对自己的人生。其实我在这里也鼓励很多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然后你教育彻底破产的话，我觉得今天刘牧师和师母他们带给我们的一个赤裸敞开的生命却成为我们很大的激励，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不要回转到神面前珍惜最后的机会。我非常的受触动的就是刘牧师刚刚分享说我的心都不在我身上，我的心全在儿子身上，我唯一担心就是他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有没有受伤，我的面子我的这个幸福感都不重要，这一刻我重要的是我要救我的孩子， 我要希望他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这一周都要留守真爱住我家，我们继续走进刘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里去看一看神不变的作为。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刘志远牧师。
2: 我是萧敬夫师母。
0: 是的，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感谢神，他用厚恩待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有活泼的盼望。今天我们要来听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在上个礼拜三，针对将使命累代传承这个主题，讲座现场有问与答。上周的问题分别是，大多数的青少年为了升学都有补习，时间非常有限，教会哪有时间去装备训练他们？门训的老师以及被门训的人，他们有什么条件呢？他们是如何的配对？如何确保代代相传的核心价值不会改变？父母如果反对孩子上教会，教会如何沟通来帮助孩子呢？如果您错过了上周的节目，而对这些的问题很有兴趣的话，您可以搜寻往期的节目下载收听。延续上周主题的问与答，今天的几个题目分别是，如何牧养能力强却骄傲轻视他人的青少年？当长辈参与青少年的事工，理念不合的时候该怎么办？当青少年进入到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上了大学或者是进入了社会，教会如何引导他们持续爱主、侍奉主？今天节目后半部分要分享的是受启发到落实。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如何牧养那些服事能力强却因此产生骄傲轻视他人或有大头症倾向的服事者？
4: Let me tell you another story.
5: 跟你们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4: This is quite a long while ago.
5: 那是蛮久以前的。
4: There was a guy, a youth who was a slightly bigger than most of the other kids.
5: 有一个青少年比其他的孩子稍微大型了一点。
4: And also very active.
5: 他也是很好动。
4: And probably a lot more grown up.
5: 他也是比较成熟。
4: So he was in this stage where the younger kids were finding him to be very arrogant and intimidating.
5: 他在这个阶段就是比较年轻的小孩会觉得他会比较反感，而且他比较骄傲。
4: So they might be even be close in age.
5: 他们甚至年龄会比较相近。
4: So the people talk to him, you know, to be considerate of other youths, but he will not listen.
5: 有人跟他说，哎，你要去体恤其他的青少年，可是他不听。
4: So he continued to be the playful, naughty person he is.
5: 他继续做他是个很顽皮的男孩。
4: So we made a very big decision.
5: 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4: We decided to change him to another connect group.
5: 我们决定让他改换去另外一个小组
4: another zone, another big zone,
5: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牧区
4: where he is the youngest.
5: 在那里他是最年轻的
4: so he no longer has younger people that's younger than him in the same group.
5: 所以在同一组不会有比他更年轻的人
4: everybody else is older than him.
5: 每个人比他年长
4: so we realized that he started to become a better person.
5: 我们发觉到他就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人
4: because he knows that he's not the smartest.
5: 因为他知道他不是最聪明
4: not the biggest.
5: 不是最大只
4: not the tallest.
5: 不是最高的
4: the oldest,
5: 不是最年长的
4: that somehow put some good attitudes in him.
5: 不懂为什么就这样呢让他比较有比较好的态度
4: then every few months I will check in on him
5: 然后每几个月我会去问他
4: because it's very hard for a young person to be uprooted from a group he's familiar with
5: 因为一个年轻人从他熟悉的小组拔根起来其实是不见容易的事
4: but it had to be done
5: 可是我们必须这样做
4: because other people were so hurt by him.
5: 因为其他人被他受到伤害。
4: So after we done that, every few months we still check on him.
5: 所以做了这个之后呢，每几个月呢，我们还是问关心一下他。
4: Check with the leader, is he doing okay?
5: 问他的领袖，确保他都做得还好。
4: Is he finding new friends?
5: 他是否有新的朋友
4: ？And then I'm so happy to tell you today.
5: 我很开心跟你说，现在
4: he's all grown up.
5: 他长大了。
4: And he's still with the same group that we transferred him into.
5: 他还在跟我们给他转去的那个牧区，还在跟同一个小组在一起。
4: So every time when I see him nowadays,
5: 现在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
4: ，I high five him.
5: 我跟他击掌
4: and I tell him I'm so glad you stick around.
5: 我跟他说我很庆幸你留下来
4: Yeah, so that's one way that you can deal with this.
5: 那是也可以解决的一种方法。
3: 当长辈参与青少事工，因观念与方式落差导致年轻人反感，且长辈不愿配合教会政策来做调整的时候，该如何应对？
6: 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找其他的事工去部署他们，因为如果首先是年轻人不大喜欢这个人的时候，就很难让这个人做年轻事工，所以可能从一开始他可能是我们是可能身为领袖，我们是不是把他部署到不对的事工，因为如果原先年轻人就已经不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可能是我们就把他放在不对的事工，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身为牧者责任也是在我们的身上，去找我们带领的每一只羊他们真的真正的强项和他们真正可以服侍神的一个方式。在我们教会来说呢，当然我们整间教会的意向就是要服侍年轻人，但是我们还是有不同的事工可以让可能对年轻人没有这么近接触的方式可以去服侍。比如说你进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你就看到我们称为什么，就是什么什么大使，就是在大厅迎接的
5: 亲善大使
6: host ministry， 对不起我只用英文说 host ministry， 对不起那个事工 OK， 那个事工比如来说也是接待每一个进入我们教会的新朋友啊，新朋友都会透过那个事工欢迎他们，他们真的是在我们整个大厅改变氛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工，可是他们就直接对年轻人可能没有这么近的一个对接，所以他这个人比如来说还是可以找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事工可以去服侍，还是可能会看到年轻人，可是可能就不会这么近的距离的接触年轻人。
4: I am 55.
5: 我今年55岁。
4: I have a philosophy in life.
5: 我人生呢有这个相信。
4: Make friends, not enemies.
5: 我们要做的是朋友，不是敌人。
4: So if something like this were to happen,
5: 如果这样子类似的事发生，
4: I would find out what the issue is.
5: 我会去察觉到底，究根到底那个问题在哪里。
4: Sometimes in our mind, we think that they're against church strategy, against church vision.
5: 有时候在我们脑海里呢，我们以为他是抗拒教会的意向或策略。
4: But maybe it's just they're placed in a ministry that's not suited to their strengths.
5: 那可能其实他们是摆在一个不适合他们自己优势的一个事工里头。
4: So if you can have a conversation, you may find that it's not as serious as you think it is.
5: 所以如果你可能愿意跟他们对话的话，你会发觉到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严肃。
4: My approach to ministry is always to make friends and not enemies.
5: 所以我对事工的看法就是我们要交朋友，不是交敌人。
4: If you are doing the work of the ministry, you don't have a lot of time to handle enemies.
5: 如果你在服侍的话，其实你没有很多时间去应付敌人。
4: So in a case like that, I will always ask the leader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person and find out more.
5: 所以这样子类型发生的话

0: 家庭每个人会知道每个人的生活进展，很像你现在毕业啊，你过生日啊，或甚至你要找到新工作，录取新的学校，如果家人们我们都会知道，所以我们会很刻意呢去知道每个人的新的生活阶段，而且我们会很主动的说我会根据你的生活阶段做调整。所以比如来说，如果他们要考试了，我们说哎，你需要读书，所以考试前的一两个月我就不让你开始服侍了，因为你需要读书。所以这个方面的话，他是要开始去新工作，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工作跟大学相比工作会比较轻松，这是有些人会想法，因为不需要考试，不需要交作业。可是我们知道不一样，因为工作是新的挑战，生活的规律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其实就像牧师说的，我们会一对一的谈话。所以我就跟他说，哎，我知道你快要毕业了，然后你找到新工作，你两个月后就要开始工作，我想说你要不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去适应一下，然后根据你的方便，如果你觉得两个月后你还没有适应好，你还需要多几个月，没问题，我们安排，我们都可以做安排，就是不是用人来建造教会，而是用教会来建造人。所以如果我们的中心为主是人的话，我们会比较关心他们。所以很多时候这些刚进入职场的社青，我们会比较留意，确保他们不会累倒，我们会确保呢在做事工排班的时候也会给他们一些时间做适应。
1: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就是在几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有孩子，对，然后你知道有孩子之后就是进入生活的另外一个阶段，
0: 双胞胎，
1: 对，
0: 双胞胎，
2: 两个女儿，
1: 双胞胎，
0: 双倍的祝福，
1: 对对对，我们讲这另外一个阶段嘛，对不对？所以双倍的祝福，同一个时候也是双倍的劳力，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从现在看回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一个东西，就是其实在每个过程中当我们有，因为我们都一直在火热的服侍神，然后那个时候有孩子的时候，其实是在疫情期间，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有的帮助其实也不多，可是同一个时候就很想要服侍上帝这样子。可是当我的领袖牧师看到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一直在逼着我们说，哦，你一定要尽快的服侍啊，你一定要尽快的这样，反而是跟着我们自己可以说算是一个比较舒服的节奏比较适应得来的节奏，然后再慢慢的让我们回到服侍里面，并不是说我们离开教会，只是可能我们暂时会服侍的比较少一些，然后之后当我们慢慢的孩子也慢慢稍微大了一点之后，我们再慢慢的增加我们的服侍之后呢，我会发现到说，其实我那爱主的心，我那火热的心其实从来没有被灭过，反而现在我要为了我的孩子，我要更加热忱的服侍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领袖他真的会在每一个阶段会特别用心的去关心每一个人，然后会特别的就是真的是用教会来建造人。
3: 晨曦讲座，一个专为上帝的工人预备，牧养、宣教、教导、领导的培训节目，让真理更新思想，让经验传承智慧。晨曦讲座，培育主的工人，一同回应时代的呼召。
2: 今天这一堂呢，我们要从 inspiration 到 implementation， 就要从受启发到如何落实，如何做实践。所以呢，我相信真正的工作是在这整个讲座结束之后呢，我们回去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去想一下要如何去跟进，如何的落实，其实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早上这一堂呢，其实是想跟你们分享许许多多不同如可以落实的一些方法和 idea。 可是在我分享之前呢，我要先说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神之星教会是花了20多年才走到今天你们看到的神之星教会。所以当你们看到 YouTube 上面的一些影片啊，你看到我们一些分享，你们需要了解的就是我们是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揣摩，许多的尝试，甚至许多的失败后，我们才会学习到累积了20多年的这些经验。所以如果你们在尝试当中，可能是讲座后下个星期下个月甚至6个月后，你尝试一些小 idea 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想

0: 为什么我好像有一些失败，有一些挫折的话，那你们就可以对自己说，神之星教会是花了20多年。所以如果你们是经历了一点点小小的挫折的话，没问题的，只要是你们一直一步一步的做出小尝试，都是件好事。阿们。重点二呢，我想跟你说，你需要 contextualize, don't copy, 就是你需要根据你的文化和你的教会来做出调整。我们也常说你需要情境化你所有的听见和所有的看见。好笑的是呢，许多时候我们去国外分享累代的时候，我去非洲分享啊，我去到西方国家分享，去德国分享的时候，他们可能在分享后就会上来问我，诶，累代是不是一个亚洲文化？但是呢，当我们在亚洲国家分享的时候，就中港台分享啊，还是在泰国分享，他们也是会上来问，诶，那现在这是不是一个新加坡文化？可是我今天是想跟你说，分享的是累代不限于文化，累代是不管你是从哪个文化，是跨文化、跨教会、跨宗派的一些理论和一些原则。所以呢，当然你需要做自己的一些调整，但我们许多分享的一些原则都是基础来于圣经的一些原则。首先你需要根据你的文化进行调整。好消息就是新加坡跟许多华人教会的文化很一样的，比如说我们都比较保守，学生和孩子们在学业上都有很大的压力，我们都是有一个同样的文化，是敬老尊贤的文化。所以呢，第一个好消息就是你听到的一些好故事啊，好点子，大致上我相信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压力是同样的。所以当然需要调整的地方还是有，可是亚洲文化、华人教会的文化，我们完全理解你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但是根据你们自己的教会呢，你也需要做调整。有些你们可能是来自比较传统的教会，有些你可能是独立的教会，所以你们自己教会的一些文化自己有独特的意向，但是呢，累代不是来取代你的意向的，你们必须做自己的调整，也找出适合你们教会的模样。有时候我知道身为华人，身为亚洲人，我们很想得到答案。我们如果在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在新加坡我们有一个叫 Tenure Series， 就是如果有什么 O 水准 A 水准大考的时候，都有一个就是给你复习前10年他的考卷都会出来，然后在这考卷后面每次都一定要有答案，如果找不到答案的话，我们就要退回去说这个不对，因为没有答案。所以我今天想跟你说的是，当你要实践累代的时候，没有一个解决方案是所有教会可以抄袭的，所以你不要在这里就想着，诶，你给我7个步骤我应该要怎么做，但是呢，你要想办法去情境化你所有的听见。几年前有一个牧者来探访神之星教会的时候呢，很好玩的是他来到我们教会说，诶，你们教会有很多 LED， 你们 LED 做得很棒，那我也要回去买 LED。 他就回到自己的教会的时候呢，他也是买了个 LED， 但问题是在他的教会不够人手做 LED 的内容，最终呢，他的 LED 反而成为了教会的一个负担。所以呢，听到了很多不同的 idea， 接下来我也会分享我们教会当中的一些点子。听了这些点子之后呢，不要完完全全的抄袭，当你们要去自己去分析去反省一下，这当中有什么部分对我的教会是可以带回去的， OK。 所以呢，我相信每间教会你们一定有自己独特的方案。最后的重点就是，我们深信人们不关心你知道多少，直到知道你关心他们多少。人们不关心你知道多少，直到知道你关心他们多少。最终呢，你有没有正确的答案还是正确的方案，其实那个不重要，但只要你们教会的成员，你们教会的领袖董事会，他们都知道你是关心教会的，最终这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不管你做什么事，他们就会相信你，了解你的信。阿们。 OK， 了解这些重点后呢，今天我就要跟你们分享一些我们教会的一些 idea， 希望你们会从中得到一些启发，用这些 idea 成为你的激发点，然后你们可以回去跟你们自己的教会讨论要如何去实行。第一个原则呢，我们相信如何开始实践，就是要从小的成功、小胜利开始，找容易实践的目标开始。你就不需要有很大的企划，可是只要有小胜利的地方呢，你就可以开始去实践。这几天我们说了许多不同原则，就比如说有第一天牧师有提到一个原则，就是 invite, involve, include， 就是被邀请要融入参与服事。所以你就可以开始在你自己的教会当中去想一下，我们有什么部门是可以开始让青少年参与的。如果你记得的话，牧师还说了，有些部门你不需要太属灵，也不需要太认识圣经，比如说要做招待，大家都可以做；扫地，大家都可以做；如果要做新朋友，要接待朋友，大家都可以做。所以呢，现在你们就可以开始去想一下，我们教会有哪些部门是可以让青少年参与的。可能你们还在我分享的当中，你可以想到我们青少年有什么强项，有什么长处，可能有一些他们叫社交媒体做得很好，你可以叫他们参与你们教会的 IG 帮忙。可能有一些对摄影有很大的兴趣，你可以叫他们加入你们的摄影团。所以呢，你们可以开始找小胜利的地方开始。有些人呢，在你们教会当中，可能你是在想的是，我们教会当现在其实有很多青少年，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经常来到教会。其实在新加坡呢，我们有些父母亲他们也管得比较紧，不让孩子独自出门，他们也不可以搭公车，许多年轻人呢也没有太多的独立性。于是呢，在我们教会我们就发展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开始了一个事工叫巴士事工。因为呢，很多成员可能是不能自己，还是太麻烦自己一个人到教会，所以这个巴士事工呢就帮助他们来到教会。或许通过这个事工呢，你未来的主任牧师就会来到你的教会。但是呢，巴士不是重要的地方，可能你们教会有很多人开车，你也可以动员所有的父母亲、家长、长辈开始开车载年轻人来教会。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许多年轻人，他们很难委身于教会，是因为他们离教会非常遥远，住的地方也很麻烦来到教会。找一个方法让他们更容易的来到教会，阿们。接下来我们另外一个点子，就是如果学生在学校有很多压力，课业上也需要他们很多时间，你们要怎么做呢？在我们教会，我们就一个有每年都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周末，就称为学业卓越周末。因为呢，西方人完全不了解这是什么周末，但是我们东方人都很喜欢上课。父母亲呢，他们也知道学业很重要，成绩很重要。我们就听到了许多孩子来到教会的后，他们父母亲最大的关心之一是成绩会下滑。有些好好笑的地方是，孩子们在来教会之前已经在学校不及格，但是来到教会之后成绩没有变，一直还是不及格，但还是会问我们为什么教会让我的孩子成绩不及格。那我想问他，他好像来教会之前已经是不及格，不是我们 OK， 但没事。所以呢，父母亲都会担心学业这方面。但尤其呢，是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很多父母亲都不是信徒，所以他们就不了解为什么我的孩子在课业上已经做得不好，还是要在委身教会呢？我们就创造了这个学业周末，让大家都能学习为什么我们在课业上也是要勤奋。因为有了这个学业卓越的这个周末呢，原先许多父母亲都很担心来教会，但逐渐的他们就看到他们的年轻人，他们的孩子不只是在课业上有变好，但是他们品格方面也变得比较好。逐渐的他们也慢慢的被说服，其实年轻人来教会是件好事。 现在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小见证分享，在我们教会的时候呢，有一个年轻人，他是如何透过这个 program 让自己的生命有一些提升。所以我要邀请家福分享这个见证。
1: 大家好，今天为你们介绍 Jaron。Jaron 在15岁那年，他第一次来到教会，当时的他对读书完全没有兴趣，甚至在一周内能花上30个小时在打电动游戏。自然而然，他的成绩一落千丈，很多科目都不及格，他也没有什么动力去改变。后来 Jaron 参加了教会的学业卓越周末，在聚会里他听到少豪牧师分享学习是训练大脑，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原来读书目标不是为了成绩，而是为了更好的自己。从那天开始， Jaron 做出了一个决定，每个星期天早上9点他都会来教会自习，读书前先祷告，减少打电动的时间。慢慢的，他的生活开始改变，他的成绩从不及格慢慢进步到所有的科目都及格了，甚至还开始考到 A 和 B。 接下来他因为成绩优异，顺利地进入自己的理想科系，还拿到了2个奖学金。在新加坡大学，他进入大学奖学金计划，甚至还被列入了荣誉名单。他的改变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家人，他的爸爸看到了他的改变，整个人都不一样，不仅成绩好，连品格态度都完全地改变了。于是他的爸爸也开始跟他来到教会，甚至也在这里经历了神。如今父子俩都一起在教会里服侍，去年 Jaron 的妈妈也在教会里受洗了。现在的 Jaron 已经在职场上发光发热，他从管理培训生在一年之内就被提升为管理执行员。
0: 我们相信当孩子们不只是在课业上有了一些增长，他们其实是在品格方面有更大的增长。 Amen。我们就这样子学业卓越周末办了20多年。记得当初我自己也是要透过20个小时的读书时间才可以来到教会的，说实话其实真的是蛮辛苦的，但是如果在小组当中有其他人也是要一起读书，那个时候真的是辛苦少了一点点。所以呢，我想要鼓励大家，如果你们在教会当中也是有大考的学生啊，也是有考试时候，你也可以开始鼓励他们一起在教会复习。那个时候呢，他们可能会来教会没有这么开心，但至少看到朋友一起读书，觉得周围的人也一起做，没有这么不开心了。
2: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让我们一块来听由赞美之泉所带来的诗歌，从这代到那代。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小青看过一个日本的电视节目，专门记录老旧房屋的改造故事，其中一集描述一户三代同堂的家庭，常年挤在狭小的老屋中，生活空间极为局促，一家人常因着动线、私密空间不足产生摩擦。节目邀请专业设计师进行全屋改造，并在原地保留了屋主的记忆材质，如旧梁、旧木门、旧玻璃，在巧妙地融入新的设计中。重建后的家不仅空间明亮，动线顺畅，也因着承载过去情感的物件被重新赋予价值，使新家更具温度与情感连结。一间旧房子可以透过改造，重新让家人有更便利美好的生活。小青也相信，一对曾经相爱的夫妻，关系久了，受伤了，也一定能透过重建，让彼此有更新成长的机会。今天的节目，小青想与好朋友聊聊夫妻在婚姻中因着婚姻风暴或是极深的伤害，让婚姻关系几乎破碎，但是因着上帝的心意，夫妻其中一方愿意修补改变，那么我们可以如何重建婚姻呢？一位刘瑞光牧师在《挽救你的婚姻》主题中说道，圣经希伯来书记载，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尊重婚姻是美满婚姻、幸福家庭最重要的因素。基督徒的婚姻若出现危机，一定要努力挽救。最好的重建方法就是明白神在圣经留下的真理，而且照着去做，婚姻就一定能够改善。牧师提醒我们，当婚姻出现危机，往往是因为我们忘记神了，只注意在彼此的不和、对方的不对上，却忘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因此，要挽救我们的婚姻，我们必须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上帝的心意是，我们要确认婚姻是神所设立的，而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因此不可轻言离婚，这是最重要最高的婚姻原则。当婚姻出现危机时，首先要避免做出与上帝心意不一致的事，要避免说出会伤害对方的话，要勒住舌头不出恶言，当然也千万不要有肢体冲突。当自己怒火中烧的时候，请在内心祷告，立刻求主帮助自己。切记不要翻旧账，不要把对方以前犯的错重复拿出来指责。翻旧账对事情没有帮助，反而增加自己的痛苦，使彼此之间关系更加恶劣。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只是看见对方眼中的刺，也要看见自己眼中原来有良木，要静下来省思自己是否也有不对的地方。另外要警惕自己，当夫妻吵架冲突，除了婚姻辅导、教会牧者之外，我们要极力避免向异性朋友倾诉。不少的婚外情就是在这样软弱的时刻发生的。接着就是我们要尽力改变自己。资深婚姻辅导李老师说，要挽回配偶的心，就要重建亲密关系，重建信任，保持正面的沟通， 调整自己的优先顺序。因此在生活中，我们要尽力做到以下几点：要靠主喜乐，在家要保持笑容，不在孩子面前争吵冲突，随时带着喜乐的表情，以幽默化解紧张。要有正常的作息，适度的运动，要适度打扮，调整沟通方式与语气。要随时利用文字、贴图、语音、影片表达爱。要有谦卑认错的勇气，管理自己的情绪，不随便乱发脾气。要积极给予配偶感谢、赞美，在他人及孩子面前夸赞配偶。要有小组的支持，有带导陪伴。要常常问配偶，今天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用心倾听，满足对方的需要。要常对配偶说，谢谢你，我好需要你。要尊荣对方的长辈，不批评他的家人。时间安排要以对方的需要为优先考量。财务要彼此透明，人结婚，钱也要结婚。要接纳配偶的缺点或做不到的地方。要找机会制造浪漫，有独处的精心时刻。最后一定要信靠主，时常透过祷告交托担忧，求主赐下智慧合一。

亲爱的朋友，听到婚姻重建的过程是否让你感到辛苦难以执行呢？好朋友，这是真的很不容易，但绝对是可以倚靠上帝，一小步一小步的慢慢做下去。小青的周围有许多姐妹朋友都在这样的真理中，带着盼望努力挽救婚姻，重建家庭。接下来与好朋友分享小佩姐妹的故事。小佩说，10年前我加入妇女小组，当时因为先生逼迫离婚，打电话到娘家破口大骂。他说他外遇不过是以牙还牙，我心碎也无能为力。感谢主，我能在对的地方学习在基督里重建婚姻，也因此改变了自己的公主病，学习顺服先生，体贴他的心。因此我可以在外女找上门时学习不吵不闹，不卑不亢，我也继续做对的事，去爱先生，陪他打游戏，默默烫衬衫，用心打理家庭，在电脑桌旁摆满先生爱吃的零食，投其所好的，让先生一回家就能感受到爱，因为基督的爱先扩充了我。先生慢慢变温和了，天天回家也不再恶言相向，我们能好好相处，而且恢复了亲密关系，享受神恩典满满的日子。10年过去了，先生常常提起他想退休。某天先生突然失眠，无法入睡，痛苦难耐。我带着他一句一句决志祷告，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救主。隔天，我先生竟暴怒地说，他想明白了，是我当年坚持不离婚，才害他人生悲惨，睡不着觉。他说，都是我害的，是我一直在折磨他。我很错愕，我一直按着真理的教导，爱先生，难道我错了吗？我敬重顺服仰慕先生，持守婚姻，为何先生凡事怪我？感谢主差派有智慧的小组长告诉我，当时的我准备读博士班，对面临退休阶段的先生来说，其实压力会很大。我才恍然大悟，当天我便明白博士班永不再是我人生的选项。神呼召我成为妻子，我有更重要的使命。过去因为先生不准我出现在他面前，我只能待在房间里。现在我们的关系改变了，我和先生无话不谈，所以当他问我为何以前不离婚的时候，我能跟他分享耶稣无条件的爱，先生则安静地聆听。就这样，我和先生开启了两人小组的时光。日子一天天过去，有天先生对我说，对不起，是我忽略了你，还为了打游戏跟你生气，电玩游戏好无聊，我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我错了，请原谅我，我对你发脾气骂你，你都没有生气，看你哭我好心疼，真的对不起。10年来没有和娘家接触的先生，现在竟然也陪我回娘家了，他还会跟我去教会，我们说好未来的日子要一起快乐的度过。从更年期危机到加倍幸福，这是因为遵行了神的旨意，他的爱永远不会失败，感谢主。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谈谈如何重建婚姻。透过刘牧师与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当夫妻其中一方愿意照着上帝的心意修补婚姻关系，婚姻的危机是可以翻转更新。婚姻关系的重建就像在为一个充满爱与回忆的老房子重建，这是需要我们彼此愿意停下脚步去思考神对婚姻设计的心意，而不是马上打掉急着拆毁关系。我们要像设计师一样细心观察，找回珍贵的记忆与情感，用心重建，如此婚姻就一定有机会焕然一新。是的，在修复的过程中，我们不是抛弃过去，而是选择珍惜那些一同走过的岁月，让爱的空间重新被整理，让重建的夫妻关系既崭新又熟悉。祝福每一位愿意重建婚姻的朋友，每天充满神的爱、智慧与勇气，按照神对婚姻祝福的蓝图完成重建。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任何人的群体中，一旦产生了矛盾纷争，要想达成合一都是很难的，因为人往往被动物性的生存本能和社会性的利益算计以及自我中心的骄傲所裹挟。在群体冲突中，习惯以自己的认知和所谓的道德标准去打压别人，最终导致内耗与撕裂。神知晓人性，整本圣经从不避讳揭露属神子民的人性丑恶，但他也操练并透过属他的人如何在真理上达成合一，为后世之人立下榜样。耶路撒冷会议就是这样一个可效法的模板。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4章8到28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4章8到28节，就讲述了保罗和巴拿巴一行在路斯德传道以及回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这样的故事。好，宙斯和希尔米他们是罗马世界中两个著名的神，那么根据传说呢，这些神曾经到访过路斯德，那么除了一对老夫妇之外，没有人去接待过他们，所以宙斯和希尔米呢就杀了其余的人，就赏赐那对老夫妇。那么当路斯德的人看到保罗和巴拿巴所行的神迹时，他们就以为是那些神再度到访，因为有以前的传说，所以呢他们便立刻拜保罗和巴拿巴，并向他们俩来去献祭。好，那么保罗和巴拿巴呢就向路斯德人来说明情况，并且提醒他们说，神一直都在提供证据显明神的恩典，例如天降甘霖赐五谷丰收等等。当你对神有任何的疑惑时呢，只要你环顾四周，便会发现很多证据证明神他一直在我们的世界中来去做工。好，路斯德人呢真的是很善变的，前一分钟他们还以保罗和巴拿巴作为神，想向他们俩来去献祭，可是转眼之间却要用石头打死保罗。你看，这就是人的本性了。耶稣他明白群众的心是何等的善变，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2章24到25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你看，当许多人赞同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感到很兴奋，但是不要因此就冲昏头脑，或者是影响我们的决定呢。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是为了讨人喜欢而去活着的。好，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坚持传扬福音，他们觉得与顺服基督比较起来呢，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根本算不得什么。他们在以哥念险些遭众人用石头打，安提阿和以哥念的犹太人呢，他们就追踪保罗一直到了路斯德，并用石头打保罗。犹太宗教领袖呢就以为保罗死了，但是保罗他却重新站起来，走进城里边继续传扬福音。你看，这才是真正的献身的。成为基督的门徒呢，需要付上极高的代价。成为基督徒，我们便不再是属于自己了，而是属于我们的主了。我们被召是要为基督来去受苦的。好，保罗和巴拿巴就回到他们曾经被威吓以及被袭击的那个城市，去探访那里的信徒了。保罗一行知道自己要遇到危险，然而他们深信自己有责任去劝勉这些初信徒。不管工作是怎么样的困难不容易，我们都必须去帮助和鼓励那些初信者的。好，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就回到这些城市，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呢，就是要组织教会的领导层。他们不仅要帮助初信者兼顾门徒，而且呢要让属灵的领袖起来帮助众信徒一块成长。顺服圣灵引导的领袖，不管是平信徒或者是牧者，都能够带领教会来增长。所以你要为教会的领袖来祷告，支持他们。如果神感动你，那么你要谦卑的来去承担教会的领导工作的。好，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布道旅程就这样以他们一行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来宣告结束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圣经研读之旅也跟着保罗一行人的节奏
就来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了。本章开篇就讲述了在耶路撒冷所召开的一个会议，那么最优秀的人呢，都聚集在这里边来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就是割礼是否决定得救的先决条件呢？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我们先看十五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好，那么这是一个问题的关键，不只是该不该行割礼，该不该吃肉的问题。那么问题就在于，一个人是否必须做这些事才能够得救呢？好，让我们往下看，深入的来去研读他们的问题。使徒行传的十五章第二节经文记载，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好，请注意，路加医生他很委婉地说，大大的纷争辩论。那么实际上，当时保罗巴拿巴和安提阿教会的众门徒大吵一顿，吵的是面红耳赤。我们要明白，这里所争论的是福音的问题。那么在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里边，我们就会看到他对整件事情的一个解释了。好，新约圣经的福音呢有两个意思，第一就是福音的事实，这是最基本且最必要的。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五节，他就指出了福音的事实，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埋葬和复活。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好，你看福音的事实和基督是有关系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三到十七节，保罗又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

0: 对事实的解释。加拉太书所阐述的主题就是解释福音最基本的真理。耶路撒冷教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那么焦点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来去展开的。因此福音的关键，那么正如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的3:22他所说的，他说，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那么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呢？只要是信靠耶稣基督他就可以了，不需要做任何事的。在加拉太书2:15-16，保罗他又说了，他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你看，这很重要。第一世纪的犹太主义呢，没有否认福音的事实，因为有太多的见证人了。有学者统计过，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曾经有超过500人，他们就目睹过复活的基督。所以如果你在法庭上找到500个见证人，那么你的案子呢就稳赢不输了。使徒他们见证了基督的复活，他们就证实了福音的事实。犹太主义呢对福音的事实他们是并没有质疑的，那么争论的重点就在于对事实的解释。那么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了什么呢？基督所成就的能够救你吗？还是你要再完成一些仪式，或者是再做一些什么才能够得救呢？你必须要遵守律法的仪文规定才能够得救吗？那么这就是当时他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了。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回到使徒行传的第15章，我们和保罗巴拿巴一块到耶路撒冷去。使徒行传的15:3-4，经文记载说，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好，保罗和巴拿巴就向耶路撒冷教会来去报告安提阿教会的情况。他们就说，我们到处传福音啊，加拉太地区呢有很多人都信主了，他们不知道摩西律法是什么，他们信基督就得救了。好，使徒行传的15:5，经文记载说，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好，几个法利赛教门的人呢，想要在福音上来去加一些东西。我亲爱的朋友，福音如果还要再加一些东西的话，那么这就不是福音了，而是宗教了。那么这样一来，所传的就不再是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了。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所有的人都要凭信心来去得救，那么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在约翰福音的14:6，主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看，这句话是对全世界的人来说的。那么神对这个失丧的世界只会问，我所差派的独生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呢，我已经叫他复活了，那么你愿意接受并且相信这个事实吗？神他不会给我们上一些课程，说我要你做一个好人，我要你加入教会啊，我要你参加这个仪式或者是那个仪式，不会的。而只有无聊的宗教才会有这样的教导，因为这根本不是从神而来的。神说，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已经复活了，你要怎么样去回应这个事实呢？ 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以。

0: 你决定你永恒的生命的。那么在耶路撒冷召开的会议就是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好，使徒行传的十五章第六节经文记载，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使徒和长老聚在一块儿争论这件事情，想做一个结论。大家争的是面红耳赤，气氛很沉重，因为必须要有一个结论。那么西门彼得呢，他就第一个来去表达他的看法了。使徒行传的十五章第七节经文记载说，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好，我不认为这是彼得第一次发言。如果说他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啊都不表达意见，那么这不像他的个性。我认为他在这一次发言之前已经讲了几个重点了，只是现在他要把这件事来做一个总结。彼得他没有提出新的看法。在哥尼流信主的时候，彼得就已经说过了。当时彼得对这个问题也感到很震惊，神叫他到外邦人家里边去传没有律法的福音。那么哥尼流一家呢是没有受过割礼的，他们是没有遵守摩西律法，他们吃猪肉，但是呢他们因信靠主耶稣就得救了。那么会议就听取了西门彼得的话，因为他是遵行律法的人，他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他自己说他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食物，他也从来没有进过外邦人的家，他和其他的人一样严格遵守摩西律法。所以呢，彼得公开表达意见时众人会听从。彼得见证外邦人从他口中听到福音就信了。你说这些外邦人真的得救了吗？当然，他们是因着恩典而得救的。彼得现在很明白，得救不是看一个人吃不吃肉，有没有守安息日，或者是主日啊，或者是其他的节期。救恩呢，是靠着信心，借着恩典来得到的。好，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八到九节经文记载，彼得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好，彼得说了，难道神洁净人的心是因为遵守律法吗？不是的。是遵守某些仪式吗？是加入某一间教会吗？都不是的，乃是因为信徒的信心。彼得说，我进入哥尼流的家，我告诉他们福音的事实，他们相信就得救了，那么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就像是在耶路撒冷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一样。好，这是得救的唯一的方式，只有靠着信心你才能够得救。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来换取你的救恩，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成就了一切了。神只要你接受那位为你而死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救了。好，使徒行传的十五章第十节记载，彼得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好，西门彼得他就提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说，不管犹太人还是他们的祖先都是没有遵守律法。我要一再重申，神绝对不是看那个人有没有遵守律法而决定要不要救他，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律法。人能否得救，那么是建立在唯一的基础上，就是凭着信心来相信主耶稣基督他的死和他的复活的。在基督降生之前，人们必须向神来去献祭，他们凭着信心来去献祭。亚伯知道小羊羔不能够除罪，但是凭着信心他把最好的祭物来去献给神了。在创世纪的三章第十五节，神曾经说过女人的后裔要来打伤蛇的头，那么亚伯他就相信这个事，他信靠神，他就因信而得救。 所以西门彼得就说了，为什么不承认呢？我们根本是不能够遵守律法的。假装你很属灵啊，假装你能够遵守登山宝训，假装你遵守了神的律法，这是假冒为善之人的一些做派。假装是没有用的，神希望能够看着你的眼，然后问你说，你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失丧的罪人呢？你为什么不承认你不能够讨神喜悦的这个事实呢？你为什么不像一个罪人那样的来到神面前，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你的救主呢？只要你悔改，神他会接受你的。约翰福音的六章第37节经文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来到主的面前的，我认识的每一个信徒都是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而得救的。圣经里边所记载的每一个信徒也是如此的，大蜀的扫罗是这样，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他也是这样，所有愿意到神面前来的接受救恩的人都得是这样。好，使徒行传的15章第11节就记载彼得继续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好，西门彼得说的太好了，犹太人得救的方式跟外邦人得救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我相信西门彼得这时仍然不吃猪肉，但是他明确表示，我得救不是因为我不吃猪肉啊，我得救乃是因为我信耶稣基督。那么信徒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的。好，使徒行传的15章12到13节经文记载，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好，使徒们说得非常精彩，我真希望当时能够坐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当中来去旁听。我特别想听到保罗和巴拿巴这两个人说他们在加拉太的经历。好，那么接着站起来说话的就是雅各。这个雅各他不是约翰的兄弟雅各，而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根据使徒行传的12章2节经文的记载，约翰的兄弟雅各呢，当时已经为主殉道了。耶稣的弟弟雅各他就担任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备受尊重，担当此次会议的一个主席。那么会议最后呢，就采纳了雅各的意见，也是理所当然的。使徒行传15章14节记载雅各说，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好，雅各他完全同意彼得他的看法，他们两个人都提到了神的计划，神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就拣选一些人归在自己的名下。那么在启示录中呢，我们就看到神的宝座前有各族各方各民以及各国的人，神的道要传到地极，虽然有反对的力量或者是有人背叛，但是神的道也会传到地极，因为神他呼召一些人归在自己的名下。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热心传道，要让各地各方各个种族的人都能够听到福音以及认识圣经的原因之所在了。自己的名下，那么意思就是神创造万物，救赎罪人，为要使他的名得到荣耀。当然神爱他的子民，所以就把独生子来献作挽回祭，那么由此就见证了神他的信实了。神他在创世之前就计划了救赎，通过旧约历史不断地来去向人去应许，神的圣洁和信实必定成就他的救赎计划。那么这就是信徒确信能够被救赎的一个理由。约翰福音的3章16节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神让我们使用传媒来去传扬福音。那么神怎么样使用他的话语呢？神为他自己的名就呼召一些人， 不是每一个听到的人都能够信道，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但是有些听福音的人，神呼召他们归于他自己的名下。神他眷顾外邦的人，从他们中间就选取百姓归在自己的名下。感谢神，他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去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且来教导圣经的真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中国人喜欢跟福字有关的东西，也喜欢讲各种各样的福音，但基督福音的本质是关于生命的好消息。信耶稣得永生，人信而得救，而不是依靠遵守一堆的宗教规条得救。人只要向神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接受基督的救恩，就能够罪得赦免，获得与神同在的永生生命，免于死后受审判下地狱，遭受永死的刑罚。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0: 102,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2: 天天背，
1: 时时跟，
2: 紧紧随。
1: 丁真儿、
2: 王木星，
1: 空中的门训，
2: 馒头的对话，
1: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正儿。
0: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来讨论一个圣经的话题哈。有一位2870的朋友写来一封信件哈，他说正儿木星你们好，我在操练写讲章，有一些问题需要你们的帮助。马太福音2:1-2，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身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这个东方来的博士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他们能知道那心就是犹太人的王呢？他们是信上帝的人吗？他们为什么要特地来拜犹太人的王呢？那心是不是神对于东方博士特别的启示，来显明神救恩的普世性呢？我问了牧者，牧者说博士呢是外邦人，是观星象的，是术士，就是占卜的，观天象的。神向术士发出启示吗？如果博士指的是术士，那这就不是违背了神的真理吗？所以我就迷糊了哈，牧者让我自己去查考，尽量不要写关于东方博士的讲章，因为无从考察。我查了一下，各种各样的解释都有，所以我想听听你们的解答。
1: 我想任何在圣经里面的经文我们都可以拿来讲到，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或者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不适合拿出来讲。不，他既然已经被圣经记载下来了，必定是有神的心意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是呢，的的确确哈，东方来的博士是什么人呢？没错，他们首先肯定是外邦人，他们也可能是涉及了一些天文观察呀、星象啊、解梦啊、占星啊。因为那个时候在外邦的文化里面，只能透过这些去观察天象，去晓得占卜未来，或者是去了解天文地理的知识，然后能够帮助当时地王将相去做出一些不违背天时地利人和的决策。但是我们要明白，天象也是在上帝的手中，包括我们就是说有那星，当主基督耶稣要降生的时候，为什么有一颗星要吸引东方的博士呢？因为天地万物万有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哇这些东西和我们的信仰是有冲突的，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去谈。不，当然我们不是要透过这个去理解信仰，而是要透过我们的信仰去理解当时的处境，当时的文化。为什么神会用东方的这些外邦人，尤其是这些占星占卜的，因为当时他们是最有文化的一群人，最有能力的人，就很像我们现在的这一群天文望远镜的发明者，或者很像是我们的宇航员。哇，他们对我们来说都是那种属于超高级的这种
0: 超强大
1: 脑对，我没有办法想象他们所学的，他们的专业等等。因此呢，这几个博士就是在当时的文化、当时的地理处境、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的所谓的人上人。但这些人上人呢，他们也要完全的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因为万有都需要降服在创天造地的主的权柄之中。虽然他们有占星的背景，虽然他们是外邦人，但是你们看到他们做了一个举动，看见星特来拜他，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马太福音并不是在肯定占星术、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因为神不喜悦所有的这些拜偶像型邪术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神竟然在他们的行邪术的过程当中掌权，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能够控制的、无法认知的这个世界，所以引领他们走向了基督。有一些人，哲学家、科学家，甚至可能研究梦境的学家，他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最终走到了基督的面前，因为他们发现了在他们学术的尽头居然是神学，居然是神早就已经启示在圣经里面的话语。最后是必须要透过信心来解决的，绝对不是数字，绝对不是研究报告，绝对不是哲学思想的一些思辨和答案能够解决他们个人的生命里面的所有的问题，只有信心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不能够说因为博士是外邦人，他们占星，所以我们不要去讲关于他们的事情。不，我们反而透过这个看到了上帝的主权。神的主权就是在外邦的那些所谓的高知识智者的生命里面 照样是掌权的，而他们照样是需要福音的人。我们不能够把他们排除在福音之外，我们也不是在肯定他们的占卜啊、占星啊、天象啊、观照啊，这些是可以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那样的一个历史环境里面，神的救恩同样临到这些人。
0: 其实当我们在写讲章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好几个点哈，就刚才郑二姐所说的，连外邦人，连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观星术的高知人群也可以被神所使用，神的主权。另外就是他们以前可能是一个观星象的，行法术的，但是当他们从神那里得到了呼召，他们也可以转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就去拜耶稣了。这不就是一个基督里面的福音的最好的一个见证吗？任何的经文当中都有神所隐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些启示感动，当我们把这些感动分享出来的时候，这才是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查考神话语的一个最最重要的核心。我常常在想啊，就是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在讲到一些圣经里面的，比如说啊，他们是外邦人啊，哎，比如说这个可能不是符合这个圣经。No， 就像郑二姐所说的，在圣经当中所记录的神的所有的话语，都是圣灵向我们所开启的一个启示，哪怕是一些短小的话术，它都隐藏着神对我们的那个心意和对我们的启示，因为神是一个爱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人。我刚刚在想这个观星术的时候，那咱们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准不准？准啊，对吧？早期的那些农民婆婆们就是靠着二十四节气才能够判断什么时候撒种，什么时候撒肥，什么时候收割，对吗？而这也是神给人类的一个启示啊，他透过这些星象，透过宇宙自然的一些万物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性情，启示他的计划，启示他的旨意。所以当我们从这些角度去分享的时候，这个讲章不就也是符合神心意的吗？
1: 嗯，不过有一点我们特别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在用星术去占卜的时候，这就已经跨越了界限了，因为你的整个的状态是希望能够对你自己的未来产生一些掌控，就是想做神的背后的原理。这里的记载本身就已经让我们看到说，他的这个占卜有尽头的，虽然这个星把他带到了耶路撒，但
0: 他找不到知道在哪
1: 儿，对，他还需要问，他说请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之王的在哪里？你看他仍然是需要最后用神自己的话语，神的启示早就在弥迦书里面启示了，说那未来的要生在伯利恒。你看百年之后这些占星术的人，他只能够看到一个大概，但是他却不知道，他仍然需要回到神的启示。
0: 知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
1: 是的。所以今天呢，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相信自己的星座啊，什么这些东西啊，那你就要非常的小心了，因为你的人生在神的手中。我们说了，你连头发落在地上，你头上你的头发有几根神都知道，你为什么不到他的面前？你为什么要去相信这些边边角角的刺角料呢？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所有的学科也有可能让我们知道天上的某一些的启示，就像我们说仓颉造字是泄露天机的，但是问题那不是完整的启示，神的完整的启示都记载在圣经里了，你为什么不在神的话语里面去寻求启示？为什么要去那些边角料里面违背神的心意呢？
0: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见证哈，我没有信主之前呢，我就是算命的，有一个算命的姐姐特别的准哈，她曾经跟我说过，说哎呀木星啊，你36岁以后特别富有。我曾经因为他算命的给我的这个启示哈，我充满信心，我就一直等我36岁了，特别想过是36岁的生日哈。我要跟大家讲准不准？准，因为我36岁以后啊来美国了，信主了。他并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而富有，但是今天我回头去看，是的，我非常的富有。我的富有并不是因为我36岁以后发大财，或者是继承了什么某一笔大的遗产哈，没有，而是说我真的一下子知道我的富有是建立在基督耶稣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观星象这些所谓行邪术，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有一些灵在里面的，但这个灵不是圣灵。可是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去做我们要去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你比他们更通透，你 比他们看得更远，你比他们更有智慧。
1: 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但是世界却不知道我们。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的话，我相信宇宙之间所有的启示都已经隐藏在基督里了。我们只需要住在基督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就比外面的一切都大。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害怕这些东西，也不要相信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透过圣灵的启示，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生命里。
0: 另外呢，我们也特别的鼓励弟兄姐妹们，就像我们的2870的这位朋友一样，带着问题去读圣经，带着疑惑去读圣经，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如果我们对于圣经只是趋于表面文字的意思的连结，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深入到圣经的内核。当我们带着问题去查考圣经的时候，你会你就会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哈。木星这段时间呢在查考使徒行传，以前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啊很简单嘛，就是一个历史的记载，初代教会的成立。但是我这一次读的时候，我就有很多的问题。巴拿巴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个地方？亚拿尼亚为什么在英文当中说他只是出售了一处产业，也就是意味着他不是出售了所有的产业等等。当我带着问题去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慢慢的抓住了圣经想要启示给你的核心。因为我突然发现说亚拿尼亚是不是把他自己所有的产业卖掉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为什么受审判，重要的是他为什么和他的妻子一起受审判。然后那一刻你就明白了什么叫夫妻合为一体，他的妻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做的一些错误的选择，他没有劝慰自己的丈夫，反而是跟自己的丈夫一起犯罪。所以弟兄姐妹们，带着问题去查考圣经，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具备的一种学习能力。不要害怕问题。我们同样也鼓励我们的牧者，不要害怕你的信徒问问题，即便你不知道正确的答案，没关系，你告诉他说我愿意回去查考。现在有那么多的资料，有那么多的方式方法可以去查考圣经，去学习神的话语，而不要因为害怕答错而不愿意带着问题。
1: 今天我们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都好好的去爱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使我们在基督里面不断的成长。只有我们里面长成了，我们才能够抵挡得住外面这些三脚猫的功夫，让我们能够不出于惧怕乃是出于信心的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好开心与您相遇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读的是诗篇55篇，然后我们继续会来讲小翠、小玉还有小妮的故事。透过这三个小小的器皿，让我们深深的体会什么是贵重，什么是卑贱。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要再做出任何背叛您的选择。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背逆你，透过信靠和顺服来回应您的爱。求主你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力量，也使我们每一天都做贵重的器皿，选择讨您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说到了那位被称为夫子的拿撒勒人，温柔坚定地直视着撒该的眼睛。当时撒该心里面就被一股强大的暖流充斥着，他看到了神的眼中那种怜悯、赦免、接纳、爱护，还有一种喜悦。怎么可能呢？从小到大也没有人喜欢过我啊！所有的人都嘲笑我、矮小、欺负我，以至于我长大了有机会报复的时候，我就加倍的欺负压榨他们。因为只有财富权势能够让我把头抬起来，别人加在我身上的痛苦，小时候连朋友都出卖我、合伙讥诮我，我就暗暗的下了决心，一定要他们连本带利的还回来。可是我的心底深处从来没有把我的头抬起来过，因为根本没有人喜欢我，连我自己都深深地厌恶自己。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您的眼神中却有对我的喜爱呢？难道您不知道我是这城市当中出了名的恶霸吗？没有人向您汇报吗？小翠心中也有这样类似的念头和想法，因为他过去对小玉和小妮还有很多其他的器皿也是如此不堪。但奇妙的是，在夫子的眼中，他们第一次感到深深的接纳和爱，这让他们同时间生发了几种不同的情绪，有极深的羞耻，有极大的喜乐，也有极重的敬畏。这本来无法共存的情绪却完美地交着在一起，让撒该和小翠都顿时有了饱满的勇气和力量。人群随着撒该和夫子的脚步慢慢走到了家，这时的小妮正急不可耐地等候着小翠回家呢，想知道究竟。没想到呼啦啦地来了这么多的人，大部分人都进不了家门，只能在门外和窗外观望。撒该这时搬了把椅子站上去要说话，忽然发现还是不够高，于是他就干脆站到了桌子上。看他唐突的举动像个不成熟的小孩，大家又开始哄堂大笑。 这时撒该望向夫子的眼睛，清了清嗓子，出人预料地讲了一番惊天动地的话：
10: 主啊，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9: 大家哗然，这真是疯狂的举动啊。不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你是怎么长大的？整个过程当中是否经历了刚刚我们所分享的撒该他成长的痛苦和背叛？是否被你的同学和朋友甚至家人邻居欺辱凌霸过呢？既然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这些悲哀的事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选择以恶报恶，也可以选择宽恕、原谅、重新出发，以恩典和良善来面对这个世界。撒该和小翠由于各种原因成为了他们不认识耶稣之前那个刻薄霸凌他人的人，很有可能是因为成长过程中自己受到的扭曲和伤害造成的。但今天的诗篇中，大卫却提到另外一种处理背叛与伤害的方法，那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告。至于我，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我们需要很小心在世界上面对黑暗和罪恶的态度。我们可以选择变本加厉的以恶报恶，我们也可以选择呼求神，让他来扭转一切。首先来改变我们，使我们灵魂更加强盛，成为更好的自己，从一个卑贱的心思意念和行为举止转化为高尚贵重圣洁慈爱的生命的流露。靠我们自己是绝没有可能的，唯有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和靠着圣灵重生的生命，才能够使发生在撒该和小翠身上的事不断重演在我们的生命中。今天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因着您的爱，我今天可以选择做贵重的器皿，以您喜悦的人生态度来完成您在我生命当中的托付，帮助我不要在黑暗和罪恶当中迷失，而是更加迫切地将您的爱活出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55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你有没有被好朋友背叛或出卖的经历呢？第二，即便最爱我们的人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有神可以依靠，你如何能够信靠这个事实呢？但愿今天的经文能够带给我们心灵安慰和确据，即便在这个地上所有爱我们的人有一天都会离开，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却是不离不弃的，也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去堕落，活在黑暗当中。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恩。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是的，真儿跟子琳这几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到底家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变成恩典慈爱的港湾。让我们继续来谈谈恩典慈爱和律法主义是怎么容易在家庭当中被我们去侵犯或者是被忽略的。真儿跟子琳，我们要来聊一下，就是在家庭当中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是什么。其实属灵也可以是表现型的行为的这个表达，虽然我们是有一些衡量的这些准则，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个东西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属灵的话，我觉得他有他很大的潜在的危险。
1: 是的，
0: 我们如果在属灵的表现上面也是以这种 performance driven 的来要求我们儿女的话呢，这实在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好多的基督徒的家庭，甚至牧者的孩子，因为我们自己正儿跟子琳我们都是牧者，那我们的儿女呢就很容易被贴上 PK 的标签，就是牧者的孩子。正儿自己也是这样，但是正儿很深刻的感受到，就是我自己的成长过程，我的父母从来没有给过我这个标签的要求。他们甚至在我们比如说选择哪个教会聚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读经什么，从来没有硬性的对我们有任何的要求。真儿自己有没有呢？啊，我举个小例子，就是前几天我的大女儿跟我说，妈妈，我真的很想去染我的头发，我要染成这个蓝颜色的。然后真儿就想，你打算什么时候染呢？然后她说，啊，当然尽快了。然后我就在想，哎，你要不要五月份之后染？我的心里面是有个小算盘的，因为五月份它有两个大的服饰，我们有出去要带家庭营，我就想，要不你就等着你的这些营会都结束了，不要让这些小孩子看着这个大姐姐怎么顶着一头蓝发就来到教会。我在心里面有这个算盘打起来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自嘲。你看到了吗？就是我的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属灵的表现的一些标准的。
1: 是的，
0: 我在想别人会怎么看你呢？别人会怎么看我们全家的服饰呢？我们全家去带别人的家庭营，然后我一个蓝发魔女就出现了。后来当正儿自己去对付我的这些想法的时候，我发现说，啊，我为什么不能够让我的孩子活在恩典真理的自由当中呢？我为什么要用这些框架来向他传达一个所谓属灵的标签呢？他如果在他的16岁17岁的生命当中并没有这一些桎梏，我为什么要强加给他，让他早早的被这些枷锁捆绑而不得自由呢？
1: 是的，
0: 我为什么要以我自己的这种标准去衡量他呢？因为别忘了，神造人有不同的毛发肤色，我们不能够说只有黑头发才是属灵的。总之我在这件事情上面，虽然我没有公开的与我的女儿分享，因为我知道我如果分享出来我就会遭到这个倾盆的攻击。但是这就是我们非常容易犯的一个律法主义。
1: 是的，
0: 把外在的这些表现来当作是一种属灵的或者是美德的一种表达。包括我们华人，比如说我们孩子要懂礼貌，叫叔叔，叫阿姨，叫人。这都是我们的一个要求。
1: 是的，
0: 当然不是说我们要摒弃这些非常好的一些美德啊什么，但是美德绝对不是一种就是懂事的最高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1: 是的，
0: 所以在好多的时候我们要有更超越我们自己文化的一些眼光，我们才有可能去让恩典充斥我们的家庭，而不是律法主义。
1: 是的，是的。其实对付我们的律法主义的，我自己感觉到我 总结出来的一个去克服我自己心里面去提醒我自己赶快去转向的一个问话的方式，就是当孩子在问我可不可以做这个我可不可以做那个时候，可以问的一点是你想要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样子的需要和心理呢？你是想要抓住什么？你是想要保护什么？还是你想要突出什么？去引导他们去说手，也给我时间去在心里面回到神的面前去好好祷告。
0: 哇，这个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方法哈，就是问问题的同时，我们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思考的空间，就是你背后的理由和原因是什么？我更看重你做这件事情是出于什么初衷，然后我不急于论断你，我也不急于用一个律法主义去叫做绑架你或者是勒索你，让你被我的标准所控制哈。
1: 是的，
0: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和恩典的一个表达，就是我相信说你在神的手中，不在我的手中，我也不要你来荣耀爸爸妈妈的脸面啊，维持我的面子，我希望你一生都是对神负责的。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生命的要求

0: 啊主义和恩典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有在想，那我不能就这样放任他们，对不对？尤其是他们做错什么了，那我总是在给恩典，总是在给恩典，那我是不是就不去纠正他了呢？其实这也是一个跟我们现在这个问题非常契合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真正恩典？我们在教养儿女或在我们家庭当中最容易忽略的那种真实的恩典是什么？其实赵老师前面也有讲到过，真实的恩典它里面是充充满满的有真理的，真理和恩典从来都是不分开的。
1: 是，
0: 不是我们不去纠正他，而是我们第一步是要带领他们是悔改。所以我想悔改这一步是我们非常非常容易忽略的。
1: 是，
0: 那这悔改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直接告诉他去马上去悔改去祷告去悔改，那又变成了一种律法主义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悔改其实是一个对于我们作为父母来说，或者是我们配偶去帮助对方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要忍耐，要等候，要陪伴，要跟着一起走的一个过程。
1: 是。
0: 其实之所以我们特别喜欢律法主义，就是因为它又快又有标准，只要做到这个了就 OK， 很快的这种方式让我们有这个快捷键，有这个捷径可走，这是我们最喜欢的。但是真正的恩典呢，是我知道你现在你正在经受着这种挑战和痛苦，我来陪你一起走这条路，我陪你一起走到神的面前，一起去走下去。
1: 是，
0: 就像主耶稣道成肉身他要走十字架的路一样，所以我们也是要带着这个孩子一起去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一起去陪伴他。
1: 是，
0: 所以说不是说我们在这时候说啊、哎，没关系，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你是安全的，是的，神很爱你，你是安全的，你就不用再去思考这个事情，功课不好没有关系，反正神是爱你的。那个是所说的廉价的恩典，那个不
1: 是
0: 真实的恩典。
1: 没错，
0: 真实的恩典是在后面的时候跟他一起去走，不仅是回到神的面前去从神的那里得到平安，而且呢是也去追求神的心意，怎么样去行下面的更合神心意的道路。
1: 是， Amen。其实在我们的日常里面哈，我们很容易走极端的，像刚刚子灵师母分享的，我们会把恩典曲解为一种就是什么都没关系，什么都算了，就是纵容。恩典绝对不是纵容，它其实是面对最伤害和破碎的时候，我们承认，然后呢我们接纳的同时呢，我们又引导他们去悔改和修复，修复他们与神还有修复他们与人的这种关系。
0: 是的，
1: 但这个过程不是我们要求他们去做，而是我们陪伴他们共同去启动的一条回家的道路。所以其实我们很容易忽略恩典或者曲解它的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里面本来没有这个东西，我们除非被恩待了，否则话我们是不可能会去恩待人的。
0: 是的，
1: 那我们因为被耶稣基督恩待和接纳了，然后呢我们才有可能一次又一次的回到我们的原点，然后呢我们也对自己不绝望，对他人也不灰心也不绝望的持续不断的每一天走一步。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我们明天的真爱之我家，我们和您一起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我是真儿，
0: 我是子琳，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呢，我们要透过思想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的17节，来思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作为个人、家庭、教会，或是整个民族，我们最渴望的是从人那里，或者是从这个世界上寻求到安全感、帮助，并且呢，能够在人生当中完成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重要的这些事。所以，无论是我们做人，还是建立关系，我们各自都有动机，也都存着不同的目标。但是今天的经文却帮助我们思想，当我们动机不纯、目的不对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被我们自己的期待、被我们自己的决定所捆绑和缠累，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地上活不出上帝创造我们并且在我们生命当中预备好的那个更高级的目标。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默想今天的经文，耶利米哀歌4章17节。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这段经文之所以宝贵，因为它让我们看到当初的犹大人，他们的动机未必是邪恶的。在一个国家被围困、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当然想活下去，想保住国土，想脱离巴比伦的攻击。这些愿望都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的。而他们的目标也是得救，能够寻找出路、寻找安全、寻找可以依靠的力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当他们的目的成了自己的最高的目标，他们就完全选错了可以依靠的对象。当他们仰望从人而来的帮助，甚至到眼目失明，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完全看不到上帝才是真正的拯救者和帮助者，他们心灵的眼目是昏暗的，所以他们只能够在看得见的肉身当中去等候政治盟友的帮助，但是这却是不能救人的国。犹大的问题就存在于他们的动机是想要保全自己，摆脱痛苦，他们的目的只是国家存留，结束他们的困境，所以他们本来应该投靠神的，他们却去仰望人的帮助，希望透过外交关系、政治盟友能够带给自己临时的、短暂的，甚至是肉身及时的一个解救。就像这几天珍儿呢，常常觉得头疼脑热啊，只想吃一片止痛片，让我可以少一点痛苦，然后可以睡个好觉。但是如果我不去研究背后到底是什么引起我的头疼脑热，我不知道病因是什么，我就只是吃一片止痛片，短暂的解决一下我的痛苦，那么它很有可能会让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和那些吃毒品上瘾的人其实并没有两样， 因为他不在乎怎么去解决他真实的问题，他只想当下是快乐的。真儿不知道您的问题是什么，在真儿的生命当中呢，遇到过这两类的人，都是明知道行不通还要行的人。一类呢是固执己见，偏行己路，而另外一类呢则是依靠上帝，信靠神能够做成。同样是明知行不通还要行，为什么两种人是截然不同的呢？怎么区分他们呢？单单从行为来看，我们的确很难分辨，但是如果看动机和目的，我们就会非常清楚，非常容易将这二者区分开了。因为一个呢是愿自己的意思成就，另外一个是愿主的旨意成就，一个是固执己见，一个呢却是信靠顺服。但悲哀的是，我们一方面渴望有人引领保护，指点迷津，不用我们去操心，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却渴望全然自由，无人管束，随心所欲。这就导致我们的生活常常落入一个失明失焦的状态当中。我们会盲目的追求偶像崇拜，不是自己就是别的东西，不到万不得已我们都不会到神的面前，整天称他主啊主啊，但是我们心里面却极少尊主为大，很难信靠顺服。我们本来该追求的是不能震动的国，但现在我们却是容易被奴役的，无论是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或是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都容易将我们奴役起来，使我们不得自由。而且最可悲的，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所盼望的是一个不能救人的国，就好像当初的神的选民一样。每天我们需要面对放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各样的重任，正而数一数自己的角色啊，母亲、妻子、传道人、老师、牧者等等。哎呀，我诚惶诚恐，因为实在是任重道远。如果不是因为有主可以仰望，每一天的挑战会让我丧胆。我的仰望，我的倚靠是谁呢？我为什么不去选择一个更轻松、容易、舒适、享乐的生活呢？我说，这完全不是我喜欢的，因为我喜欢主为我预备的生活。其实也不尽然，我的确是想要休息、放松，我也很喜欢过一个没有责任、没有每一天日历满满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呢，也会让我陷入僵局。我会发现，它没有办法带给我内心真实的满足。当我每一天面对压力，我不敢在神面前抱怨，因为我知道这样的生活是能够带给我喜乐、盼望的。我不敢抱怨，因为能够服侍他就是荣耀、是特权、是恩典。但是我的力量来源在哪儿呢？必须是天天倚靠、仰望那不能震动的国，就是主基督耶稣已经为我成就的救恩。如果我可以活在他的里面，活在福音里，而不是律法，不是我的成就当中，那么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并不会以结果来衡量我自己的价值。因此，在神里面会不断地纠正我们的动机和目的，我们会不断地透过自由选择意志走在神的命定当中。虽然刚刚正儿讲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他有一点矛盾哦，因为一方面我们需要天天的选择，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选择不依靠自己，而是完全的信靠顺服。所以自由选择意志是一个很好的检验，它检验我们真的爱他吗？真的相信他吗？真的顺服他吗？在很困难、很痛苦、很累、 很弱的时候，我们真的仍然选择信靠顺服他吗？因为有他的同在，带给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接受吗？我们拥抱吗？我们以他为乐吗？哇，这些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因为每一天唯有顺服他的旨意，才能够让我们将头抬起来，才能够让我们在一切境况当中勇往直前。亲爱的父啊，孩子除了依靠你根本没有出路，求你帮助我每一天学习顺服你的旨意，不是成就自己的意思，在每一天仔细地去看动机和目的是否合你的心意，帮助我仰望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而不是盼望一个不能救我的国。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福音书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防备以及预备，这是人子救主的警戒和教导所给予我们的。之前我们学习了一到十二节，是告诉我们在人前如何的说话和行事。接着从十三节一直到第三十四节是谈到如何看待钱财和生活的问题。今天我们首先来学习这个段落的上半段，十三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十三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当时的拉比老师是有权根据摩西律法是来替人分配家产的，而众人当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老师，请你吩咐我的兄长跟我分开家业。”十四节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你这个人，我们要注意这个语气口吻不是很客气的。主耶稣在当下呢，其实是拒绝为人做财产上断事的官，因为他所关心的，我们看第十五节，是人的生命，生命远比财富重要的多。十五节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这表明呢，也就是说，那个人请求主耶稣替他分开家业，动机乃是出于对财物的贪心。主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也就是人灵命的享受和快乐，人真实的福乐不在乎拥有大量物质的财富。十六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主这个比喻乃是说明为什么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十七节，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 这一个财主是田产丰盛的，但是没有地方收藏，所以他在想，这到底该怎么办呢？十八节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我们要注意哦，弟兄姐妹，这个财主心里面只有我、我、我和我的、我的、我的。你看前面十七节一直到后面十九节都是如此，他乃是一个以我为中心，又以我的财物为倚靠，只为我的快乐打算的人，是非常自我的一个人。十九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个财主他要对自己的灵魂说，哇，你有好多的财物已经存好了，你可以很安心，可以做多年的费用，所以就开开心心的来吃喝快乐吧。二十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是为着今世物质而来经营打算的，想要在地上长久扎根的，不论是属世的或者是你所一切认为的，其实主耶稣告诉他，这都是无知的人无知的想法。第二十一节，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可见财物并不能叫我们在神面前富足，真正衡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价值，不是根据他拥有了多少财富，乃是根据他是什么。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告诉人，不要再继续的无知了。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圣经经文让我们看到，人最大的问题可能往往不一定是没有拥有，而是一不小心就把安全感建立在财富上。耶稣讲到这位财主，他的田产很丰富，他就开始为自己打算，要盖更大的仓房，存更多的财物，并且呢是对自己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因此安心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但是神却是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这段经文很提醒我们，人常常以为拥有越多就越有保障，就越平安，但是真正的生命不在于财富。今天的人也很容易忙着追求成功、金钱、成就，却是一不小心忽略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许外面看起来是越来越丰富，里面却是越来越空虚。所以我们特别被一句话所提醒，凡是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也是这样。原来神不是反对人努力工作，而是提醒我们不要只顾地上的丰富，却忽略了永恒的生命。真正的富足是心里是否有神、有爱、有平安。其实经文也让我们思想，人生真的是非常短暂的，人无法真正掌握明天。很多时候我们拼命地抓住世界，却忘记生命本来就是神所赐的。因此神要我们学习，不只是为自己活，更要活在神的心意里。最后我们也被提醒，真正有智慧的人不只是懂得累积财富，更懂得累积属天的价值。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但愿我们不只是单单追求地上的成功，不是说地上成功不好，而是让我们更多思想在神面前成为富足的人，把生命 时间用在真正永恒价值的事情上，也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上帝。

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侨民和寄居的基督见证，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亲爱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欲，这情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好让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会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而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1: 许多时候我们阅读到基督徒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描述，都比较倾向于静态的解读，意思是是客旅是寄居的是一种消极被动且静止的不理想现实，就如亚伯拉罕的命运，总是寄居的客旅，四处漂泊，从来都未能真正安居乐业，结果是客旅是寄居的就好像成了凄凉被动的形容，仿佛我们已经忘记了这群是客旅是寄居的天国群体其实是带着使命在地上生活的。正正因为基督徒是天国的群体，我们可以宣扬基督不属世界的救赎恩典，活出一种不属世界的生命，而这就是建基于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身份。天上的公民身份除了指出我们其实不属世，更表明信徒是一群带着使命迁徙进入不信世界的人，这就好像亚伯拉罕领受的使命一样，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要使别人得福。基督徒进入世界的原因是要用智慧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因此彼得先极力劝告基督徒要禁戒肉体的情欲，因为这些情欲与灵魂征战，这是消极的诫命。在一章十四节，彼得已经提醒我们要小心从前未信主时的私欲。在二章十二节，他更劝勉读者，你们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这种品行端正的目的是为了赢得那些尚未信主的人，使他们也能在鉴察的日子加入颂赞神的行列。如果非信徒目睹信徒的好行为，他们就更能体验基督福音的大能。彼得在此呼应了耶稣基督的教导，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当外邦人看到基督徒因生命蜕变而活出的善行，他们就无法诽谤基督徒，反而更有可能转向赞美神。基督徒的好行为会使他们那些针对信徒的虚假指控变得苍白无力，毫无成效。正如彼得之后更清楚地表明，使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使那些凌辱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彼得除了要收信人清楚自己在地上是过客的身份，

0: 也渴望这些归信者的生命得着转变，可以荣耀上帝。他们被神的道改变后活出的好行为，也必能向未信的群体有力地说话。基督徒今天的好行为就是福音的明证。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因为是客旅，是寄居的天国子民身份，我们平日是否好好地禁戒肉体的情欲呢？请你祈求圣灵的帮助。我们有了是客旅，是寄居的天国子民身份，今天你是否实践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的教导呢？请你祈求圣灵的帮助，使你能更多以行动和品行见证基督。
1: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金、田亮。
2: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感谢神，他用厚恩待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有活泼的盼望。今天我们要来听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在上个礼拜三，针对将使命累代传承这个主题，讲座现场有问与答。上周的问题分别是，大多数的青少年为了升学都有补习，时间非常有限，教会哪有时间去装备训练他们？门训的老师以及被门训的人，他们有什么条件呢？他们是如何的配对？如何确保代代相传的核心价值不会改变？父母如果反对孩子上教会，教会如何沟通来帮助孩子呢？如果您错过了上周的节目，而对这些的问题很有兴趣的话，您可以搜寻往期的节目下载收听。延续上周主题的问与答，今天的几个题目分别是，如何牧养能力强却骄傲轻视他人的青少年？当长辈参与青少年的事工，理念不合的时候，该怎么办？当青少年进入到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上了大学或者是进入了社会，教会如何引导他们持续爱主、侍奉主？今天节目后半部分要分享的是受启发到落实。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如何牧养那些服事能力强却因此产生骄傲轻视他人或有大头症倾向的服事者？
4: Well, let me tell you another story.
5: 跟你们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4: This is quite a long while ago.
5: 那是蛮久以前的。
4: There was a guy, a youth who was a slightly bigger than most of the other kids.
5: 有一个青少年比其他的孩子稍微大型了一点。
4: And also very active.
5: 他也是很好动。
4: And probably a lot more grown up.
5: 他也是比较成熟。
4: So he was in this stage where the younger kids were finding him to be very arrogant and intimidating.
5: 他在这个阶段就是比较年轻的小孩会觉得他会比较反感，而且他比较骄傲。
4: So they might be even be close in age.
5: 他们甚至年龄会比较相近。
4: So the people talk to him, you know, to be considerate of other youths, but he will not listen.
5: 有人跟他说，哎，你要去体恤其他的青少年，可是他不听。
4: So he continued to be the playful, naughty person he is.
5: 他继续做他是个很顽皮的男孩。
4: So we made a very big decision.
5: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4: We decided to change him to another connect group.
5: 我们决定让他改换去另外一个小组
4: ，another zone, another big zone,
5: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牧区
4: ，where he is the youngest,
5: 在那里他是最年轻的
4: ，so he no longer has younger people that's younger than him in the same group.
5: 所以在同一组不会有比他更年轻的人
4: ，everybody else is older than him.
5: 每个人比他年长
4: ，so we realized that he started to become a better person.
5: 我们发觉到他就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人
4: ，because he knows that he's not the smartest,
5: 因为他知道他不是最聪明
4: ，not the biggest,
5: 不是最大只
4: ，not the tallest.
5: 不是最高的
4: the oldest,
5: 不是最年长的
4: somehow put some good attitudes in him.
5: 不懂为什么就这样呢让他比较有比较好的态度
4: Then every few months, I will check in on him.
5: 然后每几个月我就问他
4: Because it's very hard for a young person to be uprooted from a group he's familiar with.
5: 因为一个年轻人从他熟悉的小组拔根起来其实是不见容易的事
4: But it had to be done.
5: 可是我们必须这样做
4: Because other people were so hurt by him.
5: 因为其他人被他受到伤害。
4: So after we done that, every few months we still check on him.
5: 所以做了这个之后呢，每几个月呢，我们还是问关心一下他。
4: Check with the leader, is he doing okay?
5: 问他的领袖，确保他都做得还好。
4: Is he finding new friends?
5: 他是否有新的朋友
4: ？And then I'm so happy to tell you today.
5: 我很开心跟你说，现在
4: he's all grown up.
5: 他长大了。
4: And he's still with the same group that we transferred him into.
5: 他还在跟我们给他转去的那个牧区，还在跟同一个小组在一起。
4: So every time when I see him nowadays,
5: 现在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
4: ，I high five him.
5: 我跟他击掌
4: and I tell him, I'm so glad you stick around.
5: 我跟他说我很庆幸你留下来
4: yeah, So that's when, one way that you can deal with this.
5: 那是也可以 解决的一种方法、
3: 当长辈参与青少事工、因观念与方式落差导致年轻人反感且长辈不愿配合教会政策来做调整的时候该如何应对
6: 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找其他的事工去部署他们因为如果首先是年轻人不大喜欢这个人的时候就很难让这个人做年轻事工所以可能从一开始他可能是我们是可能身为领袖我们是不是把他部署到不对的事工因为如果原先年轻人就已经不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可能是我们就把他放在不对的事工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身为牧者责任也是在我们的身上去找我们带领的每一只羊他们真的真正的强项和他们真正可以服侍神的一个方式在我们教会来说呢当然我们整间教会的意向就是要服侍年轻人但是我们还是有不同的事工可以让可能对年轻人没有这么近接触的方式可以去服侍比如说你进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我们称为什么就是什么什么大使就是在大厅迎接的
5: 亲善大使
6: 亲善大使 host ministry 对不起我只用英文说 host ministry 对不起那个事工 OK 那个事工比如来说也是接待每一个进入我们教会的新朋友啊新朋友都会透过那个事工欢迎他们他们真的是在我们整个大厅改变氛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工可是他们就直接对年轻人可能没有这么近的一个对接所以他这个人比如来说还是可以找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事工可以去服侍还是可能会看到年轻人可是可能就不会这么近的距离的接触年轻人
4: I am 55
5: 我今年55岁
4: I have a philosophy in life
5: 我人生呢有这个相信
4: Make friends not enemies
5: 我们要做的是朋友不是敌人
4: So if something like this were to happen
5: 如果这样子类似的事发生
4: I would find out what the issue is.
5: 我会去察觉到底，究竟到底那个问题在哪里。
4: Sometimes in our mind, we think that they're against church strategy, against church vision.
5: 有时候在我们脑海里呢，我们以为他是抗拒教会的意向或策略。
4: But maybe it's just they're placed in a ministry that's not suited to their strengths.
5: 那可能其实他们是摆在一个不适合他们自己优势的一个事工里头。
4: So if you can have a conversation.You may find that it's not as serious as you think it is.
5: 所以如果你肯愿意跟他们对话的话，你会发觉到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严肃。
4: My approach to ministry is always to make friends and not enemies.
5: 所以我对事工的看法就是我们要交朋友，不是交敌人。
4: If you are doing the work of the ministry, you don't have a lot of time to handle enemies.
5: 如果你在服事的话，其实你没有很多时间去应付敌人。
4: So in a case like that, I will always ask the leader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person.And find out more.
5: 所以这样子类型发生的话，我会叫领袖跟那个人去谈，然后去问一下细节。
4: It could be just a misplaced position in church.
5: 也可能只是在教会在错的岗位服事。
3: 好，面对刚毕业进入职场的社青，常因身份转换而迷失、软弱、失去服事的热情，只想被服事且抗拒门训。那教会如何关怀并引导他们突破？
5: 我们其实会很。去留意每一个人当他们去改变一个生命阶段的时候我们会去留意因为牧师教导我们说教会虽然大他感觉要像比较小的家庭一样小的家庭每个人会知道每一个人的生活进展很像你现在毕业啊你过生日啊或甚至你要找到新工作录取新的学校如果家人们我们都会知道所以我们会很刻意呢去知道每个人的新的生活阶段而且我们会很主动的说我会根据你的生活阶段做调整 所以比如来说，如果他们要考试了，我们说哎，你需要读书，所以考试前的一两个月我就不让你开始服侍了，因为你需要读书。所以这个方面的话，他是要开始去新工作。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工作跟大学相比，工作会比较轻松，这是有些人会想法，因为不需要考试，不需要交作业。可是我们知道不一样，因为工作是新的挑战，生活的规律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其实就像牧师说的，我们会一对一的谈话。所以我就跟他说，哎，我知道你快要毕业了，然后你找到新工作，你两个月后就要开始工作，我想说你要不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去适应一下，然后根据你的方便，如果你觉得两个月后你还没有适应好，你还需要多几个月，没问题，我们安排，我们都可以做安排，就是不是用人来建造教会，而是用教会来建造人。所以如果我们的中心为主是人的话，我们会比较关心他们。所以很多时候这些刚进入职场的社青，我们会比较留意，确保他们不会累倒。我们会确保呢，在做事工排班的时候，也会给他们一些时间做适应。
7: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就是在几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有孩子，对，然后你知道有孩子之后，就是进入生活的另外一个阶段，
5: 双胞胎，
7: 对，
5: 双胞胎，
8: 两个女儿，
7: 双胞胎，
5: 双倍的祝福，
7: 对对对，我们讲这另外一个阶段嘛，对不对？所以双倍的祝福，同一个时候也是双倍的劳力，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从现在看回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一个东西，就是其实在每一个过程中当我们有，因为我们都一直在火热的服侍神，然后那个时候有孩子的时候，其实是在疫情期间，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有的帮助其实也不多，可是同一个时候就很想要服侍上帝这样子。可是当我的领袖牧师看到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一直在逼着我们说，哦，你一定要尽快的服侍啊，你一定要尽快的这样，反而是跟着我们自己可以说算是一个比较舒服的节奏比较适应得来的节奏，然后再慢慢的让我们回到服侍里面。并不是说我们离开教会，只是可能我们暂时会服侍的比较少一些，然后之后当我们慢慢的孩子也慢慢稍微大了一点之后，我们再慢慢的增加我们的服侍之后呢，我会发现到说，其实我那爱主的心，我那火热的心其实从来没有被灭过，反而现在我要为了我的孩子，我要更加热忱的服侍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领袖他真的会在每一个阶段会特别用心的去关心每一个人，然后会特别的就是真的是用教会来建造人。
0: 晨曦讲座，一个专为上帝的工人预备，牧养、宣教、教导、领导的培训节目，让真理更新思想，让经验传承智慧。晨曦讲座，培育主的工人，一同回应时代的呼召。
6: 今天这一堂呢，我们要从 inspiration 到 implementation， 就要从受启发到如何落实，如何做实践。所以呢，我相信真正的工作是在这整个讲座结束之后呢，我们回去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去想一下要如何去跟进，如何的落实，其实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早上这一堂呢，其实是想跟你们分享许许多多不同如可以落实的一些方法和 idea。 可是在我分享之前呢，我要先说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神之星教会是花了20多年才走到今天你们看到的神之星教会。所以当你们看到 YouTube 上面的一些影片啊，你看到我们一些分享，你们需要了解的就是我们是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揣摩，许多的尝试，甚至许多的失败后，我们才会学习到累积了20多年的这些经验。所以如果你们在尝试当中，可能是讲座后下个星期下个月甚至6个月后，你尝试一些小 idea 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想，为什么我好像有一些失败，有一些挫折的话，那你们就可以对自己说，神之星教会是花了20多年。所以如果你们是经历了一点点小小的挫折的话，没问题的，只要是你们一直一步一步的做出小尝试，都是件好事。阿们。重点二呢，我想跟你说，你需要 contextualize, don't copy. 就是你只需要根据你的文化和你的教会来做出调整。我们也常说你需要情境化你所有的听见和所有的看见。好笑的是呢，许多时候我们去国外分享礼拜的时候，我去非洲分享啊，我去到西方国家分享，去德国分享的时候，他们可能在分享后我就会上来问我，诶，礼拜是不是一个亚洲文化？但是呢，当我们在亚洲国家分享的时候，就中港台分享啊，还是在泰国分享，他们也是会上来问，诶，那现在这是不是一个新加坡文化？可是我今天是想跟你说分享的是，礼拜不限于文化，礼拜是不管你是从哪个文化，是跨文化、跨教会、跨宗派的一些理论和一些原则。所以呢，当然你需要做自己的一些调整，但我们许多分享的一些原则都是基础来于圣经的一些原则。首先你需要根据你的文化进行调整。好消息就是新加坡跟许多华人教会的文化一样的，比如说我们都比较保守，学生和孩子们在学业上都有很大的压力，我们都是有一个同样的文化，是敬老尊贤的文化。所以呢，第一个好消息就是你听到的一些好故事啊，好点子，大致上我相信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压力是同样的。所以当然需要调整的地方还是有，可是亚洲文化、华人教会的文化，我们完全理解你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但是根据你们自己的教会呢，你也需要做调整。有些你们可能是来自比较传统的教会，有些你可能是独立的教会，所以你们自己教会的一些文化自己有独特的意向，但是呢，礼拜不是来取代你的意向的，你们必须做自己的调整，也找出适合你们教会的模样。有时候我知道身为华人，身为亚洲人，我们很想得到答案。我们如果在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在新加坡我们有一个叫 10 year series， 就是如果有什么 O 水准 A 水准大考的时候，都有一个就是给你复习前十年他的考卷都会出来，然后在这考卷后面每次都一定要有答案，如果找不到答案的话我们就要退回去说这个不对，因为没有答案。所以我今天想跟你说的是，当你要实践礼拜的时候，没有一个解决方案是所有教会可以抄袭的，所以你不要在这里就想着，诶，你给我七个步骤我应该要怎么做，但是呢，你要想办法去情境化你所有的听见。几年前有一个牧者来探访神之星教会的时候呢，很好玩的是他来到我们教会说，诶，你们教会有很多 LED， 你们 LED 做得很棒，那我也要回去买 LED。 他就回到自己的教会的时候呢，他也是买了个 LED， 但问题是在他的教会不够人手做 LED 的内容，最终呢，他的 LED 反而成为了教会的一个负担。所以呢，听到了很多不同的 idea， 接下来我也会分享我们教会当中的一些点子。听了这些点子之后呢，不要完完全全的抄袭，当你们要去自己去分析去反省一下，这当中有什么部分对我的教会是可以带回去的。 OK， 所以呢，我相信每间教会你们一定有自己独特的方案。最后的重点就是，我们深信人们不关心你知道多少，直到知道你关心他们多少。人们不关心你知道多少，直到知道你关心他们多少。最终呢，你有没有正确的答案还是正确的方案，其实那个不重要，但只要你们教会的成员、你们教会的领袖、董事会，他们都知道你是关心教会的，最终这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不管你做什么事，他们就会相信你，了解你的心。阿们。 OK， 了解这些重点后呢，今天我就要跟你们分享一些我们教会的一些 idea， 希望你们会从中得到一些启发，用这些 idea 成为你的激发点，然后你们可以回去跟你们自己的教会讨论要如何去实行。 第一个原则呢，我们相信如何开始实践，就是要从小的成功、小胜利开始，找容易实践的目标开始。你就不需要有很大的企划，可是只要有小胜利的地方呢，你就可以开始去实践。这几天我们说了许多不同原则，就比如说有第一天牧师有提到一个原则，就是 invite, involve, include, 就是被邀请要融入参与服事。所以你就可以开始在你自己的教会当中去想一下，我们有什么部门是可以开始让青少年参与的。如果你记得的话，牧师还说了，有些部门你不需要太属灵，也不需要太认识圣经，比如说要做招待，大家都可以做；扫地，大家都可以做；如果要做新朋友，要接待朋友，大家都可以做。所以呢，现在你们就可以开始去想一下，我们教会有哪些部门是可以让青少年参与的。可能你们还在我分享的当中，你可以想到我们青少年有什么强项，有什么长处，可能有一些他们叫社交媒体做得很好，你可以叫他们参与你们教会的 IG 帮忙。可能有一些对摄影有很大的兴趣，你可以叫他们加入你们的摄影团。所以呢，你们可以开始找小胜利的地方开始。有些人呢，在你们教会当中，可能你是在想的是，我们教会当现在其实有很多青少年，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经常来到教会。其实在新加坡呢，我们有些父母亲他们也管得比较紧，不让孩子独自出门，他们也不可以搭公车，许多年轻人呢也没有太多的独立性。于是呢，在我们教会我们就发展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开始了一个事工叫巴士事工。因为呢，很多成员可能是不能自己，还是太麻烦自己一个人到教会，所以这个巴士事工呢就帮助他们来到教会。或许通过这个事工呢，你未来的主任牧师就会来到你的教会。但是呢，巴士不是重要的地方，可能你们教会有很多人开车，你也可以动员所有的父母亲、家长、长辈开始开车载年轻人来教会。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许多年轻人，他们很难委身于教会，是因为他们离教会非常遥远，住的地方也很麻烦来到教会。找一个方法让他们更容易的来到教会，阿们。接下来我们另外一个点子，就是如果学生在学校有很多压力，课业上也需要他们很多时间，你们要怎么做呢？在我们教会，我们就一个有每年都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周末，就称为学业卓越周末。因为呢，西方人完全不了解这是什么周末，但是我们东方人都很喜欢上课。父母亲呢，他们也知道学业很重要，成绩很重要。我们就听到了许多孩子来到教会的后，他们父母亲最大的关心之一是成绩会下滑。有些好好笑的地方是，孩子们在来教会之前已经在学校不及格，但是来到教会之后成绩没有变，一直还是不及格，但还是会问我们为什么教会让我的孩子成绩不及格。那我想问他，他好像来教会之前已经是不及格，不是我们 OK， 但没事。所以呢，父母亲都会担心学业这方面。但尤其呢，是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很多父母亲都不是信徒，所以他们就不了解为什么我的孩子在课业上已经做得不好，还是要在委身教会呢。我们就创造了这个学业周末，让大家都能学习为什么我们在课业上也是要勤奋。因为有了这个学业卓越的这个周末呢，原先许多父母亲都很担心来教会，但逐渐的他们就看到他们的年轻人，他们的孩子不只是在课业上有变好，但是他们品格方面也变得比较好。逐渐的他们也慢慢的被说服，其实年轻人来教会是件好事。现在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小见证分享，在我们教会的时候呢，有一个年轻人，他是如何透过这个 program 让自己的生命有一些提升。所以我要邀请家福分享这个见证。
8: 大家好，今天为你们介绍 Jaron。 Jaron 在15岁那年他第一次来到教会，当时的他对读书完全没有兴趣，甚至在一周内能花上30个小时在打电动游戏。 自然而然他的成绩一落千丈，很多科目都不及格，他也没有什么动力去改变。后来 Jaron 参加了教会的学业卓越周末，在聚会里他听到少豪牧师分享学习是训练大脑，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原来读书目标不是为了成绩，而是为了更好的自己。从那天开始， Jaron 做出了一个决定，每个星期天早上9点他都会来教会自习，读书前先祷告，减少打电动的时间。慢慢的他的生活开始改变，他的成绩从不及格慢慢进步到所有的科目都及格了，甚至还开始考到 A 和 B。 接下来他因为成绩优异顺利了进入自己的理想科系，还拿到了2个奖学金。在新加坡大学他进入大学奖学金计划，甚至还被列入了荣誉名单。他的改变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家人，他的爸爸看到了他的改变，整个人都不一样，不仅成绩好，连品格态度都完全地改变了。于是他的爸爸也开始跟他来到教会，甚至也在这里经历了神。如今父子俩都一起在教会里服侍，去年 Jaron 的妈妈也在教会里受洗了。现在的 Jaron 已经在职场上发光发热，他从管理培训生在1年之内就被提升为管理执行员。
6: 我们相信当孩子们不只是在课业上有了一些增长，他们其实是在品格方面有更大的增长。 Amen。 我们就这样子学业卓越周末办了20多年，记得当初我自己也是要透过20个小时的读书时间才可以来到教会的。说实话其实真的是蛮辛苦的，但是如果在小组当中有其他人也是要一起读书，那个时候真的是辛苦少了一点点。所以呢，我想要鼓励大家，如果你们在教会当中也是有大考的学生啊，也是有考试时候，你也可以开始鼓励他们一起在教会复习。那个时候呢，他们可能会来教会没有这么开心，但至少看到朋友一起读书，觉得周围的人也一起做，没有这么不开心了。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让我们一块来听由赞美之泉所带来的诗歌，从这代到那代。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要邀请你聆听的是生命的故事，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呢，我们要继续来聆听李文荣牧师的生命故事。在昨天节目的分享中，我们聆听到成长在基督化家庭的李文荣牧师，因着父母亲在基督信仰里的榜样，使得李文荣在他中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决定要向上帝奉献自己，成为教会的传道牧者，并且他在考神学院的时候，祷告中看见上帝赐给他的意象，要他承担责任。考进神学院之后，李文荣非常努力读书，但却没有想到他竟然罹患了非开放性肺结核。原本以为只要经过两年的治疗就会好的，却没有想到经过了四年的治疗，一点改善都没有。这样的结果令李文荣感到非常的沮丧。那么接下来，李文荣他在生命中的这段历程里，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经历跟体会呢？我们就邀请你继续来聆听李文荣牧师讲述他的生命经历。

然后到第四年我就开始有一点意志消沉了，因为四年当中一直问说神为什么为什么，我也跟神祷告说如果这条路不是适合我走，那么神你就不要让我走，可是你又让我看到那么好的一个很特殊的意象，那我到现在四年还没有办法回去，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辛苦，我只要跪下来就哭，所以每天晚上跪下来我整个枕头都是哭湿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点意志，然后就开始灰心。那个时候说实在神的话圣经的了解跟父母亲他们的教导知道不能自杀，要不然我每天在海边，我那个时候整个就说不是这个意念就真的是走不下去了，因为四年了每天就是今天打这边明天打那边打针，弟弟就说我看你在吞药我都不敢看，真的实在是很辛苦，真的在病的人当中不知道前面怎么走，那个是双重的，尤其是你肺结核，那虽然医生说你这个好像不是开放性的，但是我们还是为了免得传染给别人，所以我还是把自己碗筷分出来，家里因为大家属客人也很多，所以有时候我看有客人来我就躲在海边，等到我算一下时间说啊，现在大家吃饱了我才赶回来，客人说哎呀你这么慢，我说、啊、没有问题我就去忙了。或许肉体并不是那么的痛苦，说实在那个内心就是说跟人是一种隔绝，就像大麻风是隔绝的那种痛苦，又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办，特别是神又给你话神又给你带领，可是你又不知道神要带你到哪里去，所以一跪下来就哭。有一天跪下来祷告，他就坐在前面，我吓一跳，然后我就抬头看他，他不见了，我又跪下来又祷告，然后还是一样流泪，他又坐在前面，我这样试了大概五六次，我心里一个对我自己说他是神你不能看，所以我就没有看他，我就把我自己所有的好像委屈一样的全部都倒给神。那很奇妙，当我倒出去的时候神就回应，我们两个这样交谈不用言语，好像就是用思想这样的交流，而且这样交流是四五个小时，我就把我的问题倒出去神就答案过来，我就倒出去他就过来，所以我们两个这样交谈四五个小时，所以每天晚上我差不多一吃过饭我就关起房间我就赶快去祷告了，我一跪下来他又转那边，就我们这样交谈有两三个月，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整个人不一样了，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我也自己改变了，跟神的关系就面对面的，神也给我很多的意象，那我跟神就几乎都可以对话，所以我这一个人就改变，所以在那个改变当中我发现我整个信仰的肯定性以及对神的认识，那么到后来这两年虽然还在治疗，就是已经是院长在治疗了，跟他院长去说大概营养不够，他就加好多营养，结果两年又到了，等于第六年了，那六年院长还说还是很特

特殊的一个例子，他就说我要用开刀。那个时候开刀一方面要很多钱，一方面那个时候只要说开刀就能不能出来不晓得。我每一次到医院，我母亲就会先一盆热水，因为等着要敷屁股，因为两个屁股都是硬的嘛，因为只是打针回来就是要敷了。院长说他决定开刀了，他说我也会跟你哥哥讲。那我心里已经那个时候的心不一样了，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开朗，我就心里在想说哦哦好，我回去跟家里商量。可是我心里在跟神说，我说主耶稣啊，出于你的绝对不会开刀，所以我说我离开这里我就不会再进来了。我一方面跟院长应付，一方面我跟主耶稣在说话，结果就这样回到家。我一回到家，我哥哥也骑脚踏车到家，然后我妈妈只在问说怎么样，我还没有开口，我哥哥就说哎，我看到一个中医，一个小小诊所专门治疗肺结核，他说你要不要去看一看。那我心里想说我已经不再去医院了，所以我就去找中医。那个中医就说哎，好像类似我们吃了鱼翅啦、骨头啦，反胃的时候扎在那里就产生一个溃烂，他说我这个可以把你那个吊起来，整个就是中医就是吊脓一样。那我跟神说，我说神，在七对我来讲圣经是一个完全数，我说如果七年到了您不让我回到神学院去，我就不去了，我已经等待七年了。可是那个中医很有意思，他说这样的治疗要四个月，那我就说好，我就让中医治疗，我就没有再西医治疗。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我这个药吃了会吐，因为拔一些东西出来。他说你不要怕，我说我不会怕。那我心里就跟主耶稣说，主我知道绝对不会从嘴巴出来，我说你带领我就是不会这样子。那真的都没有嘴巴出来，就四个月以后就这样治疗好了，所以才又回到神学院去。

0: 后来我就回神学院，那当然年龄也比较大，那我们会比较懂得珍惜时间，所以很用功。我自己也有一个念头，就是四年是我可以在学校读最多书的，这是我的观念。所以老师只要介绍这一科有这么多参考书，不一定都念完，可是我是抱一个心，就是你所规定的我全部看，所以我这个是在学校下功夫的，也算有见证了。就说我自己也是很努力，因为最主要我还是要充实自己。毕业以后，那虽然我背景是长老会，学校推荐，然后巡理会会长也来问我，那我跟年会长说，我说我需要祷告，我说我要很清楚上帝的带领，不是我的决定。那我祷告了以后，那神给我一句话，就是巡理会的传道人当中没有年轻人。那我一看，诶，我所认识的巡理会都是老人家，所以我就知道这句话是神要我加进去，那我就加入巡理会。加入巡理会后，那个时候我心里是想说从乡村小教会开始学习侍奉，但没有想到他们就一下就把我派到台北来。但是我那个时候也跟神说我很害怕，当然怕是要顺服，可是我盼望神还是给我话，我就跟神祷告，那神就给我三句话，一个就是你不要怕，一个就是我与你同在，另外一句话他是说不要把骆驼的装饰带到教会。那我不懂这句话，那我就说好，既然神你已经给我话了，我顺服。可是在开始牧会的时候，我就发现传道人有一个很不好的观念，就是他在牧养教会当中在拼第一名，人数第一，奉献第一。我说什么侍奉还有这样子哦？我那个时候才明白说神说不要把骆驼的装饰带到教会，骆驼本身没有装饰。因为我很喜欢画画，所以每一次圣诞节那个三博士啦，都是我在画的，所以骆驼本身没有装饰，是人把它加上那些彩色的毯子啦、挂铃铛啦，种种。我忽然才知道说哦，神啊，你告诉我，就是骆驼没有装饰，是人加上去的。我说神，我懂得你意思，但是你帮助我，让我怎么样把教会带到没有人为，这是神给我话。后来我就开始从教会的奉献开始，要求教会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奉献不是在家里预备好，你就不要奉献，因为这不是人拿到你面前你才要的。所以从奉献开始，然后包括弟兄姊妹带领，就说你们任何事情都不是跟人比较，而是你跟神的关系。就因为这一句话，不要把骆驼装饰带到教会，我就朝这个方向把教会带到一个很单纯里面，让教会任何的侍奉，只要你在乎是神的肯定，不是人的肯定。所以神还是一直在带领我，感谢神。就是我每一个礼拜一的早上，我一定躲在山上，我就早上带着圣经笔记簿，我是有时候灵修的书，然后我就躲在山上，我就自己跟神在那里祷告，一直到十二点我才下来。到现在我没有断掉，因为这是我最宝贝的，就是在那里我可以跟神很亲密，而且很释放。我可以在那里把我的需要跟神说，我也是在那个地方要寻求这个礼拜神要讲的信息，我一定要求到神给我话，给我题目，我才会下来。蛮感谢的，就说虽然父母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神真的除了父母亲以外，给我有一个很好的大哥跟二哥。我大哥的爱是，我只有说一句话用形容，就说从他身上看到无私，没有任何的私心，所以他的爱就让我们下面的人也不敢有私心，这是他的特质。那我二哥给我们的就是很有智慧，所以他在处理整个的弟弟妹妹的事情，他是很有智慧在处理事。那就神给我一个大哥跟二哥，所以当我父母亲过世以后，我大哥就有一个规定，他说每年过年我们仍然全部兄弟姐妹要围炉，一定要在一起，不能散，所以过年就是一定要回到大哥那边去。但我认为很好的，就是到目前到第四代第五代，我们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一或者礼拜天，我们有家属聚会，工作啦、信仰啦，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我认为这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这是给这些啊第四代第五代的，他们都能够持守那个信仰。
1: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将李文荣牧师的生命故事分享完了。虽然说因着生病，直到第七年李文荣牧师的身体才得到恢复，可是在这七年里，可以是他神学院课堂以外的生命课程，就如同在旷野一般的经历，使他重新回神学院念书的时候，他的心境不一样了。李牧师说，这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刻。听完李文荣牧师的故事，多多想要鼓励正在沮丧挫折中的朋友，请你来到上帝面前，透过祷告将自己放在上帝大能的手中，让上帝在你经历的黑暗中成为你的光，引导你，带领你走出阴霾，活出有盼望的生命。请相信上帝能。天使夜未眠，感谢你今晚的收听，愿慈爱的上帝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最近我们一直都是在谈论一些关于立秋之后我们的老人家应该如何的去做一些适应和调整。尤其是最近这几天，就是我认为这个秋天的这个节气呢对我的这个影响是蛮大的。我之前也提到过，就是晚上入睡开始变得困难了。包括睡的时候不踏实啊等等之类的。那我就在想啊，这确实我们要坦然的去面对这个环境带给我们的影响。
3: 是。
2: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做好准备，看怎么样更好的来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因为休息好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3: 啊，是太重要了。
2: 嗯，
3: 包括年轻人呢、老年人呢都会有这个问题的。
2: 没错。
3: 特别是秋天啊、
2: 是
3: 秋天这个日照时间缩短了，那我们肯定身体会相应的会呼应这些变化的。
2: 对，
3: 但我们自己的主观意识还没有意识到。那可能你还是按照夏天的那个作息来。
2: 对，
3: 那会有一点冲突了。
2: 没错。
3: 那这个失眠也不妨看成是一种提醒吧。
2: 是、或者说是睡眠质量的下降。
3: 或者是你睡着了以后觉得醒了休息不够啊。
2: 是的。
3: 是。
2: 所以呢关于悲秋这样的一个说法自古以来就有，而且它也是非常现实的一个状态。
3: 其实在我的想象的画面里面呢、悲秋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景象来的。因为我们可能春天就很欣喜啊、夏天就很亢奋啊。
2: 是。
3: 到了秋天我觉得悲秋，其实情绪低落是给你休息。上帝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2: 哎，是是
3: 吧？
2: 是是是。
3: 那我觉得趁这个机会我们就静下来嘛。如果是遇到了失眠的问题，我们也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节奏，或者是内容。
2: 是是。
3: 那看看能不能多方面的去给予一些帮助吧。
2: 对。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那回到悲秋这个概念，或者说这种自然气候所带来的影响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入秋后，尤其是在很多北方或者说季节比较分明的地区呢，就会产生这个气温的变化不定。比如说早上还要穿厚的衣服，到了中午呢就要脱掉外套，然后穿短袖。
3: 没错。
2: 而且呢这个日照的时间也会缩短。
3: 是。
2: 那所谓日照时间的增加或者缩短呢，直接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们身体的褪黑素的分泌，血清素的分泌。
3: 没错。
2: 那这两个元素的分泌也会导致我们的一个是情绪上面的一个起伏，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直接睡眠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呢回到这个悲秋来说呢，就是说很多老人家到了这个季节出现了一些情绪低落、焦虑、烦躁、多愁善感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
3: 是。
2: 那除了悲秋还有什么呢？秋乏。立秋之后呢就处于一种虚空松弛的状态，表现就是倦怠啊、乏力啊、嗜睡啊等等之类的。
3: 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的神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安排。不管是悲秋也好，秋乏也好，其实是要我们从一个亢奋的精力很充沛往前冲的一个状态呢，拉回一个安静的休息的状态。
2: 对，是的。那么所以呢我们 如果要回到像过去农耕时代哈，以务农为主的时代，你会发现到了这个季节，人类的自然的这种生活作息就会发生改变了。
3: 是的。
2: 那现在呢，仿佛我们在一种可以靠人，比如说靠科技的成果，好像我们可以抵挡这个什么。
3: 是的。
2: 哎，我想起这个之前看一个节目，那个有一位比较知名的作家，当时跟这个主持人有一些互动啊，这个主持人就采访他说，哎，你平时是在深夜的时候写作吗？然后这个主持人说，我不是，我是白天写作。然后呢，主持人就说，哎，那不是说这个大作家都是深夜的时候有灵感吗？
3: 是。
2: 然后呢，这个作家就回复他说，更大的作家都是在白天创作的。他说，上帝创造了光明，你非要跟他对着干。
3: 对，哎，没错。哎，我很认同这个不要对着干这个观念，因为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万籁俱静的时候我没有打扰，我那个时候是不是就能够奇思妙想就出来了？
2: 对对对。
3: 但是其实这跟我们身体的运行啊，就是时间的这个运行啊，是相对抗的。
2: 是的。
3: 所以呢，还是应该从这个阳气收敛这个特点来入手，建议还是要早入睡早起床。
2: 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有时候面对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很难说，哎，保证每一天都是这样。但是我想啊，争取啊，就是让我们的生活的作息呢，进入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3: 是
2: 我们努力的目标。适当的去调整我们的作息。刚刚杨丽姐说，尽量早睡。
3: 对，
2: 怎么算早呢？尽量在10点钟之前呢，可以入睡。
3: 嗯，然后还可以午休。哎，你知道这一点很奇怪哦。如果你中午稍微休息的好，你晚上休息会更好哦。如果你一直就是白天都是强度工作的，你晚上绝对睡不好。
2: 当然这里边可能包括了什么呢，就是一种我们大脑的节奏的问题。
3: 是
2: 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晚上入睡难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大脑太活跃了，
3: 就是你一天的工作都很忙。
2: 对，
3: 然后你太兴奋了，
2: 想的事儿太多了。
3: 是的。所以在入睡之前，我通常都会给自己一个半小时，我要完全放松下来，我睡觉才好的。
2: 对，所以之前我们也讲过嘛，就是运动最好也不要在睡前。
3: 是，
2: 因为你的身体是亢奋了。
3: 是是，睡前啥也不要做。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刚刚提到午休呢，也是说尽量呢就是控制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5到30分钟之间。就是不用太长，因为如果太长的确实也会造成晚上的时候就睡不着觉了。
3: 是是
2: 的。那么除了我们要注意这个起居作息呢，还可以在哪些方面有些调节呢？比如说，哎，中医的一个疗法里边会讲到说，你可以在睡前呢，就是你可以揉一揉你的地筋。
3: 哦，
2: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脚翻过来，脚底有一条很硬的筋。那么用大拇指呢，从脚跟向脚趾方向推揉。每一边呢5分钟的时间。当你隐隐的感觉到这个两边的这个筋呢酸胀的时候呢，就差不多了。当然比如说有些老人家不够力呀，或者说这大拇指关节有压力。
3: 是，
2: 现在有很多那种类似刮痧板什么之类的这些。
3: 是，
2: 对吧？
3: 对对，就是好像有一种叫什么水牛角还是什么的。
2: 对
3: 类似那种。
2: 是
3: 的，你就可以拿那个做辅助。
2: 是的是的，
3: 什么地方你摁一摁也无妨的。我觉得
2: 因为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地筋呢它就是有助于疏肝，有助于安神的。那就可能一定程度上也会改善我们的这个一方面是情绪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入睡的这个状态。那么第二点就是讲到这个光照的调节。
3: 是。
2: 我想这个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一种挑战来着。就是白天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多接触自然光。
3: 是。
2: 尤其是早上9点到10点之间的这个太阳呢，就是可以晒一晒。当然除了中午啊，就非常炎热的那个太阳呢，我们还是尽量少晒。因为一方面呢，它这个过强的这个紫外线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本身这也会增加我们这个内在的这个暑热。
3: 嗯啊，讲到这个晒背啊，我还是蛮有体会的。
2: 嗯，
3: 我去北方的时候，我就留意到有一些老人家他特别在意晒背。有时候我在我住的这个地方，我看那对面楼的老人家呢，他就在室内，就对着那个大玻璃窗啊，就在那晒背。
2: 是是是。
3: 那这样很方便。哎，回到家里我也实践一下。
2: 是。
3: 就在秋冬的时候，我有一个窗户是对着东面的嘛，就是阳光比较容易照进来。
2: 早上起来的
3: 阳光，有一个冬天我就做了几次，我感觉真的是整个人都有一种很暖的感觉，就是血液也被调动起来那种感觉。
2: 嗯，
3: 所以我觉得北方老人家这个晒背的习惯是值得推广的。
2: 嗯，主要其实就是还是我们说，当我们尽量多接触自然光呢，它就会促进我们体内褪黑素啊、血清素的分泌，正常的分泌，一方面改善这个抑郁的这些情绪，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更加的好。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我再多补充一个，就是要减少非自然光的这个照射，比如手机。
3: 哦，是
2: 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对，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拿着手机看一看是比如说我眼睛的问题啊，或者说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就是通常我们的电子设备啊，它发出的是蓝光，而这种蓝光的频段呢，其实它对人的这个注意力，对大脑的刺激是不一样的，
3: 是
2: 它反而会容易造成比如说我们一些情绪的波动，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睡眠的质量会下降啊等等之类的。那当然我们说现在目前为止好像也没有任何一个产品可以做到电子设备不发蓝光的，或者说这个电子设备的这个非自然光是对人没有坏处的。
3: 哦，
2: 但是很明显过去是被我们忽视掉的。
3: 是的，所以还是少接触这种电子产品。
2: 对，尤其是晚上。
3: 是是。
2: 对，那么第三点就是讲到这个关于安神香，不过我觉得这要看个人的情况。
3: 是，有一些不喜欢香的。
2: 对，有些人不喜欢闻着味道睡觉。
3: 是。
2: 但我觉得可能如果家里边有一些陈皮啊或者什么，也摆放出来也没有问题。
3: 哦，那太金贵了，现在都几百块钱一斤。
2: 当然，
3: 都不舍得拿出来闻。都是密封在罐子里。
2: 对，所以其实关于这个呢，我倒觉得还好，就是根据我们个人的情况来看。那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社交还有我们的兴趣爱好。
3: 是，
2: 因为我们主要解决的是这个情绪抑郁结的问题嘛。
3: 是，
2: 所以当我们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哪怕我是说哪怕就是去村口那个大树下聊聊天，
3: 大榕树会议，
2: 对对对对对，哪怕是聊聊天，哎，也放松我们的心情哈。
3: 是，
2: 那当然如果你有一些个人的兴趣爱好，比如说书法呀、绘画呀，或者是园艺养花，对吧，或者杨丽姐是烹饪，对吧，做点甜品呢，或者什么，
3: 是，
2: 就是可以有助于调节我们的情绪。
3: 所以我觉得培养兴趣爱好还是挺重要的。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有一点兴趣爱好的话，一个是帮助你调节情绪，第二个你更容易结交到共同兴趣的朋友，
2: 是
3: 开拓你的这个社交圈。
2: 对，而且呢，其实最近这几年我也留意到有很多的教会啊，他就是通过开设一些兴趣班来去传福音的。
3: 哎，这很好。
2: 所以有些长辈就说啊，我不会传福音，我讲不了大道理。那你就对吧，就可以去跟人家分享你的兴趣爱好。
3: 是，
2: 就大家一起来交流你怎么养花呀，啊，甚至怎么比如说我们台里边的这个康宁老师，对吧，他就去参加裁缝班。去学习剪裁做衣服。那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以这个兴趣爱好，以这个具体的某项技能作为一个交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的信仰啊，分享我们生活的一些态度等等的。
3: 是的是的，很同意。
2: 对，所以其实希望我们的老人家呢，能够在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呢，尤其我们今天的重点是放在了休息睡眠，那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调节。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你们现在所收听到的是美中广播电台。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要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刚刚要进录音室之前呢，听到一个消息，心情有一些变化哦。刘文是一个比较多愁善感，还有呢在感情方面呢比较敏感的人哦，因此呢我很重感情，但是有时候呢我也不是那么善于表达我自己内心的感受哦。那刚刚呢有一位已经同工20年的非常亲爱的姐妹告知我呢她要离开这个团队哦。我的脑海中呢马上浮现了这20年来呢跟她同工的点点滴滴哦。这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姐妹，她的工作能力非常的好，然而神要带领她离开这个地方，我相信呢也有神在她身上的美意和引导。那么纵使不舍呢，但是我们知道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但是呢我们在主里面呢仍然是一家人，我们仍然呢是可以灵里相通，虽然不再能够常常见面，但是仍然可以在祷告中彼此纪念。人生没有什么事情是不改变的刘文呢也渐渐在倒数我能够服侍在这里服侍的日子哦。但是我珍惜神所给我的每一次可以在空中和你相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机会哦。那今天呢我在早上灵修的时候读到这一节经文，让我在听到这位亲爱的姐妹要离开这个团队的时候呢，我觉得心中呢并不是那么的难过。那就是呢在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13:8，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无论身边的人事物如何的变换，如何的动荡或是改变，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爱不改变，他的主权是完全的掌权，他爱我们永不改变，他永远不会撇弃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安稳在他里面，我们可以继续面对这动荡的人生，继续面对人生的生老病死。因为就像有一位姐妹常常说的，结局好就是好，不管过程如何，一个基督徒非常幸福，非常有盼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结局了，结局一定是好的，我们已经蒙神拣选，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已经呢知道将来我们会和主永远同在，也会和这些亲爱的已经信主的亲人朋友永远的同在，这是我们何等大的盼望。因此我们在面对世上的分离、软弱、病痛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在患难中可以大有喜乐的。好，今天呢我们会结束《天堂家园》这一本乔治穆勒牧师的自传。那要跟你预告一下在明天开始呢，我们要读的这本书呢很特别，是跟软弱有关，跟力量有关，跟喜乐有关，还有跟一本很特别的圣经当中的书卷有关，那就是启示录。好，我们明天开始呢要读的是唐慕华所写的软弱中的力量。
那今天呢，我们就仍然呢陪着乔治·穆勒牧师来数算他生命中这么奇妙的恩典。他是一个有特别信心的人呢，上帝透过他成就超乎人所求所想的事工，而我们呢学习他单纯依靠神的心。当我们的人生目标总是希望尊主为大，以神为乐，能够荣耀神，我们就知道呢，这条路不会错的，神一定会引导的。首先让我们先不要忧虑，更多的祷告，来读这一篇短文，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你的忧虑清单。你的忧虑清单是长是短呢？好，经文呢是在希伯来书第13章5到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13章5到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五到六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你的忧虑清单。有人曾经说，你可以从自己忧虑清单的长短来判断你的神有多大，你的清单越长，你的神就越小。那么你的神有多大呢？你的忧虑清单有多长呢？你的思虑是否经常围绕在钱财或那些你并不真正需要的事情上呢？是否因为没有最新款的手机、最时尚的衣服、最棒的车子或房子而感到不满足呢？今天试着把你的忧虑写下来，看看有哪些是可以删除的，因为我们可以满足于我们所拥有的，然后把剩下的忧虑交到神的手中，信靠我们的帮助者，他将供应我们真实所需要的一切。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能够满足于我所拥有的，并相信你会供应我真正需要的一切。主啊，让我的眼光能够单单地注视你，能更多地思念天上的事，在祷告中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你，以你为乐，尊你为大，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田韵诗班的《不为明天忧虑》。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今天是最后一次读《天堂家园》这一本书啊，这是一本比较特别的传记，由乔治·穆勒牧师他所写的日记式的传记啊。每一天他有写日记的习惯，我们从他的日记当中可以看见，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神的人，而他的事工呢，神也大大的赐福，但是他也在日记当中非常的真实的表露出在过程中所经历过的试炼等候，他不断的经历神是那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独一真神。乔治穆勒1805年9月27日生于普鲁士克罗彭斯特，他父亲是税务员。穆勒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曾经是喜欢说谎的小偷，接受基督成为救主后，神以奇妙的方式使用他，让他一生帮助了上万名孤儿。他从未求人供应他的需求，也未曾入不敷出。他相信主会供应自己和孤儿的一切，而主也未曾令他失望。1834年，乔治·穆勒牧师创立了国内和海外圣经知识协会，宗旨为协助日间学校以及成人学校依圣经原则教学，帮助贫困的儿童就学，分发圣经及提供宣教士和宣教学校各种资源。后来加上第五项宗旨，就是照顾孤儿。其后40年，穆勒牧师靠着神的帮助，与英国布里斯托的阿什克丘园成立了五所大型孤儿院，每年资助1万英镑给将近200名宣教士。1875年，穆勒开始巡回布道，足迹遍及42个国家，30万公里，远超过300人听过他传讲福音。神将一个年少时曾偷窃自己父亲财物的男孩变成了天父的忠心的仆人，放心将资源全赐给他。直到今日，穆勒的事工还在继续。乔治穆勒基金会旗下分为穆勒儿童之家、穆勒安养院及圣经协会三大机构，延续他未完成的志业。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所写的日记式的自传，由张志强弟兄翻译的《天堂家园》最后一章，圣灵彰显的工作。1858年2月2日兴建第三所孤儿院，迈出了第一大步。伦敦有一位完全陌生的女士吩咐银行职员向我汇款300镑，以支持孤儿们。此外，我也得知两星期内将有800镑的奉献支持这项圣工。300镑第二天便送达，而那800镑则于两个星期后随着圣工扩展，开支也增多。然而神的供应源源不绝，当需要迫切帮助便随之而来，往往更是提早到达。从1857年到1858年，协会的资金足以支持或资助24所学校，并分发了将近4000本圣经或其中部分书卷。过去22年，圣灵一直在孤儿们当中工作，他们许多人认识了主，但是没有一年所结的果子比得上去年。于1857年5月26日，其中一名孤儿卡罗琳·贝利安息主怀。这位可爱的小女孩认识主才几个月，神使用她的死来回应我们为孤儿信主每天所做的祷告。 突然之间，超过50名孤儿开始询问关于天堂、地狱和永恒的问题。年轻人时常会关心属灵的事，但他们的心很快变冷却。过去30年，我关顾数以千计的孩童和年轻人，这些现象早已经不陌生。如果孤儿们这种属灵的苏醒只在过去几天开始，甚或是几个星期，我是不会提的。但已经一年多了，除了那十位早已经信主的，又多了23位女孩接受耶稣为救主。再者，新建的第二孤儿院内其他女孩以及另外一些男孩都对神的属灵的事感兴趣。我们的努力已经开始在祝福部分新入住的孤儿了。1858年2月17日，根据我的判断，我已经有足够资金新建第三所孤儿院，可以完成孤儿事工全部的扩展工作，收留1000个孤儿。10月29日，上一份报告中，我指出正在寻找土地兴建第三所孤儿院。我每天都在等候神，神也在操练我的信心和忍耐。我不止一次看似能如愿以偿，但一次次变得相距更遥远。我深信神的时间还没有来到。我不断的祷告，操练信心。我知道主会亲自完成他的圣工的。上个月，我获得了11英亩半的土地，土地上有一间房子，临近新的孤儿院，与他们仅一街之隔。但房子连同土地的价格比我预算的多。然而，第三所孤儿院能接近另外两所十分重要，这有助于照管和领导。我越是在这项事工中服侍，越加发现祷告和信心可以胜过一切的困难。现在我希望充分善用所得的这块土地，建一所能容纳400名孤儿的院舍，而不是我原先计划的300名。经过多次与建筑师开会，我知道这是可能的。1859年1月4日，我收到7000磅的奉献，完全交由我管理，用于神的圣工上。当我决定新建一所可容纳400名孤儿的孤儿院，而不是300名，我需要多几千磅的资金。我深信神会供应的，因为我是依靠他来做这个决定，为的是荣耀他的名。主会看重我在他里面的信心。我开始孤儿事工的时候，其中一个目标就是透过我对此项事工的记录来祝福教会。我有信心祷告得神的应允，将引领信徒寻求祷告的回应，并鼓励他们将所有的需要都带到神面前。我也确信许多未信主的人将因此看到属灵事物是千真万确的。正如我所料，事情的确如此。孤儿院一直以来的报告蒙神使用，带领许多人信主。在数以千计的例子中，这些报告祝福了信徒，使他们得安慰和鼓励，单纯的信靠神的话语，相信神会供应一切真正所需的。12月9日，孤儿院事工开始至今，今天踏入第24年，神行了许多奇妙的神迹。我们现在看顾着700名孤儿。12月10日，我今天收到以下的信，是一位孤儿写的。我致亲爱的院长，我满心感激您，谢谢您一切的仁慈，给予我无微不至的照料，又教导我学习合适的技能，使我能够自力更生。因此，我非要给您写这短短的信不可。我已经安全到达目的地，我的雇主很友善地接待了我。亲爱的院长，感谢您给予的教育、饮食、衣服和所有安慰。更重要的是，感谢您在我入住孤儿院时给我神话语的指引，我才能因此认识耶稣，接受他为救主。我盼望有他作为指引，领我走过世上所有的困难、引诱和试炼。有了主的指引，我希望在事业上亨通，这便能支持您的事工，

祷告为照料的孤儿们寻求属灵祝福，这些祈求得到神的回应，数以百计的孤儿因此信主，我们获得鼓励，等候神更大的祝福。1860年3月1日，圣灵从1月和2月开始在一群6到9岁的女孩身上大大动工，然后扩展至其他较大的女孩，之后是男孩。在10天内，将近200名孤儿信了主耶稣，他们请求我们为他们办祷告会，自此他们一直有这样的聚会。他们许多人表示希望与亲朋好友分享救恩，于是向他们述说或写信告知他们自己是如何蒙恩得救。去年我们为这些孩子获得的属灵祝福向神献上感恩，过去没有一年可相比，我们盼望有更多更大的祝福来临。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的自传《天堂家园》，想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我的天堂》。

我们今天结束了《天堂家园》这一本书，在一开始刘文已经预告了，接下来我们要读唐慕华的著作《软弱中的力量》。那有一个功课我们要先做，就是呢，最近我们要多读《启示录》这卷书呢，很多人都觉得很困难，都想逃避它，而且呢，也觉得看不懂。但是没有关系，透过《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我们会发现它是一本盼望之书，也是一本喜乐之书。让我们期待一起来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您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第49章。因为49章的篇幅比较多，所以多多要分两次节目的时间和你一起读这一章的经节，而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亚门以东大马士革以兰的审判。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9章第1节到19节。

0: 耶利米书第四十九章，论亚门人。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嗣吗？马勒堪为何得迦得之地为业呢？属他的民为何住其中的城邑呢？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拉巴要成为乱堆，属他的乡村要被火焚烧。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的，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西士本啊，你要哀嚎，因为爱地变为荒场。拉巴的居民啊，要呼喊，以麻布束腰，要哭嚎，在篱笆中跑来跑去。因马勒堪和属他的祭司首领要一同被掳去。被盗的民啊，你们为何因有山谷，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为何倚靠财宝说，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使恐吓从四围的人中临到你们，你们必被赶出，个人一直前往，没有人收据逃民。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竟归于无有吗？底但的居民啊，要转身逃跑，住在深密处，因为我向以扫追逃的时候，必使灾殃临到他。摘葡萄的若来到他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盗贼若夜间而来，岂不毁坏直到够了呢？我却是以扫赤露，显出他的隐秘处，他不能自藏。他的后裔、弟兄、邻舍尽都灭绝，他也归于无有。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耶和华如此说：原不该喝那杯的一定要喝，你能尽免刑罚吗？你必不能免，一定要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波斯拉必令人惊骇、羞辱、咒诅，并且荒凉，他的一切诚意必变为永远的荒场。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你们聚集来攻击以东，要起来征战。我使他在列国中为最小，在世人中被藐视。住在山穴中聚守山顶的啊，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大卧，我却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东必令人惊骇，凡经过的人就受惊骇，因他一切的灾祸迟效。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索多玛、俄摩拉和临近的城邑倾覆的时候一样。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以东人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四十九章的第一节到十九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亚门、以东、大马士革、以兰的审判。这是第四十九章的第一个段落。耶利米书四十九章是先知耶利米记载关于耶和华神论到列国审判的一部分。我们今天所读的一到十九节，主要是针对以色列的两个邻邦国家，也就是亚门和以东所发出的预言。 之前我们从第46章开始，就是耶和华神对列国宣告他审判与拯救的信息。因为这些国家曾经对以色列施以压迫、嘲笑和攻击，所以耶和华神要对他们施行公义的审判。从对埃及、腓力士、摩押到今天所说的亚门，是神对列邦的第四个预言。这一章的背景大约是耶利米先知发表于西元前六世纪，当时正值新巴比伦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崛起，并且由尼布贾尼撒王率军西征，横扫近东的动荡时期。在这一章的1-16节是耶和华神对亚门人的审判预言。亚门人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从他的小女儿所生的便雅米之后裔，与以色列也算是有血缘关系的远亲。从西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毁灭并且被掳之后，亚门人不但没有同情，反而趁火打劫，强占了原本属于马拿西和加德支派的基列地，甚至将当地的犹太人赶走。而马勒堪是亚门人所拜的神明，当亚门人强占以色列的土地之后，等同于是在耶和华神的产业上宣告他们的神明的胜利，这在信仰上是对耶和华神极大的亵渎。所以针对亚门的审判，耶和华神谴责他们的贪婪以及虚假的倚靠。第一节说，论亚门人，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嗣吗？马勒堪为何得加德之地为业呢？属他的民为何住其中的城邑呢？这是耶和华神质问亚门为什么强占以色列的产业。在历史上，当巴比伦军队入侵并摧毁亚门的首都拉巴，是神审判使亚门所依赖的产业还有财宝以及他们的神明马勒堪都一起被掳。第六节说，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而这也是耶和华神在他严厉的审判之中依然为亚门保留了历史的余地，也展现了耶和华神对列国的怜悯。

者是耶和华神对以东的审判预言。以东是在约旦河东边，它与亚门、摩押、以东是由北到南的。以东与以色列人也是有亲密的关系，甚至被视为是兄弟，因为以东是以扫的后代，而以色列是以扫的双胞胎弟弟雅各的后裔。照理说，以东应该与以色列和平共处，但是他们却仇视以色列，这当然有他的历史背景。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以东身为兄弟之邦，不但没有援助犹大，反而袖手旁观，还对以色列所遭到的苦难幸灾乐祸。所以第七节说，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经文中说到的提曼是以东的重要城市，以东人是以智慧人闻名的。在约伯记中的约伯有三个朋友当中，其中以利法他就是以东人。然而智慧往往使人骄傲，以致使他们不敬畏神。弟兄姐妹，请记得，世俗的智慧不能与神的智慧相比，真正的智慧应该是敬畏神，而且是正确的认识神。以东人非常自负于自己的智慧和外交手腕，但是耶和华神透过先知耶利米传达了神对以东的审判预言。16节，耶和华神说，住在山穴中，据守山顶的，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我却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提曼是否再无智慧呢？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以东那引以为傲的谋略和外交手腕就会彻底的瘫痪，即使智者也都将束手无策。还有以东倚仗他险要的地形，自认为是安全的，但是神却说，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的确，当巴比伦侵略攻击的时候，真像是盗贼洗劫摘葡萄的吃尽一样，让以东彻底的荒凉，甚至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无人居住。第19节说到，他们的仇敌也就是巴比伦，就如同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中上来的猛狮攻击他们，这是神所差遣的审判工具，所以没有人能够抵挡或是与之对抗。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49章的1到19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亚门、以东、大马士革、以兰的审判。耶利米书第49章还没有分享完，我们会继续在下一次节目当中一起读圣经，一起认识神。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 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 每一天， 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 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浙江的夏姐妹。夏姐妹呢，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啊，谢谢你从天上赐给我的福气”。她说：“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谢谢。” 你们美好的节目陪伴我度过喜乐的每一天。我前两天呢，把当时剩下还有一点点的认识你真好节目继续听完，听着听着呢，就突然听到雨泽弟兄说，接下来的见证是来自于浙江的夏姐妹，还说呢，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播读了夏姐妹的见证。我真的非常感动，你们辛苦的为主做工，愿神多多的赏赐你们到永远，也赐福给福音电台的每一位同工。我有很多的见证可以诉说神的恩典，神在我生命 当中的恩典数也数不完，而我能写在本子上的也只有那么一点点，真的是亏缺神的荣耀。我今天所做的见证也只是神在我身上那么多恩典当中非常微小的一个。今天先说昨天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吧，事情是这样的，最近的大环境不太好，我们也受到了影响，这都到了月中了，我也没有什么业绩，心里啊就非常的着急。所以啊，我就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我平时祷告的时候呢，阿门之后啊，我就马上结束 就离开了。可是昨天啊，我说完阿门之后没有马上离开，神啊就透过我的等待告诉我赐福你。我当时心里一下子就非常喜乐，没有了从前的那种焦虑。我知道这是从天上神那里来的福气，何等宝贵！神啊，我算什么？你竟然眷顾我！神啊，全是你的怜悯，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 阿门。后来啊，事实确实有好转，我觉得有神真好。神就是我随时的帮助，使我有满足的喜乐。关于祷告完不要挂断电话马上离开，是听一位网上的牧师所说的。祷告完啊，要等神的回复。我一直就是祷告完了马上结束，但是这一次却感谢神的带领。 感谢神很久忍耐，最后啊，我想用约翰福音3:27的经文来结束我的见证。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夏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说到这个呢，其实她的见证当中也让我想到，原来我在中国的那段时间，原来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很多的牧者，包括很多弟兄姐妹，你也有这样的说法，也给我们大家很多的鼓励，就是在我们祷告完之后呢，来等候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看看神有什么的话要跟我们讲，而不是祷告完说完阿们，好像我们这个仪式就做完了，然后我们就自己起身，或者我们去做别的事情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 好的提醒。有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的神并不跟我们讲话，或者说很多弟兄姐妹就觉得说上帝是沉默的，是安静的。其实神并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并不是神安静，而是我们自己没有安静的心。所以再次鼓励我们大家，在我们自己祷告完之后呢，能够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听听上帝有什么样的话要跟我们讲。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江苏的葡萄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
4: 上主题叫做感恩每一天，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但是亲爱的宇泽弟兄牧师姐妹以及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前段时间发生的故事。4月14号早上一上班呢，我就收到同事发来的信息，让我手机的发票赶紧补给他，我就急忙联系老板开发票。9点多发票开给他的时候告诉我发票开的不对，要的是专票，而我开的是普票。我联系老板才得知啊，他们家属于个体户，不可以开公司的专票。那么这里呢要提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政策，而对于这个客户呢，开发票要一进一出，必须要专用票，并且呢有 13% 的税点。因为我卖给他的这一台呢是属于老款机器，处理很久才卖掉，而即或如此呢，当时也答应他要给他发票的。我一听发票开的不对，当时就傻眼了，这要是票不对我去哪儿给他开呢？慌乱当中我就想起了之前的同事，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联系了一下这个过去的同事，因为呢他对这方面呢比较的了解，希望从他那里呢可以得到一定的帮助。而这个同事呢也非常乐意帮助我，但是不能开具体机器的型号配置还有颜色，只能单纯的开个金额。跟我同事说啊，他老板说这不行，必须得所有信息都一致，一进一出，不行的话呢就自己把税点补上200多块钱。我一听得补钱更傻眼了，这一台老机器我卖掉之后没提成也不算销量积分，一分钱不拿，无缘无故还要再倒贴200多块钱，我当时就非常无语。
5: 想着找人不行，那就找神吧。我立时祷告，求神帮助我带领这个事情啊，让我不用贴钱，不要花费太多的心思，让我们双方都不吃亏，把事情合理的解决，双方啊并且都是满意的。我就让同事再问问老板，看看只开具体金额是不是可以。他问老板期间啊，我的心还是偶尔稍有急躁，一急躁我就祷告，一直等了2个多小时，对方呢说可以，感谢神，我就请前同事帮忙开具发票。可是到了开具金额的时候，事儿又来了，没有对应的金额，只有比他多或者比他少的。我的心情在此啊又起伏不定，金额不对也不行啊，我就又开始祷告，求神帮助，求神带领。这个时候神的恩典就来了，前同事找到了和我需要开票一样的金额，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就那么正正好。感谢神，真的是此时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感谢神让我顺利解决和处理好了这件事情，感谢神的爱与帮助，感谢神的带领。要不是神的帮助，我还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挠头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4: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葡萄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神是开道路的神哈。在我们弟兄姐妹生命当中遇见很多不同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神总是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神也能够使用不同的关系，包括已经离开这个单位已经是过去的同事了，依然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知道一切好处都是从天上来的，就像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夏姐妹在见证当中所跟我们分享的那样，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包括在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对我们有利的关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信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信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5节的经文，
4: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6: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5: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5节，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这是我在2025年8月1号所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呢带着父母去出门旅行， 写道，旅行出门第四天，体力和精力都有很大的损失，尤其此行陪着父母出行，爸爸的身体体力有限，情绪也会时常波动，许多次我都因父母的扫兴言语而伤心难过。我突然在这次旅行当中发现，我父母好像从来不会提供情绪价值，他们也总是挑毛病抱怨或者扫兴。而更可悲的是，我突然发现我其实和他们很像。我猛然惊醒，原来原生家庭在我身上落下这么多的疤。所以我一直用我的方式，就是言语回击，反抗他们无形中所带给我的压力。我似乎站在第三视角，一下子看清了我们家的病症。但回到现实，我又有一种无力挣脱的无力感。我不能像从前一样用嘶吼发泄我的不满，我不能像从前一样用摔门离去让自己逃离。说实话，心中满了委屈，也满了压抑。我知道这是上帝给我成长的必修课，但真的很辛苦，有的时候也很疼。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圆满地通过这门课，会不会留下终身的遗憾而更加疼痛。今天灵修抄到这节经文，我知道主赐下了他的鼓励和命令，他知道我的委屈，他知道我的疼痛，他知道我的无力，所以他就像一个父亲张开双手拥抱我所有的情绪，更像一个教练一样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克服所有的情绪。这节经文的英文起首就是 make sure， 直译就是确保和保证。圣灵似乎很担忧我会情绪爆发而以恶报恶，以自我为中心的回击父母的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特意的让我小心，并确保一直靠主得力的去爱所有人，包括我的父母。即便他们不会爱，但我只能够成为那个唯一改变的打断恶性循环的环节。主啊，你要我追求良善，我知道这是命令也是要求，但主啊，我自己真的做不到，求你勒住我的口舌，求你赐给我够用的爱，求你帮助我不要活成原生家庭的状态，求你改变我，求你更新我，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心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五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大家，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要光光去爱那些可爱的人，那些在我们看来可能是不可爱的人，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要爱他们，并且呢也特别清楚也直接的告诉我们，千万不要以恶报恶，而是呢追求良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神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来，而这个基督徒的样式有很多的时候就是用我们的爱来向这个世界显明。其实刚才木心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自己的经验，包括跟家人的相处，其实这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地方。而在这里非常重要的是，也在提醒我们跟不同的人也需要不同的方法，包括木心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他跟爸爸相处，跟妈妈相处，我想这些相处的方式跟他的先生，他的女儿，包括跟他的同事，他的朋友，他跟弟兄相处，跟姐妹相处等等等等，根据不同的人他相处的方法就会有很多的不同。可是无论是哪一种方法，每一个方法都必须建立在爱还有忍耐上。为什么？因为真正考验我们的爱不是爱容易相处的人，而是能够继续的持续的爱那些难以相处的人。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其实传道人的工作还有牧师的工作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在教会当中信息的牧养，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谈到教会的牧师也好，谈到教会的传道人也好，我们大家会觉得说哦，太难了，他们每周都要准备很多的信息。但如果你真正坐下来去跟这些牧者或者跟传道人去聊天的时候，你才发现说真正难的其实根本不是预备这些信息，对他们，因为对他们来讲预备信息已经是他们每一天的工作或者每一周的工作了。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时候，这些传道人也好，牧师也好，不光光是在自己教会当中有牧养的工作，还有很多的邀请，有的时候周内还要去别的团契、别的小组分享，甚至别的教会。当然如果是在北美的话呢，据我知道的是还有很多我认识的牧师平时还有这个婚礼呀、追思礼拜呀，甚至有很多社区的活动呢，也都希望请到教堂或者教会的牧师来去为他们正道，给他们一些勉励的信息等等等等。所以当你去跟他们聊的时候，你才发现其实对他们来讲似乎讲道是最容易的，最难的就是去爱教会当中这些所有的人。谈到这所有的人，就是教会当中各种各样背景、各种各样性格的人。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曾经我自己认识一位牧师，他说教会里最难牧养的不是不信的人，而是已经信主很多年却一直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生命似乎一直看不到任何改变的人。他说如果神没有给我忍耐，我一天都坚持不下去了。弟兄姐妹，你就看到神不是呼召我们去爱那些容易去爱的人，神呼召我们爱那些容易爱的人的同时，也让我们学习像基督一样的忍耐，同时去爱那些在我们看来不可爱的人。
1: 这一篇灵修笔记呢，是我一年前写的哈。一年后的今天，特别有意思的是，因为刚好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所以这一段时间呢，我的很多的一些社交媒体也在推送我们当时在发的一些旅行过程当中的照片。而今天，一年后的今天，一年后的我再来看一年前的那次旅行的时候，我觉得心中已经没有了当时的挣扎、痛苦、抱怨，反而是特别的感恩，感恩神给了我那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带着父母出去走一走，也圆了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相聚的这样的一个苦楚哈。那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一年了，一年之后父母的生命有所改变，我的生命也有所改变，然后你回头再去看，哇，当时的那个挣扎，那门功课如果我没有过，如果那一门爱的必修课我放弃了，或者说我没有通过这门考试的话，那么今天可能又是不一样的生命的光景。可是因为当时靠着主，靠着大量的祷告，靠着当时的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带导，我通过了那门课。如今呢，爸爸妈妈和我的这个关系态度，还有包括每一次现在呢在电话当中的聊天沟通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原生家庭的确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印记，但是弟兄姐妹们也不要忘了，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所以如果当我们决定要去打破原生家庭的那种固有的模式，错误的模式，那我们就一定可以，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到17节，当然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也是常常会背诵的经文，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这16到18节的经文和15节完全形成了一个特别美好的对应。15节神说，你们要彼此良善，你们要彼此以爱相对。可是我们没有爱，或者说就像我和我的父母，我们有爱，但是我们不会好好爱，怎么办呢？神给了我们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就是要常常喜乐。当然这个常常喜乐不是傻乐，常常喜乐是你要有终极的盼望，终极的盼望来自于神。就像木星现在对于父母的这个生命这件事情，我的喜乐的源泉就是因为我知道神已经在我们家动工了，他就一定会完成这个善功，而这种平安所带来的喜乐会常常浇灌在我和父母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关系模式当中。还有就是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是因为我们靠自己，就像我在这篇灵修笔记当中写的，我做不到。我有的时候在面对父母的一些扫兴的言语啊，或者一些抱怨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想撂挑子不干了，或者说我真的就想摔门而去，或者跟他们吼回去哈。可是当我不住的祷告，圣灵就会加给我力量。所以我现在回头去想，一年前爸爸妈妈与我们同住的那一段时间，若不是靠着祷告，我根本没有办法熬过来，挺过去。但是因为不住的祷告，也因为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在为我带祷，为我的爸爸妈妈带祷，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迎来了一个特别美好的改变的状态。我不能说我们都已经好到就是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在家庭当中，但是至少爸爸妈妈在跟我的交流沟通当中多了更多的鼓励，也少了更多的抱怨，多了更多让我安心的话语。所以你看，这就是当我们靠主得胜之后的那一份喜乐和平安。还有就是凡事谢恩，今天一年后的我必须要向我的神献上大大的感恩，因为如果我没有在神的里面得到新的视角、新的生命、新的方式，或者说我没有去做那一个我定义要改变我们家关系的这个决定的话，可能我们家还是会在一些事情的这个累积当中有一天会爆发，回到原有的那种各自以自我为中心，以为我是爱对方的那种错误的方式当中去表达爱。但是因着神的大能，因着神的保守，因着神的挽回，因着神的拯救，在基督耶稣里面，这就是他所已经定的旨意，因着他的旨意和计划，所以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最近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弟兄姐妹们给馒头的对话写来的信件，很多关于原生家庭的痛苦挣扎，还有包括在原生家庭当中所受到的伤害。我想用我自己的见证告诉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愿意接受主基督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和家庭当中的修整重建，就一定会好起来的。当你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就可以做到靠主得胜，不是以恶报恶，不是以父母对待我们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父母，也不是以我们曾经所受的伤害去面对我们未来的生活，而是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全新的态度、全新的开始。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心的分享当中的那一段经文后面也讲到说，不要以恶报恶。我觉得对于刚刚听到福音的一些福音朋友来讲很难，其实对于已经信主的朋友来讲，不管你信主多少年，我想不要以恶报恶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课。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本能的反应，我们总是希望那个人，如果他们真的是对我们不公平，或者这个人欺负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做了很多糟糕的事情，我们真的希望他们能够得到一定的惩罚，这个让我们能心里好像得安慰很多。可是呢，你真的也在这过程当中看到神的国与世上的国是完全不一样的。神总是希望我们用爱来胜过这个世界。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当听到用爱胜过这个世界的时候，很多人会内心觉得非常的压抑，觉得说我怎么可以做到，并且这个人不配得我们的爱。然而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上帝的爱。而最重要的是，其实当我们说用爱胜过这个世界的时候，并不是说好像我们基督徒就没有公义了。相反的，在这世界当中，很多西方国家有，你会发现有很多在政坛当中，特别是在这个撰写法律或者在很多执法部门，有很多神的仆人，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当中为神做光做盐。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当爱胜过这世界的时候就是基督徒是消极的，不，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依然是主动去爱的。可是在这里呢，我们要明白的一点是，之所以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是因为神会替我们复仇，神会替我们伸张正义。正像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当中讲到的，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怎么样，我必报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去爱或者用爱胜过这世界的时候，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去报复，而是我们把审判的权利交给神他自己。这让我想到圣经当中大卫和扫罗之间的故事。扫罗一路的追杀大卫，有两次呢，大卫都有机会直接把这个扫罗给干死。我想在那个过程当中，可能大卫心里也会有这样的想法，甚至可能他周围的人都会给他耳边送一些风声，说神都把这人交在你手里了，你干嘛还不下手呢？可是大卫却说，我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知道无论这个人对他如何的不公平，他也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大卫呢，就把审判的权利或者这个生命的权利呢，交给神他自己。后来呢，神亲自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大卫伸张了正义。这就是不以恶报恶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说的这个让我想到过去看过的一个故事。在当时很多年前呢，在二战期间呢，荷兰有一位基督徒，当时应该叫 Corey 哈。那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姐妹，他呢因为当时帮助犹太人呢，就被关进了集中营。那么战争结束之后呢，他在德国分享他有关饶恕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讲过一位曾经虐待他的一个前狱警啊，当时就在现场。那这狱警听完他的分享之后呢，就走到他的面前，伸手说，我已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了，我今天是一个基督徒，神已经赦免了我，但是 Corey 女士，你能够赦免我吗？你能够饶恕我吗？这个 Corey 姐妹后来就回忆说，她说当时她自己一点都不想去握那只手，然而最后她选择顺服神，她伸出手去。她说就在那一刻，她真实的经历了神所赐的爱流进自己的心里。她后来在自己的一些这个文章和书籍当中写道，他说饶恕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从心里做出的一种顺服神的决定。并且他说，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神就会赐下我们没有饶恕的能力。而这个见证也再次向我们说明，弟兄姐妹，不以恶报恶并不是软弱，而是把审判交给神，让神来医治我们的内心。就后来如果我们大家在读这个刚木心所分享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后面的话，你会发现就紧接着讲到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可是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保罗在讲这些属灵的操练之前呢，他先讲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与神的关系往往也会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所以呢，包括在这个四福音当中也讲到，如果献祭的时候想起有人对你的这个怨气，或者你跟其他人还有一些嫌隙的话呢， 就当先去跟这个弟兄，先去跟这人和好，然后才来敬拜神。所以弟兄姐妹，真正成熟的属灵生命不只是会祷告读经敬拜，更会分辨不同人的需要。这是我们在刚才节目当中前半部分讲到的，根据不同人的需要，根据不同的角色，我们相处的方式也不同，该警戒的警戒，该安慰的安慰，该扶持的扶持，并且无论面对谁都要以忍耐爱心相待，不要以恶报恶，而是追求良善。
1: 不要以恶报恶这件事情对于我们而言好像有点天方夜谭，觉得我怎么可能，人怎么可能做到不以恶报恶。我前两天有看到一个这个见证哈，这个见证其实蛮打动我的，这是在2021年的时候

之后，他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这件事情当时在美国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哈，但是其实真正让所有人刮目相看的是他的父母。这个孩子呢，是家庭当中的唯一的一个儿子，也是父母倾尽全力所培养的一个孩子。但是当他的父母得知了这些黑人小孩的处境和情况之后，他们在法庭上替这些孩子求情，希望法官对他们可以予以轻判。因为当他的父亲在法庭上向这个法官请求的时候说，因为他们没有父亲，而我是一个父亲，我希望能够教给这些孩子的是，你的人生可以过得更好，而不是用这样的方式。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可是如果判以重刑，他们的人生就此结束，我希望可以给他们一次悔改的机会。当时这个父亲在法庭上的这样的一个求情呢，引起了很多人的轰动，那也让我们重新去思考饶恕这件事情，不要以恶报恶。当我们说不可能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人做到了，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我们真的可以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去完成一些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我自己在看完这个见证的时候，我还专门去上网查这则新闻的真实性、有效性，发现它的确是真的。那同为父母，站在父母的角度，我在想，这是有多么大的勇气和多么大的爱，才能够在法庭当中面对杀害自己儿子的同龄的孩子，说出这样的一个求情的话语。我也换位思考，如果是我，我可能真的做不到，我开不了那个口，我没有办法说轻判他们吧，给他们一次悔改的机会。但是弟兄姐妹们，当有人靠着我们的主所加给的那份爱、饶恕的心、怜悯的心做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效法。因为就像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耶稣一样。保罗是一个普通的人，保罗说你们能效法我是因为你们能做到，而我们终极的目标是要效法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还在为那些伤害他的人代求，父啊，赦免他们，他们犯罪他们不知。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拿我们做不到为借口，而是说，主啊，我愿意做，即便这个过程很难、很痛、很不容易，但若你许可，求你加给我力量，让我可以做到如你所愿的。其实想一想，这不就是主祷文当中所说的吗？愿你的旨意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最近非常喜欢在灵修的时候听的一个乐队的组合哈。歌曲呢是特别的安静，而女主唱妈妈的声音呢却是又如此的柔和，没有任何的特效，没有任何的这种特别的制作哈，没有高科技，没有技术含量，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干净和纯净的嗓音。这个敬拜团队呢叫做 Sounds Like Rain， 它不是一个商业化的敬拜团队，是一对夫妻他们所经营的一个独立的音乐事工。他们从2017年的时候呢，就是在油管上面来发布他们所演唱的歌曲。他们无论是自己原创的歌曲，还是说翻唱一些好听的赞美诗，一些传统的赞美诗呢，都是以圣经教导为核心的。而我今天特别选择的这首歌曲呢，是他们翻唱的 Goodness of God， 就是上帝的良善。我之所以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呢，是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他们第一个这个视频放到油管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大儿子也不过就是3-4岁的样子。如今他们的大儿子已经是一个又高又帅的男孩子，他们总共有4个孩子，有3个儿子一个女儿。而这首歌曲呢，是他们全家一起演唱的。女儿大概只有4岁哈，一开嗓就是那个稚嫩的声音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哇，真的是把人的心都暖化了。而我在这个 MTV 当中也看到了一家人的那一种母亲妈妈对女儿的陪伴和爸爸对儿子的陪伴。我反而觉得那个 MTV 没有那么多花哨的高科技，没有那么多的绚丽的灯光，就是在大自然的森林当中一个家庭所呈现出来的在爱里面被包裹的状态。这首歌曲是他们全家一起唱的，3个儿子，妈妈还有爸爸，爸爸是弹琴的，还有这个最小的这个小女儿。所以他的里面的声音呢，真的是纯净而充满力量。歌曲唱到说，我爱你主，你的怜悯从未离开过我，我一生的每一天都被你温柔的双手托住，从我清早醒来的那一刻直到夜晚安然躺下，我要歌唱神的良善，因为我的一生你始终信实不变，我一生你一直如此的美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息，我就要歌唱神的良善。我喜爱聆听你的声音，你曾经带领我走过烈火的试炼，在黑暗的夜晚你比任何人都更靠近我，我认识你是我的天父，我认识你是我的朋友，我一直活在神的良善之中，我一生你始终信实不变，我一生你一直如此美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息，我就要歌唱神的良善，因为你的良善一路追随我，你的良善一路追随我，我将生命完全献上，如今全然降服于你，我愿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你。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
1: 片片故事。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应该是一位老朋友了哈，来自于山东的童弟兄。那么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见证名字叫做神在暗中的保护。他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今天我来做一个发生在前天晚上的见证。前天晚上的妻子去工作不在家，我和13岁的大儿子还有刚满6个月的小儿子，我们三个在家里。小儿子9点的时候呢，去了一次洗手间，给他擦洗换完衣服，准备哄他睡觉，妈妈不在家他就一直不睡。当时我闻着房间内臭臭的，换的尿裤整个垃圾袋都扔到了房间外面，我以为上次拉的还有臭味没有散发出去，于是呢就打开了窗户，可是过了许久还是有味道。我就看了一下小儿子的尿裤又拉了很多，奇怪了，今天怎么拉那么多呢？又不是拉肚子，拉的是又稠又臭，还挺多。后来问妻子才知道今天第一次加辅食，吃了鸡蛋羹，我就赶紧接水给他擦洗。擦洗完穿好尿裤和衣服之后呢，把孩子放到床上，还特意用被子挡住了两边，怕他掉下床。然后呢我就去扔垃圾倒水洗手，当我洗完手擦手的时候，听到哐当一声，伴随着小儿子的哭声，我的心一下子踢到了嗓子眼儿。坏了，小儿子掉下床了。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看小儿子。
2: 当我跑过来的时候，看到小儿子正躺在瓷砖的地板上哇哇大哭，同时大儿子在隔壁房间写作业，他听到弟弟从床上掉下来也担心地发出哎呦哎呦的声音冲了过来。我立马抱起小儿子搂在怀里，自责地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医治我的小儿子牛牛，对不起啊儿子啊，都是爸爸的错，是爸爸忽略了你，让你掉下了床受到了伤害。然后啊，我就给县医院工作的一位姐妹打电话，我问她晚上能拍片吗？牛牛从床上掉下来啊，是摔到头的。姐妹问我孩子有没有抽搐或者口吐白沫，精神状态不好等等这样的状态。我说你说的这些目前都没有，现在就是一直哭。姐妹说你先观察观察，暂时啊不用拍片，如果有我说的以上任何一个情况，你马上给我打电话。我说好的。挂断了电话之后啊，我就抱着小儿子喊了大儿子一起为弟弟祷告。我和大儿子一起跪在床上为牛牛向神迫切祷告。10分钟之后啊，牛牛不哭了，而且还睡着了。
0: 过了半个多小时，妻子也下班回家了，我们观察到凌晨孩子也没有发生不好的现象。到现在我写见证为止，过了一个白天两个晚上的时间了，孩子状态一直很好。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看顾和保守。如果不是神的看顾，六个月的牛牛从床上摔到地上，并且是躺着摔下去的，怎么会没有事儿呢？牛牛的故事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妻子怀牛牛的时候呢，因为我感冒吃药打针，一直担心啊他发育不好，但是神却一直看顾保守着牛牛的健康，直到2025年10月7号出生的时候一直都非常健康。如今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呢，牛牛已经快1岁了，神一直亲自牧养着这个健康可爱的宝贝。而牛牛除了哥哥以外呢，还有一位姐姐，三个宝贝啊都是神特别恩待的孩子。虽然姐姐和哥哥学习成绩不太好，但是听话懂事，爱神爱人。我相信这三个孩子都是神所爱的，并且长大之后呢都会被神所祝福，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也甘心乐意的把他们奉献给神，神愿意使用是神的恩典。
2: 其实啊，我的这个见证写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又停笔了，耽误了2天之后啊又开始起笔，因为我的懒惰，但神却催促我要把这个见证完成。在今天下午放学接完孩子回到家之后，给楼上的租户呢换洗这个菜盆下水管，为此呢出去了一趟，去到了小区门口的五金店啊买一些配件。忙完之后呢，回到家里就发现我手机找不到了，我就去楼上问了一下，看看是不是我当时忘在楼上了。到了楼上还是没有找到我的手机，没有办法之下，我开始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说，主啊，求你赦免孩子懒惰的罪，昨天的见证还没写完就放下了，这耽误了2天也没写，现在手机找不到了，求主帮助我找到手机。一部手机10000多块钱，丢了再买，我可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呀。现在工作挣钱这么难，可不如前几年。 你知道孩子不能丢了这部手机，你知道孩子的需要。如果你帮助孩子找到手机，我今天晚上就写完所有的见证，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祷告完呢，我就去沙发上看了一下，没有想到这个手机呢就在儿子的马甲里包着呢。我想，对啊，刚才呢儿子还拍视频用到我手机，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就像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一开始没有发现那只羊，后来神看到他的真心，愿意奉献以撒给神，神就拦阻了亚伯拉罕给他预备了羊。或许那只羊本来就在那里，只是神没有让他看到。今天我觉得我的双眼也被迷住了，当我寻求神的时候，是神开了我的眼睛使我看见。感谢神借着手机失而复得的喜悦，使我重新回归到神的面前。生活中一直都是这样，不是神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神，需要神的怜悯和帮助，需要神的恩典和同在。感谢神对我们全家人的看顾和保守，将一切的赞美和荣耀都归给神。最后祝福宇泽弟兄、木心姐妹以及台前幕后所有付出的弟兄姐妹们，神与你们同在。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真的是就像我们同弟兄讲的，是在暗中的保护。我想不光光这样的保护是在同弟兄家，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谢谢同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求神继续祝福你们家，也有求神继续的来带领这个家，每一步都走在神他自己的心意当中。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1: 我的读经已经落后了，我不需要加把劲。创世纪第一章，起初，谁啊？喂，
2: 喂，凯哥，你在干嘛？
1: 我在读经呢。我已经报队了，要不要赶快来球场打球？哦，好好，那我立马过去。哎，进度已经落后了，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赶上啊？创世纪第一章，起初，谁啊？
3: 喂，凯哥，吃饭吗？
4: 吃饭，可是我来吃啊，很久没吃哎。好，我过去。哇，好棒，现在可以好好的读经了。创世纪第一章，起初。这个影片其实告诉我们，就是在灵修当中，尝试要读神的话，总是有很多的这种搅扰，使我们分心的东西哦。那要怎么样灵修呢？
3: 是，哇！我讲到灵修啊，就是我们真的要去看到耶稣的榜样，因为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当时讲到说，整个城市的人都聚在耶稣的门前，耶稣就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的鬼，不许鬼说话。但是第二天早晨，天没有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在那里祷告。 那当然，彼得就去找他啦。他找完他之后呢，耶稣又去到加利利各地，在会堂里面去传道跟赶鬼。我要说，其实对我们生活当中，从忙碌到忙碌之中啊，其实我们很需要像耶稣一样，就是他在这边好忙，整个城市都聚在这边，病得到医治，鬼被赶出去。可是他需要有一个早晨，天没有亮的时候，一个人去旷野祷告的时候。那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当中讲到一个。 就是说灵修对忙碌的生活来说是很重要的，更关键的。就很多人说我忙到没有时间灵修，可其实是如果没有灵修，我们就没有力量继续忙下去，很多时候就 burn out，
4: 所以是没有灵修就变瞎忙。
3: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呢，就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像耶稣这样子一个时候，而且他当中还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他是早晨。 他是天没有亮的时候，而且到旷野去，这说明了时间跟地点是很重要的。其实当然不见得每个人都适合早晨，他是属于耶稣很早起来，然后呢到旷野。我们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这都是他不被打扰的时刻，他可以很专注的时刻。那当然对今天来说，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电脑、把 iPad、 把手机放到一旁的时刻，那这个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灵修。 第二个，这个经文里面这样告诉我们，就是说耶稣在行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呢，马太福音第14章里面，他就说他散了众人之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不见得一定是清早，在这个地方耶稣行完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之后，耶稣是在晚上，然后一个人在山上。你可以看到说。 是清晨也好，是晚上也好，是在旷野也好，是在山上也好，但是耶稣在一个很安静、不被打扰的环境当中来灵修。所以灵修第一件事情是，你要找到这样的时间跟地点，就是你能够安静专注，只有神跟你。你知道，当你想要好好去约会的时候。 你真的是要找一个很安静的地方，你知道，当然我们会有这种在路边摊，我们一起来吃碗面的时刻，但是也有这种时刻，就是说，哎，我们觉得也不一定是要去很贵的地方，可是就是我们跟我们另外一半，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好好安静，我们可以谈话，我们可以面对面，不被打扰的时刻，这很重要。
4: 我想刚才你讲的这个部分哦，其实很重要的地方，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第一个是它是一个独处的时间，
3: 是的，是的，
4: 所以那个关键核心，其实你可以在山上，你也可以在海边，或 或者是在任何一个地方，但是重点是它是一个独处，而且是一个分别出来，不被打扰。那现在最容易打扰我们的，不是周遭的环境，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些的3C用品。
1: 这些有很多所谓的这种 notification， 它会不断的叫我们，提醒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所以也不是早上比较好，也不是哪一个时间点比较好，重点就是要分别出来时间。所以我要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就是把时间分别出来，然后跟神有一个独处的时间。那很多的时候他们就会问说，那我在这个独处的时间当中，这个灵修我应该读多少圣经，然后呢那个比例是多少，那他的时间应该拉多长，或者是多少的时间是祷告，那祷告的内容又是什么，那要怎么样去默想。其实有很多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学习跟操练的。我想重点其实是让我们先有我们先开始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呢透过一些的经文，然后我们开始默想这个经文，然后也可以有一点的敬拜跟祷告的时间，让我们的心能够进到神的同在，能够安静来到神的面前。有的人可能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觉得也没有关系，15分钟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你可以读一两章神的经文，然后在当中来用这个来导读，然后呢跟神有一个互动跟对话，然后把你的一些的担心的忧虑的交给神。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操练的开始。我想我们的目标不是有的人说那你一天读几章，那我读几章，我想这不是一个谁比较属灵，这是一个关系哦。所以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怎么样开始学习，开始连结，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当然有些人一开始会用一些的灵修的这种所谓的书籍能够帮助他们。你看，你知道我们早期最早就是荒漠甘泉嘛，对不对啊？那但是你慢慢开始直接读神的话，而直接用这个经文来操练祷告导读，然后有一些的时间默想。我想默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
3: 其实说真的，要把灵修习惯建立起来，所有的习惯要被建立起来，它都是需要被固定。其实早上、中午、傍晚、晚上都好，什么时间都好，但是就是你需要有个固定的时间，有个固定的地点，这样习惯就更容易被养成。那么很多人都说，那灵修当中要包含什么部分呢？其实它不是一个公式，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流程，你知道？但是，对我来讲，就是说，我觉得这五个部分都是会包含在里面。第一个是敬拜，有的人他们会弹吉他，他们可以自己来敬拜；有的人呢喜欢，像我自己很喜欢在 YouTube 上面来放，有些时候是放一些我很喜欢敬拜诗歌。我有些时候我自己跟着哼，有些时候就是我静静的享受，也就是这个 soaking 的音乐。但是就是你可以准备好这个敬拜的时间。然后第二个是读经，当然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除了读经之外呢，你要给自己一点默想的时间。你知道默想的时候，常常是当我们读经，也许你读一章两章，有的人读多一点，三章四章，甚至有人读十章，那都好。但是就是默想的时候，其实常常就是你就着一两节经文很深刻的思想它。然后呢还有祷告，就是祷告很重要，但是祷告也不是只有我们跟神说话，也要有聆听的时间。所以对我来说，包含这五个部分，有敬拜，有读经，有默想，有祷告，有聆听。聆听是一个完全安静的一个时间。那么其实我以前在接受这个辅导，他给我一个，我到今天为止都记得，而且其实我也经常使用这个方法，就是说在读经的时候问自己五个问题。第一个，我在这个当中有没有认识神的属性？我认识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应许？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部分。每次读经的时候，这个应许让我觉得很有力量。第三个，他有没有什么教导，是关于我要去做的事情？第四个，这个当中有没有任何人是我的榜样？我可以从这个当中得到一个榜样。第五个，有没有任何事情是个见解，你知道，就是一个负面的榜样。这是一个很好的读经当中你可以问的问题。另外一个问的问题就是说，你可以在读经的时候问问看，说这个说到我跟神的关系说到什么，还有说到我跟我自己的关系说到什么。第三个，我跟其他人的关系，好，这个是有另外有些人这样的训练。最后一个是祷告。你知道，就是有一个企业家就这样跟我分享，他祷告当中有成就了多少多少多少。然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说你怎么去算到这么精准？然后他就说，他的做法就是有一个小小的便利贴，然后祷告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便利贴撕下来，然后贴在旁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方法。我后来在我祷告里面，我也开始这样，我就发现，真的很多我可以去计算这些祷告的成就。那我从另外一个长辈的身上学到一个祷告当中，就我们当你开始去想说我祷告成就了多少，这已经是个帮助了。但他说他在祷告中还会问一个问题，在这个祷告当中神有没有告诉我我需要改变什么事情， 然后我在这个祷告当中有没有认识神有什么美好的特质、品格、性情，然后最后这个祷告有没有我需要去做的事。其实当我开始这样操练的时候，我也发现我的祷告生活变得更深入更具体。
1: 我觉得其实灵修啊，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形式化，就是或者是说我们按表操课或者是一个属灵的义务跟责任哦。其实它是一个生命，它是一个连结，它是一个交通。我们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把那个时间分别出来、yeah. 有些人读三章，有些人读两章，有些人读一章，有些人可以读十章。重点不是读多少，重点是这个关系哦。所以其实不是说我做了这个部分，还有那个部分，还有这个部分，而是说我怎么样在这个关系当中更深的与他连结，更深的与他亲近。那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在操练一件事，就是顺服他。在认识他的过程当中，你顺服他的话，不只是听他的话，还要遵行他的话。我觉得这是灵修更重要的一个功课。当我在默想的时候，其实我在操练的是怎么样让他的话可以实现跟应用在我的生活中间，不是只是在知识上面知道这个经文。很多人他觉得我背诵这个经文我就拥有这个经文，不不不，你要把这个经文吃进去。怎么吃进去？透过我们的昼夜默想。当我们不断地在默想，一边默想一边祷告，想着讲着其实都是神的话的时候，慢慢的就会发现这个话不再是只是停留在圣经的里面，而是这个好像成为你生命的一个启示。你知道我们生命生活当中都有一些的经文是我们觉得好像是我们的经文。所以我要鼓励大家的是，当你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操练的里面，更重要的是那个关系的连结。所以不只是早上、中午或者是晚上，任何一个时间你选择的分别出来，让你那一天可能就是抓住一个经文，就把那个经文整天只要有空的时候你就来默想，只要有空的时候你就来思想。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不是只是那个十五分钟或者二十分钟或者是三十分钟我们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而是借着那十五、二十、三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整天都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定睛在基督的身上，你就会发现你整天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学业都会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是充满了基督中心的一天。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3: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2: 共享观点。
3: 我们下次见。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4: 唱诗歌其实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心很柔软的人。
5: 那透过赞美的时候，我觉得神会喜悦，
6: 我的身心灵都更对焦在神身上。
7: 敬拜赞美 是一个跟神很亲密的一个时刻，
8: 让我觉得我更靠近神。
9: 歌词总是能够触动到我的心，
10: 我越唱身心灵都好像仿佛带到耶稣的面前。
11: 歌词它真的可以是 touch 到你内心里面的感受，
12: 在心灵层面、在情感层面上与神可以有一个很深度的连接，
13: 比较感性的来去活在一天的生活当中。
14: 唱诗歌是对着我们的上帝来对他表达我们对他的爱。
1: 看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就是，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他，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主题是敬拜赞美。
3: 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最喜欢的部分可能就是敬拜赞美了。很多弟兄姐妹最享受来到教会的时候，就是能够很自由自在释放的倾心吐意的在神的面前用诗歌来敬拜神的时候。不过我们也要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敬拜不是只有在教会前面的二三十分钟唱诗歌的时候，这个敬拜是可以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任何时刻啊，早上、中午、晚上，在车上的时候，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刻，任何时刻都是我们可以敬拜的时刻。甚至我要这么说，其实敬拜不只是音乐，敬拜不只是唱诗歌，敬拜有更多的是我们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式，甚至是用我们的肢体的动作，甚至是用我们的感谢，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我的教会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我们的核心价值叫 Born to Worship。 我们相信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生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跟目的，就是为了敬拜赞美。因为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这样讲，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跟诚实 来拜他。那这个拜讲的就是敬拜，如果你看英文就是讲到 worship， 而且这个经文的前一节他这样讲，他说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所以代表一件事情，天父非常渴望我们来敬拜他，而且这个敬拜呢，不是只是用音乐来敬拜，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所以天父在寻找这些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的人。
1: 所以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敬拜哦，应该要这样讲，其实我们常会说啊，你是个敬拜者吗？你知道怎么样敬拜吗？其实我要说的是，我们受造每一个人都会敬拜。你知道主导文教导我们祷告的第一句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二句就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你知道这个为圣，其实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它是不同的，意思说神你在我生命当中是与所有不同的，所以尊你的名为圣，它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把你放在我生命当中的优先跟第一的位置，就是神你在我生命当中是最重要最优先而且是最神圣的。所以这个尊神的名为圣其实就是敬拜。那这个敬拜赞美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是要让神他真的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而且他不只是要做第一，他成为我们生命的唯一哦。接下来主导文教导我们就是祈求嘛，还包括我们的认罪，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要先敬拜再进入到祈求跟认罪的里面？因为我们一不小心如果没有确定谁才是我们生命当中应该要为圣的，我们的祈求很容易又变成我们的偶像。你知道我们跟神求，可是我其实在敬拜的是我所求的内容。又或者是其实我们在认罪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能，你知道有的时候神都赦免我们了，我们自己还不放过我们自己，有其他的东西在我生命当中做主，以至于他说我已经饶恕你释放了你，我还不愿意饶恕释放我自己。换句话说，其实敬拜很重要的是透过敬拜赞美，我的眼光要跟神对齐，所以我看待我所祈求的要跟他对齐，我连认罪悔改之罪都要跟他对齐。不然的话，其实我是好像是有神，但是其实我还是在膜拜我心中真正的神。
3: 哇哦，我真的非常喜欢你这样分享，非常深入。其实有人这样讲过，说 worship 这个字呢是跟 worship 有关系，是讲到神他在我们心中是多么有价值的。那这个经文里面这样讲，诗篇九十五篇里面这样讲，他说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他超乎万神之上。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也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我们今天听他的话。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关于敬拜的方式，其实不只是音乐，因为他讲到歌唱，他讲到欢呼，他讲到感谢，他讲到屈身的敬拜，他讲到跪下，其实这些都是敬拜的方式。但这个经文里面更讲到，他说敬拜，为什么我们敬拜呢？是因为神的所事。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他是大神，他是大王，他是超乎万神之上的。你知道他是这么伟大，这么崇高，这么无与伦比的。而且这个经文也讲到说，为什么要敬拜？因为我们的所事，因为我们是他的羊，因为我们是他手下的民。那就是为什么诗篇一百篇里面这个经文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我们都应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向他歌唱。他这样讲说全世界普天下的人都应该来敬拜，而且是带着一个喜悦，一个欢心，一个兴奋的心情来敬拜神。那这个经文里面这样讲，他说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为什么要这样子来赞美？为什么神希望普天下的人都来赞美他？为什么神希望我们带着欢喜的心来赞美他？因为他的性情跟他的美善，他本为善，他是慈爱的神，他是信实的神。所以因为他的慈爱，他的信实，我们要来赞美他。最后呢，就是诗篇九十二篇，他说要用十弦的乐器、瑟还有琴来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他的慈爱，每夜传扬他的信实。因为耶和华，你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因你手的工作来欢呼。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要用各式各样的乐器，而且是早上、晚上 都来敬拜神，来赞美神，因为他的作为，他的工作是那么的奇妙。
1: 真的，敬拜对我们来讲，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生命的核心哦。你刚才有特别有提到说，我们的受造就是为了要敬拜神，因为透过敬拜，其实我再次跟神对齐我的眼光跟我的焦点。因为主导文里面其实有谈到，不管是后面的祈求，还有到后面的这个认罪哦。其实说真的，祈求讲的是我有需要，认罪讲到的是我有问题。可是这两个在哪里解决？其实在敬拜里面解决。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充满了忧虑，其实是我们没有进入到一个真正的敬拜的人生。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自己的眼光是扭曲是错误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在敬拜当中跟神对齐他的眼光，他怎么样看待我。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暗中敬拜，只是你暗中敬拜的是神，还是成功，还是事业，还是人的赞赏，还是很多这些的东西，有些是外在的，有些是内心的隐藏的。但是重点是，只有当我们在敬拜的里面，不管是透过诗歌也好，透过安静，透过默想，让神再次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唯一跟首要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的是，真正能够满足我们的不是我所祈求的。因此我可以不要忧虑。有一首诗歌讲，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的时候，但是我们的主仍然坐着为王。换句话说，就是波涛汹涌可能在这个层次，可是我的神作王在这个层次的里面，突然我的心就找到了平安。又或者是，其实我在一些对我自己的一些的扭曲的看法的里面，一些错误的自我形象的里面啊，不管是骄傲或者是自卑，其实也都是在神的同在当中，在敬拜的里面，我再次重新的降服对齐。有的时候我看自己自卑，那个是也是一种骄傲，所以我应该看自己当作是神所看我的，所以我就再次在他的敬拜他的时候，感受到他的同在，感受到他对我的爱，所以我也再一次在敬拜的里面清楚知道，是我的认罪悔改，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离开了他创造我的身份，所以我还是要回到他的眼光的里面。这样的时候，你就发现敬拜对我们来讲，它不是只是唱诗歌而已，唱诗歌是一个部分，赞美是一个部分，用肢体又用跪拜都是非常好的，但是重点是我一定要进入到他的眼光的里面。
3: Amen, Amen, Amen。 其实神真的非常非常渴望我们来敬拜他，神寻找那些真诚来敬拜他的人，神期待整个世界的人都来敬拜他，带着欢喜的心来敬拜他，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在任何的时间，用各样的乐器，甚至不只是乐器，用我们肢体的方式，然后用所有的方式都来敬拜他。而我们在这个敬拜当中，我们生命会经历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看待我们跟神的关系，甚至我们得到盼望，我们得到力量，在这个敬拜当中我们会改变。因为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是在敬拜神的所事，他是信实的，他是慈爱的，他是蛮有能力的，他是远超过一切之上的。而这本来就是我们这些羊，我们这些他所创造的百姓，我们所该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一定会更经历到他手所做奇妙的工作。更重要是要带着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
1: 所以带着心灵跟诚实投入，不只是在教会的敬拜跟赞美的时间，在你的每天生活当中分别时间出来，就是在他的同在的里面，不管是你自己用诗歌来赞美他，或者是你可以播放一些的音乐，安静在他的同在的里面。但是重点是让他再次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唯一。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3: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1: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